0: 的谣言去诋毁解决人类温饱的工程，必须予以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对，我就认为应该判刑。
1: 嗯，
0: 我当时看见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我就没看。第二天我一看，很多媒体都发，看来这个是真的。哎，我想了想，哎，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拿出来讲。
1: 你看啊，我是我们家老九，但是现在我都这个年龄了，那我。

0: 有十来天。
1: 那你想听现场金曲就不用等啊，这个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天热呀，代谢快，大家补钙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好物黄瓜籽粉。黄瓜籽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了啊。你看古书里边是这么说的，黄瓜籽味甘性凉，无毒，能续接骨啊，续筋接骨，还能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
1: 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精选成熟黄瓜籽，低温这个精细研磨，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淡淡的这个清甜味儿啊，顺滑好下咽，温和养身，不加重胃肠的负担。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是买三送三，整整六罐。那么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总共7罐才199，还可以直接选7罐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算下来一罐才28块多钱。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欣，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欣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4: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5: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4: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5: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锁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4: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6: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4: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7: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4: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5: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

0: 色家风代代相传。
1: 悦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曼军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2: 我就觉得还是在最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3: 啊，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4: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5: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便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5: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6: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3个地名，3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9: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19到28度，吉林市18到28度，四平20到28度，松原20到29度，通化17到29度，白山16到29度，辽源17到30度，白城21到28度，延边16到27度。
1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1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3: 哇，太好吃了！
1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回家了。
0: 圆。
1: 圆。回家。
0: 老想你了大家。
1: 嗯，我也非常想念大家啊。先回来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7月11号的这个演唱会。
0: 嗯，
1: 因为我是特别特别想去的
0: 啊。
1: 7月11号的时候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现场听金曲，那也不用等啊，可以在大麦啦、猫眼啦，还有抖音 APP 啊，大家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可以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对，
1: 而且我了解到的就是官方的小道消息，
0: 哎呀
1: 就是内部消息
0: 啊，
1: 就是那个399的门票是一开票就售罄了
0: 哦，
1: 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观望，因为票有剩下的那个票价就很高嘛。
0: 嗯，
1: 然后就是主办方呢，为了让更多朋友以不那么高的价格都能来感受这场音乐会，
0: 嗯，
1: 现在增加了499跟599的席位。
0: 哦，
1: 就这个价格也相对很合理。
0: 对，
1: 然后之前如果是买过699或者是799的朋友呢，那个整个的那个座位比你原来看到的那个位置要更靠前了，就把那个座位就提前了，然后后面又加排了。
0: 哦，明白。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价格很合理，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大麦啦、猫眼啦、抖音啦，可以搜索一下去感受春时光音乐会。
0: 哎，那个今天就抢到票了。
1: 嗯
0: 啊，
1: 很厉害嘛。
0: 啊，看看群里大家的这个留言。
1: 忽然看到说，哎妈，新来个女主播。
0: 那
1: 那我叫什么名字呢？
0: 你叫元芳。
1: 我怎么看？
0: 对对对。
1: 谭小燕说，热烈欢迎方圆回家，终于回来了。
0: 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发来的好吃的什么的啊。你看今天注意一早就发来了昨天晚上做的那个豆角焖面。
1: 哎，我跟你说，我非常想吃豆角焖面，但是我从来没做过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就特别难做。
0: 嗯，
1: 那，这道菜特别不好做。那他做的这个感觉色香味俱全呢。
0: 对，这个豆角焖面我觉得我能吃一大锅。
1: 而且他那个里边用到的这个肉就是肥瘦相间的那个，我觉得是最有味儿的。
0: 你必须得有点那个猪油下来
1: 啊，要
0: 纯瘦的不行，不香。
1: 嗯
0: 啊，
1: 谭小燕发了这个小鸡儿炖蘑菇。
0: 嗯
1: 啊，这是哪一顿的呀？是昨晚的呀？应该不能是今早的。
0: 嗯这一家炒呀就吃小鸡炖蘑菇可还行。
1: 那得几点起来炖呢？
0: 对呀，对呀。
1: 谭小燕说，方圆就是再不行走了啊，再走的话赵飞就哭了。老同志说真的回来了，热烈的鼓掌。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好像站在村口似的，
1: 就是眼巴眼望的等
0: 啊。然后今天是真的回来，
1: 真的回来，
0: 真的回来。然后全村就是这种，就是你还得有一个那个所谓的瞭望员
1: 啊，
0: 然后去那个通知大家跑过来这种感觉。
1: 那我今天第一句话是不是应该是我想死你们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老同志也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问好了。
0: 欢迎开朗说，赵飞马上崩溃了，方圆去哪里度假了？也不是度假吧，
1: 也不是度假。
0: 对对对，
1: 其实没有在度假。
0: 对对对，
1: 只是这周有一点情况啊，没有。

0: 回来跟大家就是相聚在一起。
1: 嗯嗯，行啊，既然回来了，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这个唠呗。
0: 对，
1: 嗯、
0: 啊，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的这么一个食材。
1: 嗯。
0: 啊，然后呢，它一般应该算是一种季节限定。
1: 哎呀妈呀！
0: 东北季节限定。
1: 我感觉好像这玩意儿就是本来是挺那个那个
0: 挺接地气的，
1: 哎，很接地气的，然后结果一下整到那种就是上海去了。
0: 对啊，就是那你想它是不是季节限定嘛？就不
1: 是
0: 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
1: 啊，这玩意儿还能，我再提一个就是小的线索让大家猜啊，这玩意儿还能吃还能吹。
0: 还能吹啊！对对对，对，除了能在餐桌上咱把它那个变成菜之外呢，还能吹，是一种娱乐项目。
1: 哎呦，
0: 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啊！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圆儿回来了，干嘛赵飞乐的？怎么前两天你就已经不笑了吗？是生性不爱笑吗？”
1: 那我的台词应该在这个环境和场域当中接什么呢？生性不爱笑什么的。
0: 一般就是对答的就是无语
1: 啊、哦。我知道这是那个老甄家的事儿是吧？又老甄家，能不能少管一点老甄家的事儿？
0: 对，
1: 还有老盛家的事儿。
0: 各个家的事儿，还有宫里的事儿，咱都少管。平时刷微博，这个得大家那个就是网速足够快啊，才能 get 到我们说的这一点。那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好食材是啥呢？
1: 嗯。
0: 它的钙含量非常高，而且是天然消炎药，它就是蒲公英
1: 啊，
0: 也就是咱说的婆婆丁。
1: 对，得是婆婆，
0: 得是婆婆啊，
1: 婆
0: 婆
1: 丁。
0: 它呢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菜，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的钙含量其实是比牛奶还高的，而且呢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散结消炎，帮助我们护血管清胃火，也是非常清热利湿的。
1: 嗯嗯。哎，我今天这耳机，就是跟咱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视似的，
0: 咋得挂块肉才好
1: 使？挂块肉，对对对。
0: 我说你那手在底下扒拉啥呢？搁那块？
1: 对对对，我就想到了，这不就小的时候家里边的那个电视机吗？
0: 哪一年的那个是春晚上的小品吧？是不是那个谁，宋丹丹？
1: 啊，
0: 还是谁？
1: 哎，好
0: 像就说那个、
1: 啊，
0: 说你那个手就是那个电视、
1: 啊、
0: 天线，把、
1: 啊、
0: 着呢就出人儿、
1: 啊，
0: 一松手呢就是变成雪花了。
1: 啊、对对对，
0: 他说你嘎块肉给他那什么就贴顶上不行吗？
1: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现在松没了，
0: 就没了。
1: 然后
0: 现在就你得一直摸着它。
1: 我得一直挂块肉。
0: 这怎么都21世纪了，还能出现这种问题呢？
1: 哎呀，历史啊还是会重演的。
0: 啊、哦，但是那你今天这一天你就得把着它了呗。
1: 嗯嗯。
0: 行，那至少这。节目时间你就把住吧，要不然你就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1: 行，咱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那要跟大家说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家，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征集50岁以上的所有的眼睛干涩模糊的朋友们。
0: 尤其是最近啊，有不少朋友反馈说上了年纪呢，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的，甚至呢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3-5米远也看不清人，平时啊这楼梯也不敢下，走路特别怕摔跤的。那大家都准备好这个手机，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好视力了，每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了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咱们的眼睛就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呢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更好了。
1: 大家如果想要眼睛清亮舒服，那么现在就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呢会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那么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呢会再加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大家的眼睛啊更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的实用好礼。那么今天呢，只送50岁以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我刚才就是整个在跟大家介绍好视力的过程当中，我就好几次忍不住特别想笑。一个就是我看到那个手一直在耳机上挂着，然后就是我这边一回头呢，看到豁然开朗在群里发了一首歌，
1: 我刚才也差点笑了出来。
0: 这首歌就叫婆婆丁。
1: 对，你听过这歌吗？
0: 我没听过，怎么会有这首歌啊？
1: 真有这首歌，我听过。
0: 你听过呀？
1: 你一会儿在下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听一下，它跟你想象的就是那种。

0: 好像
1: 接地气的风格不一样吗？
0: 比如说咱们那个歌叫《冰凌花》，对吧？就是好像那个歌颂冰凌花似的感觉。
1: 小小冰凌花就很美啊，
0: 很柔情的。
1: 婆婆听怎么样呢？
0: 完全不是这个风格。
1: 哦。
0: 一会儿你那个咱们中间播那个宣传的间隙，你听听。
1: 行行，一会儿感受一下。然后谭小燕发这个特别有意思，谭小燕说：“方燕唱首歌啊，妹妹走西口，哥哥我实在难留。”
0: 啊。
1: 我一想，我说这歌不应该是哥哥走西口吗？妹妹也去走西口啊。
0: 有这种感觉。
1: 他说张飞一定要把这个妹妹留住啊，不然的话他说我就去主持节目了。
0: 行行行。欢欢说大家早上好啊，方圆回来了，张飞笑得都好开心了。
1: 哎呀，今天回来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婆婆丁嘛。
0: 嗯，
1: 对，婆婆丁啊，也是蒲公英，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对于这种苦味的食物真的就是非常难以接受，因为我觉得这种苦跟我们就是吃药的那种苦，它完全是两个感觉。
0: 对
1: 啊，但确实啊，就是蒲公英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就是这个钙含量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每100克的新鲜蒲公英里面含有216毫克的钙，它比100克的牛奶的钙含量呢还要高，而且这里面呢还有蒲公英醇、蒲公英素和蒲公英苦素这些比较独特的营养成分。
0: 对，
1: 嗯，
0: 新鲜的蒲公英它的钙含量是每100克216毫克，那么牛奶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07毫克，所以说这个蒲公英的钙含量啊，那么翻牛奶的一倍。那么牛奶呢，它是容易被消化吸收的，肯定还是咱们的首选的补钙的食物。蒲公英啊，它作为蔬菜是平衡膳食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那么大家如果在吃这个蔬菜的同时，你想还能补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1: 对呀，而且除了钙含量很高之外呢，蒲公英还具有凉血活血的功效，它非常有助于解毒散结，从而帮助我们去调理乳腺结节啦、甲状腺结节之类的啊。
0: 嗯。
1: 再有就是蒲公英当中呢，已经发现有8种三萜类化合物，比如说蒲公英甾醇、蒲公英醇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对于乳腺炎症啊、甲状腺结节呀有一定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蒲公英或者是婆婆丁啊，被称为天然消炎药和天然散结草了。
0: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什么山上什么之类的去采了，没有
1: 这个季节不行了，就是5一左右吧，那个时候就很嫩。
0: 对，
1: 我前2天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那个农村，在农村的那时候看到那个从地里长了非常长的那个叶子，但它也是那种像蒲公英一样锯齿儿，
0: 对，
1: 但是很粗壮。我说这个婆婆丁应该就是漏网之鱼吧，当时就是没被挖掉，现在已经长成这样了。我妈说这压根儿就不是婆婆丁。
0: 对。
1: 就根本就不是婆婆丁。
0: 你还在自己感慨。
1: 都是感慨，我说就是因为很多野菜你就长在外面，其实我是不认识的。但是我觉得婆婆丁我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然后我当时那个，我说这长这么高，这肯定就是婆婆丁。我说咋不挖下来呢，怪可惜的。我说我妈说婆婆丁不会长这么高的。后来一想也是哈。蒲公英就是它长的那个再老再粗壮，它是向那个平面的两侧延伸，它不会往高了窜。我看到那个已经长出很高了。
0: 平易近人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可是说呢，我这个广播呀，歌手一摸就出声
1: 啊，
0: 歌手不摸就不出声。
1: 那你这个跟赵飞今天的耳机如出一辙。
0: 对对对，
1: 那咋整呢？就得一直挂着。
0: 或者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挂到生气了，咣咣凿2拳就好了。
1: 对对。人说有好多电子设备，就是第一次你觉得它不好使的时候呢，你就重启。第二次不好使的时候你就拍它。
0: 对对对对。
1: 一般就差不多了。
0: 但是你说真的很神奇啊，就是好使了。
1: 我怀疑就是里边肯定是哪个就是接触不好，你可能一碰呢它那地方就接触上了，或者在你拍打的过程当中呢，就你能给它再拍到一块去。如果这两个就是你重启和拍打都不行的话，你就找人来修一修。
0: 对对对。
1: 但一般重启跟拍打都能解决80%以上的问题。
0: 对对对。平易近人说方圆，你说的那好像是老牛错吧？
1: 老牛错
0: 啊，
1: 这我得下节目搜一下。
0: 对，
1: 因为也
0: 真不
1: 知道老牛错到底长啥样。
0: 对对，老牛错，我甚至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说的那个，这就是蒲公英嘛。
0: 嗯。
1: 啊，然后蒲公英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钙含量比牛奶高，以及它散结消炎之外，其实它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营养。
0: 嗯。
1: 啊，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接着跟大家来说。

0: 行啊，我们赶快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第一个呢，我们上周已经给大家带来了，然后发现大家这个购买的欲望超级足，然后呢就赶快说不行，这个得加货加货，因为大家确实很需要。一个是它价格太划算了，另外一个就是马上7月15号咱们就入伏，
1: 对，
0: 正好你就整上，嗯，贴上。就是这个三伏贴，
1: 哎，7月15号入伏之后呢，就是咱们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了。现在呢，就是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上班的间隙呢，拿那个艾草锤敲腿敲胳膊，好像是我。
0: 对呀，
1: 我昨天我倒没有在上班期间，但我昨天晚上在家就是临睡觉之前坐那个床边，我不是有那个艾草锤吗？我在叭叭叭叭敲自己的那个肩膀，然后敲自己的那个就是胳膊肘这个窝这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敲腋下
0: 啊，
1: 哎，就每天都敲。就年轻人现在特别注重养生，然后包括什么抽空练八段锦，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都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咱们夏天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过得舒坦。
0: 嗯，这个夏天呢，我们也很怕这个捂闷，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三伏贴呢，它不闷汗，也不红肿，贴着呢就是跟没贴似的，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呼得慌，贼闹心。
1: 嗯，
0: 我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一呼啊，就感觉哎呀不行不行，这不得劲儿，然后再可能情绪上来的时候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对
0: 对对，
1: 我很讨厌有的那个就是贴的这种东西，贴完就摘下来之后，就沿边的那一圈，哎呦，特别刺挠。
0: 对对对，
1: 啊，那个就感觉就非常难受。
0: 哎，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三伏贴呢，它特别的透气，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嘛，就是你看这个三伏贴是9盒270贴，
1: 嗯，
0: 而且呢还会送大家艾草贴4盒，还会送大家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你就等于这个夏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用。贴身上的不同的穴位，贴眼睛啊，然后哪儿痛哪儿酸，基本上就是都能呼巴上了。
1: 嗯
0: 啊，
1: 而且你想你在外边买这一贴多少钱，咱现在就是买这个套组的话，相当于算下来一贴就是4毛钱。
0: 嗯，
1: 咱们能从初伏一直用到这个末伏。
0: 对，
1: 哎，剩下也可以留着平时咱们调理用，
0: 哎，
1: 就整个非常划算。关键是它那里边带那个穴位图嘛，
0: 嗯，
1: 简单好操作，就是你想贴哪里贴哪里。
0: 哎
1: 哎，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吉林之声，大家回复3伏这两个字儿啊，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这些一共哈，就是只有109块钱，超级划算了，大家快抢！回复3伏这个词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链接了。还有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因为今天也是跟大家唠补钙嘛，那咱们就把这个钙给它补到底，补充分了。
1: 对，补足足的。
0: 啊，哎，那你看刨布丁这个时候过季了，等到下一次咱们在应季的时候，就哭哭的多吃一点儿。
1: 嗯，
0: 那平时咱们补钙除了刚才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牛奶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钙含量高的又吸收好的就是这个黄瓜籽粉了。
1: 哎，嗯，黄瓜籽粉呢确实是啊，它这个是非常非常火的一种营养品。日用本草当中就记载过，说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续筋接骨，强筋壮骨，这个也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民间壮骨秘方了。
0: 嗯，
1: 咱们这个黄瓜籽呢就是把它磨成粉之后冲服，咱们家里小孩子啊长身体的时候运动量比较大，尤其现在夏天，那在外边踢个球啦，跑个步，跳个绳啦，
0: 嗯，
1: 跑一身汗回来啊，小朋友需求量就是对于钙的需求量本身就大，那又出汗呢，钙流失也会多，所以咱们这个从小孩到家里的老人都能够非常安心放心的来喝这款黄瓜籽粉，用它来补钙。
0: 嗯，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还是买3罐送3罐嘛，6罐的黄瓜籽粉，然后再送大家1罐芹菜籽粉，那么一共呢我们到手是7罐嘛，7罐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正装，加到一起这7罐是199块钱，价格也是超级划算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给咱们这个电话呢，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大家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今天这个下单黄瓜籽粉呢，还有一个小的礼物赠送，就是会送一个咱们频率专属的定制的帆布包。这个你夏天买菜呀，拎点日常用品什么的，就是贼能装。
1: 对。 对，特别方便。我现在有的时候出门，包括有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需要拎的电脑，
0: 哎哎，
1: 我都用它，非常结实，非常的耐磨。
0: 对，
1: 用的东北话叫特别抗造。
0: 抗造。
1: 然后就是非常用起来方便的。反正平时大家买黄瓜籽粉呢，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现在的这个周期，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就是额外赠送大家一个频率专属定制的帆布包，这个就是一份额外的这个奖品。今天大家订购的话就能拿回家。
0: 哎，大家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那我们进一小段的这个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就是一个逗号啊，这个名字啊，说三伏贴的那个伏啊，打的不对啊，
0: 对，
1: 是单人旁加一个犬的那个伏，
0: 哎，
1: 三伏天的三伏，
0: 对，
1: 然后不用打三伏贴，就打三伏这两个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0: 是的，重新打一下吧啊。
1: 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长春19到28度，吉林市18到28度，四平20到28度，松原20到29度，通化17到19度，白山16到29度，辽源17到30度，白城21到28度，延边16到27度。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是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身体挺硬朗，但是眼睛呢，哎，早早就下岗了，眼前总像这个隔了一层雾啊，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看不清脸儿，还有的就是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爱流眼泪的。真心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 现在正好赶上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话呢，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让这个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情况呢，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会特别的适合。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它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了里边的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水润透亮，看手机电视也会更轻松了。大家如果想试试的话呢，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参加年终大促的活动，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多送多功能的收音机。哎，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每个人会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刚才就那个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就老牛厝这个草
0: 啊，
1: 它你别说跟那个婆婆丁长得还真挺像，但是还是能就是能看出非常明显的不同。
0: 对，
1: 而且这个老牛厝上面开这个花好漂亮，
0: 哎呀妈，
1: 是不是啊？像那个就是仙人掌球开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很漂亮。
0: 哎，
1: 但这个草肯定，我那天看到的肯定不是老牛厝。
0: 对，
1: 但是有点像豁然开朗发到群里的
0: 这
1: 个，
0: 就是都带点锯齿型的。
1: 对，那个锯齿齿。豁然开朗是发上认识这个吗？不认识。
0: 对，不认识。
1: 不认识。但是我那天看到的，就是这个还没有那么高。
0: 啊。
1: 我那天看到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农村那个路两边会有那个排水的那个沟吗？
0: 哦，我知道。
1: 它是从那个沟里长出来的，然后一般那个沟其实挺深的。但是那个草是从那个沟底儿一直能支出来的那种长度
0: 哦，
1: 所以你想想它得有挺高的，
0: 就是非常的坚毅的一根草啊。
1: 对，然后它的叶子非常的粗壮
0: 哦，
1: 非常的有力。
0: 哎呀，
1: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可惜了，小的时候没有被挖走，
0: 小的时候
1: 没有被摘下去。一会儿豁然开朗解答一下啊，你发的这个图片
0: 到底是啥？
1: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婆婆丁啊，除了说它能够补钙很厉害，能够散结很厉害，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能够清热利湿，同时它不伤元气。我们说蒲公英虽然性寒，但是味甘，所以它是能够缓解药性的，在清热利湿的同时呢，它又不伤元气，有助于我们把身体里的湿热通过小便就能排出去，它不是那种单纯的镇压火气是能够帮助我们排湿热的，
0: 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护血管的功能要跟大家提一提，因为它里边呢有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清除血管壁当中的垃圾，帮助大家去保护血管。
1: 而且蒲公英对我们的胃呀、肝呐特别的好。我们说苦味的食物呢，都是能够入肝和胃二经的，能够帮我们清胃火、保肝利胆，很适合那些容易口苦、口臭或者是胃火旺的人群来食用。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慢性的胆囊炎，那吃蒲公英呢，它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对，了解完它的好处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怎么吃。我们当然知道，比如说平时呢蘸点酱什么的，
1: 东北人最喜欢
0: 的
1: 就是洗干净蘸酱。
0: 哎，
1: 我家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储备的比较多，都冻起来缓，就是等那个想吃的时候缓开，洗干净，然后还是蘸酱。
0: 蒲公英冻的话就是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1: 我不吃，但是家里人说不会。
0: 那不错呀，
1: 就是完全不会。所以他们就是能挖的时候都去挖多多的那个，
0: 对，
1: 就是用那就这么大那个袋子，就好几袋子在家里就放在那个冰柜里冻着。
0: 那是那个就是生冻还是超冻？超完了之后冻？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就是反正肯定你得是洗干净。洗干净之后要不要焯水我还不知道。反正就把它们冻起来，然后吃的时候呢就缓一下。
0: 那不错呀，不然的话你说过了季了，咱们有的时候真吃不着。
1: 对，想吃就吃不着了。但除了就是咱们最原始的这种蘸酱吃的方法之外，其实蒲公英有很多就是可以做成菜品的这种搭配。
0: 那么要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个生吃啊，它有点容易伤胃。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去 感受啊，这个生吃到底行不行。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吧，就是咱们可以给它拌，你不只是说咱们就蘸酱吗，你拌点什么蒜泥，拌点胡椒花椒，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提升它的风味，其实就是能让这些温性的调料和它一起去吃，那你对身体的话就会更好了。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个炒鸡蛋。蒲公英跟鸡蛋搭配到一起啊，就是一泻一补，这两者搭配呢，能够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哎，我觉得应该就是，有点像那种，就咱们有的时候炒鸡蛋可以放多多的葱花那种感觉。
0: 哎，对。
1: 你可以把蒲公英切得碎一点。
0: 对。
1: 然后包括你可以给它直接打到那个鸡蛋液里。
0: 摊鸡蛋米儿。
1: 摊鸡蛋米儿也行。然后炒鸡蛋，我觉得都行。
0: 对对对，
1: 应该能中和掉一些苦味儿。
0: 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因为你还得放一点什么其他的那个调味料嘛。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把鸡蛋炒至那种松软，蓬松金黄，哎呦，太美味了。
0: 还能补充好的蛋白质，对吧？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冲泡喝其实也是不错的。我们以前呢给大家推荐过玉米须茶，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蒲公英加上玉米须茶一起喝，能干嘛呢？能有助于利肿，清除我们血管的垃圾，辅助控血糖、消炎。尤其大家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实呢，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蒲公英加上玉米须一起去泡茶的。
1: 也很简单，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玉米须茶，其实就是你再放了一点蒲公英就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个蒲公英玉米须茶呢，我们蒲公英还可以搭配玫瑰陈皮茶。这个香味儿一下我感觉我都就是扑面而来了。
0: 这个能好喝。
1: 对，搭配到一块儿呢，特别有利于我们疏肝解郁，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尤其是女生啊，经前可能会有这个乳房胀痛啊，或者是情绪烦躁啊，哎，喝它都能够得到缓解。包括它能起到这种辅助的散结作用，很适合女性喝，也很适合容易长结节的人群来饮用。
0: 对对对，第三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家里边还都有枸杞，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过好枸杞。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蒲公英加上枸杞放到一起，这样的话能对咱们身体产生清肝明目。哎，比如说大家有点压力大啦，或者说有的时候熬夜呀，愿意你就喝点这个蒲公英加枸杞的这个茶，哎，就能够帮咱们去清肝火明目，你会舒服很多。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看看群里自由者发了一个图片，他说这个是干的婆婆丁。
0: 那干完了之后，如果想吃的话，还得再泡吗？
1: 应该得泡吧。
0: 但
1: 我头一次见到干的蒲公英。这么抽吧啊，
0: 就感觉像那个，说实话，我乍一看有点像那个烧火的草。
1: 对，有点像那个就
0: 是
1: 引火苗的那种。
0: 对对对。
1: 真的好干吧，而且它就一旦变成干的之后，你就看不到上面那个锯锯齿了。但能看到这个根儿还是挺粗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自己家里就是晒干晾干然后保存起来的，是不是？
0: 我估计是就是为了那个好储存，然后接下来的那个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吃了。
1: 哎，那自由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干的婆婆丁咱们平时怎么吃。你是拿它直接泡水喝啦，还是也可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可以搭配不同的这个泡水啊，泡茶呀，或者是做菜呀。自己家里是怎么吃的，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
0: 哎，
1: 豁然开朗给我发了这个图，让我猜完之后就人就
0: 没
1: 动
0: 静
1: 了，到底是啥呀？我这还充满好奇呢，你得给我解答啊。
0: 就在这卖关子。
1: 一会儿你把那个答案直接发到群里。让我们也知道一下这个草到底是什么。
0: 哎，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三伏贴。其实我刚才那个就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这空调，上半时段
1: 非常冷，
0: 上半时段我没觉得，就是刚才我就感觉吹我脑瓜有点不得劲儿，
1: 就是吹够20分钟之后，对吧？因为刚进来的时候这小凉风你还觉得哟
0: 很
1: 凉爽，很舒服
0: 啊，
1: 我现在就感觉吹我这个膀子冰凉冰凉的，
0: 对，就感觉脑瓜有点迷糊，吹的我
1: 直吹。
0: 直吹
1: 直吹真的很冷。
0: 所以其实咱们在夏天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它有空调，然后咱们有的时候可能要待的时间久一点不得劲儿，包括我们一到了夏天啊什么的，哎，你就是反正这个身体呢很多出现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情况呢，它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具体的原因导致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贴点这个小贴贴，你比如说你哪儿不得劲儿，大脖子酸疼， 啊，你就贴到那个大脖子上，胳膊上不得劲儿，你就贴到胳膊上，脚脖上不得劲儿，膝盖不得劲儿，啊，腰上不得劲儿，你就贴到腰上，它特别方便，然后这个量也特别多，给大家带来的是270天嘛，所以说其实我都觉得咱们自己是用不完的，
1: 嗯，
0: 你就是可以和咱们那个家里边边的那个人，咱们全家一起用，
1: 拼好贴，
0: 啊，对，
1: 跟家人一起拼好贴，
0: 对，
1: 啊，因为量真的很足很足�啊，合下来一贴就是4毛钱。我最喜欢的是啥呢？就是咱们第一年给大家带来三伏贴的时候，我就果断下手了，
0: 哎，
1: 然后它里面那个带一张穴位图，每盒当中都有一个穴位图，朋友们，所以就是你分给别人的时候呢，大家也完全知道就是自己该贴哪里，
0: 啊，
1: 而你像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是肚子，
0: 啊。
1: 有赘肉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贴，然后胳膊、腿，
0: 对，有赘肉也可以贴。
1: 你知道，就是你很多就是多方的因素，你都要去考究
0: 啊，
1: 你要从多角度、多途径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是三伏贴，就是每年夏天的这个季节我会贴，还有一个就是我买了那个艾草贴，就是用那个艾草绒。
0: 哦，我知道。
1: 也贴肚脐儿。
0: 啊，
1: 那个我觉得也很好。
0: 那你这回就是咱们给大家。正好都配齐了，艾草贴也有，三伏贴也有，包括那个蓝莓叶黄素的护眼贴也有。
1: 对，但我当年买的时候是没有艾草贴的。
0: 那会儿是咱们没有这个做赠送的。
1: 对，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买的话啊，囤九盒的套组是109块钱，我们会送大家4盒艾草贴，就除了这三伏贴之外，你还能拿到4盒艾草贴，每盒都是12贴的，腰椎啦、肩颈啦、膝盖啦，哪里不舒服贴哪里。真的就是一起赠送给大家的，
0: 一共是109块钱，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最划算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三伏，就是三伏贴的那个三伏，三伏天的那个三伏，
1: 对，
0: 哎，三伏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然后你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送大家艾草贴之外，其实还送大家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三伏贴，这个艾草贴，
0: 对呀，
1: 眼贴，就整个的这一个大套组啊，109块钱咱们都能拿到手，很划算了。大家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三伏这2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哎，给大家带来的两样好东西呢，一个是这个外用，另外一个就是内服了。内服的就是黄瓜籽粉，这个东西呢特别好，它是补钙的一个绝佳的圣品。然后这黄瓜籽粉里边它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比如说维A 呀、维 E、铁、锌，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它还能促进咱们整个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咱们增强自护力，对于身体的健康特别有好处。而且其他的大部分的食物当中呢，其实虽然也有这些成分，但是它有的是相对含量较少的啊。那我们到了年纪之后呢，补钙绝对是第一紧要的，因为如果一旦关节不好，我们走路万一摔那么一下，那这个后面的事情就真的很大。所以你吃黄瓜籽粉补钙，补微量元素，还能补膳食纤维。
1: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就是35岁开始，就是钙流失就会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对。
1: 然后大家就是，我觉得日常补钙真的要多途径。上周其实我跑了几天医院。
0: 是的。
1: 就是做各种的那个身体的检查。然后那个吃药。
0: 调理。
1: 那其实补钙真的任何一个年纪都需要，而且我就这次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还特别就是查了一下自己的微量元素。你知道吗？就是非常震惊，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什么都缺。你说我平时吃的那么均衡，但我什么都缺。
0: 哎，真的，我觉得你，因为你不怎么挑食嘛。
1: 对呀，我完全不挑食，包括你看，就是动物血什么的，肝脏，这些东西我都吃。但是营养素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都达标。
0: 那接下来就是给你的那个建议怎么办呢？就是再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吗？
1: 是的。
0: 再增加呀。
1: 再增加。
0: 哦。
1: 就是一定要少吃，但是一定要吃的多样。
0: 哦。哎呀妈！
1: 是吧？就是我一查说，这个微量元素也缺，那个营养元素也缺。尤其是这个钙，是我们身体当中绝对绝对不能少的。这个黄瓜籽粉呢， 真的是甄选了东北纯正的老黄瓜籽，颗粒非常饱满，通过一些低温的烘焙技术给它做熟，很易于吸收，又特别易于消化，那各个年龄各个体质的人群其实它都很适合。
0: 是的是的。然后你想咱们就是喝上这个黄瓜籽粉，那刚才也跟大家再次强调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嘛，那它里边又有维生素 A、 E、 铁、锌、膳食纤维，还有这个高含量的钙，其实我们吃这一个东西呢，你会发现能补充的这个微量元素就已经挺不错的了，挺多的了，然后你再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其他的啊，那咱这一天的营养元素就齐活了。早晨的时候呢，其实你放粥里边也行，放牛奶里边我觉得也不错。晚上的时候呢，你要说哎呀，因为也确实到三伏天了，这大家有的时候有点苦夏什么的吃不太进去，你晚上你比如说

0: 冲点这个红花紫粉，吃个什么鸡蛋，或者家里边有之前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牛肉啊、鱼罐头什么之类的，你打开一罐也行。其实这营养素就非常全乎了。
1: 嗯，就喝起来稀稀溜溜的吧，没有给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但是咱们这个钙呢，哎，它就补进去了。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到手6罐黄瓜紫粉，会再加1罐芹菜紫粉啊。这个还不算，我们今天呢再送大家就是我们有我们频率的那个图标的，logo 的这个一个大的购物袋，
0: 好用，
1: 很好用，那种帆布的购物袋特别结实。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你买菜，你反正你别买太多啊。
0: 对，
1: 你要说我又拎西瓜又拎啥的，那你要拿它肯定是装不下。
0: 对，
1: 但咱至少买点什么茄子、土豆，买点青菜，买点蒜、青椒，哎，这一个大兜子咱就拎回来了，而且特别结实。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进行下单了。一共是7罐哈，3罐加3罐的那个黄瓜紫粉，6罐嘛，然后再加上送给大家1罐那个芹菜紫粉，都是正装的，一斤装的，
1: 一共就是7罐，到手特别便于储存的，而且营养价值很高的，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黄瓜这俩字儿，也能收到链接。
0: 自由者说自己家晾干的那个婆婆丁，然后泡水喝。哦，泡水可以，对对，
1: 可以可以。忽然看到解答了，说叫赤果菊，俗称燕尾。
0: 哎，真没听过，
1: 真没听过。老同志说，我家院里啊，年年都会长出一些婆婆丁跟苦麻菜，我俩时不时的就作为晚餐和大葱一起蘸酱吃，很好吃的。
0: 哎呀，
1: 真的是天然食物了。
0: 有个小院多好。
1: 对呀，忽然看到发了这个图，哎呦，这个好好看呀。他说昨天爬山拍的，认识不？这也不认识。这个好像山楂顶上长刺儿了。
0: 对呀，这个能吃吗？
1: 山楂或者是用那个大樱桃长的顶上全是刺儿。
0: 哦，我乍一看我以为是那个大图的小图的时候，我以为是草莓呢。然后后来发现不是。
1: 不是，它那个形状还不太像。
0: 快快，这个我挺想吃的。快说说是啥。
1: 但爬山咱一般就是别吃啊。啊，自由者发图了，这个就是干的泡水喝的。然后曹立民发了一个蒲公英茶。其实很方便，现在大家想喝包括玉米须啊，什么玫瑰啊，然后这个蒲公英啊，陈皮，大家都去网上直接买它那个就是制干的那种，
0: 对，
1: 拿回来直接泡水，对，价格很便宜，包括大家可以就是你平台上多对比一些嘛，
0: 对，
1: 可以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对对对，大家那个如果有心火，那其实呢这个也挺适合喝喝这个蒲公英茶的。另外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莲子心儿，莲子心儿也是比较不错的。
1: 是的，
0: 那玩意儿挺寒凉，主要是
1: 挺寒凉啊，但是它确实是这个能够清心安神，帮我们降心火。然后就是如果有胃火的话呢，大家就是夏天苦瓜易得，对吧？
0: 对，
1: 咱煎蛋啦，或者是你就是凉拌，其实都适合。
0: 对，最后一个就是你肝火旺哈，你眼睛不得劲儿，然后呢情绪也不太好，就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咱们可以喝点那个苦菊，
1: 哎，
0: 它能降肝火，调节情绪啊。反正你喝蒲公英也能，你喝苦菊也不错啊。咱们就换着喝呗，哎。
1: 对，反正夏天其实很适合吃上一些苦味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健康有关的啊，就是这个春夏季节，它是一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会很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都会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啊，都会有这样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也不用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0: 哎，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这个夏天就是咱们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会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

0: 血液的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收196元。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哎，大家如果想这个咨询啊、报名啊，我们都可以现在就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3: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儿这个天。

0: 北部、四平的中西部，还有吉林的北部、白山的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的部分地方是中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地方19到21度。明天潮州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
1: 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闹心事啊，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今天是周一，我们建议大家早点打。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啊，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找到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上边有我们本周的直播预约，大家呢可以一键全部预约，在开直播的时候直接进入到直播间，非常方便。
1: 直接就找到我们了啊，大家可以进来之后呢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0: 热不要刷屏，您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给您相关的建议。如果我们上次沟通的以及给您的建议都不奏效的话，像您在我们的公屏上提到的中海国际社区碧林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服务差，收业主的停车费，车库转经营了，那需要由物业公司公示他每一年所有的这些经营性的收入以及这些钱的去向是否用于小区的条件的改善，比如说园区的绿化、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更换等等。如果他们拒不公示，或者是和咱们认为的有出入，那我们可以和公司，就像我们之前跟您说的，全体业主和公司和这个物业公司啊，要坐到一起好好的谈一谈、唠一唠，看看能不能干了。就跟两口子过日子是能不能过了，这日子还
1: 想不想过了啊？尤其是要有业主委员会牵头，大家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和物业协商才行。那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就帮我们点赞了，宝平、还有春、华华、李守军、冬雪、赵海大哥啊，一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帮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
0: 今天是2026年咱们吉林省长春市中考的最后一天，那现在呢考试正在进行当中，10点半左右2026年的中考将会落下帷幕。那今年的中考什么时候公布成绩呢？预计是7月12号长春市的中考成绩以及各批次的通知线将会公布。
1: 还有7月16号的下午2点会公布高中第一批次录取结果以及网上征集计划。最近一段时间家长啊，这手机一定要随时开通。到7月17号的时候，8点到12点第一批次网上征集志愿就要发布了。
0: 是的，七月十。

0: 19号下午的2点公布第一批次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第二批次的结果以及网上征集志愿。7月20号8点到12点第二批次网上征集志愿。7月21号下午的2点将会公布第二批次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
1: 嗯，然后到了7月20号8点到12点第二批次网上征集志愿公布之后，7月21号的下午2点会公布第二批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然后7月22号高中录取新生就报到了。我们这个说的啊是中考，就是中考结束之后，孩子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啊高中学习了。那你被哪个高中录取了啊？是哪个批次啊？是不是第一批次咱们就成功上岸了？这个期间，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问的，一定要记得随时和孩子学校的班主任老师保持联系。那这些关键的节点也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呢一定要把孩子的事儿放到心上。当然这3天啊，从咱们周六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在外户考的家长们辛苦了，没有大太阳，但是雨水不停，好在比较凉快，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1: 我觉得不管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就是我们东北的家长和考生相对来说还算幸福啊，就是没有那么热啊。有的南方的地方的孩子真的是很苦的，这两天啊热的那真是挥汗如雨，我们也有闷热闷热的那个劲儿，但是风吹过来呢是那种清凉的风，还不错哈、啊、就是没热到那个份上，就是咱们想想还挺好的，挺知足的。
0: 是的，那我们就静待花开，静等风来。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问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这两天的留言啊。林子问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2个月前应聘到这家公司是辽宁省朝阳市的一家药店，没有签任何合同，口头答应说3个月内不扣过期药钱，后来考虑一下工资太少，下个月1号他就离职了。他问这种情况要是公司不承认口头答应的事情，是否可以在当地的劳动部门进行申请劳动仲裁，现在用搜集什么证据吗？因为是口头承诺的，而且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那在我们仲裁期间，可能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仲裁员会认为您的这样的条件不构成立案的基本要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想搜集证据的话，那尽量的要把它落到纸上，比如说要签劳动合同，或者是药店的店主和您承诺的相关的这些事宜要把它落到纸面上，否则它不构成劳动关系啊。
1: 嗯，白纸黑字，这个合同呢咱们一定要正规一点啊，咱们要仔细的看一看逐条逐字啊，看一看双方的这个约定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最好能把我们想要的这个权益啊一定要落到纸面上。森林白雾问我们怎么留言，哎，就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把您想说的话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发图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没有办法发图片发照片、嗯、啊只可以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0: 是的，在公屏上热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啊，除了这个物业服务不好，还有一点，他说洗浴中心排风扰民。那您呢怎么办呢？如果要是周边的这些商户存在扰民的行为，噪音扰民，我们可以要求这个环境部门进行执法监督，看一看这个噪音大概是多少，那它扰民的时段是什么时段，如果的确存在噪音扰民，比如说在正常的时间内它的分贝数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比如说49或者54分贝，且在我们非休息时段啊长时间的扰民，那相应的环境执法部门会要求他们整改的。
1: 嗯，是的啊，咱们这个邻居之间啊生活呀，但是难免就是说这儿啊声音响大一点，或者那儿呢有时候产生一点噪音，这种噪音或者这种声响在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偶尔造成那还不算啥，但如果要是长期造成了困扰，尤其对您的邻居或者说您的邻居对您产生了长期的噪音的困扰，那咱们就该 报警报警啊，该申请申请，或者说找社区啊，找物业啊，协调啊，沟通啊。如果协调沟通不畅，那我们只能申请啊，搜集证据，然后起诉对方，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也是为自己维权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意的留言，他说：“两位好，我想咨询一下，亲人办理去放弃遗产继承的这个协议，应该去哪儿办理啊？怎么办理？哈，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您的问题问得稍稍有点模糊，放弃遗产的继承协议，也就是说他要声明放弃继承遗产是吗？正常情况下呢，去公证处啊，去公证处办理就可以了。比如说他做一个公证，放弃所有自己权益内的遗产的继承，只要公证就可以。
1: 就是如果我们是只在家里哈、咱们分财产啊，不去办这个过户，我们就手写书面放弃协议，签字按手印儿，我们留存这样的这个协议。如果我们需要过户房子啊，包括取钱这些呢，咱们就得办理放弃继承权的这个声明公证啊，一次搞定啊，这相应的这个手续。如果要说关于涉及到房产的这个，那可能就家里人的所有人都得到场了，就是光是口头说都不行，必须得到这个不动产大厅现场签这个放弃的文件，这个可以省去公证费啊。具体不知道是哪一种，
0: 对，
1: 所以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
0: 是的，因为他放弃遗产继承也分好几种情况，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因为比较模糊，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想比较省事儿的或者比较简单的，直接到公证处做一个放弃的公证就可以。好，这是我们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咨询的问题。那如果您平时没有时间听我们的直播啊，都是听我们回播的，恰巧呢自己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位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就行。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磐石的韩女士，您好。
1: 你好，韩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
2: 陈大芳，您好。
1: 你好。
2: 我今天听你的收音机，对吧？有事我打听一下。
0: 行啊，你要问啥事？
1: 您说吧。
2: 啊，我是那个磐石的人，我现在在长春呢。我这个身份证吧，已经到20年到期了，我又重造一个。重造一个呢，我在这长春呢，就要审核一下子，人家不给整。完了，他说你得回老家，回磐石，回磐石就是搞身份证，上自动存款机也行，刷一下子。不上自动存呢，他窗口也可以。完了，他我说用不用本人去啊？是别人捎去啊？是本人去？我打听一下。
0: 阿姨，您应该没说清，您的身份证已经换完了是吗？
2: 换完了。
0: 换完了，那咱们身份证就可以正常用了。上哪儿刷？刷啥？是刷身份证吗？
2: 啊，他说你啥天刷都行，给身份证就重造的了，造完了，我再换一下，用不用去上吉林银行刷一下的？
0: 您刷的是身份证刷的还是吉林银行的银行卡呀？
2: 我也不懂啊，他说啥天整都行。
0: 让您整啥？
2: 让我把身份证刷一下，我这不都重换了吗？
0: 是不是因为您换了身份证，所以需要到银行变更一下您的身份信息，您的银行卡、
2: 啊、对呀
0: 是吧？
2: 啊，对呀。
0: 啊，那应该是银行的事儿，和您身份证没有关系。
2: 啊，
0: 您是哪个银行的？
2: 我拿一卡通上银行刷一下就妥了。
0: 您是哪个银行的？
2: 我是吉林银行啊。
0: 吉林银行在长春也可以啊，他说得回磐石老家吗？
2: 我去了。
1: 就是说您那个身份证的信息可能就是旧的系统那个没作废，然后新的这个所以就用不了吗？
2: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打钱干啥也不耽误，他说你啥天整都行，啥天整行。我寻思要不用本人去吧，别人回长春回我磐石让他捎去。我寻思要不我要不烧就不行，我就本人回家，就这么事儿。
0: 明白了，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首先呢，他没耽误咱们现在正常用。其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到自己的当初办理银行卡的银行去变更一下咱们身份证的有效期，因为原来是20年有效期，现在是长期有效了。我们建议您，阿姨，您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就是咱们磐石的这家吉林银行的电话。你给他们先打一个电话，说我本人不回去，家人拿着身份证、银行卡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刷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你打电话问一下。
2: 对了， 啊，我寻思咋的咋的，你知道我就不，我就别人回拍时，我让他捎去，我来回走不方便，我就捎去了。嗯，
0: 明白。你要是找电话不方便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问一下。
1: 嗯。
2: 啊，你帮问一下，是用本人去呀，是捎去也行，是不是？
0: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
1: 我们帮您了解一下，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尾号是0767。
2: 啊，谢谢啊，谢谢您俩帮您的，天天听你收音机呢，为这个这个人民这个人都服务的。

0: 带带，可周到了，谢谢啊。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嘞，
1: 啊、好嘞，
0: 再见。
1: 哎，再见。我们的导播说，到底阿姨问的是身份证还是银行卡呀？没听明白，银行卡，银行卡。
2: 他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换了新的身份证以后呢，银行他的那个内网啊，他还没有跟这个公安本地的就是那个内网啊，可能更新，所以就这个新证旧证衔接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刷了，可能不敢办理相关义务，可能人家银行内部的系统识别为叫做就叫什么风控系统的这个有风险，因为我们现在银行处于反洗钱的这个风控啊，非常的严格，所以这点谨慎一点，我们是能理解的。但尽量呢，不要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就是如果我们换了身份证，这边已经更新了新的系统，那还有必要非得回到老家再重新刷一遍再开始吗？那我们这个也帮着阿姨问问，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省得阿姨再跑一趟。
1: 是的，正好呢，我们今天电话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忙，看看我们一会儿能不能和吉林银行的客服联系一下，问一下最新的规定。百顺大哥说，对，到银行重新录一下信息就行。是的，因为身份证的有效期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啊，咱们2026年是二代身份证20年有效期到期集中换证的时间点，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您的身份证的有效期，特别是50出头左右的这部分。哥哥姐提醒大家，那个我自己的亲舅啊，小舅和舅妈，他们俩的身份证都到期了，就是这20年有效期到期了，他们两个都没发现，前段时间办理业务才发现，哎妈，身份证都过期了
2: 啊。那就还好，就是如果说特别着急，一下子啊赶上了，看到我这个身份证过期了，特别像高考生啊，或者是中考生，那你这个时候就很着急了。咱们当然也有窗口啊，特事特办给大家加急，但尽量咱们打开提前期，就是你把这个时间啊看好了，在咱们身份证的背面，它都有那个年限啊，具体的有效期到什么时间，咱们尽量打出点提前量，在我们在这个有效期到期的一个月之内啊，咱们提前去办理，就完全来得及，别赶到临到跟前了发现，哎呀，这个不好使了，那个取不出来了啊，那就比较麻烦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漫天飘雪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是蛟河退休的职工，今年已经75周岁了，想问一下高龄补贴是发在退休金里吗？漫天飘雪，您说的是咱们80周岁的高龄津贴吗？如果要是80周岁的高龄津贴，您还没到岁数，而且它不发在咱们的退休金里，是单独的一笔钱，需要80周岁的时候再申请。那如果涉及到是我们退休人员养老金条贷部分和年龄挂钩的，那是发到我们的退休金里的。但是26年的条贷，现在呢，我们还在等，没有消息。
2: 再等一等啊，有具体的消息之后，它一般都会截止到上个年度的最后的那一天啊，也就是咱们现在啊，如果调的话，会告诉你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你年满75周岁或者年满80周岁这样来调整。所以还要看一看，不是你现在满75周岁了，是你上一个年度的年末你有没有满75周岁。这个时间我不知道说明白没有啊，就是它是有一个信息差的。
1: 你好，请问是客服吗？
3: 你好。
1: 哎，是吉林银行客服是吧？
3: 对，
1: 哎，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和您了解一下，就是身份证二代身份证到期了，重新换证之后，咱们的银行卡需要重新的报备一下身份证的信息吗？
3: 对，正常需要的。咱们如果是证件有效期过期的情况下的话，银行卡会一般会进入到一个止付的状态。咱们如果是新身份证已经换下来之后啊，咱们的话可以到咱们吉林银行网点，或者通过咱们手机银行，或者通过咱们微信的吉行一服务小程序线上去维护，维护成功之后的话，咱们会实时解除咱们证件到期的一个止付的状态。
1: 刚才您提到有多种方式啊，一个呢是吉林银行的网点，那如果现在人在长春，但是是在咱们吉林市磐石，吉林银行办的银行卡，需要必须回到磐石的窗口吗？
3: 如果是他是客户的话，在咱们吉林银行的话名下有这个相关账户，咱们想在吉林银行，咱们想通过吉林银行这边的话维护他这个吉林银行这边预留的证件有效期，他是可以本人持身份证的话到咱们吉林银行任意网点去办理这个业务的。
1: 只要是省内的吉林银行的网点就行？
3: 对，只要是咱们吉林银行网点都可以
1: 啊，不光是省内的。
3: 对，
1: 那就不需要回到磐石的老家。
3: 对，那他是咱们吉林银行的银行卡银行账户是吧？
1: 是的。
3: 那咱们可以通过线上的话也可以维护，比如说是通过咱们手机银行 APP 在首页搜索栏里直接搜索证件更新，或者通过微信的小程序银行一服务小程序也能线上维护。

0: 都可以。
1: 好，咱们吉林银行的 APP 叫什么名字？
0: 就叫吉林银行。
1: 刚才您说的微信小程序叫？
0: 吉行易服务，吉林的吉，银行的行，小写的字母 E。吉行易服务，然后搜索进去之后，咱们在右下角我这个里面有一个客户信息维护。点这个。
1: 好的，听明白了。
0: 根据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那怎么提示您呢？怎么去操作？最后一步是保存。
1: 好。
2: 这个就不需要再回老家审批了，是吧？
0: 对，他如果是咱们吉林银行本身那个怎么选，就是他这个有咱们吉林银行名下的账户，现在证件有效期过期，他如果是想到网点去维护的话，本人是身份证的话，到任意网点都能办理，也不需要回到那个当地。
1: 如果要是行动不方便的话，家人可以代办吗？
0: 可以，咱们代理人可以持双方身份证到咱们吉林银行任意网点去办理。
1: 好，我们听明白了。
0: 但只涉及到咱们那个证件有效期变更。
1: 是的。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再见啊。
0: 好。
2: 工作人员说得很清晰啊，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啊，就是阿姨说的这个银行说了，他已经到的窗口了，人家说得回老家再审批一下。
1: 担心不是吉林银行。
2: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在他们银行内部系统刷不到，就是阿姨新办的这个卡的信息，或者是旧卡没作废，新卡就录不进去，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如果刚才工作人员说仅仅是换号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种线上方式来办理的，那如果不是换号，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因为内网的系统没有同步更新，他得本人回到当地啊，把这个卡原来的这个卡给他办理的，就像刷了一下作废了，然后呢新的卡才能够用上的话，那个可能就进一步会比较麻烦。那阿姨，如果咱们能够通过线上办理，这不就省劲了吗？我们希望是这样啊。阿姨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节目，
1: 应该正在听。您没换银行卡，只不过身份证的有效期变更了，从20年有效期变成长期，身份证号没换，银行卡也没换的话，那咱们就需要维护一下您自己的在银行的身份证的信息就可以了。您自己呢，可以再打一下吉林银行的客服，或者是让家人拿着你们双方的身份证、银行卡到咱们吉林银行的网点去重新刷一下就行。刚才工作人员提到的网上办理的渠道，一个是下载吉林银行的 APP， 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银行的小程序叫吉行易服务。阿姨如果方便的话，让您的孩子帮您操作一下。
2: 对，在那里面点开我的，然后按照要求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就回得省得跑一趟了，那还方便一点啊。要不然的话，咱们可能还真得重新再回去一下办理一下，或者让家人给代办一下。希望阿姨办得顺利啊，希望不是我们担心的那样，希望阿姨这个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够办理，省得再跑一趟。
1: 通过韩阿姨的这个电话呢，也给大家提个醒，现在不管办什么事儿，大家呢别直接冒蒙就去窗口，一定要想办法先转到相应的客服的电话，或者是窗口的电话，或者是相关的部门的电话，我们打一个电话先问一下需不需要到这个窗口去办，或者是跨地区去办，问清楚问明白了，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着急啊，不管是你钱到期了还是各种卡到期了，直接冒蒙就去了，咱们一定要先打一个电话，这样省着您跑冤枉道。
2: 尤其天热啊，有的时候又下雨路滑，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留意。如果有什么整不懂弄不明白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别客气，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
1: 是的，漫天飘雪，您说的是养老金里边涉及到高龄的部分是吗？对的，直接在我们的养老金里就有体现，如果符合条件的啊，不符合条件的不行。
2: 百顺大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去年办的身份证，之后打银行的客服，他告诉你怎么维护就可以了，按照人家的操作也挺简单的，是不是百顺大哥？没有那么麻烦，是不是也不用咱们本人回到现场啊，回到老家再重新刷一遍？
1: 是的，工作人员说得很清楚啊，希望大家能够办得顺利。好，9:2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2: 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冯大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呀，财富都来了，这我们得拿啥结啊？拿双臂啊？不够，我再拿个盆儿。哎，赶紧，财富，欢迎财富哥。
3: 这样，
2: 都呗。 接不了兜着走呗，
1: 都兜着。
2: 你看财富哥，我们多欢迎您，也没准是财富姐啊。
1: 都行，哥姐都行啊，只要是财富就行。
2: 不光是财富啊，喜来乐我们也欢迎啊，洋洋得意呀，澄海大哥呀，江啊，百顺大哥呀，漫天飘雪呀，还有春海、静心、嘉瑞妈妈还有华华啊，欢迎大家，我们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
1: 是的，现在小赞是14000，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点点赞啊，给我们助助力，加加油。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别忘了点击右上角滚动播出的小日历，现在显示的是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咱们点开之后可以一键预约我们本周的所有的直播，这样我们在开通直播的时候您就不用说再找了，直接通知您进来您就来了。春海问说，严大，问问燃气管道占地没给钱，打电话不接。燃气管道占地没给钱不应该呀、啊、您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春海，是哪家燃气公司？您是哪儿的？把具体的信息再捋一下发到我们的公屏上，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2: 哪一年发生的事儿啊，都告诉我们一下。您如果要是不方便的话，咱们在公屏上留言，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嘛，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
1: 我们来迎进东风的李先生的电话。辽源东风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你好，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2: 哎，您好。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是东风县的，我妹夫是东风县沙河镇乡沙河村。自主居民，名字叫孙虎。2024年的3月末到4月初这个之间吧，我妹夫在他们村里头有一个叫荣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打工，干了12天活，到现在工资老板也不给。我希望看看你们帮个忙，怎么处理？
1: 有欠条吗？
3: 他没有欠条，但是他老板承认有这么回事儿。
1: 那是老板没有钱吗？
3: 老板他不说没钱，他说的他咱那活没干好，造成那个什么产品的破损了，完了说。就搞这个不给工资了，
1: 那是双方有纠纷啊。
3: 当时是没有纠纷，当时他干完12天不回家种地嘛，完就不干了，问老板了，说我工资什么钱给、老板说你明天来取吧，就这么开。我妹夫就在家种地，经过了差不了事儿，就给种完地来取酒，等种完地过了个一个来月，
1: 说法变了。
3: 完老板说呢，哎呀，那管钱的没在，你过去一再来吧，过去又说呢。哎呦，现在手里没有钱呢，你等我把产品卖出去之后再给你吧。等过了1年之后，老板就说啥呢，你这钱我给不了了，因为你做的时候把产品给我做坏了，你这需要赔偿的，这工资给你扣了，
2: 耍臭无赖了。
1: 如果您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话，那这个老板心思没放正。如果要是因为您的妹夫孙先生他工作原因操作失误造成了相应的损失，那老板应该第一时间就提出来，而不是说在1年之后。那你的妹夫也挺老实的，可以让他交证据啊。你说我把你的产品整坏了，你有证据吗？
3: 他这个制品，不是他的制品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妹夫干啥活呢，水泥厂，他把水泥和完了之后拉到我妹夫这儿了啊。他那个做那水泥槽有模具，我妹夫就把这灰灌到模具里头之后，别人搞震荡棒就震完了石头之后，我妹夫就拿抹子给那个按照那模具的边都给他抹齐。我妹夫就干这活就完事了。他这个破损率吧，这种产品很高，就像烧陶瓷似的，10件烧出来3件就是成品，成功的。他水泥制品呢，同样也有破损率。另外他这个破损率的关节很多，你水泥糊的号不够，
1: 明白，
3: 也造成破损。
1: 是的，因为它各个环节
3: 不够。
1: 是的，
3: 它有的你养生不够，再有双线工擦拭装卸都可以造成这个东西的破损。所以说他把全厂的破损的一些东西都算我妹夫的一个人的头上了。
1: 我听明白了，而且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像这种情况遇到扯皮的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说是由于我的原因造成你的产品损坏，你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的话，好，那你欠钱就要给钱。遇到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老百姓讲话说，你看借钱的时候谁是大爷是吧，谁是谁，要钱的时候角色倒转。那现在 您的这个妹夫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屯里的，比如说村干部，信得过的有权威的第三方，中间调和一下，调解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有一条道，就是告他。
2: 那这个包工头他自己还在接活吗？就是他还。

0: 会揽活吗？
1: 他现在那厂子已经停工，他招不进人了，因为他人品不怎么好。
0: 嗯，
1: 他返回去做工，人都不去干。
0: 是啊，你就冲他办这事儿，是不是、啊？你就冲他办这事儿，他以后还想招人吗？对吧？但如果说以后他完全不干了，那我们找他还真挺被动的。如果以后他还打算招人，那你说咱们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德行了，谁还愿意跟他干活啊？目前现在就怕是这样的，就是越来越拖，越拖越久。然后呢，可能就是我们去追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搭的这个精力、生的这个气都不够咱们来回路上折腾的。他离咱们远吗？就这个老板，咱们知根知底吗？
1: 他家在辽源住，他的厂子是在东丰县的沙河镇乡。
2: 他在市里住呗。
1: 对。
2: 嗯。
0: 就找他费劲不？
1: 我打电话，他态度十分不好，我着急接，也承认欠钱。他说：“那你就厂，我说那你厂的所有的破损的这个产品，你都算在一个人身上，那也不对。另外，你也不能往工人身上算呢。工人在干活的时候，你24小时，老婆孩子都在院里住，你都在监督。那当时发现毛病，你当时早就说了。
0: 就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都一年之后了，你就左拖右拖不给钱，然后才以这个理由和借口来拖欠工资。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能拖，要的话，咱们就得早点。像他这个录音的这些东西证据有没有固定下来呀？就是光是我们口头上说的，就说他承认，但是他有没有录音呢？有，咱们都说了没有白纸黑字，有没有录音呢？
1: 这个录音吧，我妹夫吧，他这个口齿比较干哈，你跟他说话他根本就不吱声。
0: 人
1: 家说啥，人
0: 家肯定看着他就是老实人，就欺负老实人了，太可气了。
1: 但是这个证据吧，我前两天吧给东丰县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打电话了。
0: 嗯，
1: 仲裁委员会跟这老板也通过电话。
0: 嗯，
1: 他那里也承认他欠工资。
0: 嗯，
1: 但他就说咱们公司扣的产品的破损率了。
0: 嗯，
1: 就有这个证据
0: 啊。咱们已经经过劳动仲裁了是吧？
1: 我通，但是经过是经过，但是这很长时间，有半个多月始终也没有结果。我先问问你们怎么办。
2: 如果要是已经走劳动仲裁了，那我们就得等劳动仲裁委员会他们决定受不受理，如果受理的话，咱们就等仲裁的结果。对于仲裁结果有异议的，我们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人家不接受咱们的仲裁，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走相应的民事的诉讼，就是到法院告他，否则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了。
0: 嗯，然后就得固定证据了。
1: 啊，你像你们跟老板联系也不起作用是吧？
2: 那反而可能会打草惊蛇。
1: 啊，
2: 一说这个词儿您就明白了是不？
1: 啊，明白。
2: 对，容易打草惊蛇。
1: 好，你解释的很清楚，很明白，也挺热心。
2: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没事，因为这个事儿呢，的确挺难的。你说这个钱多吧，要是18000，咱们跟他打官司打到底也值，就这1800，1000来块钱的，你说不要吧，咱们心里头过不去，咽不下这口气。要吧，他是真费劲啊。
0: 想想真委屈，你说干了10多天，那活儿肯定体力活儿也挺累挺的，对吧？
1: 他不站着累呢，那浑身上下都是水泥。
0: 可不是吗？这么不容易，完了拖欠了这么久，
1: 也没要回来。
0: 还是想想办法。如果也有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面临这样的情况，可以一起去找他去。反正他这地儿咱们还能找着，对不？像有的拍拍屁股走人了，你连人儿都找不着。
1: 啊，能找到。厂子虽然不开工了，但是他厂房还在呢。
0: 嗯，还是想办法固定证据。哎，我们这样吧，您就等一等劳动仲裁委员会看是否受理我们的这个，因为他这个时间也相对来说有一点久了，24年的事儿啊，咱们不要拖太久。当年的事儿，当时的事儿，尽量尽快解决。如果拖得太久了，对我们不利。
1: 对，劳动仲裁委员会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已经过这个
0: 时效了，
1: 时间太长了。他说你1年之内应该给我打电话。
0: 对，
1: 1年之内老板不说不给钱的，要等两天，等1年之后了他才告诉我不给了。
0: 嗯，他就是可能诚心的想拖着我们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以后跟您妹夫说一声，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啊。这1800块钱能要回来，咱们自然高兴；要不回来，咱就当买个教训。以后再打这种短工啊，干啥呀？那咱一定，就算是对方当时给不上钱，那欠条你都总能写吧，对吧？你不能说你手也坏了吧，对不？你欠条得写白纸黑字儿，得写明白欠了多少钱，欠了谁谁谁，因为什么事儿欠的，什么时候还，什么时候给，签字画押，写得明明白白。我就。

0: 算是我没拿到钱，但是欠条我拿到手了，我将来告他，我也有个地儿。
1: 对，我妹夫吧，他好几个工程，干好几个地方的活，还有俩地方都没给钱呢。因为我妹夫咋的，头脑吧，你说他傻他不傻，但是一般他也不爱说话，谁问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就这么个人。
0: 太
2: 实惠，太实在了。
0: 实在的、啊、
2: 他哪怕有一半，有您一半的这个口才，他也不至于。所以您的这个连桥啊，就得你多费心、
0: 嗯、多亏有这么个姐夫。
2: 要是咱们有这个恒心，就是不放弃的话，就一直跟他磨，咱们就跟他磨到底、
0: 嗯、
2: 这1800块钱有可能也会要出来。
0: 嗯，
2: 您参考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嗯，希望咱们早点要回来。
1: 好，谢谢你们、哎、我天天听收音机听你的节目，
2: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嗯、
0: 谢谢您的信任。
1: 好好
0: 啊，
1: 好
2: 好、嗯、先和您说到这儿。老天爱笨小孩啊，我们希望李先生、他的连桥、孙先生以及所有像孙先生一样，可能平时呢话不多，但是心里有数，表达能力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所有的事儿自己都在自己的心里憋着，就是茶壶煮饺子，你有口倒不出的。咱们能够啊让生活对他好一点，对他们好一点。
0: 嗯，
2: 因为往往是我们这部分农民工兄弟，我们的农民工的叔叔大爷们是最最辛苦的。哎呀，长长眼睛吧。
0: 嗯，
2: 长长
0: 眼睛。其实实实在在的，咱们干活的人，咱们就是出一份力啊，拿一份钱，咱这个钱拿着也踏实。但是有些人呢，你就得看了啊，就有些这个老板啊，他这中间或者说咱们中间的这个包工头啊，他有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啊，哪些人老实，可能欺负不给你钱。但咱们也得联合起来啊，就真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咱们得及时想办法为自己维权，就不能一直拖。他不要因为咱们老实，所以呢就让人人家骑在咱头上，就这个像这个拖欠的，今天说明天给，明天说后天给，给咱支棱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猴年马月去了。等到有效期一过，人家干脆翻脸不认人了，说你是因为各种原因啊，你导致的我们这个产品有伪劣的，或者说因为你的原因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咱们可不认啊，咱们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付出的辛苦啊汗水，那一个汗水掉到地上摔八瓣多不容易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有这种法律的意识啊，咱们多听听广播，多听听节目，多看看报纸，多学习一下，了解一下，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为自己维权，不受这个窝囊气，不受这个憋屈劲儿。
2: 好，9:40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天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出汗的多，额外的需要补充水分，同时呢还要补补钙。家里的黄瓜籽粉是不是快空了，快吃完了？我们给大家带来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吃钙片您会觉得烧心或者上厕所费劲怎么办呢？咱们试试老祖宗的这个土办法啊，土办法治怪病啊。缺钙想补钙很难，但是黄瓜籽粉它就有这样的功效。现在呢7大罐才199块钱，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这个黄瓜籽啊，它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呢就被中医收录了药方，像日用本草里面呢有记载啊，它味甘性凉，无毒，能够接续筋骨，强筋壮骨，也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的秘方。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过去谁家要是有人啊摔得骨折了啊，或者腰腿疼，咱们就把这个老黄瓜籽啊晒干了磨成粉冲服。就连家里的这个小鸡儿摔断了腿，喂上一段时间这个黄瓜籽，骨头都能够慢慢的长好，足以见得它这个补钙养骨效果啊非常好。如果我们大伙儿想要尝一尝，想试一试，我们自己磨粉又比较麻烦，那咱们就直接买这种成品啊。咱们现在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我们之前在大家下单的时候呢，随赠过相应的这些小拎兜哈。那我们今天呢又回来了，小拎兜回来了，199块钱到手，6大罐的黄瓜籽粉加1罐的芹菜籽粉，是这么7罐啊。同时呢还会送大家一个包包，这个拎包呢上边有我们主持人的卡通形象的人物，大家可以猜一猜都是谁。您现在下单的话、
0: 嗯、
2: 这两样东西是分开寄的，一个呢是我们送给您的包包，平时买菜啊逛街啊背着拎着都行，还有一个呢就是黄瓜籽粉，他们两个是分开寄的啊。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这个小包呢就是 A4 纸呢。

0: 那么大，比那个大一点啊，就反正
1: 大多了，姐呀，
0: 挺方便的。嗯，其实应该说两个 A4 纸啊，A8 那样的吧，差不多。
1: 36.5×32×13.5的。
0: 哎，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小刚好合适。你太大了吧，拎着沉啊，就然后你东西放不了多少逛的。你要太小了呢，好像还不够放。反正我放 A4 纸的这个书这个文件夹就是刚刚好，它也不跑，也不说在这里边逛悠。反正我觉得这个小包啊，就是拎着还是挺方便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那趁现在正好咱们有活动啊，买这个黄瓜籽粉儿，然后就送大家这个包。如果您想要的话，您就赶紧打电话400-99-9939，400-99-993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上厕所的问题啊。如果上厕所费劲的话，大家可以喝一点黄瓜籽粉，它里边呢相应的膳食纤维还是比较丰富的。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618的年终特大优惠，福利升级，申请到一大波的专属补贴。如果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怕光的，干涩发痒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因此受益。像前两天有位听众反馈说，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好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因为这款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也更快。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视疲劳的，试一试好视力。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送给您，还有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送给您，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也送给您了。现在呢，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一年就一回，名额有限，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4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来看一下，王春海说，公主岭是永发乡永发村2次燃气管道占地啊，没给钱。2026年5月份的啊，那这不就是今年5月份发生的事儿吗？
0: 嗯，因为您说的是2次啊，2次占地没给钱，那刚刚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事儿呢需要再等一等。咱们公示的时候，村上啊，您可以到村委会看一下或者问一下，公示的时候标没标上什么时候会把这个钱拨付到位，您需要再看一下。
1: 嗯，漫天飞雪想问说，我们是有听众有热线进来吗？我们先接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再说一下漫天飘雪的这个留言。
0: 好，通话的赵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您好，赵女士。
4: 严大，你好。
0: 您、嗯、好。
4: 我最近关于这个问题。
0: 嗯。阿姨，您的信号不好啊、
1: 嗯，
0: 您能调整一下吗？您动一动，换个方向，换个位置。喂。
1: 阿姨，再转个方向啊。
0: 喂。
1: 听不着了，动了个方向，干脆听不着了呢。
0: 赵阿姨。
1: 想问灵活就业社保的事儿啊，阿姨。
0: 赵阿姨，您还在线吗？
1: 阿姨是进电梯了吗？就是这个声干脆听不着了。
0: 嗯，好，我们的热线编辑再回答一下。
1: 嗯，
0: 啊，可能是电话掉线了。
1: 来，我们说一下漫天飘雪的这事儿啊。漫天飘雪说，想问一下啊，就是到了80周岁就不再发退休金里边了，还要另外申请吗？先问一下到哪儿申请啊？您说的是咱们退休金里那个部分调整的，对吧？如果要是退休金里咱们跟着年龄上涨来调整的养老金的话，你不用另外申请。但如果80周岁咱们有高龄津贴，就是给你额外多一笔钱，除了你的退休金以外，你到了80周岁你就能领高龄津贴了，这个到社区去申请，到你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另外申请的。
0: 村上的咱们80周岁到村上申请， 如果是城里的80周岁，咱们到社区去申请，涉及到养老金调整的，只要我们每一年12个月之内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系统会自动根据我们的年龄情况，按照相应的调整的情况来给您打入到养老金里，这个您不用管。
1: 嗯，反正到了80周岁的那个高龄津贴是额外给的，抓紧时间，到时间就去申请就行了。
0: 赵阿姨您好。
4: 哎，您好，我快点说，我看时间要到了啊。
1: 没事
4: 啊，我给我儿子咨询一下，我儿子吧，他今年48岁，他毛岁48岁，他自己吧叫那个社保已经11、12年了，我想给他资助，可以吧？我是他的母亲。
0: 您说的他交的社保是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
4: 不是灵活就业保险。
0: 灵活就业没有资助啊。
4: 灵活就业不可以资助啊。
0: 对啊，灵活就业没有资助的政策。
1: 我们说的是新农保，
0: 如果是居民，
4: 就那城乡居民医保，
1: 对，城居保，
4: 居保，灵活就业没有。
0: 对的，灵活就业没有资助。如果是居民养老保险，咱们吉林省现在有资助，这是一个问题。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我还有，那我可以让他备不住，能转成居民那个保险哈。
0: 如果他交了11年了，转到居民不划算，阿姨，您需要慎重。
4: 啊，
1: 居民那个交的少，将来得的也少。
4: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想给他资助一下，因为他交那也是低档的哈。哎呀，
1: 你想给他资助，他的是单位给他交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吗？
0: 灵活就业。
1: 那你灵活就业，你可以给把钱给到他，让他多交点不就行吗？那个档自己不随便能提档吗？
4: 问题是这样啊，我感觉资助比那个能好一些吧。
0: 不是的，阿姨，这是您的一个误区，因为他们的基础养老金不一样。像长春市2026年现在截止到5月，基础养老金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才224块钱，但是咱们如果交灵活就业的，它的计算公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上一年度的咱们的计发基数加上计发基数乘上平均缴费指数除以2乘上缴费年限乘以1%，得出来的数远高于咱们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差在这儿。
4: 那我再问一下子，你说那个他交不是11年就12年，我给他就是交给他提档，我可以拿那一部分提档的那一部分啊，就是相当于资助了呗哈。
0: 对呀、对呀。
4: 啊，这样可以，这样和那个合适哈。
0: 那都是咱自己家的事，
1: 对呀、
0: 不合适呢。
1: 你自己的钱啊，你把钱给到孩子，让孩子交个高一点的档。那完全可以。那如果他是职工的，那没法办，那人家公对公的，你想提档那没有办法，那提不了。灵活就业就灵活在这儿了，你想交哪个档就交哪个档。
4: 我不礼貌了，我插
1: 一句，没事，您说。
4: 他吧，那个单位交了几年之后呢，单位就黄了，黄了之后他接了单位给他交呢，现在是自己交呢。
0: 灵活就业。
4: 现在他自己交。那个我还问啥了？那我问一下子，就是他自己交的那个就交的这个社保，每年交的这个金额，进入。就是每年交的金额啊，我说的是每年交的金额，进入个人账户能是多少？8%？8%呀。
0: 对。
4: 剩下那些
1: 12%进入到统筹账户了。
4: 啊，12%进入统筹账户。那是8%，12%是20%，是怎么事？我不太理。
0: 是的，我们是按照上一年度的缴费基数的60%来确定咱们的每个人的档位。所以最低档是60%，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但是您就想着小头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大头进入到国家统筹基金大池子里就行。如果您的孩子，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我把我想跟您想叮嘱您的跟您说一下啊，因为11年、12年的缴费年限已经够长了，转到居民养老保险不划算，大头我们是取不出来的，指的是进入到国家统筹基金大池子里的。

0: 仅是个人账户的，能和居民养老保险合并，损失太大，不建议转。那如果我们条件有限，您的孩子前11年、12年交的都是60%最低档，那可以继续交60%最低档，因为他需要交20年，他还剩8、9年的时间。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可以一直交到他63周岁退休，因为他赶上延迟退休了，他需要63周岁退休，我们拉长年限。如果我们现在条件好，那可以给他变成80%或者100%档，但是对于他平均缴费指数的拉动没有那么明显，您需要心里有个数。
1: 阿姨，总的一个原则，一句话您一定要记好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就是你交的多得的多，你交的年头长，最高档啊，或者说你按你这个档位交的长，你得的才多。
2: 那我再查一下，他今年我举
1: 又听不着了，阿姨，
0: 信号又飘走了，
1: 来了一阵风。
2: 现在呢？
1: 啊，好点了。
2: 那个现在能听见吗？
0: 可以的。
2: 那个，假如说他今年交的是高档，后年交的是低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把那个交的这个档次变化，可以吧？
0: 一年一调整，
1: 可以调整。
2: 一年。
1: 你不能交完了，你让他再退出来。对，你今年交高档的，明年调整个低的，没问题，阿姨。
2: 啊，就是随时随地哈都可以。
1: 不能随时随地，一年调一次，你交完了就那么地了。
2: 就是年按年算，我说就是按年算，我没说明白。
1: 没问题，阿姨。
2: 啊，可以啊。

0: 年我挑个最高档，你说我想将来退休金一下子拉高了，那不太可能，就是得多年长缴多得。
1: 嗯，那我明白。那按照他这个年龄算呢，他交63年就够最低年限了，是不？
2: 啊，不是，
1: 不是交那个63岁，我说错了。
2: 啊，
1: 他交
2: 不着急，阿姨，我打断一下您啊，您孩子是78年出生的，他赶上延迟退休了，他需要交够20年，63周岁才能退休。
1: 不，那个严大，您听我说，他是80年生的，
2: 那他更赶上延迟退休了。
0: 嗯，
1: 那他就赶到，那就不能提前了，那肯定就是65周岁了。
2: 63，
0: 男士63周岁，延迟退休3年。
1: 啊，他这个年龄延迟退休3年，等到往后再往后呢，那就是到65。
2: 那跟他也没有关系。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看，一直孩子到那个岁数，老人家也要提前为他操心啊。您现在这个岁数不大啊，跟我们父母同龄。
1: 哎，
2: 时间的关系，
1: 我比你们大多的多了。关键是我想的，我
0: 想的长远，
1: 我能活多少年呢？我寻思让他给他多交一点，到时候他
2: 明白，
0: 这就是当妈妈的心啊。
2: 阿姨，时间的关系，我们和您长话短说，可以让您的儿子关注一下关于灵活就业以及延迟退休的相关的政策，让他关注一下，了解一下。现在他就正常的交就行，等到他55周岁的时候，如果咱们吉林省还有社保返半补贴，想着他还可以申请社保返半。
0: 嗯，你儿子属猴是吧，阿姨？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1: 属羊
0: 啊啊，那我们行，今天就唠到这儿，再有啥问题咱们再通电话啊。
2: 嗯，
1: 好的，谢谢了。
2: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阿姨，属羊的不是80的，属羊的是79的啊。
0: 嗯，
2: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稍后继续回来。
2: 今天下单黄瓜籽粉，除了到手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之外啊，价格也很优惠，199块钱到手整整7罐，算下来1罐才28块多。这个黄瓜籽粉和您在其他的自媒体博主的那个直播里买的黄瓜籽粉绝对绝对不一样，它不像其他的黄瓜籽粉扎不约的有股怪味儿，您吃到的都是最纯正的东北老黄瓜种的黄瓜籽给咱们打磨的黄瓜籽粉，而且里边还有生菜籽啊，还有燕麦啊等等，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如果要是上厕所费劲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通过它来试一试。最最重要的是，今天下单还会送您一个环保的手拎兜。
0: 嗯，夏天咱们要是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啊，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补充我们的钙。平时我们要是在家追剧的话，午后休息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杯，温和养生，不加重肠胃的负担。我们要是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啊、酸痛啊都减少了，出门锻炼啊、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的，那真是太舒心、太得劲了。大家想要这种黄瓜籽粉的话，赶紧的跟我们一起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2: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关键字黄瓜两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链接。
0: 现在还送包哦，抓紧时间吧。
2: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体验活动，19.9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
2: 是的，19.9体验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官方售价88块钱一瓶啊，19.9就能体验，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给您包了，4001007897，4001007897。如果想补钙，我们向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有关节疼痛、肿胀、僵硬、疼麻的，上下楼困难的，可以了解关注一下4000016-1817，40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

0: 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四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
0: 嗯，而且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啊，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活动，买十盒送五盒再免费送五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二十盒送十盒再免费送十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这次送给大家这个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啊，大家如果想要这种神秘好礼的啊，赶紧打电话4000016817，4000016817。
1: 如果想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现在有活动啊，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还有其他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大家抓紧时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这几天呢，有不少的病友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有没有上岁数就没有心脏病的呢？有啊，少。啊，你像我身边的这些亲属，包括我老伴家那边的亲属，没有一个说是心脏一点毛病没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毛病。你像我母亲就是走于心脏病。

啊，就晾一晾，不得往那绳子上挂吗？这个被褥就举不上去，你就说啥他也举不上去，这两个胳膊就一点劲儿没有。去年还行呢，今年说啥这被褥就举不上去了。买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整个小车你拉着行啊，你说我要买点菜，我拎着我提溜着提溜不动，两个手上没劲儿，那俩胳膊没劲儿，两条腿也没劲儿，其实说白了就是心脏没有劲儿。我说那你吃点辅酶 Q 十颗粒呀、啊，吃了一段时间，哎挺好，感觉胳膊上能有劲儿了，最起码说这段时间呢没犯毛病，这就挺好啊。正好那天他姑娘陪他，他姑娘就说啊，说你像我们做儿女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了，这做儿女的他就省心呐。最怕的呢就是父母身体出毛病，其实这上岁数人出毛病无非就是两大块，一个就是脑血栓脑病，一个就是心脏病。你像当年我们医院王大夫就是跟他那个同一个年龄段的呀，人家都主任了，他还是原地不动的，因为到点来到点走，下班了就赶紧往家走。为啥呀？因为家里边有个生病的妈，老妈心衰十几年，他得天天过去给做饭，去给老太太收拾收拾。有的时候呢也跟我讲，你说要没有老妈这病，这职称啊早就上去了，到最后退休那职称始终也没上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的，你像很多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你说生活有压力没？有，不怕别的，就怕老人生病，就怕哪一天老人倒下了病了。我就不说别人，就我带的那个研究生小王，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母亲的母亲，也就是他姥姥呗，他姥姥还在呢，九十多岁了啊，说是快一百了。他说我妈呀就怕我舅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心里都直紧张。他母亲讲话呢，你舅一来电话呀，那准是你老有事了，我这心脏都能出来。他说我都七十多岁了，老太太那儿我实在伺候不动了，本身我还有冠心病，所以呀、啊、就让他跟你舅了，跟着你舅完事咱出点钱给他雇个保姆，该多少钱多少钱，对不对？咱姊妹们平摊呗，啥好啊就给老太太吃点啥，就只要说是没事啊，身体好好的那比啥都强，花点钱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买平安呗。这就是啥呢，老太太想开了。为啥说我跟大家讲这么个事儿呢？因为说白了我们就是一小老百姓，对不对？哎，你看我也是小老百姓，大家也是小老百姓啊，那咱们就得说点现实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那咱老百姓成天说啥呀？那无外乎就是柴米油盐嘛，对吧？就是实实在在的话嘛。所以我这人说话很实在，说白了能有一种心脏营养剂，一天3块钱不到，保证你那个心脏不犯毛病。你别忘了它是3块钱一天呐，对不对？都不到3块钱，保你心脏不出事儿，保你那心脏成天别憋呀闷呐，保你那心脏别成天疼，让你心脏能有点劲儿，让你能干点活，让你心跳的能稳当点儿。你说一天不到3块钱，那这钱花的值不？你就现在买上1块豆腐多少钱，是不是？你要买水果呢那更贵了，包括现在那蔬菜，对吧？讲话了，那有的地方那蔬菜都赶上肉贵了，对吧？你拿上100块钱你能买多少？所以这一个月80块钱哪省不下来呀。你像那天有个老哥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那天你说完你们医院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说完那含量以后，我还特意上俺家附近的药房去看了呢，确实像你说的，这你们医院的那个含量确实高啊，这药房呢确实

实有这个辅酶 Q 十，但是都是胶囊。我说颗粒，人家讲话了就没听说过，没见过。而且呢，我挨板的我看了，给我拿出来一盒啊，拿出来一瓶啊，我一看，啊，他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都很低，都是9点几的，啊，最高的也就12点几。这你们医院的那个颗粒啊，就辅酶 Q 十颗粒，24点多，那都赶上他那2倍了。他说我就问那服务员，我说我要买那个含量高的，高含量的。服务员说那你要多高含量的？我说有没有那个含量在20以上的？服务员说那我们这儿没有，你说的那种还不得3000块钱呢。所以我一听啊，我心里我就有数了啊。我回来我就跟老伴说，那我说等老师说有活动的时候啊，咱就多买点啊。老伴也说对，花不多少钱，说多买点啊，完咱老两口心脏都不好，就用呗，有这个机会吃呗。这一个月喝80块钱，讲话哪省不下来呀。所以啊，我这话呢也是跟咱大伙说的，一个月80多块钱你哪儿都能省得出来，就看你怎么想的了。你现在扎一次针灸还10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8项国家专利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就那个辅酶 Q 十那含量高于市面2倍到3倍的，对吧？24.3，100克当中有24.3克的辅酶 Q 十，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讲。如果你吃过辅酶 Q 十，如果你那个比咱们这个好，含量比咱们这个高，咱别说价格，含量比咱们这个高，也是辅酶 Q 十颗粒，也有国家专利技术，咱别说8项国家专利，就1项，我说实话，别说能达到咱们这个标准，哪怕就接近，我都可以白送你2盒。为啥我敢这么说呀？市面上没有这么高含量的，就没有辅酶 Q 十颗粒，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为啥一天吃一次就够了？为啥一次吃一袋就够啊？因为含量在那儿呢，啊，到位了，对不对？吸收效果在那儿呢，这都到位了。讲话了，天花板，咱们这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不是那胶囊。胶囊啊，得经过胃肠，又是消耗啊，又不吸收的。咱这是辅酶 Q 十颗粒，不是你平时见过的那东西。咱们这个你见都没见过，你见过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里边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到舌头上啊，或者在舌下就开始溶解吸收了，直接就进入我们心脏了，在口腔就吸收了，在舌下就吸收了，直接就给送到心脏去了，可以说吸收率100%，没有浪费。所以一天吃上一回就行，一次吃上一袋就够，含量到了，吸收到了。所以每天一次，一次一袋足矣。这一袋里边的辅酶 Q 十颗粒已经达到心脏摄入的标准了，急救才2袋3袋啊。所以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可以说是超高性价比。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问我这么个问题，她说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有个问题，你说这辅酶 Q 十颗粒跟鹿心粉有啥区别，一样不？我一听，我说老姐姐啊，你这问题问得好，因为知道研究了，对不？这是好事。我说首先东西不一样，鹿心粉呐，它是中药饮片，辅酶呢它是属于我们心脏营养素，就咱说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心脏营养素。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来讲，这鹿心粉这药一药能适用啊，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啊，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中药饮片。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心脏滋补品，属于心脏。

0: 上专门对口的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我们经常有心脏感觉到累的，感觉到乏的，感觉身上尤其心脏没有劲儿的，两个手平时干点啥没有劲儿啊，俩腿走几步也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胸闷气短似的。我说辅酶 Q 十颗粒啊，主要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这生活质量，让它更有宽度，啊，让它有一种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的这个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的生活有宽度的，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这东西，那它不是八十，你比如说800啊，8000啊，80000，那我提我都不带跟你提的，因为它再好，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了，负担挺重。但我说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219一盒，有这么个机会，给咱大家伙是120一盒。完又能多给几盒，最后平均下来合80块钱一盒，一个月8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就没钱也得吃，没钱也要用啊！你就没用过参柏，没用过鹿心粉，你现在赶上这次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你也得参与参与，一个月合8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啊，你把我说的这个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用上，最起码它能提高你心脏功能啊，提升你心脏的寿命，最起码能让你多往前对付几年。你信我的，那我真大岁数了，我不至于说拿这个去忽悠你，就真正的辅酶 Q 十颗粒确实好东西，它就是你心脏的能量剂。这人从出生他就有啊，这人从出生的时候啊，心脏里边就有这种辅酶，准确点来说就是从娘胎里就有这东西。为啥你看孕妇怀孕期间必须得吃啊，这是孕妇必须吃的，一个是保证胎儿心脏，一个是保证孕妇心脏。人20岁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那是达到顶峰的，所以你看运动员拿金牌的全都是20多岁啊，从30岁开始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就开始往下减少了，等到40岁的时候就出现断崖了。所以你看这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睡眠不好的，从什么时候啊这个心脏开始出毛病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都是从40岁左右开始，劳累点心梗猝死的，突发意外的，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年龄左右。这里边有一个定律，就是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十低至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那就是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严重缺血，出现冠心病。那么低至25%呢，心脏随时就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就每一天把辅酶 Q 十补充到15毫克左右，那来保证你心脏的正常，保证你心脏不出事。你知道咱这铁盒里边30袋辅酶 Q 十颗粒，这一袋里边是多少毫克吗？200毫克。所以这一袋足够你一天用的，你就2天用它都够，白天黑夜都够。但如果说你不吃呢，你就单纯从食物当中获得，几乎你获得不着，不够。而且咱们有些人他的那个饮食基本上就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吃的呢就经常吃，不吃的呢几乎就不吃，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成天无精打采的啊，成天是昏昏沉沉的，老百姓讲话了，没个精神头。精神头从哪来呀？就从你心脏里边来。所以中医讲了叫心藏神， 那精神头不就是神吗？我说实话，这钱咱花的值。第一，这钱咱花的值；第二，这东西值。一般来讲，连续吃上一个月，一般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那个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到什么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减少，甚至就没有了。包括有心衰的，但有心衰的你得长期吃。你比如说，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说端了个空脸盆子，你都觉得费劲啊。最起码你现在你在屋里边，你能简单的扫扫地啦，自己去刷刷碗啦，啊，洗个手巾呐，甚至说洗个简单一点的衣服啊，就咱自己内衣内裤、袜子，对不？你这就能看出来，这就是很大的变化。你就看一点，就是现在各个医院医生都在吃辅酶 Q 时颗粒，那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第一，针对于心梗，这东西对于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试探复发。第二，针对于心绞痛，辅酶 Q 十颗粒对于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是对心绞痛它有效果，可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呢，是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是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就是针对于心衰。所以辅酶 Q 十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保护伞，天然的强心剂，最安全的强心剂，是心脏的加油站，是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就是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了它，最起码心梗猝死它找不着你啊；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啊，心脏跳动的有规律，喘气不费劲，对吧？哎，不会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让你不难受。那最主要是啥呀？心梗、猝死、心衰啊，这些病情加重，他就找不上你了。尤其眼下这时候，心脏是最爱出事儿的，很多人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得多注意了。所以活动就这2天，6月29号到7月3号，听好了，就这么5天时间。今天咱们活动开始，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吃上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儿舒服匀称，吃上你心脏就有劲儿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都应该吃，给孩子都应该用上点，真是。你家里边那孩子如果40岁左右的啊，我建议啊给孩子也用一用，有好处。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今天咱们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去报名吧。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

0: 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我可以这么讲，辅酶 Q 十颗粒是最安全的强心剂、强心药。你像咱们这种铁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随便的话，药房或者市面上最少也得是700-800一盒。医院里边是因为有这个医疗统筹，医疗统筹给定的价，所以219一盒，跟市面普通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一个价格。但实际上来讲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是辅酶 Q 十颗粒，吸收好，含量高。你就想8项国家专利技术，这一盒一个月的量，我说实话，这是赶上了，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多给你几盒，平均下来合80块钱一盒。你就这个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它也没有啊。这以前用过辅酶 Q 十胶囊的都知道，你就胶囊它也没有这个价格了呀。那很多都是200多一盒，完还胶囊，吃起来胃肠不舒服。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它里边真正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还没这么高，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记住它是颗粒，那不是胶囊。反正那胶囊我吃完之后胃不得劲儿，但是吃上这个颗粒呢，哎就挺好，心脏得劲儿，胃也得劲儿，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劲儿，干点啥不累，胸闷气短的表现也没有，吃完头一个月就能表现出来。所以我吃的挺好，所以你看那天有意无意话赶话，我不提到这个事儿了吗？才引起咱们大家伙比较重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所以我一看呢，大伙都要，那不妨说我把它推荐给咱们这些心脏不好的，包括老年人啊，你都用一用。其实我知道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只不过都是胶囊，而且呢含量特别低，所以有这机会能用的用一用。60岁、50来岁的，是吧？给他们也用点。如果说这东西贵，我就不说这话了，几十块钱，对吧？你看咱们有些呢孩子抽那烟，那一盒烟可能都好几十，而且一个月都得抽好几盒，对吧？咱们这个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算呗，你吃块豆腐，你这一顿是不是也得3-5块钱的豆腐呀？对不对？咱们有爱吃豆腐的吧？你去买那豆腐，是不是都得5-6块钱、6-7块钱一斤了？对吧？完了之后呢，你看咱们有人讲话了，那豆腐那一块切下来啊，得3-4块钱，也就吃一顿，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赶上这机会了，咱就用一用。尤其家里边有40来岁那孩子啊，工作压力挺大的，平时偶尔啊感觉心慌啊心累的，是吧？你给他用一用啊，这孩子能感谢你一辈子。 现在多少中年人心脏猝死啊？为啥？压力太大了，心累，你知道吗？所以你给他吃点这好的辅酶 Q 十啊，你给他用上点，咱这个就算好的，它是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有这么个几个作用，我认为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给你心脏提供能量；第二个呢，就是给你心脏加油；第三个呢，就是给你心脏保护起来。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有这么个五大作用：第一，保护你心脏，我说实话，别心梗猝死喽，啊，随时保护心脏；第二个呢，充足你的心脏供血，就是你吃上这辅酶 Q 十颗粒之后，你心脏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血液流动就比现在快，血液快，心脏就能及时得到供血。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营养心肌，营养心肌细胞，心肌细胞营养的好，心脏供血就充足，心脏就有活力。第三个呢，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衰，就这东西能强心，所以能抗心衰。心衰病人最典型不就是心脏没有劲儿吗？辅酶 Q 十你吃上，心脏就有劲儿了。我不能说你今天吃完，明天你心脏就有劲儿了，最起码三天五天，你只要不是四级心衰的，这三五天之内你是能够感应出效果来的。你吃上三五天之后，你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第四个，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你比如说经常出现心慌心悸，经常心脏跳得不稳定，你吃上这辅酶 Q 十颗粒，心脏它跳得就稳定了，心脏跳得好，平稳稳心，这个能理解不？能稳定心脏，因为这东西它是心脏能量剂，你心脏吃饱了，就像那个婴儿孩似的，对吧？那婴儿孩子吃饱饭了，他不就消停了吗？心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也就是说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四大作用：第一，保护心脏防心梗；第二，补充心脏供血给心脏补血；第三，抗心衰强心；第四，抗心律失常稳定心率稳心。四大作用，针对于脑病患者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针对这个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它有效果。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有预防和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需要长期吃吗？需要。那如果你长期吃，咱说了，你活到90岁、活到100岁，那不是梦，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真事儿啊。只要你心脏、脑袋没问题，那你说你害怕啥出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什么？最安全的强心剂。那很多人会问了，我经常吃一吃，我能有哪些改变呢？我能有哪些好的效果、好的变化呢？一般来讲，连续服用1个月到2个月，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到3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胀啊，心脏那种烧灼疼痛感就会慢慢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的，你以前比如心绞痛啊，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说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说每一次你的疼痛出现的时间上，都会有明显的减少啊，甚至讲话了就没有了啊。包括心衰，你比如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盆子啊，你说我去洗洗脸，我打点水洗洗脚，哎呦，这空盆你都端不动。最起码现在你在屋里边，你说我简单的我干点活，对不对？我扫扫地拖拖地，那个手巾呐、脏了我去给它洗出来，自己换下来的那个内衣内裤啊，你自己能清洗。所以真正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是好东西，最起码你有它你心脏能有劲儿。 你有他心脏跳动稳定，你有他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他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最起码还是那话，就是心梗啊猝死啊他会离你越来越远啊，他找不着你。你有他最起码心衰加重他找不着你了，你有他你心脏也有劲儿了，你心脏跳动的也稳定啊，啊喘气也不费劲呢、啊、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啊就这些病症他就找不到你了。所以这东西真正值得你去拥有，正常这东西不便宜啊，你像这个辅酶 Q10 你上药房或者你在网上啊你去买，你肯定挑好的买呀。那这个好的我也给大伙看了，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他都会挑牌子买啊，因为他认为这个牌子的呀他有保障，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你得去看看它里边的这个成分，尤其这药品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那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10， 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10 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10 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10 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含量在 24.3， 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 9.5 克，一个是在 4.2 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在 24.3，你这含量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不怕你比啊，你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咱们常说货比三家嘛，对不对？哎，你先别着急选，你先比一比，你这一比就比出来了。我这就是给大伙比好了，你吃这个辅酶 Q10 啊，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的含量吗？对不对？含量低它就没啥效果啊，含量低了你说吃完了它没有效果，你吃的是啥意思呢？讲话了，咱家又不是钱多，对不对？每一分钱呢都是咱们的辛苦钱，对不对？讲话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所以咱这钱呢必须得让它花的值啊，花在刀刃上。那第二呢就是辅酶 Q10， 就咱们说的此辅酶 Q10 非彼辅酶 Q10， 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啊那个辅酶 Q10 胶囊你比一比，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顶多也就属于什么保健品啊，营养的保健的，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从它的含量剂型上就已经达到了医用级了，你吃的那是胶囊一粒一粒的，咱们这是啥呀，颗粒一袋一袋的，哎，吃起来也非常方便，一撕开是吧，倒在嘴里边，哎，在舌头上它就开始吸收了啊，你是舌面吸收啊还是舌底吸收啊，啊瞬间它就能到心脏，你吃上之后它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技术，你听好了，是国家八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它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 一个是啥，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之前你听过的或者你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就不一样，这个颗粒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下就吸收了，啊，直接进入到咱们心脏里边，你知道国家八项专利，你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那个性价比就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卖的那个区别大吗？你看我在这说啥呢？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很高；第二，咱们这个剂型很好啊，它是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所以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效果在这儿，好在这儿，不好能得到八项国家专利技术吗？对不对？那是八项专利，它不是一项啊。一般有的讲话了，你得一个专利都很难。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呢，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含量高，啊，颗粒剂型医用级别的，最起码就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你吃上之后让你心脏不遭罪，啊，你心脏它就不容易犯病，就即使犯病了，它也不至于出现危险。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那个是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呢，那效果肯定好啊。二看，啊，你看啥？你看看它是胶囊还是颗粒？为啥又有区别呀、啊？那肯定啊，它这个颗粒吸收的快，吸收的全。那么在选的时候你就记住，有颗粒你就别去选胶囊，知道吧？有颗粒你别选胶囊了。所以咱们要吃就吃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还是那话，营养素你吃啥呢？对吧？第一你吃的是含量，第二你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咱在这吃啥呢？对不对？讲话了，你喝口水你还得要求它能解渴呢，对不？所以咱们的这个好不是说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啊，尤其是你用上之后你能感觉出来。你像这一次我说实话也算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厂家谈完，人家直接不跟我谈了。我说咱们患者多，所以我给人家报价120块钱，还要求多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又找的院长在中间说和，院长说这次不走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他找到我了，这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一次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陪赠都得给个面子。所以咱们想要这八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活动大伙儿听着点儿，就这么一次，不可能总找院长，对不对？再说了，你总去找人家，人家也不搭理你呀、啊，对不对？医院之长事儿那么多，咋的？我就是给你服务的啊，我就给你那些兄弟姊妹们服务的啊，人不干。所以呢，咱们有这次机会就别错过。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块钱一盒，因为八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跟你平时吃的看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那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219一盒，这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所以就不走医院价，直接120一盒，完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的多给8盒，拿30盒的能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呢就合着80来块钱一盒。 你就走遍天底下所有的医院、所有的药店，它没这价。你别说这个颗粒剂型了，就是一般的啊，辅酶 Q 十好一点的，它都没这个价。而且这80多块钱的是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啊，你就像咱们天津人啊，经常会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就冲这钱，就冲它的好，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参白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给它配上不更好吗？这东西我还是那话，如果说800、8000，我就不让你搭配着用了。80块钱，而且是一个月，对吧？一天都不到3块钱，一天吃块豆腐是不是还得3、5块钱呢？对吧？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到80块钱，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我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都没这个价格。讲话了，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你吃的却是啥？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备上它2年3年的。还是那话，过这村没这店了，这是实话，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没法比，对不对？所以活动就这2天。6月29号到7月3号，就这么5天时间。今天咱们活动开始，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吃上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儿舒服匀称，吃上你心脏就有劲儿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都应该吃。给孩子都应该用上点，真是，你家里边那孩子如果40岁左右的啊，我建议啊给孩子也用一用，这东西对心脏有好处，让他心脏有劲儿。这人心脏有劲儿了，他心气儿不就足了吗？对不对？心气儿足了，无论是工作呀、生活呀，他不就容易出成绩吗？你想想是不是？哎，他不至于说遇到啥事啊他出头啊，因为有的时候他心气儿不足啊，遇到点事儿唉声叹气的。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你用一用，这是必然要用的。再就是家里边30、40岁这些孩子们也适当的用一用，有好处。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今天咱们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去报名吧。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0: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会。

0: 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九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听说那个铁盒的辅酶90颗粒啊，今天就开始报名了是吧？
3: 已经开始了。
2: 那麻烦你帮我登记上60盒的，我跟我老伴一起用。60盒不是还能多送30盒吗？
3: 是这样的，这平均下来一个月才80来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想想，3块钱现在还能干啥呀？还是那话，你就买块豆腐，那不都得5块8块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但是咱们要是一天有这个2-3块钱，辅酶90颗粒，你给它用上，它对咱心脏就好。就保护心脏，就让咱心脏不犯病，让心脏有劲儿，让心脏不难受，这多好啊！
2: 我也觉得哈，这个活动啊，太划算了。没想到啊，价格呀、这么便宜，120一盒的，您还给我们有赠送啊。
3: 是。
2: 盒呢，就像您说的，盒子呀，80块钱。你看，就是我买的那个救心丸，那可能50多块钱呢。心脏啊，肝犯病，还犯病。所以啊，这回花80块钱啊，是您这高含量的辅酶90颗粒啊，真的很划算啊！赶紧给我登记上60盒的哈。
3: 行，你这么的，别着急，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你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一下。咱们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啊。完了之后啊，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再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2: 我就是有那个肺心病。原先呢，心脏啊还没事，就是有气管炎，拼命咳的咳嗽啊。后来呀，再检查了，又什么肺气肿啊、肺的泡都有了。只能吃药消消炎呐、止止痰，总想拔气，就好像那口气啊喘不到底似的。弄到晚上睡觉啊，都不能平躺。那个脑袋呀，得定高一点才能躺着啊。后来呀，到医院呢，直接给我确诊肺心病了。
3: 你看，
2: 说这个病呢，比单独的心脏病还严重。
3: 对。
2: 那个彩经一上来呀，人家可能气不够用就过去了。哎呀，从那以后啊，这心脏啊老是发慌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就在上个月吧，有天晚上要睡觉啊，我一脱袜子啊，发现那个脚脖子啊有点肿了。
3: 哎呦，这不太好了。
2: 对呀、大夫就说有点轻微的心衰了。
3: 对对。
2: 我现在呢吃好几种药啊，心脏啊也还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什么辅酶90啊，我也吃过啊。多少吧，是感觉强一点。
3: 有改善。
2: 哎，没改善太多呀。这回听您讲课呀才知道啊。吃那个东西要看含量，昨天拿出来一看呢，我那个含量啊才8点多。和您这个24的差了3倍呀、
3: 那可不差3倍吗？
2: 关键是那个胶囊啊，吃那个我那个胃呀、它也不得劲。哎，你们验这个呢，辅酶90啊是颗粒的，
3: 对，
2: 还带专利的啊。 哎呀，我觉得这真是不错，所以呢，我就想多垫一点啊。
3: 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其实你的这个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它就是打肺病转化过来的。
2: 哦，
3: 就像你说，最初的时候可能心脏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个肺病始终不好，而且又加重，再加上那几年带孩子又累，完了之后慢慢的就形成心脏病了。但是你要单纯的去治我这个心脏病不好治，你还得管着点肺，啊，因为它是肺源性心脏病嘛。
2: 对对。
3: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是啥呢？不光说是简单的一个心慌啊、胸闷呢、啊，已经有心衰了。说打哪看出来的呢？就是咱们有浮肿，啊，因为本身有心脏病就已经有心衰，只是有的轻，有的重。啊，你这个相对来说，平时要是有症状的话，心慌啊、胸闷呐、啊、不能平卧呀。包括说脚脖子下边浮肿啊，你这最起码得是3度的心衰。
2: 哦，
3: 啊，说这个时候咱们除了正常的吃一些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药之外，啊，你像辅酶 Q 是必然要用的，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你用了之后你要说没效果吧，可能还有，你说有效果吧，可能还不太明显，为啥？含量低，就是你吃的那个胶囊，一胶囊它吸收慢，第二一个它含量低，那含量才8，你就跟咱们平时喝粥是一样的，人家喝这粥这一碗黏黏糊糊的，啊，你喝这粥呢里边稀了光汤的，讲话几个米粒都能查得过来，那你这顶多也就算是喝水，所以你这回你用咱们这个高含量的，这个含量在24，可不就是你说的，啊，你原来用的那个3倍之多吗？完，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
2: 嗯，
3: 这回是颗粒，它直接在口腔里就能吸收了。你撕开，你往嘴里一倒，完了之后它就开始融化，就开始吸收。
2: 是的，是
3: 的。啊，吸收的快，它见效就快；它含量足，它这药就有劲儿，它改善就好。所以这回你用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是颗粒，带着专利技术的，你就放心用吧。难保你身上的这症状能够得到缓解。你是心慌啊，胸闷呐、啊。浑身没劲啊，心脏不得劲啊，浮肿啊，不用多，3天5天就开始有变化，1个月2个月就明显的能感觉到胳膊腿有劲儿，浮肿就能给你消退下去。
2: 嗯嗯，
3: 哎，这心脏功能就能给你增强了，你就用吧。
2: 我就是想用啊，但是呢，我跟你还说一下我老爸的情况啊。
3: 嗯，
2: 他有房颤，
3: 啊，
2: 血压还高，
3: 嗯，
2: 心跳得快，70来岁的人呢、
3: 啊。
2: 我就想着我们都吃一点呗，不比那个剧院强啊？
3: 那是
2: 我们哪次剧院没个几千米能吃来呀、啊？还不如吃点您这辅酶 Q 十颗粒呢。
3: 嗯。
2: 所以老师啊，
3: 嗯，
2: 我再次请你一定帮我订上60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呀、
3: 啊。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记下。
2: 哎。
3: 完了之后呢，待会儿我让学生啊再详细的留一下你的电话呀、地址。老伴儿这情况我简单说两嘴吧，他这个呢有房颤。啊，又有高血压，必然得让他注意啊。为啥呢？血压一高，完再加上房颤，它容易引起血栓斑块的脱落。
2: 哦。
3: 啊，这一脱落那就不是好事了，它就容易引起我们说出现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包括肺栓塞呀、啊，那就相当危险了。因为它这个血栓，它随着血液它在流动，堵在哪儿哪儿就毁了。所以说，老伴这个情况也引起重视，必须得给他进行治疗。你给他用上这个辅酶 Q 十呢，增强心脏功能的同时，我不说过吗？辅酶 Q 十它能够稳心呐、啊，它能够稳定我们心脏啊，让它跳动的稳定，不出现房颤呐、啊，不出现早搏啊，包括一些偷停啊，这些都能给它改善。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也能逐渐的稳定他的血压。
2: 哦，还可以。
3: 辅酶 Q 十它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好处。为啥他是说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是我们心脏的保护伞呢？所以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吧，订上60盒可以，啊，咱们再多送30盒，多合适啊！一天合着不到3块钱，合适。
2: 就是多划算呀！
3: 一天你吃一次，啊，吃起来还简单，还省事，还方便，完了吸收还快，效果还好。
2: 是的，是的，
3: 上哪找着便宜事儿去？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3: 嗯，
2: 哎呀，那我就盼着啊，快一点送过来呀！
3: 行，
2: 啊、
3: 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你放心吧。
2: 好好好，谢谢导师。
3: 可、嗯、以不客气，好好再见。
0: 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 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锈蚀颗粒，活动。

0: 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就是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导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

累家人。这种啊，就属于带病生存，但是呢，对他的健康和寿命已经不产生影响了。那这些呀、啊，其实就是孟非老师特别想教给大家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他说你讲的呀挺好啊，你说的这些呀，我们一听确实不错。不过呢，他们啊太有钱了，一听你说完之后，就感觉这些人呢、啊、不差钱，家庭条件好，哎呀，都是属于有钱人。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治疗，那我们呢都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呢有些人家里条件还比较困难，这我们能用得上吗？我跟大家说啊，您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咱们既然创办了这个栏目，那我们人呢就都一样。你看咱们不说吗，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我们医生的眼里啊，所有的人呢都一视同仁。可能说句话呀，你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的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在我们的眼里啊是没有美丑之分的，这很正常。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病人，那一定是男女都有啊，是不是？那你说我们不把它当成什么男女之分的这一类，在我们眼里没有这个，我们眼里只有你生的什么病，你哪个地方不好。那再有啊，就是说我们呢不去看你这个人原先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收入多少啊，职位多高啊，没有那个。那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最看不上的。我们只看上一点，就是说你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好好治疗好好用药，这是我们最看上的。你不信，你长得呀又帅啊，一看气质又好，家里条件又好，又是大领导又有钱，你到我们这来呀、啊、你挑三拣四的，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遵守，那个不认同，让你怎么治，一堆的想法，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喜欢。为什么？你说他本身就抱着个怀疑的态度，那可以吗？是不是给他吃了药都不一定达到咱们想要达到的结果。那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治病，我想解决问题，我迫切的想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地方，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让吃什么我就用什么。这样的患者呀，我不管他什么资历老不老，职位高不高，条件好不好，这样的人我们都会特别特别用心的对待。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治起来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我们都会对他更上心。只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呢也更有信心把他治好。所以在我们这里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再有呢，治病啊是有贵的方式，也有便宜的方式啊，是不是？那怎么去区分呢？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适合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说吃贵的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就不好，这个呀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所以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会的、所见到的，或者说所有曾经用过的好东西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让你们知道。如果呢您感觉到哪些东西啊对你有用，您感觉我说的哪种方法或者哪种药材对你有效，咱们呢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到时候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买什么样的，哪里的最好，哪个厂家的最好，多少钱的最好，这些给你嘱咐明白了，你就一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真品，买到正品。只有吃真品和正品才有效。有些时候啊，你要买到不合适的、质量不达标的，说的听的都好，吃了之后效果不好，就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实在找不着，我可以和一些厂家的联系，您呢甚至可以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因为咱们确实啊这么多

年以来，我们这个中心就是跟中国最多的医药企业、制药企业、初步的药材产品加工企业、炮制单位以及所有的种植单位，这些地方都有联系。为什么跟他们联系啊？就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到的所有的仪器也好、药物也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最尖端的、最顶尖的，我们还100%在原产地搞到野生的，我们绝对不用种植的啊。这个厂是王牌的，我们绝对不用其他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你看，在我们这康复中心，我们去做治疗，我们这个收费啊，有人就听了说基础费用一个月15000，太贵了，这一般人住不起啊。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全名叫什么？我们的全名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治病为主的，不是养老院。可能有人说那也贵啊，我告诉你，你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那特殊养老院贵的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别的啊，我就给你说挨着我们单位近的，我们这个地方啊，在西藏的林芝，这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啊，环境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拔高度也合适，康养啊在这里就合适。我们附近10公里以内就两个康养中心，跟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是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就是来这里最主要的是以疗养为主，养老院的性质为主，也是管吃管住，然后里面也配着医生，就是以调理治疗为主。他这个呀是以养老为主，调理治疗为辅，我们呢是以治疗康复慢病为主，这绝对不一样。你看我们边上就有一个在藏区也比较有名的，叫什么呢？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啊，跟我们那边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不是一回事？他那个地方啊，里面比我们还贵。多贵呢？他们是按周来收费的，他们一周就15000，就是吃住和疗养。你算算，那你说对我们这来说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他们那是一周啊就150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一般老百姓接受得了吗？可是啊，人家也是环境好，他们是主打的什么？他们主打的是5星级酒店的康养标准，很贵啊，那老百姓更接受不了，还只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是主要的。那我们这治疗啊也是分两大类，哪两大类？第一是外部治疗，第二个是内部核心治疗。什么是外部治疗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疗仪器、康复运动啊，加上我们这个药浴啊、水疗啊、高压氧舱啊等等，这属于外部治疗。那我们的核心治疗啊，就是我们的吃到嘴里的三部曲。哪三部曲啊？第一个就是食疗，纯粹的食疗。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特殊的简单药材，或者是特殊膳食，也是属于保健膳食类的，是我们的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药物使用，无论是中药、西药、藏药啊、蒙药等等，这三大核心呢，我们属于什么？是重中之重，用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国内最顶尖或者国际最顶尖的厂家。这还不算，还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定制款。那这个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啊？就是第一，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品质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绝对是同类型里面第一名的。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效果。那你看，我们说第一个食疗，我昨天说了，说唯医者要洞晓病情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什么病，先是以食治之，就是先食疗。什么叫食疗呢？吃饭能治病。有人说真的假的呀？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
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吃饭里来的吗？你看，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个汤吗？换句话来讲，这不就是粥吗？是不是？浓了就是粥，稀了就是汤，是什么的？祛湿啊。那到现在里，很多的药店、超市里都有卖那整包的红豆薏米汤，拿回家水一冲就可以了。这叫不叫食疗？祛湿啊，它有用啊。那食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不对？那所以说，为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就拿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它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是上医，上医治胃病，或者上医调理疾病，调理疾病用的都是食疗。你没听生活当中就说吗？说什么要想气色好，一天三个枣；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看粥里加上点白莲，它能够让你好好睡觉，这都属于食疗。中国的食疗啊，是国际顶尖的。可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西化，这种西化呀，就把国外的很多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疗呢少了，而国外的那种食疗方就是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蛋白质啊，补充氨基酸呐、啊、等等，这种食疗方多了。为啥呢？方便啊，做成糖果扔到嘴里一片就够用了。其实啊，这是进步。怎么说呢？医学的发展呢，不能固步自封。外面的东西好的，咱们干什么？拿来主义，简简单单就用了，多好啊！你包括介入治疗，咱都得学、啊。很多东西人家先进，咱别不承认，他是这面先进，咱们还有别的地方先进呢，对不对？你包括就像我到这个德国、瑞士、新加坡学习这三年，不是说我花钱去学习啊，是什么？是交换，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人派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一年，然后呢，他们也有人派到咱们这边来互相学习的，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到他们那里一看，哎呦，我说厉害了啊，我说我们解决老年痴呆，这是又补肾又固精又益智又健脑，那中药用了一大堆，藏药用了一大堆，结果呢，哎，效果出来了，我们感觉挺有成就感。人家国外用的什么？用的神经酰氨酸，哎，这是脑部神经的培养加工物，人家拿这个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咱就感觉真厉害，这东西效果好，咱们得学，高高兴兴的记到本子上。你以为咱们吃惊啊？人家国外的人到我们单位来学习也吃惊，人家一看，哟，这也看出来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前期，是不是？结果中国没有神经酰氨酸，他们就用的草药熬的汤就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拿本子记，人家也好奇。你包括咱们这边火大的，是不是内脏里面有火的，眼睛发红的，咱们这边干个什么？刮个痧，是不是？拔个罐啊，然后刺个血，然后呢喝两杯菊花茶，第二天就好了。那给外国的大夫也看懵了，他说什么？这是什么？这不眼底充血吗？血管的问题吗？你看，医疗体系的不同就造成了认知的不一样，这种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啊，就促进了双方共同的提高。那你看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也到了国外，国外的这种东西也到了国内。你不说别的吧，中国什么时候讲过说多吃点维生素 C 呀、啊、那什么时候啊？这不是西方传过来的吗？说多用维生素 C 能够抗感冒，这一下子这年轻人呢就买维 C 吃，然后吃橙子啊，吃柠檬，是不是补充维生素 C？ 你到药店买药，你说你感冒了，大夫给你买上感冒片，他都说搭点维 C 吃，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好事吗？可是啊，中国人我们就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学你这个东西，到最后我会替换掉你国外的东西，找到中国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这叫地缘性优势。我们中国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
咱们家可真正的叫地大。

0: 无薄，物华天宝。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国力、实力、军力、经济财力大幅的上升，咱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了。咱们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在国外呀，这个东西生产不了，那个东西靠进口。此时此刻，我们的中国如果说在本地本土找的话，我们是任何东西都能加工都能生产的。你说我们中国是不是日渐强大？要不说怎么民族复兴呢？就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赶上好日子了？咱们就以维 C 为例，前些年更多的就是吃维 C 片，那药店里面有卖维 C 片，你看那是药物提取的维 C， 实际上吃了有效，可是呢你吃的多了也不好。后来慢慢的，是不是咱们有个东西叫果维康就出来了，复合维 C， 这个东西更安全，跟糖一样还好吃，小孩子也吃。那维 C 啊，提高免疫力这个事儿啊是公认的。那你就像我们单位里面就把补充维 C 作为我们这核心三部曲，食疗还有保健疗还有药疗这三部曲里面的第一样啊。我们食疗这里面也有补充维 C， 它免疫力好不缺维 C 的就不补充了，当水喝偶尔喝。但是免疫力不好的缺维 C 的我们就让他补，我们不给他吃维 C 片，那维 C 片不行的，是不是吃多了也不好？那干什么纯植物的？那外国的东西这个理论我们认同了，东西不用他的。我们给我们的患者补维 C 用什么东西？我们给他喝水，什么水啊？有一个水果叫刺梨，这个刺梨啊被誉为维 C 之王。它是哪里长的？它是在贵州最多，贵州毕节的刺梨是顶尖的。那我告诉你，就这个刺梨呀，就让整个贵州的毕节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先长在深山的一种野生水果，个头不大，跟小鸡蛋那么大，成熟之后啊黄色的，上面带软刺，吃了之后酸酸甜甜，味道好。就发现呢，这维 C 含量特别的高，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它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啊长的这个野生刺梨，很好的。这个野生刺梨做什么？做成了饮料，做成了果干，哎，做成了果脯小食品，卖得很好。那你说拿这个东西当食疗效果好不好？特别好。当时啊有一个名人，我相信你们都认识，咱们都得感谢人家。谁呀？钟南山院士。在贵州发展刺梨项目的时候啊，钟南山院士亲自到了贵州省，哎，参与了这刺梨项目的推广。他亲自在节目当中就说了，他说建议支持贵州的刺梨产业，刺梨是个好东西，对人有很多的作用，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啊，对血管好，对消化好，对心脏好，对嗓子好。人家说得很明白，你们在网上啊都能查得到。那在我们单位平时喝的茶很多，就喝这个。喝什么？刺梨啊，把它晾干，小小个，跟大花生那么大，哎，一次放个两三颗泡水喝。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啊，天赐之物啊。那首先你喝这个又安全，一点毒副作用都没有，然后啊经常喝，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再有这刺梨当中啊有很多的果酸，你们知道果酸对哪好吗？果酸对两个地方最好。第一个是皮肤，经常喝含果酸的饮品呢，皮肤光滑，皱纹少。第二个，经常喝含果酸的饮料啊对心脏好，这果酸呢有很好的养心的作用。同时呢这维 C 含量也高啊。再有这个刺梨啊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那我们人呢就需要矿物质，你只要矿物质足够，就让你细胞健康，细胞年轻。同时你经常喝的情况下，每天都喝，它能够助消化，哎，润肠通便。你要是有便秘的、便干的、这大便硬的，你喝点这刺梨，它解决你这个肠道问题，润肠通便。再有的人就容易上火啊，一上火呀就嗓子干、嗓子痒，你这类的 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泡的水。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单位话说的特别多之后，我嗓子也干哑，我就赶紧干什么呀，拿点这个刺梨水喝一喝。哎，你喝上过上一两个小时，这嗓子干痒啊就减轻了。同时它能干什么？清肝明目啊，利尿啊，这就是刺梨啊。你说这补充维 C 有用，我们就不吃维 C 片，我们就用这种。这就是健康核心三步治疗曲当中的第一个，我就打比方，你们知道。那这类的食疗方式啊很多啊，它还能够延年益寿啊，强身健体啊，是不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要是有刺梨的，就这个刺梨干儿，你就三粒儿，哎，这个里面变成干儿了之后啊，它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都能喝，味道很好的，它属于食疗当中的上品，是贵州毕节的特产，野生刺梨啊。你看钟南山也说，说喝果汁、喝果干啊，用刺梨的保健品都可以，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是原生态的啊，这种原生态泡水喝，越喝越健康。这个东西、啊、作用好，它又能补维 C， 又能补矿物质，又能补果酸。哎，你喝吧，越喝越年轻，对嗓子好，对消化好，对细胞好，然后呢，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啊。有一些呢，我就告诉你哪个好，你们到时候按照我的说法，你们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跟我时间越久，你身体越好，这点我有把握。哎，你跟我认识时间越长，你学会的养生治病的方法就越多。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另外呢，您啊也不要单独的喝这个刺梨，你加点药啊，做成药茶效果更好。如果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啊抓紧时间，你拿过来一个笔和纸，我呢交给你个药方，你呀、啊、就用这个刺梨加其他的药材做成药茶喝一喝，效果特别好啊。那我开始给你讲啊，这刺梨放上三颗，就是三粒儿，然后呢一小撮菊花，什么菊花都行啊，这个白菊啊、黄菊啊都可以啊，什么菊花不挑的。然后呢加上两克决明子，你把它泡茶， 它有什么用啊？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呀很好。再有第二个，你呀刺梨放上三粒，黄芪放上四克，甘草放上三克，这个方啊也不错，润肺止咳化痰。我再说一遍啊，刺梨三颗，黄芪四克，甘草三克，润肺止咳化痰，这都是药茶，泡水喝啊。第一个是刺梨三颗，菊花一捏，菊明子两克，养肝明目降血压。哎，这个方啊你拿回去自己喝吧，还好喝还有用，对身体好。那还有一些人呢说我便秘啦，都肚子不好怎么办，来刺梨三粒，黄柏两克，鱼腥草两克，专门解决便秘肚子胀然后小便不利的，你用上这个，哎，小便尿的就长了就好了，便秘肚子胀的就解决了，上火的也可以用它啊，效果是很不错。你经常这个胃肠有火呀，肝肺有火呀，用这个方也不错。第四个啊，再教你一个，这刺梨的方啊，我这脑子里有几十个。来，刺梨三到四粒，山楂就那片片啊，切好了晾干那个，自己家买山楂晾更好啊，要懒得搞你就到超市里有的是，这东西便宜啊。山楂放上五克，实际上你多点少点无所谓，红曲放上两克。再说一遍，刺梨山楂红曲放到一起泡茶喝，解决什么呢？降压降脂。你别说这个东西顶降压药降脂药啊，它能辅助你降压降脂效果好。哎，这类的就属于我们的食疗方，刚刚讲的这就是健康用药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叫食疗。食疗的内容啊呀有很多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慢慢讲，我今天是给你介绍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治得好，原因就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好，药材好，保真定制款，这是最大的核心原因。那我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曲是什么？就是特殊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包括里面的保健品。那你看我们这里面用到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这里面有咸齿蛇葡萄啊，虾青素啊，啊包括海棠啊，包括各种油类的东西啊，你像磷虾油啊，这里面都有。有人说，哎呦你这不就是保健这一块吗，保健食品这一块吗？哎呦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相信，为什么？说我以前用过很多的保健类的产品都说有效啊，包括营养品保健品，那说的天花乱坠啊，可是实际上啊没啥效果。哎呀，这个不止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单位也一样。可是呢有个啥区别啊，在我们单位里面有人怀疑，到最后啊他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呢？他用了好啊。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核心，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单位既然打的旗号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必须有效果。既然作为我们健康口服核心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步，它没效果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是不敢没效果。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用了没效果，到我们这儿就有效果呢？我告诉大家，东西是一样的名，可是东西不一样。为啥你们又没效果？我打个比方啊，你们听一听。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东西啊叫核酸，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这个核酸呢，它是解决你细胞里面 DNA 的，它曾经这个技术获得过国际的诺贝尔奖，是当年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当时国内啊好像有一个叫真奥核酸风靡全国呀，为什么呢？就是效果好，价格也不算太贵。可是后来啊全国就冒出来几十个核酸，都说自己的好啊，都说自己的有效，到了最后呢基本上很多就粗制滥造了，哎丧良心呢， 反而把最后这个真的真奥核算

给拖垮了，真的反倒卖不出去了，假的又没用，到最后真的假的都没人买了，你说多可惜呀、啊！这就好比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前些年咱们国内也有一样东西很火热，这什么东西呢，就是石斛，那个时候啊全国人民吃石斛，哎呀这石斛啊厉害啊，好啊，对身体好，啥病都治，结果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价格一贵种的就多了，这正宗的石斛啊是安徽霍山的，就像咱们东北的人参、长白山的人参一个道理，可是那个时候石斛一热，全国种石斛，能种的都种，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最搞笑的一个事儿啊，打个比方，东北的五常大米一年能出100斤，结果市面上的五常大米能有10000斤，你们就说吧，这些都哪来的，当年的石斛就这样，任何一个地儿出来了都说是安徽霍山的石斛，你想想，本来啊是中国十大仙草之首的这个石斛，2年之内跌落神坛，那个种石斛的赔惨了，哎呀老百姓都说不行，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太能吹牛了，没效果，那你们说怪谁呢，不知道了吧，那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正品的石斛原产地100%的霍山石斛，那一定有效，摆在那儿卖多少钱呢，800块钱一盒，哎有人去买了，他就感觉哎呀真贵，800块钱一盒，一看边上还有一个写着也是霍山石斛50块钱一盒，那你猜猜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他是买800一盒的还是买50一盒的，结果他买的50一盒的回家吃了，想想为啥有800还有50的便宜成这个样啊，他不考虑，就认为我就买便宜的，哎吃了之后没效果，一没效果呀回头就说了，说我买50块钱一盒，我买了10盒，吃了这个石斛一点都没效果，啥破东西可不能吃啊，没用，骗人的，最后啊石斛没有效果的这个罪名全让这个霍山石斛给背了，他霍山石斛没人吃，结果呢霍山石斛没有效这个罪名落到了霍山石斛身上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说这霍山石斛啊他冤枉还是不冤枉，那我感觉呀霍山石斛太冤枉了，就打个比方来说，你买了10盒50块钱一盒的500，吃了10个月没用，结果呢如果说你要买正品800块钱一盒，你吃了一盒就管用，这就是区别，这什么区别啊，这就是不认真品不认正品的区别，我们单位里面呢任何的食材任何的保健类的东西药类的东西，我们就做到一点，只选原产地的，贵点没事，保真就行，必须保真，不保真我们坚决不用，因为只有真的才有效，不是真的那效果那咱们自己去考虑有没有，你看啊我们单位里面给这帮患者用的，就以保健类和治病类的来说，我们如果用藏红花，那我们100%用西藏的，伊朗也有藏红花不用，伊朗的藏红花便宜啊我们不用，上海都出藏红花我们不用，我们只用西藏本土的。第二还有一个药材山药，大家都知道，你们说哪儿的山药最好，那一定是铁棍山药最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买山药你们买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吗，你们买的绝对不是正宗的，为什么，那正宗的铁棍山药哪儿生产的啊，哪儿种的，这个山药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这个地方出的，什么叫陈家沟啊，就相当于东北的这个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庄寨子啊，村儿，就这个意思，你们说吧，一个村儿一个屯儿它能有多大，陈家沟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单位，就是一个村儿和一个屯儿这么大小，就这片地长出来的才叫铁棍山药，才叫正宗的淮山药，才叫

温县陈家沟的山药，就这是山药国内国际顶尖。可是你想想，一个村能出多少啊，都被各大医药公司收走了，你根本就吃不着真的。你吃不着真的，那你一定没效果。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陈家沟的山药，你就把它煮了吃，做成粉吃，做到药里吃，你吃吧，五天之内你吃完了，脸色红润，走道有劲儿，消化正常，大便长条，睡觉都变好。这个山药的滋补啊，不比黄精和人参差呀，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温县陈家沟的铁锅山药，别的地方达不到，那贵得不得了。你说吧，你买那个山药5块钱买一兜子，它能达到这样的药效吗？为什么我们单位用的药都有效，用的保健的东西都有效？就在这里，我们是真品正品定制款。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以后我们上哪儿买那种真品定制款去？你放心，我呀以后就指导你们。指导你们什么？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品牌的，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厂的，我指导你们去哪儿买能买到真的，你到时候就买到真的了。有人说那是不是很贵呀？听着啊，有的时候正品不一定贵，什么原因？是正品这个价，真品呢、啊、这个价，它呀用的时间短就有效了。你买的那个便宜的半假不假甚至全假的那种啊，你买的便宜，但是你得多吃，人家告诉你多吃，你就买一堆，实际上你钱是一分都没少花，就跟你用三七一样。你三七人家真的5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就有效，那不好的三七让你吃10瓶也是50块钱一瓶，也花500，吃10个月没有效。你吃真的一个月有效，都要花500块钱，你说你吃真的吃假的？真的有效了它就等于便宜了，治好有用就算便宜。我们单位的特点就是什么？100%原产地。采购的时候啊，我们都直接贴我们的标签的，就是谁也不敢给我们这个作假。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吧？而且我们把标签一贴，贴上我们自己的标，谁要敢假冒我们单位的内部用品，他要负法律责任。那这种你想想，100%原产地，100%正品，100%正宗的厂家，100%的技术，它不可能没效果。我们单位就要这样，就是我们的患者治疗你不可能没效果。你都听到了，又是饮食疗法，又是物理疗法，又是机器疗法，又是水疗、高压氧舱、红蓝光，又是食疗，又是保健疗，又是药物治疗，怎么可能没效，对吧？就再给大家说一个，包括有一个东西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东西你用没用过。什么呢？磷虾油。我们单位到现在一直用，这都用了多少年了，10几年了我们就用。可是你一听啊，你就感觉这啥破东西啊。为啥？确实你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磷虾油啊烂大街了，满世界都是，便宜的呀都有那种10块钱一瓶的。你们自己想啊，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这个虾是南极的磷虾啊，一个虾个头很小的，从虾里面萃取的这个磷虾油，一只虾萃取的油比芝麻粒儿还小。还有从南极把这虾运回来保鲜加工萃取，你说这个流程走下来他卖10块钱一瓶，你告诉我可能吗？为啥烂大街？全是假的。跟你们讲，磷虾油是解决血管最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要吃真的就不可能没有用。外国全用这东西，外国人不造假，不是说一个假的没有，是外国人几乎不敢造假，因为他们的法律啊太严格了，有的时候造假了要蹲监狱，甚至啊罚得他倾家荡产。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呢都很多商家呀没良心。你说10块钱一瓶的磷虾油能吃吗？有用吗？我告诉你还真有用。啥有用呢？听好了，你吃了这个不好品质的磷虾油啊，你想软化血管就算了吧，
啊，你想解决动脉硬化就算了吧，它只能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治便秘，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啊，容易拉肚子。哎，你吃它呀，有些时候往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便秘了。它甚至有的时候比泻药都有用，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那你不认准真品正品，没效果，是不是砸我们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招牌呀？我们用的就是真的，就是正品的。我们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用林下药，不止坚持用，还大用特用，包括我们患者，我们都让吃。有的人说不吃，我吃过没有用，我说你们吃吧，这个是我们治疗方案当中的一环。真正的正品和你吃的不一样，你看看这产地，你看看这个标识，是不是？最后啊，这患者吃了，那没多少嘛，一天吃一粒甚至两粒的，吃完了之后过上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血管一检查，哟，太奇怪了，他说咋回事，这血管弹性的指标变好了。你看，我们就讲真东西必然有效，尤其是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中医厉害，藏医也厉害，苗医蒙医都厉害，通经活络呀，活血化瘀呀，补气补血呀，没得说，解决梗塞呀，没得说。可是如果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你听好啊，这个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没办法，这是实话，咱们这是短板，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中国的本土医学没有一个能软化血管，它可以疏通血管，它不能软化。那怎么能软化血管呢？这个东西啊，都得是现在的西方技术研究这东西，中国的医学体系里是没有人研究软化血管的，都是通啊，都是活，都是化，都是排。软化血管必须是西方的技术，而这西方的技术里面，林下游永远排第一。你们呢，以后我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如果真要买林下游，买哪儿的哪个好，我有发言权。你们听我讲了之后，今天也别着急，以后我讲课呀内容多呢，我一点点教你们，以后啊你们都成神人，你们都能变成孙悟空，你们都有火眼金睛，那东西真的假的，有用没用，你们看一眼你们都知道。我把这个事儿啊我都教给你们，为啥呢？你说我这30年干啥了？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有效哪个没效，我们是一目了然，甚至哪个单位的好哪个单位不好，我们都心里有数。你说我要是天天给你们讲，你们是不是能变成孙悟空？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火眼金睛，一眼识别真假？你是不是就少花冤枉钱，用好东西解决自己身体的疾病？你们说这好还是不好啊？所以我在这儿啊，我就告诉你们啥呢，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啊，一分价钱一分货，治病是一定在用药上面，用保健品上面是先看质量再看价格。你只看价格呀，图便宜啊，你就不能要求质量。你说我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你这不等于想10块钱买个金戒指吗？你就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买到手10块钱一个的金戒指，你说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啊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明白，又想少花钱又想买真的，太难了。除非人家厂子不干了啊，甩货了，你可能赶上，要不然都赶不上。这是咱们说保健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你看我们国内批的这些文号啊都是有效果的，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的。我告诉你，这个辅助啊你可别小看，这个辅助治疗，你就打比方以软化血管为例，你的血管如果要软化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血管疏通，解决血栓斑块，那你再用上中药西药，那效果来的是超快啊，就等于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要不然我们单位为什么把这种保健调理慢病康复作为我们的3部曲当中的第2部啊？食疗是打基础，这个
是打坚强基础，

甚至有一些病用到这一步都能够轻一半，那你说最后再用药是不是就简单方便起效快？这就叫效果。你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医学自信，我们怎么给这些病人服务啊？一年来来回回几千人呢，那你说不满意走了，那口碑就没有了。几次在外面说不能去那个地儿啊，去了之后花冤枉钱治不好，病也不轻还变重了，我们单位还能赖人吗？别的不说，以医者的角度，口碑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口碑，你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没人来，没人来，这么大个单位怎么运营啊？怎么运行啊？是不是？为啥还人满为患呢？我们从来不做任何广告，就包括在节目里我连名字都不能提。为什么？一旦报名率太高了怎么接待？我们要是新人去的更多了，我们那些老人的复诊，我们那些老会员的复查，或者是第二年人家预定那个床位，我们怎么给人满足？我们现在只能走自然量，是私下里面这帮患者的口碑相传，我们增加的人，就这样我们都接待不过来。我告诉大家，就现在这个排号都排到六年以后去了，您想想，你说我们单位这个名气和火爆程度强不强，大不大？就是几个事儿：第一，我们那儿配套设施环境好；第二，每个慢病的病人四处求医无门，或者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到我们那里，他都能够病症减轻，恢复健康。这是我们拿黄金都买不来的口碑，这是我们拿黄金拿钻石都换不来老百姓的认可，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那咱们说这三部曲的第三步，就是我们这用药。为什么说我们这效果好啊？治完了之后有效，我一直说，我说到我们这治想死都死不了，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我们把每一关每一个中间的细节，每一种治病的方法全给你排到了康复方案当中，治疗方案当中。你们想吧，哪一步都关键，哪一步都至关重要，每一步我们都做到100分，尽善尽美，你说能没效？是不是？食疗有了，科学配餐有了，保健治疗有了，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用药我们也是如此。你打个比方来说啊，这个特别好的药材我们也经常用，我也是擅长用的。这个呀，是我学了藏医以后啊，我很多方子都会了。这个十几年下来，我对藏医的了解和学习啊，也算是有成就的。最早以前我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在西藏拜了我这个老师啊，我跟大家说呀，这真是巧合，这都是缘分。没有这个我的藏医老师啊，到今天为止啊，我相信我会后悔，我会缺。也正是当时我那死皮赖脸没脸没皮的那个精神，终于拜到了这个老师。那我跟我老师学了啥呢？我都不怕你们笑话，我跟我老师学了十来年，就学了一个药方。哎呀，这个药方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药方的名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学了一个方。有人说你真笨，那我笨，我承认。十几年学了一个方，我实话告诉你们，到现在我都没学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们听啊，十味就是十种药材，千方就是说它能变化，续命就是主料，这个主料是一个，十味是一个，它是一左一右，千方放中间，就是这一个药方里面十一种药材，它可以千变万化。变化到什么程度？一个药方十一味药材可以变成1000种方子。当然啊，我还没见到过能够变成1000种。我老师学了一辈子，他现在能用这个十一味药材组合成600多个药方。我学了十几年，这个东西要算，我老师呢就打算盘，我也会。我现在能算多少？我现在能算出来413个药方。我师傅就笑话我，他说你不打算盘。我说老师，我说我用计算器，我比你那个快，是不是？我老师就啪啪啪照我肩膀拍2下。哎呀，80多岁的人了，让自己的师傅打2巴掌，幸福啊！真的，你说人最重要的不就是家有

0: 一老如有一宝嘛，是不是？我在爹妈身边时间短，我在老婆孩子那时间更短。那你说我偶尔能见，我还上班，我偶尔能见的就是这么个师傅。我中医师傅去世十几年了，你说就剩这么一个宝贝师傅，那我是不是得孝敬着，是吧？我空了我就去一趟，去一趟跟师傅吃个饭。我不喝酒，酒量也不好，但是到了师傅家里面去，我就跟师傅喝点，喝多少？喝一两。哎呀，意思一下，你说以后还能跟他喝多少年酒啊？是不是？心里感触特别的深。这师傅啊，算是给了我第二个医学基础啊，让我有幸学藏医，了解藏医。那这个方子里就有个东西，这讲到这儿，这方子里有个啥东西啊？就是羊胎盘。全国用羊胎盘的多了，那我告诉你们，你可别乱买，是不是？你一听说孟非老师说羊胎盘好，哪儿好？青海的最好，中国啊，青海的羊，西藏的牛，这是整个中国最好的。为啥？这个地方环境、高度、海拔决定的。你看青海的羊胎盘最好，它也分，它分你生下来的羊胎盘和羊肚子里的羊胎盘，你猜哪个好？一定是肚子里的那个好吧，对不对？这种胎盘就是羊最生命的精华，你生了小羊掉下来的羊胎盘，这叫生产胎。你羊肚子里一个多月的那个胎盘叫羊内胎，就以药性为分，羊内胎比生产掉下来这个胎盘药性高五倍以上。告诉我，这是不是质量有区别？你说你要治病，你是用掉下来那个羊胎，还是用肚子里的这羊胎？你是用外地的羊胎，还是用内蒙的羊胎，还是用青海的羊胎？这都有区别呀，是不是？这种区别大了。为啥青海的羊胎好啊？青海的羊吃藏药啊，青海的羊甚至都吃冬虫夏草啊。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哪个效果强，哪个效果弱，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就给你们多说几句啊，你们知道就行。就说我们单位的特色特点，用好药，你吃生产掉下来那个羊胎盘一个月起效，你吃那个羊内胎你试试，尤其是加工过后的那个羊内胎，做成秘制的冻干粉，多了不用，你吃三天，不用多，三天下来，我告诉你，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元气。十个人吃，吃三天啊，不是时间长，十个人吃啊，三天过后五个人有效，我就敢这么说，我就有这保证。吃完了之后什么样呢？气足神旺，人就有劲儿，睡觉就变好。哎，只要正气一上来，人就有精神，睡觉就变好。睡觉一变好，我告诉你，人的体力就在恢复，然后呢，心脏就感觉敞亮了，舒服了，脑子就感觉清亮了，反应快了，眼睛就明亮了，甚至小便都有劲儿了。这是啥？不给你们多说，这就叫质量，这就叫质量。最后再说一遍，这就叫质量。以后啊，孟非老师把我们单位里所有的这些全交给你，用啥治啥病最有效，必须用上真东西，怎么选，这些慢慢的都跟你们说。说的多了，你会了，你学到了以后啊，你的身体啊就真正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对不对？咱们治病啊，讲流程，讲程序，讲方法。在我们单位啊来的这些所有的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哎呀，愁眉苦脸的人来到我们这儿，满脸的笑容走的，什么情况？是不就是身体改变了啊，状态变好了，身上的病痛减轻了，你说他能不开心吗？在我们这儿就是啥，外部治疗的都是最顶尖的仪器，口服用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食疗的、保健的，包括这个治病的，都是最顶尖的，都是一级产品，都是定制款的。你说这样的东西用了它没效果吗？以后孟非老师就教你们用什么样的东西最好，怎么样找到这些东西，买哪类的作用好。我教你越多你身体越好，我教你越多你解决病就越轻松。我带着你们，如果说你想活到70岁就下车，那不行，我直接车给你拉着走，不让你下。我给你们一直带，带到哪儿？ 给你们带到100岁的终点，让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解决病痛，咱们都能达到长命百岁，哎，好不好呢？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聊到这儿。以后啊，内容越来越多，有用的东西天天给你们讲。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心情愉悦，开开心心，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4: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潜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 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

0: 氛围。
1: 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精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
0: 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2: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三小五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滨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栏目呢，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想必啊，这几天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都没闲着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初三的中考就已经全部结束啦。下午呢还有地升的中考。那么另一边呢，高考的志愿填报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小孩子们放假在家里，可忙坏了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啦。无论你的孩子身处哪一个年龄段，教育都是我们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家庭教育也是我们这些家长，好像没有学校可上，没有专业可学，但是你却要一路努力向上，做得很好的专业，对吧？感谢各位的辛苦，也感谢各位每一天如约相伴在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共同成长。那么此时此刻呢，习惯在小屏端浏览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在公屏互动留言，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交流。今儿呢，咱们说说这个新兴专业的事儿啊。根据15/55规划纲要的部署呢，我国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明确的将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等呢，列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当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制高点，已经成为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点。这个不仅是产业端的任务，也更是教育端的必答题。脑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制造、深地科学与工程，今年呢，一批紧密对接未来产业的新增本科专业正式亮相。这个不仅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动态优化，也更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在国家顶层设计下的深度的耦合。那么从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知识建构，一直到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的升级，这些新专业的设置都在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教育正在主动超前的培养与未来对话的能力。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典型专业上，希望呢能够为身处报考关键期的考生和家庭提供一份面向未来的专业导航图。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八大新增的专业啊。第一个呢是心理、脑与认知科学。脑若宇宙，圆乃星辰，闪烁之间心智随生啊。那么循着人类探索自我意识与智能之路呢，立足清华心理百年积淀，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和新雅书院联合共建心理脑与认知科学专业。这个专业呢，是以人工智能为纽带，连接脑科学，以追问心智奥秘研发类生智能，连接心理学，以服务国民心理健康与社会治理，培养文理交融、科工结合的颠覆性创新人才。第二个专业呢，叫做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新增专业，它呢是面向海洋强国战略设立的新兴交叉专业。我们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基因深度植入海洋装备机体，培养既懂装备又懂智能的总师型人才。学校呢以智能设计为主线，构建感知、决策、控制核心课程模块，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与行业 业龙头企业，为孩子们铺就通往成长为领军人才的阶梯。第三个新增的专业呢是商业人工智能，这个对技术与商业同样充满好奇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的是既懂 AI 技术原理又懂商业逻辑、产业体系和治理规则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这里呢，你将参与前沿科研项目，深入真实企业场景，掌握 AI 驱动商业创新的系统方法。无论选择就业还是深造，这个专业都提供了丰富的校企实践通道和国内外研究生的衔接路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专业叫脑机科学与技术，天津大学期待乐于跨学科探索、勇闯科研无人区的学生加入啊。这个脑机接口啊，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就业方向呢涵盖了医疗设备、智能交互、消费电子等等领域。天津大学目前已经建成完善的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设有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是可以直通本博连读来进行深造的。接下来的一个专业啊，也是今年新增的，叫深地科学与工程。中国矿业大学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呢，是聚焦向地球深部进军国家战略而设立的，面向深地资源智能开发、深地空间开发利用与储能蓄能等前沿领域，本博贯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与工程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那毕业生呢，可以在深地能源资源开发、重大设施智能建设与健康运维等领域工作。接下来还有一个专业叫能源科学与工程，这是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采用 Energy 品牌化课程体系，本博贯通，培养能源领域紧缺的复合型人才。毕业生呢，可以投身多能耦合与智慧互联、先进储能等方向，成为引领全球能源变革的领军人才的后备力量。还有啊，就是这个生物制造专业，北京化工大学呢是热忱的欢迎热爱生命科学、数学与理化基础扎实、踏实耐心、乐于动手实验且富有创新钻研精神的学生报考生物制造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是依靠国家战略级学院，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服务生物与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目标，在生物医药、生物新材料、绿色生物制造等领域拥有着广阔的就业前景。本硕博培养路径贯通，升学的通道是成熟而完善的。接下来的这个专业叫智能计算啊，大湾区大学理学院啊，他们期待着对数学、算法和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愿意追问为什么，也愿意动手实践的学生选择智能计算专业。在这里呢，孩子们可以扎实的数理基础理解 AI， 用科学计算和数据驱动的方法解决真实的问题。未来呢，既可以面向 AI 研发、数据建模、金融科技等领域发展，也可以继续往人工智能、应用数学、计算科学等方向深造。好啦，这八个新增的热点专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深度的解析一下啊。这些个专业都是锚定了“十五五”的新赛道，高校如何通过新专业为未来产业定制人才，从专业之心、未来之行。5月19号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穿戴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迈出了稳稳的步伐啊。志明能够重拾行走，看起来是医学的胜利，实则是这个脑机接口、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产物。但是这项技术要从一例奇迹变成普惠大众，靠的恐怕不仅仅是一台手术，而是成体系的人才供给。那么现在呢，相关领域的人才供给的这个增速远远是跑不赢产业的需求的，这个也正是国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时候必须要破解的难题。 今年的四月份，天津大学获批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获批生物制造本科专业，中国矿业大学获批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这些专业不约而同的都在指向着同一个目标，就是为国家未来产业量身定制，急需紧缺的拔尖创新人才。你看我说的每一个词，它都是重音，都是重点，这里面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为孩子的志愿填报而焦灼的家长朋友，不妨关注一下这些国家的未来产业的人才需求。首先我们说高考志愿填报啊，你的这个专业的选择，我觉得最应该服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国家战略，因为国家战略在哪，专业就生长在哪。咱们翻阅这些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专业申报书，国家战略卡脖子，人才缺口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咱们就以脑机接口领域为例啊，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的核心技术，欧美国家对脑机接口投入巨大，并且已将其列入对华出口管制目录，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技术封锁。当前我国脑机接口领域研发人员不足3000人，而全国已经有数百家单位开展相关业务，所以这个人才的缺口近10000人。保守估计呢，到2030年，也就是我们今年这一批孩子本科毕业的时候，那么脑机接口的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将会超过20万人。这个是天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杨佳佳引用的一组数据啊。那么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供给应该说是任重而道远，高校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必须要有主动的作为。杨佳佳表示啊，天津大学充分发挥优势学科资源，率先布局脑机接口新兴专业，构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战略性、自主性和安全性发展的需求。那么同样呢，在生物制造的领域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到2030年，我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将会达到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的近25%，成为全球核心增长极。而这个数字背后是高端菌种构建、生物催化过程强化等方向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制造专业负责人、副校长苏海佳以发酵行业为例介绍啊，这个行业尽管年产值超过3000亿元，但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菌种其实并不多，底层数据库与工业软件、高端生物反应器、专用培养基和分离纯化介质等等都被国外企业垄断。当前呢，构建具有战略引领力和系统集成能力的生物制造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了高校、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共同诉求。这些新专业的共同特征呢，其实不只是对前沿科技趋势的敏锐捕捉，也更是对国家战略急需的精准回应，以教育之先手谋产业之先机。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未来产业需要谁，这个人才画像目前也更清晰了。既然蓝图已经铺开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这场精准对接的靶心究竟在哪里？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中国矿业大学依托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与华为、中铁装备、中煤集团等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围绕深部资源勘探、地下空间开发、灾害防控等领域的重大工程需要，开展了系统性的人才需求调研与产业与这个产学研协同攻关。这个学校在调研发现呢，企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懂力学、懂机械，更要懂智能化装备与全系统集成，有能力将复杂工程拆解为可执行的模块。无独有偶，大湾区大学直接和区域产业集群联动，东莞呢拥有超过1.4万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对智能计算人才的需求相当具体呀。仅算法工程师这一个岗位，技术缺口就十分突出。那么该校调研发现呢，产业最需要的并不是只会调用应用程序接口的人，而是能从底层数学 逻辑上理解模型、优化模型的算法内核型人才。那中国科学大学科技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郑权的产业调研则描绘出另一个鲜明的市场痛点，科大讯飞等企业反馈呢，当前产品开发中最大的瓶颈不是缺少顶尖算法科学家，而是缺少既理解 AI 技术边界又能精准定义商业场景的人，也就是填补纯技术人才与纯商业人才中间的那类人。当把这些调研结论放在一起审视，那么一幅未来产业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图景就逐渐清晰了。这些需求不尽相同，但是又彼此相通，他们都同样指向了一个判断，就是未来产业需要的不是单科的状元，而是三类人。这三类人就是能在技术与需求之间翻译的人，能拆解复杂系统的人，能打通产业落地链路的人。孩子们，流水线的培养模式已经过去了，新的范式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了。那么为国家未来产业定制人才，不仅是专业的增设，也更涉及育人逻辑的重构。所以从产业的需求倒逼着目前教育的改革，一场关于怎么教的深层变革也正在开启当中。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对于2026年的考生而言啊，选择这些面向未来产业的新专业，其实就是投身时代的刚需。这不仅是一次专业选择，更是你主动递向未来的一张入场券。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

0: 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随着年岁的渐长啊，咱们呢很多老年人都会和一种慢性病默默相伴，它不声不响，悄无声息，没有剧烈的疼痛，却时时刻刻呢潜藏着健康的风险，它就是高血压。在咱们中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啊，高血压呢早已成为了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压高一点没有关系，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有很多的长辈呢常年吃药，却不知道怎么正确的监测，怎么调理生活，要么过度焦虑，要么彻底的忽视。正是这些啊看似不起眼的误区，让高血压呢慢慢成为了影响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隐形杀手。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琪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血压。什么是高血压？中老年啊高血压呢有哪些特点？咱们日常的自测又有哪些讲究？比如说吃药有什么禁忌？吃饭啊、运动啊、睡觉又该怎么调整？作为子女呢，又该如何的陪伴父母，守护血压的健康？希望啊，听完今天的节目，每一位老年朋友呢，都能读懂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健康，稳稳当当，安享幸福晚年。很多叔叔阿姨啊，经常会问，我平时身体挺好啊，能吃能睡，为什么就查出高血压了呢？其实啊，高血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隐蔽性，和感冒发烧啊、腰疼腿疼不一样。早期呢，甚至中期的高血压啊，大多呢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很多人的血压呢已经偏高很久，身体却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啊，直到体检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在医学上啊，高血压呢并不是单纯的血压高点儿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全身性的慢性血管疾病。可以说我们的血管啊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年轻的时候呢水管的管壁光滑柔软有弹性，血液的流通也通畅。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呢会慢慢的老化变脆变僵硬。如果啊长期血压偏高，血液呢就会持续的冲击血管壁，一点点损伤血管，慢慢的引发各类的并发。

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会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啊，就是没有头晕头疼血压就正常，就不用治疗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认知。因为呢症状的轻重啊和自己血压的高低啊病情的严重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临床上呢有很多老年人血压的数值已经远超标准了，但是呢依然没有任何的不适，但是血管的损伤早已悄悄地发生了。长期失控的高血压会慢慢地伤害心、脑、肾、眼睛和全身血管，是脑梗、心梗、脑出血、肾衰竭、眼底病等这些重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啊，身体的机能慢慢地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代谢能力减弱，对于血压的调节能力呢也是大不如前了。年轻人啊，血压偶尔升高，身体可以自行调节恢复。但是老年人呢，一旦出现了高血压，基本是无法自愈，需要长期的科学管控。但是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高血压呢，虽然是无法彻底根治，却是完全可控的、可稳定的一种疾病。只要我们科学监测、规范用药、调理生活，绝大多数哈、老年人呢都可以稳住血压，和正常人一样健康生活，安享晚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普及一个咱们老年人比较实用的一个血压的标准，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血压呢控制的理想标准呢是收缩压低于130毫米的汞柱，舒张压呢低于80毫米的汞柱。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身体偏弱、基础疾病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放宽标准，收缩压呢控制在140毫米汞柱以内即可。那么具体呢，可以遵从主治医生的一个个性化的建议。同时啊，咱们老年人的高血压呢，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压差大、波动大，早晚呢差距大。很多的老年人啊，这个血压偏高啊，低压正常，他的高压呢是有一些偏高的，这是非常典型的老年单纯收缩期的高血压，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高血压的类型。而且呢，老年人的血压是很容易受情绪、天气、睡眠、饮食影响的。早上起床呢，血压偏高，晚上相对平稳，忽高忽低的血压比持续偏高的血压风险更大，这也是日常啊我们养护呢需要重点注意的地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发现啊，很多的老年人对待高血压的方式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这些错误的习惯比高血压本身更伤身体。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血压正常就停药，血压高了再吃药，这是所有误区里面最危险、最普通的一个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吃完血压的这个药，血压降下来了，感觉身体舒服了，就觉得病好了，私自停药、减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降压药呢是平稳血压的药物，不是根治高血压的药物。那么你在停药之后啊，血压呢一定会再次升高。反复的血压波动会剧烈的冲击血管，极大的增加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高血压的用药呢，必须遵循医嘱，长期规律服用，即使血压稳定，也不能擅自停药、换药和减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只靠吃药，不改变生活习惯。很多老年人觉得我每天按时吃药就万事大吉了，吃饭不忌口，不爱运动，熬夜生气，高盐高油饮食样样都有。其实啊，药物治疗呢只占高血压它的管控的一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才是稳住血压的一个基础。如果呢咱们常年吃降压药，却依旧重油重盐、久坐不动、情绪暴躁，药物的效果呢会大打折扣的，血压啊是根本无法长期稳定，吃药呢加养护双管齐下，才能真正的稳住

血压。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血压降得越低越好，越快越好。有不少的老年人查出了高血压之后啊，特别着急啊，希望呢血压立刻降到正常值，甚至呢私自增加药量，这是非常危险的。老年人的血管适应了偏高的血压，如果呢短时间内血压骤降，会导致脑部的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眼前发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脑梗、晕厥。降压啊，讲究平稳、缓慢、长效，循序渐进调控才是最安全的方式。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偶尔测一次血压就判断血压的情况。很多的老年人半年、一年才测一次血压，或者不舒服了才测量，这是不科学的。人的血压呢是动态变化的，一天当中啊，早中晚的数值都不一样，情绪波动、吃饭、运动都会影响血压。单次测量的数值不能代表真实的血压水平，建议咱们老年人啊，居家呢常备电子的血压计，坚持呢每天固定时间测量，做好记录，才能精准地掌握自己的血压规律。第五个误区呢，就是轻信偏方保健品代替降压药。生活当中呢，很多商家呢会夸大保健品的功效，宣传呢可以根治高血压，替代降压药。不少的老年人呢上当受骗啊，停掉正规的药物，长期服用偏方保健品。在这儿啊，也是提醒大家啊，目前没有任何的保健品偏方是可以根治高血压的，也不能替代正规的降压药。盲目的停用药物呢，只会导致血压失控，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得不偿失。第六个误区啊，就是冬天吃药，夏天呢不用吃。很多老年人发现夏天的天气热，咱们血管就扩张了，血压呢会自然的降低，就擅自停药。夏季啊，血压偏低是暂时的现象，一旦换季啊，天气降温啊，血压呢就会快速的反弹，大幅波动的血压对于心脑血管的伤害是很大的。高血压呢用药是没有季节之分的，全年规律服药才是正确的选择。了解了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比较实用啊、接地气的一些居家的控压方法。首先呢是饮食的控压，核心啊就是低盐、低脂、清淡、均衡。盐呢是升高血压的头号元凶，摄入盐分过多会导致身体的储水，血管的压力增大，血压呢持续升高。对于高血压老人，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一定要控制在五克以内，那么也就是平平的一小勺啊。平时呢做饭啊，咱们呢都要少放盐，少放酱油啊。另外呢，咱们啊还是像咸菜呀、腐乳啊、腌肉啊、腊肠啊这些高盐的调味品和腌制的食品，很多长辈呢比较爱吃，像是咸菜呀、榨菜呀，看似很下饭，但呢它却是血压升高的一个隐形的元凶，一定要少吃啊，或者是不吃。同时呢，咱们日常饮食呢要少油、少糖、少吃肥肉、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避免血管的硬化加重。建议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低糖水果、粗粮、豆制品、芹菜、菠菜、西兰花、冬瓜、番茄啊，这些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能够呢辅助保护血管。另外啊，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喝粥啊，吃软烂的食物，长期的精细饮食是不利于我们的血管健康的。我们呢需要适当的搭配像玉米、燕麦、糙米啊这些粗粮，营养会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适合控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啊，就是多喝水，少量多次饮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避免瞬间增加血管的压力。

力。我们再来聊一聊科学的运动啊，那么适度的锻炼呢，是有助于稳定血压的。很多高血压的老人呢，有两个极端，要么完全不运动，生怕运动引发不适；要么呢，过度锻炼，早上起来剧烈运动、暴走、爬山，反而加重身体的负担。咱们老年人啊，控压运动呢，讲究的是温和、舒缓、规律，最适合的运动是散步、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轻柔的广场舞，这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个关键的细节，咱们高血压的老年人千万不要早起空腹剧烈运动。清晨啊，是人体血压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咱们早上起来的剧烈运动啊，极易引发危险。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上午9点或者下午4点左右，气温适宜、血压平稳的时段进行运动，每次呢运动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微微出汗是最好的，切忌啊大汗淋漓、过度的劳累。如果运动当中呢我们出现头晕、心慌、胸闷，一定要立刻停下来休息。还有啊，就是睡眠也非常的关键，像是睡眠不好、长期熬夜、失眠多梦、早起的过早，都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波动不稳。很多的老年人呢，习惯早睡早起，凌晨4、5点就起床活动。其实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啊，睡眠不足、休息不够，会让血管持续的处于紧张的状态，血压呢难以平稳。所以啊，建议呢各位叔叔阿姨呀、啊，咱们尽量呢保证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咱们睡前呢不要想的太多，也不生气，不看刺激的一些电视节目。睡前呢，咱们可以温水泡脚，放松身心，安稳睡眠呢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最好的控压方式。另外呢，我们要稳住情绪。心态平和才是良药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情绪呢对血压的影响是远超过饮食和运动的。大悲大喜、生气易怒、焦虑啊、多虑啊、过度的操心，都会让血压瞬间飙升。咱们老年人呢，情绪波动大，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着急、上火、生气，很多突发的血压升高啊心脑血管意外都和情绪激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咱们人到晚年最珍贵的就是心态平和，少操心琐事，少纠结过往，不生气、不急躁、不焦虑，咱们善待自己啊，像是好心情啊、好心态，都能够让血管保持松弛的状态，血压自然平稳。可以这么说啊，情绪稳定是老年人的最便宜、最有效的降压药。除了以上的这些介绍之外呢，咱们居家的监测呢是至关重要的，建议咱们老年人啊每天早晚固定的时间测量血压。测之前呢，咱们静坐个5分钟，不说话不活动，手臂与心脏保持平齐，保证测量数值的一个准确。每次测量之后呢，咱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记录，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天呢，你需要去医院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数据带给医生看，方便医生呢来调整用药的方案。同时啊，咱们一定要定期的体检，检查咱们的心脑啊、肾功能，早发现、早干预，杜绝并发症。我们再来说一说儿女啊。其实我们总说孝敬父母、关爱家人，那么最好的孝心呢，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健康的守护。现在呢，高血压啊是咱们老年群体的一个常见病，也是需要呢咱们家属啊共同的重视、共同守护的一个慢性病。很多父母呢其实习惯了隐忍啊，血压高了也不吭声，身体不舒服了也不告诉子女，怕孩子担心，怕给孩子添麻烦，那么自己呢默默承受身体的不适啊，依然呢是操心家务啊，牵挂子女。所以呢，作为子女啊，我们也要多一份细心，多一份耐心，主动的关心父母的血压情况，定期呢帮父母测量血压，提醒呢父母按时的吃药，规律

0: 作息。不要觉得啊，父母的身体呢很硬朗啊，疾病呢，其实它从来都是悄然而至的。我们没事儿的时候多回家去看一看啊，吃顿家常饭啊，也叮嘱一下父母啊，平时要清淡饮食，跟父母聊聊天儿，也用我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来耐心的纠正父母的一些养生的误区，告诉他们不要轻信偏方啊，也不要擅自的停药。那么咱们老年人晚年的安稳是离不开身体的健康的，也离不开子女的一个陪伴。父母呢养育我们长大，我们陪伴父母变老，所以啊，稳住父母的血压，守护父母的健康，就是守护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也希望呢每一位老年人啊都能善待自己的身体，放宽心态，规律养护。也希望呢每一个子女呢都能够用心陪伴，细心守护，让爸妈呢岁岁安康，让家呢永远的温暖圆满。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呢，咱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健康呢是没有捷径的，贵在坚持。咱们要按时吃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心态平和，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是守护血压，安享晚年的一个核心的秘诀。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的活动。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北京医科医院特邀北京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近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们吉林的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中特大优惠，今天呢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申请到一大波专属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咱们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咱们的好视力眼贴里啊，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护眼的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呢自然更快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的福利呢也是更多更划算的，具体有哪些啊？您可以来打电话呢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呢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

0: 是小事，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五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

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

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两天忙不忙活？哎呦，你们忙着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那我们工作人员呐更忙啊，就这帮孩子都小跑啊，上趟厕所小跑，吃口饭小跑，为啥？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咱们有的老姐姐早晨5点钟就报名，说快点给我报上，报上名我好放心，然后我好上找事儿去买豆角去，不然的话他不放心呐。这话说的是谁呢？就是德惠的，哈哈，张桂兰大姐呀。今早晨起早来电话，报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哎，赠呢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还有2台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老姐姐啊，为啥起这么大早？她去年这时候得的什么病呢？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再加上心脏难受。反流性食管炎这个病呢已经6年了，吃点饭就烧心打嗝，那一口酸水苦水啊到嗓子眼儿，这辣的好的难受，不敢吃饭。咋得的呢？跟儿媳妇生气得的。这大孙子上初中了，给孩子补课，老太太就说呀，你得让他自己学呀，啊，你光补课也不行啊。哎，儿媳妇呢也是教育孩子，你倒学呀，你不学光靠补课，一节课400-500也整不起呀。哎，这老头不干了，这个张大姐的老伴儿吧能开4000多块钱工资，我这些工资都给我大孙子补课。哎，因为这个事儿，老两口拌嘴吵起来了。这一吵呢，儿媳妇在中间不干了，你们不愿意出钱就拉倒，你们老两口这给谁看呢？你看这一说，老大姐可上火了，这一上火就成宿睡不着觉，这胆囊炎呐就把他疼的呀，右边肋叉子疼。到医院一检查，哎，这个淀粉酶都高了，说明啥？有胰腺炎了。胰腺炎可是大事儿，淀粉酶正常不超500，他都700了，你要再高，高到1000、2000以上，那人容易出现黄疸昏迷呀。老姐姐这一股火，反流性食管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心脏也疼。哎，这就找我看病。找我看病吧，就去年什么时候呢？是6月末呀。我一看他这个病，你看胆不好，肝不好，心脏不好，睡眠也不行，而且老太太还有尿频，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她要出门上超市要溜达，要远道俩点不回来，她都垫卫生巾。为什么呢？就怕尿裤子憋不住。哎，我一看这5脏6腑都有病，我就告诉她，我说大姐呀，我正在给你们整固本延龄丸，因为去年也是6、7月份整来的嘛，我记得是7月份吧。哎，那时候他找我是另外肯定对症，不用多吃，有5葫芦你就能好病。哎，老姐姐说那我等着吧，说是回家等着去了。嘿，有病烂头医，不听哪个广告广播讲座了，要便宜，非常便宜，说原价300多，现价100多，那老便宜了。这老姐姐一寻思，这还便宜，那你固本延龄丸1葫芦。

1000多呢，你这便宜，那也治病，人家说啥病都治，他就买了，买完回去吃，不但没治病，你看他不见好，他就上火，上火就失眠，心脏病加重了，就心绞痛。这个心绞痛是咋疼的？就是啊，手脚心发热，就觉着心脏这火是燎的疼，后背也疼，前心也闹挺慌，成宿睡不着觉，口干舌燥，尿尿都热呀，这叫啥？典型的心肾阴虚，心阴虚，肾阴虚，耳朵嗡嗡响，这一股火啊。他这当中就治了几个回合，这把固本延龄丸活动他就错过去了，这是去年的事儿。等到去年的冬天，就25年的冬天，我记得我给大家整过一次固本延龄丸，老姐姐呢买了3葫芦，吃1葫芦心脏就好了，因为固本延龄丸咱们确实1389一葫芦，你想这一葫芦你吃一个月，他一葫芦就治病了，他买那个便宜的药吧也没少花钱，但是你没治病啊，你耽误事儿啊。老姐姐把那几葫芦吃完，心脏也挺稳定，这个胃也好了，睡觉也好了。这不今年听说我搞活动，她从5月份就开始等，你看看，她是慧心呐，你就整吧，只要你能整来，说618大活动，只要你能整来，保证我等，等一个月俩月我都等。他说别的药不好使，图便宜不行啊。你看今天大清早来电话订这13葫芦是跟谁吃呢？跟他老头，他老伴儿呢有陈旧性脑梗，具体什么时候得的，什么时候堵的他也不知道，就是脑袋迷糊，有时候耳朵台子后边一跳一跳的疼。然后呢老大哥查呢空腹血糖8.9，那你这不用寻思了，你这不糖尿病吗？餐后2个小时13个，糖化血红蛋白呢那就高，那达到9点多，而且他这个陈旧性脑梗包括眼底的动脉硬化，有点白内障，手脚有点麻，这都属于糖尿病并发症。哎，而且这老哥哥陈旧性脑梗造成什么动脉硬化，他这个血压高压180，低压多少呢？90，你看高压高，低压不高，那你这个时候吃降压药就不好吃啊，你吃带心酮，你高压降下来，你低压咋整？你就得迷糊啊，说我吃这个硝苯地平，还是说苯磺酸阿利地平啊，有这个施惠达、洛活喜，苯磺酸阿氯地平不叫洛活喜吗？一天一次，一次一片，他吃高压能降下来，但是低压不行。哎，他这个情况说明怎么的了？五脏受损了，既有肾虚，肾精不足，肾精不足，肾主阴，这个水，这个精控制不住你的阳气，虚阳上扰，就脑袋疼。就血压高，脸蛋通红，手脚心热，像这种情况你看肾精不足，你说肾精不足人能长寿吗？他老伴今年就觉着不好，也害怕今年这年头九子离火呀，这个年头你说好就好，你说不好他也不好，所以说你看他订这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姜的，是给他跟他老伴儿老两口一起吃。像这种情况吃呢，注意啊，反流性食管炎、心脏病，包括他老伴儿的陈旧性脑梗，血糖不太理想，你就早晨空腹吃1丸固本延龄丸，饭后早晨的7点到9点喝一口乌羊补心汤姜，晚上的5点到7点再喝一口乌羊补心汤姜，喝多少呢？这一口照5毫升到10毫升喝就行。这两个产品，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28味大药啊，全都是道地药材。
你看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九子离火，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教我学大夫的师傅，从12岁就开始教我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皈依的师傅，用这个紫微斗数啊测了13次，这13次就发现今年九子离火运这个中心点在哪儿呢？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你看，所以说从去年年底，老师带领团队，咱们顾本炎灵丸方子还是父亲主的方子，富山父亲主的方子，药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古法炮制。那为啥要测试呢？就看九子离火这个点呢，在哪儿啊？它最有利于我们来生炼我们的固本炎灵丹，在哪儿呢？就是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经久大道269号，所以说就紧急联系各个有关部门，把我们生产固本炎灵丸的生产机器、所有药品、主方都移到哪儿呢？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这儿有一个大自然制药厂，哎，让委托他，他来给咱们生产。哎，说不是这个大宁堂呢，哎。方子还是父亲主的方子啊，所以大家呢就知道今年你吃药的时候，这个固本炎灵丸劲儿要比原来的劲儿大。这个劲儿来自哪儿？大自然给我们的九子离火这个火运。所以你吃的时候啊，打开葫芦，拿出一碗捧在手心，默默地感谢天感谢地，咱们要敬畏天地呀、啊、感恩之心呐、啊、人你得相信天呐、啊、你得相信命啊，所以感谢20年一次的这个九子离火这个运，你看这个点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这次我们吃固本炎灵丸的时候啊，统一记住用淡盐水送服。为什么呢？盐水咸味它入肾，九子离火这个火它入心，我们把这个心火往下引，引到肾，让它暖我们的肾水，达到升举五脏。你这次吃固本炎灵丸，不但会觉着它劲儿大，你还会感觉它跟以往不一样啊！吃一丸就有效，而且从下一次我们下一批固本炎灵丸这个葫芦啊，老师呢特意委托厂家给我们都做成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未来20年，江西省大自然经久大道265号就在这儿，啊，在这儿来提炼固本炎灵丹丸，而且呢，下一批开始我们就变成紫色葫芦了啊，所以这次大伙拿到黄葫芦。你吃完之后要把它保留好，这是唯一一次黄色葫芦，再以后没有了啊！大家把它留好，擦干净的，擦到哪儿呢？女同志吃，你把这个葫芦放在你家的男卧室；男同志吃，你把这个葫芦放在你家的北卧室。每天早晨起来，用干净的毛巾把葫芦擦得干干净净的。吃完药，这个葫芦装什么？装大米、小米，我们家的这个五豆杂粮啊，比如说黄豆、饭豆、绿豆，装粮食。

哎，最好。这当中有这个九紫离火，有这个火运阳气，对我们身体好，对我们家都好。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最后一次黄葫芦啊。那我们说到病，你看最近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来电话问我，他说慧心呐，你快给我看看，我要买固本延龄丸，你看看我这个病吃行不行啊。咱们白城子有一个王铁山老大哥，今年他79，大哥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啊啊，小伙伴们对号入座的听，老哥哥你定上固本延龄丸了吧？昨天晚上找我看的病，我让他今天早上报名啊。像他这个情况，你看老哥哥来电话怎么说，他说李老师啊，他说我这个心脏疼啊，你说疼的时候我不敢动，一动弹就疼，并且呢四肢胳膊腿拔凉拔凉的，6-7年了，脚丫子凉，脖子盖凉，大腿根凉，睡着一宿觉，就冬天那腿就像死人腿似的拔凉拔凉的，那个脚都是发青。而且老大哥有什么病呢？还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呀、啊。你看心脏病10天半拉月得犯一回，一犯他疼的嘴唇都青了，手脚冰凉，腿有浮肿，跛了盖往下，就这条左腿一摁一个坑，隔10天半拉月的就犯病，右腿还没事儿，找我，李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说咋回事，这个病在腰呢。我说大哥你查腰，他不用查，我年轻时候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说大哥再查查你这个左腿的静脉血栓看有没有，他查了，下肢动脉闭塞症，就是我们这个腿上也有血管啊，里边这大血管叫大动脉，它也堵了。你看这个血管血栓它堵脑袋叫脑梗，堵腿上呢堵动脉叫下肢动脉闭塞症，堵静脉呢就是静脉曲张啊，啊，那堵心脏不就心梗吗？它哪儿都堵，它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这个腿肿了，那个脚趾头都不是好色儿，关键它浑身冰凉。老大哥大便干燥，天天吃，天天不拉，得半个月拉一回，还得打3支开塞露。他说我吃哪儿去了呢？你看这种情况，为什么干吃不拉？因为他身体阳气不足，你吃的东西它不能化成水谷精微。就像你做饭，你大米也洗好了，水也搁好了，你没插电呢，你啥时候生米能变成熟饭呢？做饭啥都蒸好了，你不点火，你不插电源，你炖菜，你啥都搁好了，你炉具你火你没点，这八辈子也做不熟啊。人来讲身体阳气不足，吃啥都不消化，你那肠子它不蠕动了，浑身拔凉，里边都茶死了，所以老大哥肚子梆硬梆硬的，这种情况叫温阳。所以这次机会他赶得最好，因为固本延龄丸，你看国药准字吧，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并且他用的是古法炮制，9蒸9晒，而且炮制的时候要讲10辰，哎，看天时地利。为啥你看要用这个紫微斗数监测13次，看这20年不遇的这个九紫离火，哎，在哪儿哪个方位来练咱们的固本延龄丹丸效果更好？你得借天力呀、啊，借着这儿的水，这儿的空气。

但你看生产出来的固本延龄丹丸呢，你吃了你吉祥安康啊，大自然，老天爷都帮忙。然后呢，你像这个咱们的王铁山老哥哥，他吃固本延龄丸正对症。与此同时，他这次赶机会好在哪儿啊？咱们给大家又赠了国药准字的乌羊补心糖浆。说乌羊补心糖浆到底治啥的呢？记住啊，它国药准字的，它能够补益脾肾呢，专治脾肾亏虚的。你说你脾胃不好，你吃啥能吸收？把脖扎上能吸收吗？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解决你的吸收问题啊。另外呢，能够温肾阳啊，扶阳气增阳寿啊。阳气一足了，你这有火了，老百姓讲话了，火力旺了，手脚热乎了，肚子里有火了，你吃啥五谷杂粮还是你吃的固本延龄丹丸，它能吸收啊，它热乎了。你做饭你点火了，你焖大米饭，你电饭锅，你插电源了，它热乎了，你才能吸收。所以这一次机会是千载难逢，老哥哥老姐姐可不要小看呐。说固本延龄丸我吃过挺好使，但是这一葫芦这1389挺贵呢，我还不如买点便宜的了。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我不是说吗，有个老姐姐啊，不光他呢，还有两个老姐姐啊，也是图便宜了啊，听谁说的似的，100多块钱那真便宜，也治病，也治不老少病呢，买吃了不但没治病，耽误事啊，回过头来再买固本延龄丸那错过机会了。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固本延龄丸我们是达到呢治五脏的，这是老慢病，一体多病，年头长病多，你只有吃固本延龄丸，你才能达到从根儿上治疗。不管你是，啊，你是细胞啊，啊，你还血液，你不管啥，你不都有五脏生成的吗？你五脏要不好，你啥能好？人肝心脾肺肾不好，心不好就血不好，脾胃不好，吃啥都不吸收，吃药都不吸收，肾不好，你没精，你能长寿吗？你胳膊腿不软吗？肺子不好，你气不足啊，你光补气，你肺子不好，你补气有啥用啊？对不对？它达到呢一个从根本上治疗。那乌羊补心糖浆呢，作为国药准字的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扶阳增寿的，所以你吃了之后它能够全面的吸收。另外我们这次给大家赠的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我们过去给大家弄过这两个宝贝，花钱买那降压平衡仪啊，那还是1300吧，啊，1300两台，那还合650呢，包括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那都不见呐，都是400-600。这次是让大家不花钱就能拿到。啊，所以这次我们是一次活动，让大家用4个产品，既能五脏同治，又能扶阳添精，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解决好药吸收的问题，又能让你血管不堵。你看，你用降压平衡仪，让你血管不堵，全身疏通啊；降压护心仪，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看上多少道保险呢？这是上4道保险。为啥这次活动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我一再嘱咐告诉大家，千万等着，好饭不怕晚，不能瞎花钱，等来了吧。但是机会呢还有最后2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抓紧报名。还得说一下，就是从昨天开始吧，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啊，因为她呢前2天吧也是手头紧，

定的是五葫芦固本烟龄丸，哎，回去呢两天就收到了，收到了他就吃，吃完了是觉着这么得劲儿呢，这心脏这么得劲儿呢，肚子也不胀了。今天来电话要干啥呢？说我要再加点儿，我原来买的五葫芦，我这次呢想给它变成呢，十三葫芦，行不行？行。这个事儿我统一说一下啊、哦，前两天参加活动买的三葫芦的、五葫芦的，这两天接到之后吃完效果挺好，想再买点儿。说我呀，那你要变成十三葫芦的，比方说你原来买的五葫芦，这回给它增加变成十三葫芦，那你就再补八葫芦呗，对不对？差那个你再补上，这不也是丁酸十三葫芦也赠你三十八盒乌羊补心汤浆，听明白了吗？啊，说我前两天呢，我买五葫芦，我现在想变成九葫芦，那你就再补四葫芦对呗？啊，那个乌羊补心汤浆也变成赠你二十四盒的，就给你变一下。所以说最后这两天接到这样的电话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啊统一回复一下，可以啊。另外这次活动这四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看每一次搞活动啊，慧心都要想到好多呀，因为咱们还是穷苦老百姓的多呀，啊，真要说工资开在四五千的，真要说有个别的五六千的，那还可以，但是你们知道吗？有的老姐姐就开一千多块钱，两千多块钱，还有的没有工资的。你说，她要不长病吧，对付吃口饭，也不买啥衣服，还行，对付活呗。这长病，这可就难了。要不咋说，人到老了难呢？老了吧，你胳膊腿你不中用，你年轻时候你再天不怕地不怕，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我红色娘子军呢、啊、我在单位我都是积极分子啊，好汉别提当年勇了。有多少老姐姐败就败在这句话上了，年轻时候那雷厉风行，谁都不服，你是家里过日子是挣钱的屋里外都行，老了就让这个病就给治得服服的。咱们松原的赵大哥那年轻时候扶过谁呀、啊、年轻的时候他是他们乡的副乡长，那想当年呐，老厉害了，那老头彪彪溜直的。今年呢他79，你说得啥病了啊？心脏有心梗，做了三个支架，这是他70岁时候做的，然后还有高血压，还有啥呢？腰疼，这是个腰疼，他的腰是增生啊，一活动上不来气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攒点钱都给儿子了，儿子又开录像厅，哎呀，又开台球厅，他没少给投资。儿子现在也挺出息，现在老了，手里没啥钱了。就这支架他儿子给拿钱，哎，当时拿钱没说啥，现在后续要吃药啊，后续你看他吃的啥，伯利维，伯利维呢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可定瑞舒伐他汀，还有拜阿司匹林，你这三种他都吃，他呢有这个劳保统筹，哎，这还行，能报点。关键是今年他又查出来有脑梗了，你这更得吃药了，高血压还腰疼，这找儿子要钱费老劲了。老哥哥说我都得寻思三天呢，说多了我忙着呢，你咋老吃药呢？他老伴儿呢也一身病，这老两口你看老了难了吧。嗯，前年我在给大家整固本烟龄丸的时候，老哥哥和老姐姐就买了五葫芦，这五葫芦老两口分着吃的，吃到现在他这心脏挺好，没咋疼，哎，腰也见好，哎，就是维持呗。这不今年来电话了，

0: 说呀，我就等着这个好药。啊，别的那便宜的呀，我也听了，广播电视现在也都有，什么视频的都有，啊，那可便宜了，都打对折。啊，原来这个1000，现在都200，我他不敢买，为什么？上过当。但是你看他吃过固本烟另外知道效果，这次来电话定的是9葫芦，想定13葫芦，犹豫了2天拿不出来钱，定的9葫芦，哎。这老两口吃，那还有的老姐姐呢，手头太紧了，那你得吃啊，那你就少买，买3葫芦，买5葫芦。为啥定这4个政策？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好药，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以后绝对没有乌阳补心糖浆的赠送。你记住，乌阳补心糖浆和固本延龄丸配合着吃，他俩是一个治五脏，一个扶阳补肾开胃。你把固本延龄丸那一丸吃下去，全都吸收，全都治病，一丁点不浪费。而且他扶阳添精了，你人热乎了，啥都吸收，病也好得快。这两个产品配合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活动啊，就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慧心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阳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阳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 而为了让您更好的体验益益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三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五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九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益益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六幺八益益文化健康节，让益益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李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哎呀，老师啊，真感恩你呀、啊。
4: 叫啥名？
3: 我叫赵华，我是四平的，75岁了。
4: 啊，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
3: 我呀，给你报名这个固本延绵丸呢，我报五盒的。
4: 固本延绵丸是五葫芦。
3: 哎，
4: 赠12盒乌羊补心汤。
3: 对。
4: 也叫乌羊补心糖浆，那赠一台降压护心仪哦。
3: 哎，是的。
4: 给谁吃啊？
3: 我吃啊，我自己用呢。
4: 你过去吃过没有？
3: 吃过，我吃了4葫芦了。
4: 嗯，
3: 我以前那个，哎呀，脑袋迷糊，心脏不好。
4: 嗯，
3: 那个血压忽高忽低，走道都走不了啊。从打用这个固本延绵丸这4葫芦啊，我基本是好了，等到能走了，溜溜达达能干点啥了，精神头也足了，睡眠也足了，这个血压吧也稳了，130-140。
4: 嗯，
3: 那可好了，要不我咋还想用呢？
4: 嗯，
3: 反正我报的少点，5葫芦蹭12盒那个。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报这些个了。老师啊，请您给我留一份啊。
4: 好，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看这次我给大家安排这几个档次呢，就是病多的啊，你条件还可以，那你就买13葫芦的啊，他赠38盒乌羊补心汤。病稍微轻点的，你就买9葫芦的。那你不能说咱们没钱那我就不治病了。你看我准备的这个5葫芦的，这就是给有病但是钱不凑手这样的老伙伴，你就买5葫芦的。
3: 哎，这也不错，也挺好，也得感恩你呀。
4: 哎，还有一部分老伙伴你是咋回事呢？他吧没吃过固本延绵丸，他不知道效果好不好，买多了怕上当，所以你少买呀，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
3: 啊，
4: 所以你看这几个档次我是照顾到所有的人， 那个小档次的三葫芦的五葫芦的，就是给条件不好又有病，你不能让穷人治不起病啊。
5: 可不是，
4: 咱们条件有限的就买这五葫芦的，或者是呢买多了啊怕效果不理想的担心的，你也买五葫芦的，那人吃过的人家就买十三葫芦了，知道效果好啊。
5: 哎，
4: 这不就都照顾到了吗？啊
5: 啊
4: 嗯
5: 啊，真感恩老师啊，以前我啥都干不了啊，这腿呀、走道都费劲，从哪吃的四葫芦固本娘娘丸，哎呀哪都清净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也轻松了，也能走路了、能干点啥了，可好了。
4: 你那风湿多少年了？
5: 我这风湿啊都二三十年了。
4: 有变形吗？
5: 没有，没变形。
4: 嗯，那疼是咋个疼啊？
5: 有时候吧窜着疼，有时候像刺挠似的，哎呀肘子刺挠，有时候像针尖似的，哎有时就像那个手指肚似的，哎呀肘子疼，关节疼，腰疼，反正好多了，从哪吃固本娘娘丸。
4: 那你平常手脚凉热？
5: 凉，冷，乐意冷，
4: 手脚凉，它游走性疼痛，这叫风寒。再一个这么一说吧，它窜着疼，这是风邪。风邪吧，它容易外风勾起内风。你脑袋疼啊？
5: 我就是半拉脑瓜尖，正脑瓜尖好疼啊。
4: 嗯，对呀、就是这么疼啊。风邪外风呢是骨头缝窜着疼，内风呢叫肝风内动，往往就是要么半拉脑袋疼，脑瓜甲子疼，要不就脑瓜盖发闷。
5: 嗯，那是你说的对。
4: 那这个风它就是肝风，那么肝风往上走，既然让你脑袋疼了，那你心脏可就不好了。
5: 心脏不好，
4: 你这心脏得心慌啊。
5: 心慌，有时候气短憋闷。
4: 嗯，心慌气短憋闷，口干口苦啊。
5: 就是舌头，有时候舌头尖干，口基本不苦。不苦有尖干，
4: 你照镜子，你照镜子你看你舌头尖上有没有小蚂蚱口子？
5: 没有，有时候舌头尖好疼。
4: 那你尿尿就热。
5: 热，
4: 嗯，所以这是心火，这你睡觉就不好，
5: 不好，睡眠不好。
4: 你睡觉呢容易咋的呢？睡不着，躺下就烙饼啊。
5: 是，
4: 翻来覆去烙饼睡不着，这睡着了呢还来尿了。
5: 是，对，
4: 越睡不着越有尿。
5: 啊，
4: 这是典型的心肾不交，肾虚在下。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脑瓜银子咣当咣当的。
5: 是，都像不是鬼脑袋似的，
4: 就脑袋里不清亮。
5: 那是
4: 我们中医术语叫水海空虚，老百姓说脑袋里不清亮，脑瓜银子里浑浆的难受。它不是疼，它不清亮。
5: 是，
4: 那你脑袋就不好使。
5: 不好使咋的呀？
4: 老百姓说脑袋木个张的。不钻科，你唠科你就跟不上趟。
5: 有时候也清亮，清亮时候很少。
4: 啊，你今年有七十几啊？
5: 我七十五了。
4: 哎，那耳朵有点背，多少的点背，这就肾虚啊。这种情况啊，这就说固本延龄丸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既达到五脏同治，又脾肾双调，既把我们的老胃病治好了，让它吸收好，又能够补肾添精，让人长寿。所以这次我们目标啊，不但是治好老慢病，我们还要增十年阳寿
5: 啊，
4: 多活十年。今年夏天这九子离火，这个运要利用好了，人能长寿啊
5: 啊。
4: 哎，行，老姐姐，那就这么地啊。
5: 哎，
4: 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在家等信吧。
5: 哎，
4: 再见。
5: 谢谢老师。
1: 好，感谢您的参与。 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电话接通了。
6: 老师你好啊。
4: 老哥哥叫啥名？
6: 李继果。
4: 今年多大岁数？
6: 79。
4: 哎，家在哪儿住啊？
6: 松原。
4: 哎，有什么事啊？
6: 老师啊，我得先说了，看我忘了。
4: 嗯。
6: 我套餐我报最大那个，挣13伏，13伏挣38盒补心汤那个。
4: 13葫芦，固本延龄丸呐。
6: 固本延龄丸13葫芦。
4: 嗯。好，老哥哥。
6: 啊。
4: 你自己吃吗？
6: 跟老伴儿。
4: 啊，老两口吃。
6: 对。
4: 嗯，好。说这情况，原来吃没吃过固本延龄丸呢？
6: 原来吃过，现在没有了。现在吃挺好，现在找到上了气儿了，心里不那么忙的了，不那么跳了。
4: 嗯。
6: 原来找到心里，你心跳啊。
4: 嗯。
6: 那现在说话没听我这意思，急着急，说的跟命唱嘛。
4: 嗯。
6: 心里不那么忙的了，也不那么跳了。现在你，睡眠也比以前强了。
4: 嗯。
6: 嗯，挺好的。
4: 啊、
6: 哦。啊。
4: 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6: 哎呀，有10年了。
4: 具体啥症状？这心脏？
6: 有事吓一跳，有一点动静，宁宁说是在屋电话响了，现在就是电话响了就吓一跳，但是也给兴奋呢，主要是忙着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完了心跳，完了心跳啊！
4: 嗯嗯，
6: 完了心跳。
4: 啊。
6: 啊，吃固本延龄丸，现在恢复的挺好。现在不心里、
4: 啊、
6: 不能跳了，不能忙着了。
4: 嗯嗯。
6: 那时候就忙着我。
4: 啊，那是
6: 心。不像是有事儿啊。
4: 总感觉有事儿的心忙的慌，那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6: 嗯，就好像有多大事儿，你没办似的。
4: 嗯嗯，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
6: 啊。
4: 那你睡觉不好啊？
6: 睡觉不好。
4: 嗯。能睡几个点啊？
6: 最多能睡5个点，最多。
4: 嗯。除了这个心脏不好，还哪儿不得劲儿？
6: 骨关节也不好啊。
4: 嗯。跛了杠还是胯胯？
6: 跛了杠疼啊。
4: 嗯。蹲下站起来费劲不？
6: 哎呀，蹲不下呀，蹲也起不来呀。
4: 嗯嗯，那拘筋了，叫拘挛，老百姓叫抽筋儿、绑硬的、发皱。
6: 对，起来不走道啊。
4: 嗯，这就是肝虚不养筋，肾虚不养骨，血虚不养血管。咱们那跛了杠呢，有血管，有筋，有骨头。你是肝脾肾。加上心脏都不足，你睡觉不好，爱做梦，眼睛干涩，耳朵响。
6: 对。
4: 啊，这些病这就是五脏虚劳，吃固本延龄丸有1葫芦就能见效。
6: 嗯，老师，我报套餐，我报最大那个13葫芦，挣38盒补心汤那个。
4: 嗯嗯，可以，还是早一碗晚一碗吃。配上固阳补心糖浆呢，肝脾肾同调，既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脾胃好，能吃能吸收，又能补肾添精，让咱们人提高免疫力，增加寿命啊。
6: 还有那个赠送两台这个心脏治疗仪和这个血压仪那个。
4: 嗯，可以。咱们这次啊，这个降压平衡仪呀、
6: 啊。
4: 之前花钱买、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呢？你用它梳头，用它梳理全身，胳膊腿前胸后背你就梳啊。
6: 嗯。
4: 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第二个那个降压护心仪呢，你就带着呀。咱们卖的时候不是1300块钱2台吗？那还合700-800呢，是不是啊？
6: 对。
4: 哎，那你这个时候咱们。带着它，它能保证你24小时血压平稳。
6: 嗯。
4: 24小时心脏好，夜间不得心梗。
6: 嗯。
4: 它好在这儿啊。
6: 嗯。
4: 哎，你老伴儿是啥病啊？
6: 哎呀，我 老伴是脑梗后遗症啊，不能说话，右车不好使。
4: 那谁伺候他呀？
6: 哎，就是我伺候呢。
4: 能不能下地送屎送尿啊？
6: 要是得扶着点就出去。
4: 哎呀，那你整他，你都这岁数了，这费劲呐。
6: 哎呀，我老伴给你七十四。
4: 哎呦，你看看这老两口都健在吧，互相能照顾伺候。这儿女你说哪有时间呐？
6: 也没时间呐，都不在跟前，就老两口在家呀。
4: 哎呦，你说说那老伴儿过去吃没吃过固本延龄丸？
6: 以前吃过。
4: 大哥你吃着，我给你们整这个葫芦瓶装的，你吃这个葫芦装的，你感觉劲儿大不大？
6: 大。那现在我说我心里不那么忙了，心不跳了呢。
4: 嗯，
6: 比以前稳当了。
4: 嗯，挺好。你老伴吃固本延龄丸，他吃的怎么样？
6: 他都会吃啊，不得他都不能动弹了。
4: 哎，
6: 接着管子也能动弹呢。
4: 嗯，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都反映啊，这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那个劲儿大。
6: 啊、
4: 哦。哎。所以这次啊，老哥哥，你给家里的老嫂子还是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
6: 嗯。
4: 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呢，那一大盒里是两瓶。
6: 嗯。
4: 那一瓶是100毫升，你就倒出来，那一次啊，照5毫升到10毫升喝。
6: 啊。
4: 哎，早晨一大口，晚上一大口啊。
6: 啊。
4: 哎，这样呢，他让他脾肾好。首先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他能吃饭。然后呢，补肾，补肾人有劲儿，人才能长寿，才能下地走，才有劲儿。
6: 对啊。
4: 可以。然后你用那个降压平衡仪，全身给他疏通啊。
6: 啊。老师啊，你别忘了我。
4: 嗯，放心吧，是13葫芦的，对吧？
6: 对。最大合适，最大套餐。
4: 哎，这个最合适，挣的多。
6: 啊、
4: 嗯。哎，你吃过知道效果，他就参加大份的活动。有个别的老伙伴呢是知道好使，但是呢手头紧，如果买不起那13葫芦，你看会心吧、
6: 嗯？
4: 特意给大家又争取来买5葫芦的，这5葫芦，那就吃5个月，也赠送。
6: 嗯
4: 啊，12盒乌羊补心糖浆，这不让患者也能达到把这病啊治好一大半也行啊，是不是？
6: 嗯。
4: 嗯，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啊。
6: 嗯，老师，现在我吃啥挺好啊？那个风湿性胶囊，我那个吃挺好。
4: 啊。
6: 啊，那我买了。啊。啊，
4: 那叫骨骼丰痛胶囊。
6: 啊，对。
4: 那个治风湿好不好使、啊？
6: 好使啊。这腿我敢站起来了，敢迈步了。
4: 哎，那个药你看，今年冬病夏治，我就给你们张了这俩药，一个治风湿的、骨头病的、骨骼疼痛胶囊。
6: 嗯。
4: 再一个，咱们一体多病老年病的吃固本延龄丸，加上乌羊补心糖浆，咱们这个夏天把这老病都给他治好了、
6: 嗯、
4: 啊。
6: 啊，好好好，谢谢你、啊、老师啊。
4: 不客气。
6: 那是那么多年，你多费心呢、啊
4: 哎。没关系，
6: 也能吃得了吗？
4: 哎，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6: 啊。
4: 哎，好，
6: 老师，谢谢啊，老师，多保重。
4: 哎。
6: 啊，多保重。啊，好。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

0: 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这几天呢，有不少的病友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有没有上岁数就没有心脏病的呢？有啊，少。啊，你像我身边的这些亲属，包括我老伴家那边的亲属，没有一个说是心脏一点毛病没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毛病。你像我母亲就是走于心脏病，最后心衰死的。心脏不好它有遗传性，所以这些年我也没少了吃一些营养心脏的药。你像去日本那个救心丸我都买过，2000多一瓶，孩子给邮的那个辅酶 Q 10也吃过，所以对心脏病我自己也是非常有体会的。你像去年我在门诊上看了一个患者啊，跟我讲说，主任呐，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两个胳膊一点劲儿没有，那合计把那被褥啊就晾一晾，不得往那绳子上挂吗？这个被褥就举不上去，你就说啥他也举不上去，这两个胳膊就一点劲儿没有。去年还行呢，今年说啥这被褥就举不上去了。买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整个小车你拉着行啊，你说我要买点菜，我拎着我提溜着提溜不动，两个手上没劲儿，俩胳膊没劲儿，两条腿也没劲儿。其实说白了就是心脏没有劲儿。我说那你吃点辅酶 Q 10颗粒呀、吃了一段时间，哎，挺好，感觉胳膊上能有劲儿了，最起码说这段时间呢没犯毛病，这就挺好啊。正好那天他姑娘陪他，他姑娘就说啊，说你像我们做儿女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了，这做儿女的他就省心呐，最怕的呢就是父母身体出毛病。其实这上岁数人出毛病无非就是两大块，一个就是脑血栓脑病，一个就是心脏病。你像当年我们医院王大夫就是跟他那个同一个年龄段的呀，人家都主任了，他还是原地不动的，因为到点来到点走，下班了就赶紧往家走。为啥呀？因为家里边有个生病的妈，老妈心衰10几年，她得天天过去给做饭，去给老太太收拾收拾。有的时候呢也跟我讲，你说要没有老妈这病，这职称啊早就上去了，到最后退休那职称始终也没上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的，你像很多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你说生活有压力没？有，不怕别的，就怕老人生病，就怕哪一天老人倒下了病了。我就不说别人，就我带的那个研究生小王，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母亲的母亲，也就是他姥姥呗，他姥姥还在呢，90多岁了啊，说是快100了，

0: 安呗。
1: 这就是啥呢？老太太想开了。为啥说我跟大家讲这么个事儿呢？因为说白了，我们就是一小老百姓，对不对？哎，你看，我也是小老百姓，大家也是小老百姓，啊，那咱们就得说点现实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那咱老百姓成天说啥呀？那无外乎就是柴米油盐嘛，对吧？就是实实在在的话嘛。所以我这人说话很实在，说白了，能有一种心脏营养剂，一天3块钱不到，保证你那个心脏不犯毛病。你别忘了，它是3块钱一天呐，对不对？都不到3块钱，保你心脏不出事儿，保你那心脏成天别憋呀闷呐，保你那心脏别成天疼，让你心脏能有点劲儿，让你能干点活，让你心跳的能稳当点儿。你说一天不到3块钱。那这钱花的值不？你就现在买上1块豆腐多钱，是不是？你要买水果呢，那更贵了。包括现在那蔬菜，对吧？讲话了，那有的地方那蔬菜都赶上肉贵了，对吧？你拿上100块钱，你能买多少？所以这一个月80块钱，哪省不下来呀？你像那天有个老哥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那天你说完你们医院那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说完那含量以后，我还特意上俺家附近的药房去看了呢，确实像你说的，这你们医院的那个含量确实高啊。这药房呢确实有这个辅酶 Q10， 但是都是胶囊。我说颗粒，人家讲话了就没听说过没见过，而且呢我挨板的我看了，给我拿出来一盒啊，拿出来一瓶啊，我一看啊，他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都很低，都是9点几的啊，最高的也就12点几。这你们医院的那个颗粒啊，就辅酶 Q10 颗粒24点多，那都赶上他那2倍了。他说，我就问那服务员，我说我要买那个含量高的，高含量的。服务员说，那你要多高含量的？我说，有没有那个含量在20以上的？服务员说，那我们这儿没有。你说的那种还不得3000块钱呢？所以我一听啊，我心里我就有数了。啊，我回来我就跟老伴说，那我说等老师说有活动的时候啊，咱就多买点。啊，老伴也说，对，花不多少钱，是吧？多买点，啊，完咱老两口心脏都不好，就用呗。有这个机会吃呗。这一个月和80块钱，讲话哪省不下来呀。所以啊，我这话呢也是跟咱大伙说的，一个月80多块钱，你哪儿都能省得出来，就看你怎么想的了。你现在扎一次针灸还10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8项国家专利的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就那个辅酶 Q10 那含量高于市面2倍到3倍的，对吧？24.3，100克当中有24.3克的辅酶 Q10。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讲，如果你吃过辅酶 Q10，如果你那个比咱们这个好，含量比咱们这个高，咱别说价格，含量比咱们这个高，也是辅酶 Q10 颗粒，也有国家专利技术。咱别说8项国家专利，就1项，我说实话，别说能达到咱们这个标准，哪怕就接近，我都可以白送你2盒。为啥我敢这么说呀？市面上没有这么高含量的，就没有辅酶 Q10 颗粒。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为啥一天吃一次就够了？为啥一次吃一袋就够啊？因为含量在那儿呢，啊，到位了，对不对？吸收效果在那呢，这都到位了。讲话了，天花板，咱们这是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不是那胶囊。胶囊啊，得经过胃肠，又是消耗啊，又不吸收的。咱们这是辅酶 Q10 颗粒，不是你平时见过的那东西。咱们这个，你见都没见过。 你见过八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啊？

0: 里边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到舌头上，啊，或者在舌下就开始溶解吸收了，直接就进入我们心脏了，在口腔就吸收了，在舌下就吸收了，直接就给送到心脏去了，可以说吸收率100%，没有浪费，所以一天吃上一回就行，一次吃上一袋就够，含量到了，吸收到了，所以每天一次，一次一袋足矣。这一袋里边的辅酶 Q 十颗粒已经达到心脏摄入的标准了，急救才两袋三袋啊，所以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可以说是超高性价比。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问我这么个问题，她说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有个问题，你说这辅酶 Q 十颗粒跟鹿心粉有啥区别，一样不？我一听，我说老姐姐啊，你这问题问得好，因为知道研究了，对吧？这是好事。我说首先东西不一样，鹿心粉呐，它是中药饮片，辅酶呢，它是属于我们心脏营养素，就咱说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心脏营养素。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来讲，这鹿心粉这药一药能四用啊，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啊，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肌失眠，可以说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中药饮片。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心脏滋补品，属于心脏专门对口的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我们经常有心脏感觉到累的，感觉到乏的，感觉身上尤其心脏没有劲儿的，两个手平时干点啥没有劲儿啊，俩腿走几步也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胸闷气短似的。我说辅酶 Q 十颗粒啊，主要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这生活质量，让它更有宽度啊，让它有一种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的这个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的生活有宽度的，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这东西那它不是80，你比如说800啊，8000啊，80000，那我提我都不带跟你提的，因为它再好，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了，负担挺重。但我说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219一盒，有这么个机会给咱大家伙是120一盒，完又能多给几盒，最后平均下来合80块钱一盒，一个月8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就没钱也得吃，没钱也要用啊！你就没用过参柏，没用过鹿心粉，你现在赶上这次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你也得参与参与，一个月合8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啊！你把我说的这个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用上，最起码它能提高你心脏功能啊，提升你心脏的寿命，最起码能让你多往前对付几年。你信我的，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至于说拿这个去忽悠你。就真正的辅酶 Q 十颗粒确实好东西，它就是你心脏的能量剂。这人从出生它就有，啊，这人从出生的时候啊，心脏里边就有这种辅酶。准确点来说，就是从娘胎里就有这东西。为啥你看孕妇怀孕期间必须得吃啊？这是孕妇必须吃的，一个是保证胎儿心脏，一个是保证孕妇心脏。人20岁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那是达到顶峰的，所以你看运动员拿金牌的全都是20多岁啊，从3岁开始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就开始往下减少了，等到40岁的时候就出现断崖了。所以你看 这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睡眠不好的？从什么时候啊，这个心脏开始出毛病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都是从40岁左右开始，劳累点心梗猝死的，突发意外的，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年龄左右。这里边有一个定律，就是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值低至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那就是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严重缺血，出现冠心病。那么低至25%呢，心脏随时就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就每一天把辅酶 Q 值补充到15毫克左右，那来保证你心脏的正常，保证你心脏不出事。你知道咱这铁盒里边30袋辅酶 Q 值颗粒，这一袋里边是多少毫克吗？200毫克。所以这一袋足够你一天用的，你就2天用它都够，白天黑夜都够。但如果说你不吃呢，你就单纯从食物当中获得，几乎你获得不着，不够。而且咱们有些人他的那个饮食基本上就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吃的呢就经常吃，不吃的呢几乎就不吃，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成天无精打采的啊，成天是昏昏沉沉的，老百姓讲话了，没个精神头。精神头从哪来呀？就从你心脏里边来。所以中医讲了叫心藏神，那精神头不就是神吗？我说实话，这钱咱花的值。第一，这钱咱花的值；第二，这东西值。一般来讲，连续吃上1个月，一般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那个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到什么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减少，甚至就没有了。包括有心衰的，但有心衰的你得长期吃。你比如说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说端了个空脸盆子你都觉得费劲啊，最起码你现在你在屋里边你能简单的扫扫地啦，自己去刷刷碗啦，啊，洗个手巾呐，甚至说洗个简单一点的衣服啊，就咱自己的内衣内裤袜子，对吧？你这就能看出来，这就是很大的变化。你就看一点，就是现在各个医院医生都在吃辅酶 Q 十颗粒，那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第一，针对于心梗，这东西对于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试探复发。第二，针对于心绞痛，辅酶 Q 十颗粒对于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是对心绞痛它有效果，可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呢，是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是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就是针对于心衰。所以辅酶 Q 十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保护伞，天然的强心剂，最安全的强心剂，是心脏的加油站，是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了它最起码心梗猝死它找不着你啊，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啊，心脏跳动的有规律，喘气儿不费劲，对吧？哎，不会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让你不难受。那最主要是啥呀？心梗猝死心衰 啊，这些病情加重，他就找不上你了。尤其眼下这时候，心脏是最爱出事的，很多人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得多注意了。所以活动就这两天，6月29号到7月3号，听好了，就这么5天时间，今天咱们活动开始，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师傅再来，啊，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吃上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舒服匀称，吃上你心脏就有劲儿，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都应该吃，给孩子都应该用上点，真是。你家里边那孩子如果40岁左右的啊，我建议啊给孩子也用一用，有好处。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今天咱们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去报名吧。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各位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我可以这么讲，辅酶 Q 十颗粒是最安全的强心剂、强心药。你像咱们这种铁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随便的话，药房或者市面上最少也得是700-800一盒。医院里边是因为有这个医疗统筹，医疗统筹给定的价，所以219一盒，跟市面普通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一个价格。但实际上来讲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是辅酶 Q 十颗粒，吸收好，含量高。你就想8项国家专利技术，这一盒一个月的量，我说实话，这是赶上了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多给你几盒，平均下来合80块钱一盒。你就这个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它也没有啊。这以前用过辅酶 Q 十胶囊的都知道，你就胶囊它也没有这个价格的呀。那很多都是200多一盒，完还胶囊，吃起来胃肠不舒服。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它里边真正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还没这么高，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记住它是颗粒，那不是胶囊。反正那胶囊我吃完之后胃不得劲儿，但是吃上这个颗粒呢，哎，就挺好，心脏得劲儿，胃也得劲儿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劲儿干。

点啥不累，胸闷气短的表现也没有，吃完头一个月就能表现出来，所以我吃的挺好。所以你看那天有意无意话赶话，我不提到这个事儿了吗，才引起咱们大家伙比较重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所以我一看呢，大伙都要，那不妨说我把它推荐给咱们这些心脏不好的，包括老年人啊，你都用一用。其实我知道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只不过都是胶囊，而且呢含量特别低，所以有这机会能用的用一用。包括家里边孩子啊，30多岁40多岁50来岁的，是吧，给他们也用点。如果说这东西贵，我就不说这话了，几十块钱对吧，你看咱们有些呢孩子抽那烟，那一盒烟可能都好几十，而且一个月都得抽好几盒，对吧，咱们这个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算呗，你吃块豆腐你这一顿是不是也得3-5块钱的豆腐呀，对不对，咱们有爱吃豆腐的吧，你去买那豆腐是不是都得5-6块钱6-7块钱一斤了，对吧，完了之后呢，你看咱们有人讲话了，那豆腐那一块切下来啊，得3-4块钱，也就吃一顿，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赶上这机会了咱就用一用，尤其家里边有40来岁那孩子啊，工作压力挺大的，平时偶尔啊感觉心慌啊心累的，是吧，你给他用一用啊，这孩子能感谢你一辈子。现在多少中年人心脏猝死啊，为啥呀，压力太大了，心累你知道吗，所以你给他吃点这好的辅酶 Q 十啊，你给他用上点，咱这个就算好的，它是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有这么个几个作用，我认为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给你心脏提供能量，第二个呢就是给你心脏加油，第三个呢就是给你心脏保护起来。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有这么个五大作用，第一保护你心脏，我说实话别心梗猝死了啊，随时保护心脏。第二个呢，充足你的心脏供血，就是你吃上这辅酶 Q 十颗粒之后，你心脏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血液流动就比现在快，血液快心脏就能及时得到供血，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营养心肌，营养心肌细胞，心肌细胞营养的好，心脏供血就充足，心脏就有活力。第三个呢，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衰，就这东西能强心，所以能抗心衰。心衰病人最典型不就是心脏没有劲儿吗，辅酶 Q 十你吃上心脏就有劲儿了，我不能说你今天吃完明天你心脏就有劲儿了，最起码3天5天，你只要不是四级心衰的，这3-5天之内你是能够感应出效果来的，你吃上3-5天之后你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第四个，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你比如说经常出现心慌心悸，经常心脏跳得不稳定，你吃上这辅酶 Q 十颗粒，心脏它跳得就稳定了，心脏跳得好平稳稳心，这个能理解不，能稳定心脏，因为这东西它是心脏能量剂，你心脏吃饱了就像那个婴儿孩似的，对吧，那婴儿孩子吃饱饭了他不就消停了吗，心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也就是说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四大作用，第一保护心脏防心梗，第二补充心脏供血给心脏补血，第三抗心衰强心，第四抗心律失常稳定心率稳心，四大作用。针对脑病患者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针对这个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它有效果。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有预防和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需要长期吃吗，需要。那如果你长期吃，咱说了你活到90岁活到100岁那不是梦，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真事儿。
啊，只要你心脏、脑袋没问题，那你说你还怕啥出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辅酶 Q 10颗粒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什么？最安全的强心剂。那很多人会问了，我经常吃一吃，我能有哪些改变呢？我能有哪些好的效果、好的变化呢？一般来讲，连续服用1个月到2个月，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到3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胀啊，心脏那种烧灼疼痛感就会慢慢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的，你以前比如心绞痛啊，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说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说每一次你疼痛出现的时间上，都会有明显的减少啊，甚至讲话了就没有了啊，包括心衰，你比如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盆子。啊，你说我去洗洗脸，我打点水洗洗脚，哎呦，这空盆你都端不动。最起码现在你在屋里边，你说我简单的我干点活，对不对？我扫扫地、拖拖地，那个手巾呐、脏了，我去给它洗出来。自己换下来的那个内衣内裤，啊，你自己能清洗。所以真正优质的辅酶 Q 10颗粒，它是好东西。最起码你有它，你心脏能有劲儿。你有它，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最起码还是那话，就是心梗啊、猝死啊，它会离你越来越远，啊，它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了。你有它，你心脏也有劲儿了，你心脏跳动的也稳定啊，喘气儿也不费劲呐、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呀、就这些病症，他就找不到你了。所以这东西真正值得你去拥有。正常这东西不便宜啊，你像这个辅酶 Q 10，你上药房或者你在网上啊，你去买，你肯定挑好的买呀。那这个好的我也给大伙看了，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他都会挑牌子买啊，因为他认为这个牌子的呀，他有保障。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你得去看看它里边的这个成分，尤其这药品，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啊，它一瓶是1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10，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10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 10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10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10呢是4.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10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10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 10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4.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在24.3，你这含量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不怕你比。啊，你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咱们常说货比三家嘛，对不对？哎，
你先别着急选，你先比一比，你这一比就比出来了，我这就是给。

大伙儿比好了，你吃这个辅酶 Q 十啊，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的含量吗？对不对？含量低它就没啥效果，啊，含量低了，你说吃完了它没有效果，你吃的是啥意思呢？讲话了，咱家又不是钱多，对不对？每一分钱呐，都是咱们的辛苦钱，对不对？讲话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所以咱这钱呢，必须得让它花的值，啊，花在刀刃上。那第二呢，就是辅酶 Q 十，就咱们说的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啊那个辅酶 Q 十胶囊，你比一比，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顶多也就属于什么保健品，啊，营养的保健的。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从它的含量、剂型上就已经达到了医用级了。你吃的那是胶囊，一粒一粒的，咱们这是啥呀？颗粒一袋一袋的，哎，吃起来也非常方便，一撕开，是吧？倒在嘴里边，哎，在舌头上它就开始吸收了。啊，你是舌面吸收啊，还是舌底吸收啊？啊，瞬间它就能到心脏，你吃上之后它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技术，你听好了，是国家八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它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之前。你听过的或者你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就不一样。这个颗粒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下就吸收了，啊，直接进入到咱们心脏里边。你知道国家八项专利，你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那个性价比就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卖的那个区别大吗？你看我在这说啥呢？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很高；第二，咱们这个剂型很好啊，它是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所以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效果在这儿，好在这儿，不好能得到八项国家专利技术吗？对不对？那是八项专利，它不是一项啊。一般有的讲话了，你得一个专利都很难。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呢。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含量高，啊，颗粒剂型医用级别的，最起码就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你吃上之后让你心脏不遭罪，啊，你心脏它就不容易犯病，就即使犯病了它也不至于出现危险，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那个是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呢，那效果肯定好啊。二看，啊，你看啥？你看看它是胶囊还是颗粒？为啥又有区别呀、啊？那肯定啊，它这个颗粒吸收的快，吸收的全。那么在选的时候，你就记住，有颗粒你就别去选胶囊，知道吧？有颗粒你别选胶囊了。所以咱们要吃就吃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还是那话，营养素你吃啥呢？对吧？第一，你吃的是含量；第二，你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咱在这吃啥呢？对不对？讲话了，你喝口水，你还得要求它能解渴呢，对不？所以，咱们的这个好，不是说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啊，尤其是你用上之后，你能感觉出来。你像这一次，我说实话，也算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厂家谈完，人家直接不跟我谈了。

0: 果说咱们患者多，所以我给人家报价120块钱，还要求多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又找的院长在中间说和，院长说这次不走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他找到我了，这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一次，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陪证都得给个面子，所以咱们想要这8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活动，大伙儿听着点儿，就这么一次，不可能总找院长，对不对？再说了，你总去找人家，人家也不搭理你呀、啊，对不对？医院支长事儿那么多，咋的？我就是给你服务的啊，我就给你那些兄弟姊妹们服务的啊，人不干，所以呢，咱们有这次机会就别错过。平时我们医院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块钱一盒，因为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跟你平时吃的看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那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219一盒，这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所以就不走医院价，直接120一盒，完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的多给8盒，拿30盒的能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呢就合着80来块钱一盒，你就走遍天底下所有的医院所有的药店，它没这价，你别说这个颗粒剂型了，就是一般的啊辅酶 Q 十好一点的它都没这个价，而且这80多块钱的是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啊，你就像咱们天津人啊经常会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就冲这钱就冲它的好，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百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给它配上不更好吗？这东西我还是那话，如果说800、8000我就不让你搭配着用了，80块钱而且是一个月，对吧？一天都不到3块钱，一天吃块豆腐是不是还得3、5块钱呢？对吧？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到80块钱，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我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都没这个价格。讲话了，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你吃的却是啥？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备上它2年3年的，还是那话，过这村没这店了，这是实话，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没法比，对不对？所以活动就这2天，6月29号到7月3号。就这么5天时间，今天咱们活动开始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师傅再来啊，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吃上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舒服匀称，吃上你心脏就有劲儿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都应该吃，给孩子都应该用上点，真是你家里边那孩子如果4岁左右的啊，我建议啊给孩子也用一用，这东西对心脏有好处，让他心脏有劲儿，这人心脏有劲儿了他心气儿不就足了吗？对不对？心气儿足了，无论是工作呀生活呀他不就容易出成绩吗？你想想是不是？哎，他不至于说遇到啥事啊他出头啊，因为有的时候他心气儿不足啊，遇到点事唉声叹气的，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你用一用，这是必然要用的。再就是家里边30、40岁这些孩子们也适当的用一用有好处，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今天咱们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去报名吧，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 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 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9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90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绞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90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90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听说那个铁盒的辅酶90颗粒啊，今天就开始报名了，是吧？
0: 已经开始了。
3: 那麻烦你帮我登记上60盒的，我跟我老伴一起用。60盒不是还能多收30盒吗？
0: 是这样的，这平均下来一个月才80来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想想，3块钱现在还能干啥呀？还是那话，你就买块豆腐，那不都得5块8块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要是一天有这个2-3块钱，辅酶90颗粒，你给它用上，它对咱心脏就好啊，就保护心脏啊，就让咱心脏不犯病，让心脏有劲儿，让心脏不难受，这多好啊！
3: 我也觉得哈，这个活动啊，太划算了。没想到啊，价格啊这么便宜，120一盒的。您还给我们有赠送啊，
0: 是
3: 一盒呢，就像您说的，额个呀80块钱。你看，就是我买的那个救心丸，拉出来50多块钱呢。心脏啊，肝犯病，还犯病，所以啊，这回花80块钱啊，说明这高含量的辅酶90颗粒啊，真的很划算啊！赶紧给我登记上60盒的哈。
0: 行，你这么的，别着急，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啊，你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一下。咱们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完了之后啊，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再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3: 我就是有那个肺心病，
0: 啊。
3: 原先呢，心脏啊还没事。
0: 嗯，
3: 就是有气管炎，
0: 嗯，
3: 天天咳的咳嗽啊，
0: 嗯，
3: 后来呀，再检查了，又什么肺气肿啊，肺大泡都有了，
0: 啊，
3: 只能吃药消消炎呐，
0: 嗯，
3: 止痰，
0: 嗯，
3: 总想拔气，
0: 啊，
3: 就好像那口气啊，喘不到底似的，
0: 嗯，
3: 那么晚上睡觉啊，都不能平躺，
0: 嗯，
3: 那个脑袋呀，得定高一点才能躺着啊。后来呀，到医院呢，直接给我确诊肺心病了。
0: 你看，
3: 说这个病呢，比单独的心脏病还严重。
0: 对。
3: 这彩电一上来呀，人家可能气不够用就过去了。哎呀，从那以后我这心脏啊，老是发慌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3: 就在上个月吧，有天晚上要睡觉啊，
0: 嗯，
3: 我一脱袜子。发现那个脚脖子啊有点肿了，
0: 哎呦，这不太好了。
3: 对呀，啊，大夫就说有点轻微的心衰了。
0: 哎，对对，
3: 我现在呢吃好几种药啊，
0: 嗯，
3: 心脏啊也还是这个样子的，嗯，就是那个什么辅酶扣十啊，
0: 嗯，
3: 我也吃过啊，
0: 嗯，
3: 多少吧是感觉强一点，
0: 有改善。
3: 哎，没赶上太多呀。
0: 啊，
3: 这回听您讲课呀才知道啊。
0: 嗯，
3: 吃那个东西要看含量，昨天拿出来一看呢，我那个含量啊才8点多。
0: 啊，
3: 和您这个24的差了3倍呀。
0: 那可不差3倍吗？
3: 关键是那个胶囊啊，吃那个我那个胃呀，啊，它也不得劲。
0: 啊，
3: 哎，你们验这个呢，辅酶扣十啊是颗粒的。
0: 对，
3: 还在专利的啊。
0: 嗯，
3: 哎呀，我觉得这真是不错，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多订一点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哈，
3: 嗯，
0: 其实你的这个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它就是打肺病转化过来的。
3: 哦，
0: 就像你说最初的时候可能心脏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个肺病始终不好，而且又加重，再加上那几年带孩子又累，完了之后慢慢的就形成心脏病了。但是你要单纯的去治我这个心脏病不好治，你还得管着点肺啊，因为它是肺源性心脏病嘛。
3: 对对，
0: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是啥呢，不光说是简单的一个心慌啊胸闷呢，啊，已经有心衰了，说打哪看出来的呢，就是咱们有浮肿啊，因为本身有心脏病就已经有心衰，只是有的轻有的重啊，你这个相对来说平时要是有症状的话，心慌啊胸闷啊不能平卧呀，包括说脚脖子下边浮肿啊，你这最起码得是3度的心衰。
3: 哦，
0: 啊，说这个时候咱们除了正常的吃一些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药之外啊，你像辅酶 Q 十必然要用的，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你用了之后你要说没效果吧可能还有，你说有效果吧可能还不太明显，为啥？含量低，就是你吃的那个胶囊，一胶囊它吸收慢，第二一个它含量低，那含量才8，你就跟咱们平时喝粥是一样的，人家喝这粥这一碗黏黏糊糊的啊，你喝这粥呢里边稀了光汤的，讲话几个米粒都能查得过来，那你这顶多也就算是喝水。所以你这回你用咱们这个高含量的，这个含量在24，可不就是你说的啊，你原来用的那个3倍之多吗？啊，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
3: 嗯，
0: 这回是颗粒，它直接在口腔里就能吸收了。你撕开，你往嘴里一倒，完了之后它就开始融化，就开始吸收。
3: 是的。
0: 啊，吸收的快，它见效就快；它含量足，它的药就有劲儿，它改善就好。所以这回你用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带着专利技术的，你就放心用吧。难保你身上的这症状能够得到缓解。你是心慌啊，胸闷呐，啊，浑身没劲啊，心脏不得劲啊，浮肿啊，不用多，3天5天就开始有变化，1个月2个月就明显的能感觉到胳膊腿有劲儿，浮肿就能给你消退下去。
3: 嗯嗯，
0: 哎，这心脏功能就能给你增强了，你就用吧。
3: 我就是想用啊，但是呢我跟你还说一下我老爸的情况啊。
0: 嗯，
3: 他有房颤，
0: 嗯，
3: 血压还高，
0: 嗯，
3: 心跳得快，70来岁的人呢， 我就想着我们都吃一点呗，不比那个剧院强啊。
0: 那
3: 我们哪次剧院没个几千米能去来呀、啊？还不如吃点林政府没扣时颗粒呢。所以老师啊，我再次请你一定帮我订上60盒的辅酶扣时颗粒啊。
0: 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记下。完了之后呢，待会我让学生啊再详细的留一下你的电话呀、地址。老伴儿这情况我简单说两嘴吧，他这个呢有房颤啊，又有高血压，必然得让他注意啊。为啥呢？血压一高，完再加上房颤，它容易引起血栓斑块的脱落。
3: 哦，
0: 这一脱落那就不是好事了，它就容易引起我们说出现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包括肺栓塞呀、那就相当危险了。因为它这个血栓，它随着血液它在流动，堵在哪儿哪儿就毁了。所以说老伴这个情况也引起重视，必须得给他进行治疗。
3: 您
0: 给他用上这个辅酶 Q 十呢，增强心脏功能的同时，我不说过吗？辅酶 Q 十它能够稳心呐、它能够稳定我们心脏。让它跳动的稳定，不出现房颤呐、不出现早搏啊，包括一些偷停啊，这些都能给它改善。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也能逐渐的稳定它的血压。
3: 还可以稳定血压。
0: 辅酶 Q 十它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好处。为啥他是说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是我们心脏的保护伞呢？所以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吧，订上60盒可以，
3: 60盒
0: 啊，咱们再多送30盒，多合适啊！一天合着不到3块钱，合适。
3: 就是多划算呀！
0: 一天就吃一次，啊，吃起来还简单，还省事，还方便，完了吸收还快，效果还好。
3: 是的，
0: 上哪找着便宜事儿去？是不是啊？
3: 就是啊，哎呀，那我就盼着啊，快一点送过来呀！
0: 行，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你放心吧。
3: 好好好，谢谢导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月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导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易医精髓，易医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 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五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

0: 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六幺八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两天忙不忙活？哎呦，你们忙着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那我们工作人员呐更忙啊，就这帮孩子都小跑啊，上趟厕所小跑，吃口饭小跑，为啥？那电话一个接

小姐姐啊，为啥起这么大早？她去年这时候得的什么病呢？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再加上心脏难受。反流性食管炎这个病呢，已经六年了，吃点饭就烧心打嗝，那一口酸水苦水啊，到嗓子眼儿这辣的好的难受，不敢吃饭。咋得的呢？跟儿媳妇生气得的。这大孙子上初中了，给孩子补课，老太太就说呀，你得让他自己学呀，啊，你光补课也不行啊。哎，儿媳妇呢也是教育孩子，你倒学呀，你不学光靠补课，一节课四五百也整不起呀。哎，这老头不干了，这个张大姐的老伴儿吧，能开4000多块钱工资，我这些工资都给我大孙子补课。哎，因为这个事儿，老两口拌嘴吵起来了。这一吵呢，儿媳妇在中间不干了，你们不愿意出钱就拉倒，你们老两口这给谁看呢？你看这一说，老大姐可上火了，这一上火就成宿睡不着觉，这胆囊炎呐，就把他疼的呀，右边肋叉子疼。到医院一检查，哎，这个淀粉酶都高了，说明啥？有胰腺炎了。胰腺炎可是大事儿，淀粉酶正常不超500，它都700了。你要再高，高到1000、2000以上，那人容易出现黄疸昏迷呀。老姐姐这一股火。反流性食管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心脏也疼。哎，这就找我看病。找我看病吧，就去年什么时候呢？是6月末呀。我一看他这个病，你看胆不好，肝不好，心脏不好，睡眠也不行，而且老太太还有尿频，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他要出门上超市要溜达，要远道俩点不回来，他都垫卫生巾。为什么呢？就怕尿裤子憋不住。哎，我一看这五脏六腑都有病，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姐呀，我正在给你们整固本延龄丸，因为去年也是6、7月份整来的嘛，我记得是7月份吧。哎，那时候他找我是6月份，我说大姐你等着，你吃固本延龄丸肯定对症，不用多吃，有5葫芦你就能好病。哎，老姐姐说，那我等着吧。说是回家等着去了，嘿，有病烂头医，不听哪个广告广播讲座了，要便宜，非常便宜，说原价300多，现价100多，那老便宜了。这老姐姐一寻思，这还便宜。那你固本延龄丸1葫芦1000多呢，你这便宜，那也治病，人家说啥病都治，他就买了。买完回去吃，不但没治病，你看他不见好，他就上火，上火就失眠，心脏病加重了，就心绞痛。这个心绞痛是咋疼的？就是啊，手脚心发热，就觉着心脏这火是燎的疼，后背也疼，前心也闹挺，成宿睡不着觉，口干舌燥，尿尿都热呀。这叫啥？典型的心肾阴虚。心阴虚，肾阴虚，耳朵嗡嗡响，这一股火啊。他这当中就治了几个回合，这把固本延龄丸活动他就错过去了。这是去年的事儿。等到去年的冬天，就25年的冬天，我记得我给大家整过一次固本延龄丸，老姐姐呢买了3葫芦，吃1葫芦心脏就好了。因为固本延龄丸咱们确实1389一葫芦，你想这一葫芦你吃一个月，他一葫芦就治病了。他买那个便宜的药吧，也没少花钱，但是你没治病啊，你耽误事儿啊。老姐姐把那几葫芦吃完，心脏也挺稳定，这个胃也好了，睡觉也好了，这不今年。

听说我搞活动，他从5月份就开始等。你看看，他说慧心呐，你就整吧，只要你能整来，说618大活动，只要你能整来，保证我等，等1个月2月我都等。他说别的药不好使，图便宜不行啊。你看，今天大清早来电话订这13葫芦是跟谁吃呢？跟他老头。他老伴儿呢有陈旧性脑梗，具体什么时候得的，什么时候堵的，他也不知道，就是脑袋迷糊，有时候耳朵台子后边一跳一跳的疼。然后呢，老大哥查呢，空腹血糖8.9，那你这不用寻思了，你这不糖尿病吗？餐后2个小时13个，糖化血红蛋白呢那就高，那达到9点多。而且他这个陈旧性脑梗，包括眼底的动脉硬化，有点白内障，手脚有点麻，这都属于糖尿病并发症。哎，而且这老哥哥陈旧性脑梗造成什么动脉硬化？他这个血压高压180，低压多少呢？90，你看，高压高，低压不高，那你这个时候吃降压药就不好吃啊。你吃带心酮，你高压降下来，你低压咋整？你就得迷糊啊！说我吃这个硝苯地平，还是说苯黄酸氨氯地平啊？有这个施惠达、洛活洗，苯黄酸氨氯地平不叫洛活洗吗？一天一次，一次一片，他吃高压能降下来，但是低压不行。哎，他这个情况说明怎么的了？五脏受损了。既有肾虚，肾精不足，肾精不足，肾主阴，这个水，这个精控制不住你的阳气，虚阳上扰，就脑袋疼，就血压高，脸蛋通红，手脚心热，像这种情况，你看肾精不足，你说肾精不足，人能长寿吗？他老伴儿今年就觉着不好，也害怕今年这年头。九子离火呀，这个年头你说好就好，你说不好他也不好。所以说，你看他订这13葫芦，赠38盒乌央补心糖浆的，是给他跟他老伴儿老两口一起吃。像这种情况吃呢，注意啊，反流性食管炎、心脏病，包括他老伴儿的陈旧性脑梗，血糖不太理想，你就早晨空腹吃。一丸固本延龄丸，饭后早晨的7点到9点喝一口乌羊补心糖浆，晚上的5点到7点再喝一口乌羊补心糖浆，喝多少呢？这一口照5毫升到10毫升喝就行。这两个产品，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28味大药啊。全都是道地药材。你看，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九子离火，我有2个师傅，一个是教我学大夫的师傅，从12岁就开始教我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皈依的师傅，用这个紫微斗数啊测了13次。这13次就发现今年九紫离火运这个中心点在哪儿呢？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你看，所以说从去年年底，老师带领团队，咱们固本延龄丸方子还是父亲煮的方子，富山父亲煮的方子，药。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古法炮制。那为啥要测试呢？就看九紫离火这个点呢，在哪儿啊？它最有利于我们来生炼我们的固本延龄丹，在哪儿呢？就是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经久大道269号，所以说就紧急联系各个有关部门，把我们生产固本延龄丸的生产机器、所有药品、处方都
移到哪儿呢？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这儿有一个大自然制药厂，哎，让委托他，他来给咱们生产。但是说不是这个大宁堂呢，哎，房子还是父亲住的房子啊，所以大家呢就知道，今年你吃药的时候，这个固本延陵丸劲儿要比原来的劲儿大。这个劲儿来自哪儿？大自然给我们的九紫离火这个火运，所以你吃的时候啊，打开葫芦，拿出一丸，捧在手心儿，默默地感谢天，感谢地，咱们要敬畏天地呀，感恩之心呐，人你得相信天呐，你得相信命啊。所以感谢20年一次的这个九紫离火这个运，你看这个点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这次我们吃固本延陵丸的时候啊，统一记住用淡盐水送服。为什么呢？盐水咸味儿它入肾，九紫离火这个火它入心。我们把这个心火往下引，引到肾，让它暖我们的肾水，达到升举五脏。你这次吃固本延陵丸，不但会觉着它劲儿大，你还会感觉它跟以往不一样啊！吃一丸就有效，而且从下一次我们下一批。固本延陵丸这个葫芦啊，老师呢特意委托厂家给我们都做成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未来20年，我们固本延陵丸都是江西省大自然京九大道265号，就在这儿啊，在这儿来提炼固本延陵丹丸。而且呢，下一批开始我们就变成紫色葫芦了啊！所以这次大伙拿到黄葫芦，你吃完之后要把它保留好，这是唯一一次黄色葫芦，再以后没有了啊！大家把它留好，擦干净的，擦到哪儿呢？女同志吃，你把这个葫芦放在你家的男卧室。男同志吃，你把这个葫芦放在你家的北卧室，每天早晨起来用干净的毛巾把葫芦擦得干干净净的。吃完药，这个葫芦装什么？装大米、小米，我们家的这个五豆杂粮啊，比如说黄豆、饭豆、绿豆，装粮食。哎，最好，这当中有这个九紫离火，有这个火运阳气，对我们身体好，对我们家都好，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最后一次黄葫芦啊。那我们说到病，你看最近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来电话问我，他说：“慧心呐，你快给我看看，我要买固本延陵丸，你看看我这个病吃行不行啊？”咱们白城子有一个王铁山老大哥，今年他79，大哥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啊！小伙伴们对号入座的听，老哥哥，你定上固本延陵丸了吧？昨天晚上找我看的病，我让他今天早晨报名，啊，像他这个情况，你看老哥哥来电话怎么说？他说：“李老师啊，他说我这个心脏疼啊，你说疼的时候我不敢动，一动它就疼，并且呢四肢胳膊腿拔凉拔凉的，六七年了，脚丫子凉，脖子盖凉，大腿根凉。”睡这一宿觉，就冬天那腿就像死人腿似的，拔凉拔凉的，那个脚都是发青。而且老大哥有什么病呢？
还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呀、啊。你看心脏病，十天半俩月得犯一回，一犯他疼的嘴唇都青了，手脚冰凉，腿有浮肿，跛了盖往下，就这条左腿一摁一个坑，隔十天半俩月的就犯病，右腿还没事儿。找我，李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说咋回事？这个病在腰呢。我说大哥，你查腰？他不用查，我年轻时候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说大哥，再查查你这个左腿的静脉血栓，看有没有。他查了，下肢动脉闭塞症，就是我们这个腿上也有血管啊，里边是大血管，叫大动脉，它也堵了。你看这个血管血栓，它堵脑袋叫脑梗，堵腿上呢堵动脉叫下肢动脉闭塞症，堵静脉呢就是静脉曲张啊，啊，那堵心脏不就心梗吗？它哪儿都堵，它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这个腿肿了，那个脚趾头都不是好色儿，关键它浑身冰凉，老大哥大便干燥。天天吃，天天不拉，得半个月拉一回，还得打三支开塞露。他说我吃哪儿去了呢？你看这种情况，为什么干吃不拉？因为他身体阳气不足，你吃的东西它不能化成水谷精微。就像你做饭，你大米也洗好了，水也搁好了，你没插电呢。你啥时候生米能变成熟饭呢？做饭啥都蒸好了，你不点火，你不插电源，你炖菜你啥都搁好了，你炉具你火你没点，这八辈子也做不熟啊。人来讲身体阳气不足，吃啥都不消化，你那肠子它不蠕动了，浑身拔凉，里边都查死了。哎，老大哥肚子梆硬梆硬的，这种情况叫温阳。所以这次机会他赶得最好，因为固本延龄丸，你看国药准字吧，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并且他用的是古法炮制，九蒸九晒。而且炮制的时候要讲时辰，哎，看天时地利。为啥你看要用这个紫微斗数监测13次，看这20年不遇的这个九紫离火，哎，在哪儿哪个方位来练咱们的固本延龄丹丸效果更好？你得借天力呀、啊，借着这儿的水，这儿的空气，那你看生产出来的固本延龄丹丸呢？你吃了，你吉祥安康啊！大自然，老天爷都帮忙。然后呢，你像这个咱们的王铁山老哥哥，他吃固本延龄丸正对症。与此同时，他这次赶机会好在哪儿啊？咱们给大家又赠了国药准字的乌阳补心糖浆。说乌阳补心糖浆到底治啥的呢？记住啊，他国药准字的，他能够补益脾肾呢，专治脾肾亏虚的。你说你脾胃不好，你吃啥能吸收？把脖扎上能吸收吗？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解决你的吸收问题啊。另外呢，能够温肾阳啊，扶阳气增阳寿啊。阳气一足了，你这有火了，老百姓讲话了，火力旺了，手脚热乎了，肚子里有火了，你吃啥五谷杂粮还是你吃的固本延龄丹丸，它能吸收啊，它热乎了。你做饭你点火了，你焖大米饭你电饭锅你插电源了，它热乎了你才能吸收。
所以这一次机会是千载难逢。老哥哥老姐姐可不要小看呐，说固本元灵丸我吃过挺好使，但是这一葫芦这1389挺贵呢，我还不如买点便宜的了。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我不是说吗，有个老姐姐啊，不光她呢，还有两个老姐姐啊，也是图便宜了啊，听谁说的似的，100多块钱那真便宜，也治病，也治不老少病呢，买吃了，不但没治病，耽误事儿啊，回过头来再买固本炎灵丸，那错过机会了。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固本炎灵丸我们是达到呢治五脏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年头长病多，你只有吃固本炎灵丸你才能达到从根儿上治疗。不管你是啊，你是细胞啊啊，你还血液，你不管啥，你不都有五脏生成的吗？你五脏要不好，你啥能好？人肝心脾肺肾不好，心不好就血不好，脾胃不好吃啥都不吸收，吃药都不吸收，肾不好你没精，你能长寿吗？你胳膊腿不软吗？肺子不好你气不足啊，你光补气，你肺子不好你补气有啥用啊？对不对？它达到呢一个从根本上治疗。那乌阳补心糖浆呢，作为国药准字的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扶阳增寿的，所以你吃了之后它能够全面的吸收。另外我们这次给大家赠的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我们过去给大家弄过这两个宝贝，花钱买那降压平衡仪啊，那还是1300吧啊，1300两台，那还合650呢，包括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那都不见呐，都是400-500-600，这次是让大家不花钱就能拿到啊，所以这次我们是一次活动让大家用4个产品，既能五脏同治，又能扶阳添精，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解决好药吸收的问题，又能让你血管不堵。你看你用降压平衡仪让你血管不堵，全身疏通啊，降压护心仪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看上多少道保险呢？这是上4道保险。为啥这次活动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我一再嘱咐告诉大家，千万等着，好饭不怕晚，不能瞎花钱，等来了吧。但是机会呢还有最后2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抓紧报名。还得说一下，就是从昨天开始吧，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啊，因为她在前2天吧也是手头紧，订的是5葫芦固本炎灵丸，回去呢2天就收到了，收到了她就吃，吃完了这觉着这么得劲儿呢，这心脏这么得劲儿呢，肚子也不胀了。今天来电话要干啥呢？说我要再加点儿，我原来买的5葫芦，我这次呢想给它变成呢，13葫芦，行不行？行。这个事儿我统一说一下啊，前2天参加活动买的3葫芦的、5葫芦的，这2天接到之后吃完效果挺好，想再买点，说我呀，那你要变成13葫芦的，比方说你原来买的5葫芦，这回给它增加变成13葫芦，那你就再补8葫芦呗，对不对？差那个你再补上，这不也是丁算13葫芦也赠你38盒乌阳补心汤浆，听明白了吗？啊，说我前2天呢我买5葫芦，我现在想变成9葫芦，那你就再补4葫芦对不对啊，那个乌阳补心汤浆也变成赠你24盒的，就给你变一下。所以说最后这2天接到这样的电话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啊统一回复一下，可以啊。另外
这次活动这四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看每一次搞活动啊，慧心都要想到好多呀，因为咱们还是穷苦老百姓的多呀，啊，真要说工资开在四五千的，真要说有个别的五六千的，那还可以，但是你们知道吗？有的老姐姐就开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还有的没有工资的，你说，他要不长病吧，对付吃口饭，也不买啥衣服，还行，对付活呗，这长病，这可就难了。要不咋说人到老了难呢，老了吧你胳膊腿你不中用，你年轻时候你再天不怕地不怕，说我年轻时候那我红色娘子军呢、啊、我在单位我都是积极分子啊，好汉别提当年勇了，有多少老姐姐败就败在这句话上了，年轻时候那雷厉风行谁都不服，你是家里过日子是挣钱的屋里外都行，老了就让这个病就给治得服服的。咱们松原的赵大哥那年轻时候服过谁呀、啊、年轻的时候他是他们乡的副乡长，那想当年呐，老厉害了，那老头彪彪溜直的，今年呢他79，你说得啥病了？啊，心脏有心梗，做了3个支架。这是他70岁时候做的，然后还有高血压，还有啥呢？腰疼，这个腰疼，他的腰是增生啊，一活动上不来气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攒点钱都给儿子了，儿子又开录像厅，哎呀又开台球厅，他没少给投资，儿子现在也挺出息，现在老了手里没啥钱了，就这支架他儿子给拿钱，哎，当时拿钱没说啥，现在后续要吃药啊，后续你看他吃的啥，伯利维，伯利维呢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可定瑞舒伐他汀，还有带阿司匹林，你这三种他都吃，他呢有这个劳保统筹，哎，这还行，能报点，关键是今年他又查出来有脑梗了，你这更得吃药了，高血压还腰疼，这找儿子要钱费老劲了，老哥哥说我都得寻思3天呢，说多了我忙着呢，你咋老吃药呢，他老伴呢也一身病，这老两口你看老了难了吧，啊。前年我在给大家整固本压灵丸的时候，老哥哥和老姐姐就买了5葫芦，这5葫芦老两口分着吃的，吃到现在他这心脏挺好，没咋疼，哎，腰也见好，哎，就是维持呗，这不今年来电话了，他说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好药，哎，别的那便宜的呀我也听了，广播电视现在也都有，什么视频的都有啊，那可便宜了，都打对折啊，原来这个1000现在都200，我他不敢买，为什么？上过当，但是你看他吃过固本压灵丸知道效果，这次来电话定的是9葫芦，想定13葫芦，犹豫了2天拿不出来钱，定的9葫芦，哎，这老两口吃，那还有的老姐姐呢手头太紧了，那你得吃啊，那你就少买，买3葫芦，买5葫芦。为啥定这4个的政策？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好药，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以后绝对没有乌阳补心糖浆的赠送。你记住，乌阳补心糖浆和固本延龄丸配合着吃，它俩是一个治五脏，一个扶阳补肾开胃。你把固本延龄丸那一丸吃下去，全都吸收，全都治病，一丁点不浪费，而且它扶阳添精了，你人热乎了，啥都吸收，病也好得快，这两个产品配合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活动啊就剩今天一天，
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慧心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

0: 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呼吸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呼吸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呼吸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

0: 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李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呀，老师啊，真感恩你呀、啊。
3: 叫啥名？
2: 我叫赵华，我是四平的，75岁了。
3: 啊，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
2: 我呀、啊，给你报名这个固本延龄丸呢，我报5盒的。
3: 固本延龄丸是5葫芦。
2: 哎，
3: 赠12盒乌羊补心汤。
2: 对。
3: 也叫乌羊补心糖浆，那赠一台降压护心仪哦。
2: 哎，是的。
3: 给谁吃啊？
2: 我吃啊，我自己用的。
3: 你过去吃过没有？
2: 吃过，我吃了4葫芦了。
3: 嗯，
2: 我以前那个，哎呀，脑袋迷糊，心脏不好。
3: 嗯，
2: 那个血压忽高忽低，走道都走不了啊。从打用这个固本延龄丸这4葫芦啊，我基本是好了，等到能走了，溜溜达达能干点啥了，精神头也足了，睡眠也足了，这个血压吧也稳了，130-140。
3: 嗯，
2: 那可好了，要不我咋还想用呢？
3: 嗯，
2: 反正我报的少点，5葫芦蹭12盒那个。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报这些个了。老师啊，请您给我留一份啊。
3: 好，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看这次我给大家安排这几个档次呢，就是病多的啊，你条件还可以，那你就买13葫芦的啊，他赠38盒乌羊补心汤。病稍微轻点的，你就买9葫芦的。那你不能说咱们没钱那我就不治病了。你看我准备的这个5葫芦的，这就是给有病但是钱不凑手这样的老伙伴，你就买5葫芦的。
2: 哎，这也不错，也挺好，也得感恩你呀。
3: 哎，还有一部分老伙伴你是咋回事呢？他吧没吃过固本延龄丸，他不知道效果好不好，买多了怕上当，所以你少买呀，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
2: 啊，
3: 所以你看这几个档次我是照顾到所有的人。哎，那个小档次的3葫芦的5葫芦的，就是给条件不好又有病，你不能让穷人治不起病啊。
2: 可不是
3: 咱们条件有限的就买这5葫芦的，或者是呢买多了啊怕效果不理想的担心的，你也买5葫芦的。那人吃过的人家就买13葫芦了，知道效果好啊。
2: 哎，
3: 这不就都照顾到了吗？啊
2: 啊，
3: 嗯
2: 啊，真感恩老师啊。以前我啥都干不了啊，这腿呀、啊、走道都费劲，从哪吃这4葫芦固本延龄丸，哎呀哪都清净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也轻松了，也能走路了、嗯、能干点啥了，可好了。
3: 你那风湿多少年了？
2: 我这风湿啊都20-30年了。
3: 有变形吗？
2: 没有，没变形。
3: 嗯，那疼是咋个疼啊？
2: 有时候吧窜着疼，有时候像刺挠似的，哎呀走着刺挠，有时候像针尖似的，哎，有时就像那个手指肚似的，哎呀走着疼，关节疼，腰疼，反正好多了，从哪吃固本延龄丸。
3: 那你平常手脚凉热？
2: 凉，冷，乐意冷。
3: 手脚凉它游走性疼痛，这叫风寒， 再一个这么一说吧，它串着疼，这是风险。

0: 邪，风邪吧，它容易外风勾起内风，你脑袋疼啊？
1: 我就是半拉脑瓜尖，正脑瓜尖好疼啊。
0: 嗯，对呀、啊，就是这么疼啊。风邪、啊、外风呢是骨头缝串着疼，内风呢叫肝风内动，往往就是要么半拉脑袋疼，脑瓜甲子疼，要不就脑瓜盖发闷。
1: 嗯，那是你说的对。
0: 那这个风它就是肝风，那么肝风往上走，既然让你脑袋疼了，那你心脏可就不好了。
1: 心脏不好，
0: 你这心脏得心慌啊。
1: 心慌，有时候气短憋闷。
0: 嗯，心慌气短憋闷，口干口苦啊。
1: 嗯，就是舌头，有时候舌头尖干，口基本不苦。
0: 舌尖干你照镜子，你照镜子你看你舌头尖上有没有小蚂蚱口子？
1: 嗯，没有，有时舌头尖好疼。
0: 那你尿尿就热。
1: 嗯呐，热热热。
0: 嗯，所以这是心火，这你睡觉就不好。
1: 不好，睡眠不好。
0: 你睡觉呢容易咋的呢？睡不着，躺下就烙饼啊。
1: 哎，是
0: 翻来覆去烙饼睡不着，这睡着了呢还来尿了。
1: 哎，是，对，
0: 越睡不着越有尿。
1: 啊，
0: 这是典型的内肾不交，肾虚在下。
1: 嗯，
0: 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脑瓜银子咣当咣当的。
1: 是，都像不是鬼脑袋似的，
0: 就脑袋里不清亮。
1: 嗯呐，是
0: 我们中医术语叫髓海空虚，老百姓说脑袋里不清亮，脑瓜银子里浑浆的难受。
1: 嗯，
0: 它不是疼，它不清亮。
1: 是，
0: 那你脑袋就不好使。
1: 不好使咋的呀？
0: 老百姓说脑袋木个张的。
1: 嗯呐，
0: 不钻科，你唠科你就跟不上趟。
1: 有时候也清亮，清亮时候很少。
0: 啊，你今年有七十几啊？
1: 我七十五了。
0: 哎，那耳朵有点背，多少的点背，这就肾虚啊。这种情况啊，这就说固本阎灵丸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既达到五脏同治，又脾肾双调，既把我们的老胃病治好了，让它吸收好，又能够补肾添精，让人长寿。所以这次我们目标啊，不但是治好老慢病，我们还要增十年阳寿
1: 啊，
0: 多活十年。今年夏天这九子离火，这个运要利用好了，人能长寿啊
1: 啊。
0: 哎，行，老姐姐，那就这么地啊。
1: 哎，
0: 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在家等信儿吧。
1: 哎，
0: 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啊，你好啊。
0: 老哥哥叫啥名？
3: 李继果。
0: 今年多大岁数？
3: 七十九。
0: 哎，家在哪儿住啊？
3: 中原。
0: 哎，有什么事儿啊？
3: 老师啊，我得先说了，看我忘了。
0: 嗯。
3: 我套餐我报最大那个，挣十三壶，十三壶挣38盒补心汤那个。
0: 十三葫芦固本阎灵丸呐。
3: 固本阎灵丸十三葫芦。
0: 嗯。好，老哥哥，你自己吃吗？
3: 跟老伴儿。
0: 老两口吃。
3: 对。
0: 嗯，好，说这情况，原来吃没吃过固本阎灵丸呢？
3: 我吃过，现在没有了。想吃挺好，现在找到上了气儿了，心里不那么忙的了，不那么跳了。
0: 嗯，
3: 原来找到心里你心跳啊。
0: 嗯，
3: 现在说话没听我这一急着急说的跟不上嘛。
0: 嗯，
3: 心里不那么忙碌了，也不那么跳了，现在睡眠也比以前强了。
0: 嗯，
3: 挺好的。
0: 啊，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病10年了。
0: 具体啥症状？这心脏
3: 有事吓一跳， 有一点动静，玲玲说是在屋电话响了，现在就是电话响了，就吓一跳，但是也给兴奋呐，主要就忙着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完就心跳，完就心跳啊，
4: 嗯嗯，
3: 完就心跳，
4: 啊，
3: 啊，吃了吃了过半年了，完现在恢复的挺好，现在不心里不能跳了，不能忙着了，
4: 嗯嗯，
3: 那时就忙着啊，
4: 啊，那是
3: 不像心有事儿啊。
4: 总感觉有事儿的心忙的慌，那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3: 嗯，就好像就好像多大事儿你没办似的。
4: 嗯嗯，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
3: 啊。
4: 那你睡觉不好啊？
3: 睡觉不好。
4: 嗯，能睡几个点啊？
3: 最多能睡五个点，最多。
4: 嗯，除了这个心脏不好，还哪儿不得劲？
3: 骨关节也不好啊。
4: 嗯，跛了杠还是胯胯？
3: 嗯，跛了杠啥嘛？
4: 嗯，蹲下站起来费劲不？
3: 哎呀，蹲不下，蹲不下呀，蹲下起不来呀。
4: 嗯嗯，那聚筋了，叫拘挛，老百姓叫抽筋儿、绑硬的、发皱。
3: 对，起来不走道啊。
4: 嗯，这就是肝虚不养筋，肾虚不养骨。血虚不养血管，咱们那跛了盖呢有血管有筋有骨头、
3: 嗯、
4: 你是肝脾肾加上心脏都不足，你睡觉不好爱做梦，眼睛干涩耳朵响，
3: 对
4: 啊，这些病这就是五脏虚劳，吃固本延龄丸有一葫芦就能见效。
3: 嗯，老师，我报套餐，我报最大那个13葫芦，这个38盒补金汤那个。
4: 嗯嗯，可以，还是早一碗晚一碗吃，配上扶阳补心糖浆呢，肝脾肾通调，既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脾胃好，能吃能吸收，又能补肾添精，让咱们人提高免疫力，增加寿命啊。
3: 嗯，还有那个赠送两台这个心脏治疗仪和这个血压仪那个，
4: 嗯，降压平衡仪呀、
3: 啊，
4: 之前花钱买，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呢？你用它梳头，用它梳理全身，胳膊腿前胸后背你就梳啊，
3: 嗯，
4: 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第二个那个降压护心仪呢，你就带着呀。咱们卖的时候不是1300块钱两台吗？
3: 嗯、
4: 那还合700-800呢，是不是、啊？
3: 对。
4: 哎，那你这个时候咱们带着它，它能保证你24小时血压平稳。
3: 嗯。
4: 24小时心脏好，夜间不得心梗。
3: 嗯。
4: 它好在这儿啊。
3: 嗯。
4: 哎，你老伴是啥病啊？
3: 哎呀，我老伴是脑梗后遗症啊，不能说话，右车不好使。
4: 那谁伺候他呀？
3: 哎，就是我伺候呢。
4: 能不能下地送屎送尿啊？
3: 要是得扶着点就出去。
4: 哎呀，那你整他，你都这岁数了，这费劲呐。
3: 哎呀，我老伴给你七斤四。
4: 哎呦，你看看这老两口都健在吧，互相能照顾、
3: 嗯、
4: 伺候。这儿女你说哪有时间呐？
3: 也没时间呐，都不在跟前，就老两口在家呀。
4: 哎呦，你说说那老伴儿过去吃没吃过固本延龄丸？
3: 以前吃过。
4: 大哥你吃着，我给你们整这个葫芦瓶装的，你吃这个葫芦装的，你感觉劲儿大不大？
3: 大。那现在我说我心里不那么忙了，心不跳了呢。
4: 嗯，
3: 比以前稳当了。
4: 嗯，挺好。你老伴儿吃固本延龄丸，他吃的怎么样？
3: 他都
4: 没
3: 吃
4: 啊，
3: 不的那都不能动弹了。
4: 哎，
3: 现在管也能动弹呢。
4: 嗯，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都反映啊，这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那个劲儿大。
3: 啊、
4: 哦。哎，所以这次啊，老哥哥，你给家里的老嫂子还是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
3: 嗯。
4: 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呢？那一大盒里是2瓶，
3: 嗯，
4: 那一瓶是100毫升，你就倒出来、
3: 嗯、
4: 那一次啊照5毫升到10毫升喝，
3: 啊、
4: 嗯、哎，早晨一大口，晚上一大口，

0: 这样呢，他让他脾肾好，首先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他能吃饭。然后呢，补肾，补肾人有劲儿，人才能长寿，才能下地走，才有劲儿。
1: 对啊，对啊。
0: 可以。然后你用那个降压平衡仪，全身给他疏通啊。
1: 老师啊，你别忘了我。
0: 嗯，放心吧，是13葫芦的，对吧？
1: 对，最大合适，最大套餐。
0: 哎，这个最合适，挣的多。
1: 啊。
0: 哎，你吃过知道效果，他就参加大份的活动。有个别的老伙伴呢是知道好使，但是呢手头紧，如果买不起那13葫芦，你看会心呐、
1: 嗯、
0: 特意给大家又争取来买5葫芦的，这5葫芦那就吃5个月，也赠送啊12盒乌羊补心汤浆，这不让患者也能达到把这病啊治好一大半也行啊，是不是？
1: 嗯
0: 嗯，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啊。
1: 嗯，老师，现在我吃啥挺好啊？那个福食定这胶囊，那吃挺好。
0: 啊。
1: 啊，那我买了。啊。
0: 啊，那叫骨骼丰痛胶囊。
1: 啊，对。
0: 那个治风湿好不好使啊？
1: 好使啊！这腿我敢站起来了，敢迈步了。
0: 哎，那个药你看，今年冬病夏治，我就给你们张了这俩药。一个是风湿的、骨头病的、骨骼风痛胶囊，再一个咱们一体多病老年病的吃固本延龄丸，加上乌羊补心汤浆，咱们这个夏天把这老病都给他治好了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啊，老师啊！
0: 不客气，
1: 老师那么多年，你多费心呐、啊。
0: 没关系，
1: 也能吃得了吗？
0: 哎，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1: 啊。
0: 哎，好，
1: 老师，谢谢啊，老师，多保重。
0: 哎，
1: 啊，多保重。哎，好。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

0: 日，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 专注针砭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么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病啊应该怎么治，这身体啊应该怎么保养，你见不到的外人呢？ 或者是距离您家里面很远的一群人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这些慢性病一点一点的调理好、减轻，生活不痛苦，病重不折磨，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病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影响生活，也不会拖累家人。这种啊就属于带病生存。 但是呢，对他的健康和寿命已经不产生影响了。那这些呀，其实就是孟非老师，特别想教给大家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他说你讲的呀挺好啊，你说的这些呀，我们一听确实不错。不过呢，他们啊太有钱了，一听你说完之后就感觉。” 这些人呢，不差钱儿，家庭条件好，哎呀，都是属于有钱人。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治疗，那我们呢，都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呢，有些人家里条件还比较困难，这我们能用得上吗？我跟大家说啊，您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咱们既然创办了这个栏目，那我们人呢，就都一样。你看。 咱们不说吗？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我们医生的眼里啊，所有的人呢，都一视同仁。可能说句话呀，你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的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在我们的眼里啊是没有美丑之分的，这很正常。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病人。 那一定是男女都有啊，是不是？那你说我们不把它当成什么男女之分的这一类，在我们眼里没有这个，我们眼里只有你生的什么病，你哪个地方不好。那再有啊，就是说我们呢，不去看你这个人原先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收入多少啊，职位多高啊，没有那个，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最看不上的。 我们只看上一点，就说你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好好治疗、好好用药？这是我们最看上的。你不信，你长得呀又帅啊，一看气质又好，家里条件又好，又是大领导又有钱，你到我们这来呀，你挑三拣四的。 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遵守，那个不认同，让你怎么治，一堆的想法，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喜欢。为什么？你说他本身就抱着个怀疑的态度，那可以吗？是不是？给他吃了药都不一定达到咱们想要达到的结果。那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治病，我想解决问题，我迫切的想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地方。 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让吃什么我就用什么。这样的患者呀，我不管他什么资历老不老，职位高不高，条件好不好，这样的人我们都会特别特别用心的对待。

者说所有曾经用过的好东西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让你们知道。如果呢您感觉到哪些东西啊对你有用，您感觉我说的哪种方法或者哪种药材对你有效，咱们呢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到时候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买什么样的，哪里的最好，哪个厂家的最好，多少钱的最好，这些给你嘱咐明白了，你就一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真品，买到正品。只有吃真品和正品才有效。有些时候啊，你要买到不合适的，质量不达标的，说的听的都好，吃了之后效果不好，就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实在找不着，我可以和一些厂家的联系，您呢甚至可以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因为咱们确实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这个中心就是跟中国最多的医药企业、制药企业、初步的药材产品加工企业、炮制单位以及所有的种植单位这些地方都有联系。为什么跟他们联系啊？就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到的所有的仪器也好，药物也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最尖端的、最顶尖的，我们还100%在原产地搞到。野生的我们绝对不用种植的啊，这个厂是王牌的，我们绝对不用其他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你看，在我们这康复中心，我们去做治疗，我们这个收费啊，有人就听了说基础费用一个月15000，太贵了，这一般人住不起啊。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全名叫什么？我们的全名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治病为主的，不是养老院。可能有人说那也贵啊，我告诉你，你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那特殊养老院贵的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别的啊，我就给你说挨着我们单位近的，我们这个地方啊，在西藏的林芝，这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啊，环境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拔高度也合适，康养啊在这里就合适。我们附近10公里以内就两个康养中心，跟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是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就是来这里最主要的是以疗养为主，养老院的性质为主，也是管吃管住，然后里面也配着医生，就是以调理治疗为主。他这个呀是以养老为主，调理治疗为辅，我们呢是以治疗康复慢病为主，这绝对不一样。你看我们边上就有一个在藏区也比较有名的，叫什么呢？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啊，跟我们那边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不是一回事？他那个地方啊，里面比我们还贵。多贵呢？他们是按周来收费的，他们一周就15000，就是吃住和疗养。你算算，那你说对我们这来说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他们那是一周啊就150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一般老百姓接受得了吗？可是啊，人家也是环境好，他们是主打的什么？他们主打的是5星级酒店的康养标准，很贵啊，那老百姓更接受不了，还只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是主要的。那我们这治疗啊也是分两大类，哪两大类？第一是外部治疗，第二个是内部核心治疗。什么是外部治疗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疗仪器、康复运动啊，加上我们这个药浴啊、水疗啊、高压氧舱啊等等，这属于外部治疗。那我们的核心治疗啊，就是我们的吃到嘴里的三部曲。哪三部曲啊？第一个就是食疗，纯粹的食疗。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特殊的简单药材，或者是特殊膳食，也是属于保健膳食类的，是我们的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药物使用，无论是中药、西药、藏药啊、蒙药。

等等，这三大核心呢，我们属于什么？是重中之重，用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国内最顶尖或者国际最顶尖的厂家。这还不算，还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定制款。第一，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品质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绝对是同类型里面第一名的。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效果。那你看，我们说第一个食疗，我昨天说了，说唯医者要洞晓病情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什么病，先是以食治之，就是先食疗。什么叫食疗呢？吃饭能治病。有人说真的假的呀？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吃饭里来的吗？你看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个汤吗？换句话来讲，这不就是粥吗？是不是？浓了就是粥，稀了就是汤，治什么的？去湿啊。那到现在里，很多的药店超市里都有卖那整包的红豆薏米汤，拿回家水一冲就可以了。这叫不叫食疗？去湿啊，它有用啊。那食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唯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就拿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它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是上医。上医治胃病，或者上医调理疾病，调理疾病用的都是食疗。你没听生活当中就说吗？说什么要想气色好，一天三个枣；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看粥里加上点白莲，它能够让你好好睡觉，这都属于食疗。中国的食疗啊，是国际顶尖的。可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西化，这种西化呀，就把国外的很多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疗呢少了，而国外的那种食疗方就是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蛋白质啊，补充氨基酸呐、啊、等等，这种食疗方多了。为啥呢？方便啊，做成糖果扔到嘴里一片就够用了。其实啊，这是进步。怎么说呢？医学的发展呢，不能固步自封。外面的东西好的，咱们干什么？拿来主义，简简单单就用了，多好啊！你包括介入治疗，咱都得学。很多东西人家先进，咱别不承认，他是这面先进，咱们还有别的地方先进呢，对不对？你包括就像我到这个德国、瑞士、新加坡学习这三年，不是说我花钱去学习啊，是什么？是交换，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人派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一年，然后呢，他们也有人派到咱们这边来互相学习的，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到他们那里一看，哎呦，我说厉害了啊，我说我们解决老年痴呆，这是又补肾又固精又益智又健脑，那中药用了一大堆，藏药用了一大堆，结果呢，哎，效果出来了，我们感觉挺有成就感。人家国外用的什么？用的神经酰氨酸，哎，这是脑部神经的培养加工物，人家拿这个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咱就感觉真厉害，这东西效果好，咱们得学，高高兴兴的记到本子上。你以为咱们吃惊啊？人家国外的人到我们单位来学习也吃惊，人家一看，哎呦，这也看出来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前期，是不是？结果中国没有神经酰氨酸，他们就用的草药熬的汤就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拿本子记，人家也好奇。你包括咱们这边火大的，是不是内脏里面有火的，眼睛发红的，咱们这边干个什么？刮个痧，是不是？拔个罐啊，然后刺个血，然后呢喝两杯菊花茶，第二天就好了。那给外国的大夫也看懵了，他说什么？这是什么？这不眼底充血吗？血管的问题吗？你看医疗体系的不同，就造成了认知的不一样，这种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啊，就促进了双方共同的提高。那你看中国的

疗方、饮食方也到了国外，国外的这种东西也到了国内。你不说别的吧，中国什么时候讲过说多吃点维生素 C 呀、啊？那什么时候啊？这不是西方传过来的吗？说多用维生素 C 能够抗感冒，这一下子这年轻人呢、啊、就买维 C 吃，然后吃橙子啊，吃柠檬，是不是补充维生素 C？ 你到药店买药，你说你感冒了，大夫给你买上感冒片，他都说搭点维 C 吃，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好事吗？可是啊，中国人我们就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学你这个东西，到最后我会替换掉你国外的东西，找到中国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这叫地缘性优势。我们中国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们家可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国力、实力、军力、经济财力大幅的上升，咱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了。咱们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在国外呀，这个东西生产不了，那个东西靠进口。此时此刻我们的中国如果说在本地本土找的话，我们是任何东西都能加工都能生产的。你说我们中国是不是日渐强大？要不说怎么民族复兴呢？就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赶上好日子了？咱们就以维 C 为例，前些年更多的就是吃维 C 片，那药店里面有卖维 C 片，你看那是药物提取的维 C， 实际上吃了有效，可是呢你吃的多了也不好。后来慢慢的，是不是咱们有个东西叫果维康就出来了，复合维 C， 这个东西更安全，跟糖一样还好吃，小孩子也吃。那维 C 啊，提高免疫力这个事儿啊是公认的。那你就像我们单位里面就把补充维 C 作为我们这核心三部曲，食疗还有保健疗还有药疗这三部曲里面的第一样啊。我们食疗这里面也有补充维 C， 它免疫力好不缺维 C 的就不补充了，当水喝，偶尔喝。但是免疫力不好的缺维 C 的，我们就让他补，我们不给他吃维 C 片，那维 C 片不行的，是不是？

国的东西这个理论我们认同了，东西不用他的，我们给我们的患者补维 C 用什么东西？我们给他喝水，什么水啊？有一个水果叫刺梨，这个刺梨啊被誉为维 C 之王。它是哪里长的？它是在贵州最多，贵州毕节的刺梨是顶尖的。那我告诉你，就这个刺梨呀，就让整个贵州的毕节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先长在深山的一种野生水果，个头不大，跟小鸡蛋那么大，成熟之后啊黄色的，上面带软刺，吃了之后酸酸甜甜，味道好。就发现呢，这维 C 含量特别的高，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它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啊，长的这个野生刺梨很好的。这个野生刺梨做什么？做成了饮料，做成了果干，哎，做成了果脯小食品，卖得很好。那你说拿这个东西当食疗效果好不好？特别好。当时啊有一个名人，我相信你们都认识，咱们都得感谢人家。谁啊？钟南山院士。在贵州发展刺梨项目的时候啊，钟南山院士亲自到了贵州省，哎，参与了这刺梨项目的推广。他亲自在节目当中就说了，他说建议支持贵州的刺梨产业，刺梨是个好东西，对人有很多的作用，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啊，对血管好，对消化好，对心脏好，对嗓子好。人家说得很明白，你们在网上啊都能查得到。那在我们单位平时喝的茶很多，就喝这个。喝什么？刺梨啊，把它晾干，小小个，跟大花生那么大，哎，一次放个两三颗泡水喝。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啊，天赐之物啊。那首先你喝这个又安全，一点毒副作用都没有，然后啊经常喝，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再有这刺梨当中啊有很多的果酸，你们知道果酸对哪好吗？果酸对两个地方最好。第一个是皮肤，经常喝含果酸的饮品呢，皮肤光滑，皱纹少。第二个，经常喝含果酸的饮料啊对心脏好，这果酸呢有很好的养心的作用，同时呢这维 C 含量也高啊。再有这个刺梨啊里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那我们人呢就需要矿物质，你只要矿物质足够，就让你细胞健康，细胞年轻。同时你经常喝的情况下，每天都喝，它能够助消化，哎，润肠通便。你要是有便秘的，便干的，这大便硬的，你喝点这刺梨，它解决你这个肠道问题，润肠通便。再有，有的人就容易上火啊，一上火呀就嗓子干嗓子痒，你这类的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泡的水。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单位话说的特别多之后，我嗓子也干痒，我就赶紧干什么呀，拿点这个刺梨水喝一喝，哎，你喝上过上一两个小时，这嗓子干痒啊就减轻了。同时它能干什么？清肝明目啊，利尿啊，这就是刺梨啊。你说这补充维 C 有用，我们就不吃维 C 片，我们就用这种，这就是健康核心三步治疗曲当中的第一个。我就打比方，你们知道那这类的食疗方式啊很多啊，它还能够延年益寿啊，强身健体啊，是不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要是有刺梨的，就这个刺梨干，你就三粒，哎，这个里面变成干了之后啊，它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都能喝，味道很好的，它属于食疗当中的上品，是贵州毕节的特产野生刺梨啊。你看钟南山也说，说喝果汁、喝果干啊，用刺梨的保健品都可以，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是原生态的啊，这种原生态泡水喝，越喝越健康。这个东西、啊、作用好，它又能补维 C， 又能补矿物质，又能补果酸。哎，你喝吧，越喝越年轻，对嗓子好，对消化好，对细胞好，然后呢，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啊。有一些呢，我就告诉你哪个好，你们到时候按照我的说法，你们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跟我时间越久，你身体越好，这点我有把握。哎，你跟我认识时间。

0: 越长，你学会的养生治病的方法就越多。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另外呢，您啊也不要单独的喝这个刺梨，你加点药啊，做成药茶效果更好。如果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啊抓紧时间，你拿过来一个笔和纸，我呢交给你个药方，你啊就用这个刺梨加其他的药材做成药茶喝一喝，效果特别好啊。那我开始给你讲啊，这刺梨放上三颗，就是三粒儿，然后呢一小撮菊花，什么菊花都行啊，这个白菊啊黄菊啊都可以啊，什么菊花不挑的。然后呢加上两克决明子，你把它泡茶，它有什么用啊，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呀很好。再有第二个，你呀刺梨放上三粒，黄芪放上四克，甘草放上三克，这个方啊也不错，润肺止咳化痰。我再说一遍啊，刺梨三颗，黄芪四克，甘草三克，润肺止咳化痰，这都是药茶，泡水喝啊。第一个是刺梨三颗，菊花一捏，菊明子两克，养肝明目降血压。哎，这个方啊你拿回去自己喝吧，还好喝还有用，对身体好。那还有一些人呢说我便秘拉的肚子不好怎么办，来刺梨三粒，黄柏两克，鱼腥草两克，专门解决便秘肚子胀然后小便不利的，你用上这个，哎，小便尿的就长了就好了，便秘肚子胀的就解决了。上火的也可以用它啊，效果是很不错。你经常这个胃肠有火呀，肝肺有火呀，用这个方也不错。第四个啊，再教你一个，这刺梨的方啊，我这脑子里有几十个。来，刺梨三到四粒儿，山楂就那片片啊，切好了晾干那个，自己家买山楂晾更好啊。要懒得搞，你就到超市里 有的是，这东西便宜啊，山楂放上五克，实际上你多点少点无所谓。红曲放上两克，再说一遍，刺梨、山楂、红曲放到一起泡茶喝，解决什么呢？降压降脂。你别说这个东西顶降压药、降脂药啊，它能辅助你降压降脂，效果好。哎，这一类的就属于我们的食疗方。刚刚讲的，这就是健康用药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叫食疗。食疗的内容啊呀，有很多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慢慢讲。我今天是给你介绍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治得好？原因就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好，药材好，保真定制款，这是最大的核心原因。那我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曲是什么？就是特殊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包括里面的保健品。那你看我们这里面用到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这里面有咸齿蛇葡萄啊，虾青素啊，啊，包括海棠啊，包括各种油类的东西啊，你像磷虾油啊，这里面都有。有人说，哎呦，你这不就是保健这一块吗？保健食品这一块吗？哎呦，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相信。为什么？说我以前用过很多的保健类的产品，都说有效啊，包括营养品、保健品，那说的天花乱坠啊，可是实际上啊没啥效果。哎呀，这个不止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单位也一样。可是呢，有个啥区别啊，在我们单位里面有人怀疑，到最后啊他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呢？他用了好啊。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核心，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单位既然打的旗号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必须有效果。既然作为我们健康口服核心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步，它没效果，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是不敢没效果。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用了没效果，到我们这儿就有效果呢？我告诉大家，东西是一样的名，可是东西不一样。为啥你们又没效果？我打个比方啊，你们听一听。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东西啊叫核酸，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这个核酸呢，它是解决你细胞里面 DNA 的，它曾经这个技术获得过国际的诺贝尔奖，是当年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当时国内啊好像有一个叫真奥核酸，风靡全国呀。为什么呢？就是效果好，价格也不算太贵。可是后来啊，全国就冒出来几十个核酸，都说自己的好啊，都说自己的有效。到了最后呢，基本上很多就粗制滥造了，哎，丧良心呢，反而把最后这个真的真奥核酸给拖垮了，真的反倒卖不出去了，假的又没用，到最后真的假的都没人买了，你说多可惜呀。这就好比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前些年咱们国内也有一样东西很火热，这什么东西呢？就是石斛。那个时候啊，全国人民吃石斛，哎呀，这石斛啊厉害啊，好啊，对身体好，啥病都治。结果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价格一贵，种的就多了。这正宗的石斛啊是安徽霍山的，就像咱们东北的人参、长白山的人参一个道理。可是那个时候石斛一热，全国种石斛，能种的都种。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最搞笑的一个事儿啊，打个比方，东北的五常大米一年能出100斤，结果市面上的五常大米能有10000斤。你们就说吧，这些都哪来的？当年的石斛就这样，任何一个地儿出来了都说是安徽霍山的石斛。你想想，本来啊是中国十大仙草之首的这个石斛，两年之内跌落神坛，那个种石斛的赔惨了。哎呀，老百姓都说不行，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太能吹牛了，没效果。那你们说怪谁呢？不知道了吧？那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正品的石斛，原产地100%的霍山石斛，那一定有效。摆在那儿卖多少钱呢？ 800块钱一盒。哎，有人去买了，他就感觉哎呀真贵，800块钱一盒。一看边上还有一个写着也是霍山石斛，50块钱一盒。那你猜猜，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他是买800一盒的还是买50一盒的？结果他买的50一盒的回家吃了，想想为啥有800还有50的便宜成这个样啊，他不考虑，就认为我就买便宜的。哎，吃了之后没效果，一没效果呀，回头就说了，说我买50块钱一盒，我买了10盒，吃了这个石斛一点都没效果，啥破东西可不能吃啊，没用，骗人的。最后啊，石斛没有效果的这个罪名全让这个霍山石斛给背了，他霍山石斛没人吃，结果呢霍山石斛没有效这个罪名落到了霍山石斛身上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说这霍山石斛啊，他冤枉还是不冤枉？那我感觉呀，霍山石斛太冤枉了。就打个比方来说，你买了10盒50块钱一盒的500，吃了10个月没用，结果呢如果说你要买正品800块钱一盒，你吃了一盒就管用，这就是区别。这什么区别啊？这就是不认真品不认正品的区别。我们单位里面呢，任何的食材，任何的保健类的东西，药类的东西，我们就做到一点，只选原产地的，贵点没事，保真就行，必须保真，不保真我们坚决不用。因为只有真的才有效，不是真的那效果那咱们自己去考虑有没有。你看啊，我们单位里面给这帮患者用的，就以保健类和治病类的为说，我们如果用藏红花，那我们100%用西藏的，伊朗也有藏红花，不用，伊朗的藏红花便宜啊，我们不用，上海都出藏红花，我们不用，我们只用西藏本土的。第二还有一个药材，山药，大家都知道，你们说哪儿的山药最好？那一定是铁棍山药最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买山药，你们买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吗？你们买的绝对不是正宗的。为什么？那正宗的铁棍山药哪儿生产的啊，哪儿种的？这个山药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这个地方出的。什么叫陈家沟啊？就相当于东北的这个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庄寨子啊，村儿，就这个意思。你们说吧，一个村儿一个屯儿，它能有多大？陈家沟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单位，就是一个村儿和一个屯儿这么大小，就这片地长出来的才叫铁棍山药，才叫正宗的淮山药，才叫温县陈家沟的山药，就这是山药，国内国际顶尖。可是你想想，一个村能出多少啊？都被各大医药公司收走了，你根本就吃不着真的，你吃不着真的，那你一定没效果。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陈家沟的山药，你就把它煮了吃，做成粉吃，做到药里吃，你吃吧，5天之内你吃完了，脸色红润，走道有劲儿，消化正常，大便长条，睡觉都变好。这个山药的滋补啊，不比黄精和人参差呀，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温县陈家沟的铁棍山药，别的地方达不到，那贵得不得了。你说吧，你买那个山药5块钱买一兜子，它能达到这样的药效吗？为什么我们单位用的药都有效，用的保健的东西都有效？就在这里，我们是真品正品定制款。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以后我们上哪儿买那种真品定制款去？你放心，我呀以后就指导你们。指导你们什么？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品牌的，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厂的，我指导你们去哪儿买能买到真的，你到时候就买到真的了。有人说那是不是很贵啊？听着啊，有的时候正品不一定贵，什么原因？是正品这个价，真品呢这个价，它呀用的时间短就有效了。 你买的那个便宜的半假不假甚至全假的那种啊，你买的便宜，但是你得多吃，人家告诉你多吃，你就买一堆，实际上你钱是一分都没少花，就跟你用三七一样，你三七人家真的5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就有效，那不好的三七让你吃10瓶也是50块钱一瓶，也花500，吃10个月没有效，你吃真的一个月有效，都要花500块钱，你说你吃真的吃假的，真的有效了它就等于便宜了，治好有用就算便宜。我们单位的特点就是什么，100%原产地，采购的时候啊我们都直接贴我们的标签的，就是谁也不敢给我们这个作假，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吧，而且我们把标签一贴，贴上我们自己的标，谁要敢假冒我们单位的内部用品，他要负法律责任。那这种你想想，100%原产地，100%正品，100%正宗的厂家，100%的技术，他不可能没效果。我们单位就要这样，就是我们的患者治疗你不可能没效果，你都听到了，又是饮食疗法，又是物理疗法，又是机器疗法，又是水疗、高压氧舱、红蓝光，又是食疗，又是保健疗，又是药物治疗，怎么可能没效，对吧？就再给大家说一个，包括有一个东西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东西你用没用过，什么呢？磷虾油，我们单位到现在一直用，这都用了多少年了，10几年了我们就用，可是你一听啊你就感觉这啥破东西啊，为啥？确实你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磷虾油啊烂大街了，满世界都是，便宜的呀都有那种10块钱一瓶的，你们自己想啊，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这个虾是南极的磷虾啊，一个虾个头很小的，从虾里面萃取的这个磷虾油，一只虾萃取的油比芝麻粒儿还小，还有从南极把这虾运回来保鲜加工萃取，你说这个流程走下来他卖10块钱一瓶，你告诉我可能吗？为啥烂大街全是假的？跟你们讲，磷虾油是解决血管最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要吃真的就不可能没有用，外国全用这东西，外国人不造假，不是说一个假的没有，是外国人几乎不敢造假，因为他们的法律啊太严格了，有的时候造假了要蹲监狱，甚至啊罚得他倾家荡产。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呢都很多商家呀没良心，你说10块钱一瓶的磷虾油能吃吗？有用吗？我告诉你还真有用。啥有用呢？听好了啊，你吃了这个不好品质的磷虾油啊，你想软化血管就算了吧，啊你想解决动脉硬化就算了吧，它只能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治便秘，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啊容易拉肚子，哎你吃它呀有些时候往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便秘了，它甚至有的时候比泻药都有用，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那你不认准真品正品没效果，是不是砸我们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招牌呀？我们用的就是真的，就是正品的。我们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用磷虾油，不止坚持用还大用特用，包括我们患者我们都让吃，有的人说不吃，我吃过没有用，我说你们吃吧，这个是我们治疗方案当中的一环，真正的正品和你吃的不一样，你看看这产地，你看看这个标识是不是？最后啊这患者吃了，还没多少嘛，一天吃一粒甚至2粒的，吃完了之后过上1个多月或者2个月，血管一检查，哟太奇怪了，他说咋回事，这血管弹性的指标变好了，你看我们就讲真东西必然有效，尤其是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中医厉害，藏医也厉害，苗医蒙医都厉害，通经活络呀，活血化瘀呀，补气补血呀，没得说，解决梗塞呀， 没得说。可是如果在软化血管这一块儿，你听好啊。

这个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没办法，这是实话，咱们这是短板，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中国的本土医学没有一个能软化血管，它可以疏通血管，它不能软化。那怎么能软化血管呢？这个东西啊，都得是现在的西方技术研究这东西。中国的医学体系里是没有人研究软化血管的，都是通啊，都是活，都是化，都是排。软化血管必须是西方的技术，而这西方的技术里面，磷虾油永远排第一。你们呢，以后我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如果真要买磷虾油，买哪儿的，哪个好，我有发言权。你们听我讲了之后，今天也别着急，以后我讲课呀内容多呢，我一点点教你们，以后啊你们都成神人，你们都能变成孙悟空，你们都有火眼金睛，那东西真的假的，有用没用，你们看一眼你们都知道。我把这个事儿啊我都教给你们，为啥呢？你说我这30年干啥了，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有效哪个没效，我们是一目了然，甚至哪个单位的好哪个单位不好，我们都心里有数。你说我要是天天给你们讲，你们是不是能变成孙悟空，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火眼金睛，一眼识别真假，你是不是就少花冤枉钱，用好东西解决自己身体的疾病，你们说这好还是不好啊？所以我在这儿啊，我就告诉你们啥呢，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啊，一分价钱一分货，治病是一定在用药上面，用保健品上面是先看质量再看价格。你只看价格呀，图便宜啊，你就不能要求质量。你说我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你这不等于想10块钱买个金戒指吗？你就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买到手10块钱一个的金戒指，你说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啊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明白，又想少花钱又想买真的，太难了。除非人家厂子不干了啊，甩货了，你可能赶上，要不然都赶不上。这是咱们说保健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你看我们国内批的这些文号啊都是有效果的，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的。我告诉你，这个辅助啊你可别小看，这个辅助治疗，你就打比方以软化血管为例，你的血管如果要软化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血管疏通，解决血栓斑块，那你再用上中药西药，那效果来的是超快啊，就等于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要不然我们单位为什么把这种保健调理慢病康复作为我们的3部曲当中的第二步啊？食疗是打基础，这个是打坚强基础，甚至有一些病用到这一步都能够轻一半，那你说最后再用药是不是就简单方便起效快，这就叫效果。你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医学自信，我们怎么给这些病人服务啊？一年来来回回几千人呢，那你说不满意走了，那口碑就没有了。几次在外面说不能去那个地儿啊，去了之后花冤枉钱治不好，病也不轻还变重了，我们单位还能赖人吗？别的不说，以医者的角度，口碑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口碑，你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没人来，没人来，这么大个单位怎么运营啊？怎么运行啊？是不是？为啥还人满为患呢？我们从来不做任何广告，就包括在节目里我连名字都不能提，为什么？一旦报名率太高了怎么接待？我们要是新人去的更多了，我们那些老人的复诊，我们那些老会员的复查，或者是第二年人家预定那个床位，我们怎么给人满足？我们现在只能走自然量，是私下里面这帮患者的口碑相传，我们增加的人，就这样我们都接待不过来。我告诉大家，就现在这个排号都排到6年以后去了，你想想，你说我们单位这个名气和火爆程度强不强，大不大？就是几个事儿：第一，我们那儿配套设施环境好；第二，每个慢病的病人四处求医无门，或者是

解决不了的时候，到我们那里，他都能够病症减轻，恢复健康。这是我们拿黄金都买不来的口碑，这是我们拿黄金拿钻石都换不来老百姓的认可，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那咱们说这三部曲的第三部，就是我们这用药。为什么说我们这效果好啊？治完了之后有效。我一直说，我说到我们这治，想死都死不了。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我们把每一关每一个中间的细节，每一种治病的方法全给你排到了康复方案当中，治疗方案当中。你们想吧，哪一步都关键，哪一步都至关重要，每一步我们都做到100分，尽善尽美，你说能没效？是不是？食疗有了，科学配餐有了，保健治疗有了，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用药我们也是如此。你打个比方来说啊，这个特别好的药材我们也经常用，我也是擅长用的。这个呀，是我学了藏医以后啊，我很多方子都会了。这个十几年下来，我对藏医的了解和学习啊，也算是有成就的。最早以前我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在西藏带了我这个老师啊，我跟大家说呀，这真是巧合，这都是缘分。没有这个我的藏医老师啊，到今天为止啊，我相信我会后悔，我会缺。也正是当时我那死皮赖脸没脸没皮的那个精神，终于拜到了这个老师。那我跟我老师学了啥呢？我都不怕你们笑话，我跟我老师学了10来年，就学了一个药方。哎呀，这个药方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药方的名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学了一个方。有人说你真笨，那我笨，我承认。十几年学了一个方，我实话告诉你们，到现在我都没学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们听啊，十味就是十种药材，千方就是说它能变化，续命就是主料。这个主料是一个，十味是一个，它是一左一右，千方放中间，就是这一个药方里面11种药材，它可以千变万化。变化到什么程度？一个药方11味药材可以变成1000种方子。当然啊，我还没见到过能够变成1000种。我老师学了一辈子，他现在能用这个11味药材组合成600多个药方。我学了十几年，这个东西要算，我老师呢就打算盘，我也会。我现在能算多少？我现在能算出来413个药方。我师父就笑话我，说你不打算盘。我说老师，我说我用计算器，我比你那个快，是不是？我老师就啪啪啪照我肩膀拍两下。哎呀，80多岁的人了，让自己的师父打两巴掌，幸福啊，真的。你说人最重要的不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是不是？我在爹妈身边时间短，我在老婆孩子那儿时间更短。那你说我偶尔能见，我还上班，我偶尔能见的就是这么个师傅。我中医师傅去世十几年了，你说就剩这么一个宝贝师傅，那我是不是得孝敬着，是吧？我空了我就去一趟，去一趟跟师傅吃个饭。我不喝酒，酒量也不好，但是到了师傅家里面去，我就跟师傅喝点，喝多少？喝一两。哎呀，意思一下，你说以后还能跟他喝多少年酒啊？是不是？心里感触特别的深。这师傅啊，算是给了我第二个医学基础啊，让我有幸学藏医，了解藏医。那这个方子里就有个东西，这讲到这儿，这方子里有个啥东西啊？就是羊胎盘。全国用羊胎盘的多了，那我告诉你们，你可别乱买，是不是？你一听说孟非老师说羊胎盘好，哪儿好？青海的最好，中国啊，青海的羊，西藏的牛，这是整个中国最好的。为啥？这个地方环境、高度、海拔决定的。你看青海的羊胎盘最好，它也分，它分你生下来的羊胎盘和羊肚子里的羊胎盘，你猜哪个好？一定是肚子里的那个好吧，对不对？这种胎盘就是羊最生命的精华，你生了小羊掉下来的羊胎盘，这叫生产胎。你羊肚子里一个多月的那个胎盘叫羊内胎，就以药

0: 性为分，阳内胎比生产掉下来这个胎盘药性高5倍以上，告诉我这是不是质量有区别？你说你要治病，你是用掉下来那个羊胎，还是用肚子里的这羊胎？你是用外地的羊胎，还是用内蒙的羊胎，还是用青海的羊胎？这都有区别呀，是不是？这种区别大了，为啥青海的羊胎好啊？青海的羊吃藏药啊，青海的羊甚至都吃冬虫夏草啊。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哪个效果强，哪个效果弱，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就给你们多说几句啊，你们知道就行，就是我们单位的特色特点，用好药。你吃生产掉下来那个羊胎盘，1个月起效。你吃那个羊内胎，你试试，尤其是加工过后的那个羊内胎，做成秘制的冻干粉，多了不用，你吃3天，不用多，3天下来，我告诉你，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元气。10个人吃，吃3天啊，不是时间长，10个人吃啊，3天过后5个人有效，我就敢这么说，我就有这保证。吃完了之后什么样呢？气足神旺，人就有劲儿，睡觉就变好。哎，只要正气一上来，人就有精神，睡觉就变好。睡觉一变好，我告诉你，人的体力就在恢复，然后呢，心脏就感觉敞亮了，舒服了，脑子就感觉清亮了，反应快了，眼睛就明亮了，甚至小便都有劲了。这啥？不给你们多说，这就叫质量，这就叫质量。最后再说一遍，这就叫质量。以后啊，孟非老师把我们单位里所有的这些全交给你，用啥治啥病最有效，必须用上真东西，怎么选，这些慢慢的都跟你们说。说的多了，你会了，你学到了以后啊，你的身体啊就真正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对不对？咱们治病啊，讲流程，讲程序，讲方法。在我们单位啊来的这些所有的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哎呀愁眉苦脸的人来到我们这儿，满脸的笑容走的，什么情况？是不就是身体改变了啊，状态变好了，身上的病痛减轻了，你说他能不开心吗？在我们这儿就是啥，外部治疗的都是最顶尖的仪器，口服用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食疗的保健的，包括这个治病的，都是最顶尖的，都是一级产品，都是定制款的。你说这样的东西用了它没效果吗？以后孟非老师就教你们用什么样的东西最好，怎么样找到这些东西，买哪类的作用好。我教你越多，你身体越好，我教你越多，你解决病就越轻松。我带着你们，如果说你想活到70岁就下车，那不行，我直接车给你拉着走，不让你下，我给你们一直带，带到哪儿？给你们带到100岁的终点，让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解决病痛，咱们都能达到长命百岁，哎，好不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聊到这儿。以后啊，内容越来越多，有用的东西天天给你们讲。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心情愉悦，开开心心，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

0: 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不小心动了情，你的笑容让我心
3: 旷神怡，有一点眩晕。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0: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宁。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1: 对，哎，其实这个阵容啊，你会发现啊，对于这个80后啊，然后95前
0: 90后
1: 啊，90后啊，就是很多的这部分同学朋友来说哈，这个阵容啊，相当于回顾了自己的青春。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歌手，他们年龄层涵盖面非常广，
1: 嗯，
0: 不只是80后、90后，我们往前推一推，70后、60后的朋友也会对他们的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共鸣。
1: 是的，
0: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花样的生活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板块，一首歌，一段青春，一份参与，一份大礼。
1: 哎呦，
0: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直到春时光音乐会之前啊，我们会每天聚焦一位歌手，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他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聚焦的是谁呢？就是胡海泉，
1: 东北老乡。
0: 哎，他回到了我们东北主场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怎么样把30年的金曲故事串成一条河的。
1: 是的，然后呢，在这要再次提醒大家啊，7月11号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要登陆了啊，登陆咱们长春了。所以呢，如果有时间啊，你也许有没有这个找到青春的感觉和记忆了，那不妨走到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然后好好的重回青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
0: 然后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就是要分享，就是聚焦到胡海泉之外呢，肯定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海泉的哪首歌陪伴你走过了哪一段青春。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觉得有共鸣的话，或者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有机会成为今天的中奖听众。我们有非常让人心动的奖品。
1: 对，
0: 这个是春时光定制周边的一份奖品，加上100元的购票补贴券。
1: 是的，哎，
0: 就是相当于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呢，
1: 少一点点，
0: 对，直降100的意思啊。
1: 哎，
0: 那这个是凭借着中奖手机号，大家到线下的这个特约购票点去进行核销，买票的时候就能立减100元了。
1: 哎，那这
0: 提醒大家得是强制的，就是强实名核验。
1: 对，就是你，你就是你。
0: 哎，就。

0: 就是你用你的这个手机号和身份证绑定，你用这个号身份证号去买，
1: 嗯，
0: 那我当天就得用这个身份证号进场去看。
1: 对的
0: 啊，这个叫强实名核验啊，限本人使用。但是如果能得到这一份幸运的话，那门票直降100，对于我觉得演唱会来说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一份福利了。
1: 挺过瘾的，挺过瘾的啊、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啊，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海泉老师啊。
0: 嗯，
1: 有很多我记得我第一对第一次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我初中的时候。
0: 初中
1: 对
0: 年呢八
1: 一八几几年
0: 没有一九
1: 啊！哎，我哪年说
0: 还好算吗？
1: 好久远呢，
0: 不好算了。
1: 不太好算，反正上初中那功夫，
0: 嗯，
1: 然后听的那个从最美那张专辑开始听的，
0: 那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1: 对，然后往后又开始听这个冷酷到底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后包括后面的什么画地为牢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后来还有和
0: 深呼吸，
1: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到奔跑，
1: 随风奔跑，哎呦，就好像我觉得好像他的歌我都会唱。
0: 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就是我今天特别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在我的青春岁月当中呢，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就是单独买一份他们的专辑啦，
1: 哎，
0: 或者就是比如说买过磁带啦，
1: 我懂你的意思，
0: 买过 CD 啦，然后去特别的去网上搜索过啦，
1: 就比如说就是他
0: 从来没有过
1: 他的歌，我没有特意去听过，但是走街串巷，我就我这些歌就全都听过，还听会了，
0: 对，然后基本上都会。
1: 我的人生里也有这么一首歌，
0: 什么
1: 叫白狐？
0: 什么我使千年什么的白狐？
1: 还有那个斯琴高丽的伤心。
0: 哦哦，我知道这首歌，
1: 什么斯琴高丽的伤心，
0: 啊、
1: 哦，好，差不多这调哈、
0: 啊。我都忘了啥调了，但我知道这个。哦 ，QQ 啊，确实有很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那个他们早期的这个作品哈，就是
1: 国民度极高，
0: 国民度非。

0: 就是觉得啊，很诧异。
1: 他有点是那个文字世家的那个感觉。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他也是创业者，而且呢是咱们东北老乡嘛。海泉是75年，他今年多大？
1: 别瞎算，知道75就行了。
0: 75年生人啊。
1: 75年21嘛。
0: 这么算的呀？
1: 妈，这情商啊！我的天哪！
0: 其实就是像航哥刚才说到的，就是他确实出生在一个文学气氛非常浓郁的家庭。就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军旅诗人，
1: 对
0: 啊，就家里的那个书房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诗集。然后就是，那你想，就来家里做客的一些朋友啊，那肯定也是跟爸爸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吧，海泉就受到了很多这种文学的熏陶。
1: 没错，
0: 而且他很小的时候，就是1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了。
1: 真厉害啊！
0: 哎，你当年给那个报刊啥的投过稿吗？
1: 从来没有过。
0: 我当年我没有自己投过稿，但是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不是会写一些老师要求的那个有的小短文 然后有的那个作文啊什么的，然后被那个杂志选中过。
1: 哎呦呵，那你这比投稿恨啊。
0: 对，不是自己那个，就是主动去投的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就在那个年代，就报刊呐、杂志啊，就如果你的作品能被刊登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到荣幸的事儿。然后海泉也是小的时候就受到家里的这个熏陶嘛，他就创作了很多很多的作品，而且在12年的时候，他自己还出了一本诗集
1: 啊。你看多厉害啊！
0: 这真的很厉害。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如果你没有特意去做过功课，或者是特别去了解。了解的话，可能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更多的是一个歌手和音乐制作人的身份。但其实他从小对于诗歌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非常热爱。
1: 对，而且就是在他曾经的组合当中有好多歌是他作词的。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张《冷酷到底》这个专辑里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叫叶子，就是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就是他写的。对，就是他写的。
0: 哎，有的时候歌词我们去细品就能品到一种诗意的人生。那他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他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字的熏陶，然后他在这个之前小的时候又出过诗，又出过诗集。25年的时候，海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 一个
0: 有身份备案的作协成员
1: 啊，一个歌手成为了作协成员。
0: 是的，
1: 也不容易。
0: 然后很多朋友好奇说，那为啥他就没有就是在文字上创作上继续走下去呢？
1: 没去拿这个就是各大文学奖呢？
0: 他小的时候其实对那个音乐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1: 啊。
0: 他小的时候是父母花巨款，那个11，你看他75年生人，他11岁那年就是86年呗。
1: 我还没出生。
0: 86年，你就在这显摆一下是吧？86年的时候，他家里斥巨资花了2000多块钱。
1: 哎呦呵！
0: 给他买了一台幸福牌钢琴。
1: 我们儿总提醒了，他还是你们同行。
0: 对啊，
1: 他是那个海泉老师是有这个
0: 有主持人
1: 资格证的啊，
0: 就是我们那个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
1: 纯同行啊，
0: 纯同行。
1: 对，
0: 那是后来他的那个身份标签了。
1: 没错，说钢琴的事。
0: 就是家里给他买了钢琴之后，他就完全不喜欢。
1: 我费那劲呢。
0: 我今天在查他的这个个人经历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共鸣，因为我小时候在弹琴的时候，就是也，跟家里就是几经拉扯。
1: 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哈，就是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居然就是有意识的让他朝着这个音乐的方向去发展。
0: 哎，86年的2000多意味着什么？就买了一台钢琴，但他根本就不喜欢。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就他这个音乐天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他，这个是他父亲有一次。在那个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的细节
1: 啊，
0: 就是他父亲有一个朋友来到他家里，然后就听到他在弹琴，在屋里弹琴
1: 啊。其实屋里满心不乐意的。
0: 然后他那个父亲的朋友就说，哎，他就是你家孩子弹这歌我咋没听过呢
1: 啊。
0: 后来一说就是他自己原创的。就是他在海泉在自己没有学过多少乐理知识，还甚至不懂五线谱的时候
1: 啊，
0: 他就大概能哼出一些曲段来
1: 啊，
0: 就是在他心中的那个有曲儿
1: 就弹了。
0: 就没弹，但是自己能哼出来。因为最开始学的时候，他一是不认真学，二是他那时候刚开始接触，没有特别多的乐理知识，
1: 明白，
0: 所以就没有办法特别正式的去作曲。但是他确实在心里就是能哼出一些曲儿来，然后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爸爸的朋友一听说，哎。 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然后就说你。

0: 你这孩子以后
1: 可以
0: 正经应该学音乐。
1: 嗯嗯，是什么让这个海泉老师真正的就是说和这个音乐绝缘了？结缘了？
0: 人家十一号要来开音乐会了，你就要给人绝缘了？
1: 没绝缘是不是？结缘了啊？
0: 怎么结的缘呢？
1: 是因为这个。哎，这位歌手也是打开了很多这个朋友对于音乐的之门。
0: 哦，是的。
1: 啊，谁呢？就是齐秦。
0: 哎。
1: 啊，齐秦的这个专辑《狼》啊，听到这张这个专辑的瞬间，他就发现，哎，唱歌好像比写诗还过瘾。
0: 嗯。
1: 啊，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把自己这个吃夜宵的钱省下来，就一张一张的开始买磁带。
0: 哎，
1: 啊，从这点上，我和海泉老师还是有共同之处，
0: 还是一样的，就是喜欢的歌手，我要必须用我攒下来的饭钱
1: 是
0: 去支持他的正版专辑。
1: 哎
0: 哎，
1: 说后来这个海泉老师音乐之路是怎么发展的呢？好像也没咋发展，
0: 就很多的阴差阳错，因为他其实，在报考大学的时候，
1: 是
0: 他也没有想学过音乐专业，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就是各种原因吧，就是反正就是跟自己最理想的那个大学和专业就失之交臂了。后来他就进入到了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1: 你看，还是想跟我们当同行。
0: 啊，对，但是他学的呢，既跟音乐没关系，也跟主持没关系，而且跟他的文学也没有关系，他学的是外贸管理。
1: 那我估计就是为了方便以后好找工作。
0: 反正就是这个机缘
1: 啊，
0: 非常巧妙的让他的音乐梦想被彻底唤醒了。
1: 就干这个吧。
0: 因为你看他学了外贸管理之后吧，他就不喜欢这些专业课
1: 啊，
0: 然后很多的大学的时间他就干嘛呢？参加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开始不务正业了。
0: 在学校什么编霹雳舞啦，
1: 哎呦呵，
0: 那时候就客串主持，然后创办校刊，甚至利用业余的时间呢，到那个鲁美去学画画。
1: 你看，哎，这是文纯文艺人。
0: 对，然后他就开始有了这个就是自己的作曲的能力之后呢，他开始写歌。学编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说，哎呦，我以后想做这个，就喜欢音乐了，要把音乐当成这个人生方向了。嗯，
1: 然后呢，这个很多年之后呢，海泉老师回忆这段经历就说了，说如果没有齐秦老师这张《狼》的专辑哈，如果没有那次高考的意外，也许他现在可能会是一个诗人而不是歌手。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啊，只有这个一次次阴差阳错的选择和一次次不回头的往前走。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自己的经历，有很多时候也不是说自己想着按照既定的轨迹就能按照它去走下去的。
1: 没错啊，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沿途的一些阴差阳错吧，可能会在某一个岔路口上让你看到不同的风景，甚至就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啊。
0: 嗯，
1: 哎，那这段话衔接的应该是哪首歌呢？
0: 应该是哪首歌？想听哪首听哪首啊。咱从开头到现在一直听的是最美，那咱听首彩虹吧。
1: 行，好。

0: 你说多奇怪呀、啊！从来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学过，但是他
1: 就是会唱。
0: 你听到他，你就能跟着他一起唱。
1: 我跟你讲，就是他的歌哈，你好多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甚至有的歌，你都不知道他叫啥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就会唱。你就会唱啊，所以这玩意儿才有意思呢。说明还是那句话，就是海泉老师他们的歌啊，那真是做到了就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0: 对，国民度很高、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不就是开始坚定了信念要学音乐了吗？
1: 啊。
0: 96年的时候啊，21岁的海泉呢，他毕业了之后就背着吉他，拎着两包磁带，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1: 嗯、没错。
0: 哎，我为什么脑海当中那个驶过了一首歌，就
1: 开往
0: 春
1: 天的地铁？这好像是他们的吧？
0: 嗯，但是其实北京的生活比他想象中要难得多。
1: 哎，
0: 开始北漂了啊，
1: 不容易。
0: 他呢，最开始进入到了一家音像出版社去做音乐编辑。每个月赚多少钱呢？赚500块钱。
1: 嗯，
0: 在北京啊，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租不了。
1: 哎呀，然后呢，他就是只能怎么样呢？只能这个寄居在办公室啊，借住锅炉房。
0: 是的、
1: 啊，因为暂时没有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许可和证件啊，
0: 嗯、
1: 还有挺多麻烦事儿，反正啊。然后他这个父亲去北京看孩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儿子在。他这个床上就连个床垫都没有，
0: 哦，心疼死了。
1: 是的，褥子直接铺在床板上。然后最窘迫的时候，因为交不起房租和电费，然后房东上门，反正交不上。
0: 反正就交不上。
1: 就交不上。
0: 但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苦哈，你不觉得它是苦？
1: 嗯。
0: 哦，就是人生有那么一段时间。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苦就是苦，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年轻，因为在追梦，
0: 嗯，
1: 所以他挨得住，
0: 挨得住，
1: 对，因为挨得住，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巴掌大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就是没有床，没有床垫，那苦就是苦。
0: 对，但白天可能就是我一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我又觉得我很快乐，
1: 哎呀，对 对，
0: 没有觉得说生活当中就是这些东西我很难挨，我受不了，我要回家
1: 啊。
0: 哦，然后就这样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吧，一边工作，一边写歌，一边自学编曲，然后他又建立了自己的那个 MIDI 工作室，给乐队啊和歌手啊写歌编曲。那时候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我可能会组一个组合啦，
1: 嗯，
0: 我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到国民度这么高的一些代表作啦，
1: 对，
0: 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1: 哎，这个志同道合啊，发生在97年，在北京的菜市口一个公交站、
0: 嗯、
1: 啊，两个年轻人相遇啊，起点就从这里开始。
0: 是的
1: 啊，当时作为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胡海泉呢，在公交车站就结识了摇滚青年，然后组成了这个羽泉组合。
0: 对
1: 啊，98年10月17号啊，羽泉是签约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从此咱们华语乐坛就多了一个传奇。
0: 哦，我觉得能签约到滚石也相当厉害。
1: 当然了，
0: 那个年代滚石，我觉得代表着像神坛一样。
1: 啊，而且就是在这个各个地区都有相当厉害的这个歌手。
0: 嗯，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到哪儿。你就一报这个名号，
1: 哎，
0: 就感觉到你这个出身不一样，
1: 对，是这个道理。
0: 然后你看，98年11月签了滚石之后，99年马上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听到的那首《最美》。
1: 嗯，
0: 哎，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首歌，因为实在是太经典了。当年这首《最美》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由基本上组合里的这两个人就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

0: 作。然后《最美》这首歌单曲，它当年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当年啊，上至50后，下至90后，几乎人人都能哼出那几句副歌。然后在那个年代，我们说到了没有是这各种什么新媒体啊，各种平台的宣传，什么打榜之类的，专辑销售就突破了100万，然后在99年就拿下了内地的销量冠军。
1: 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啊！
0: 是的，然后这个组合当年拿下了能拿的所有新人奖以及组合奖。
1: 好吧，来咱就听听这首歌啊，好好品品。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个经典。
1: 是。
0: 嗯，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其实只是海泉音乐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然后具体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7月11号到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去用心的感受一下这种音乐氛围。
2: 没错、啊、
0: 这也是海泉回到东北主场啊。如果你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如果你曾经被他的音乐打动过，那都可以到现场去用一场音乐会来致敬自己的青春。
2: 是的。
0: 购票方式呢，就是大家登录这个大麦还有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票了。
2: 对的，而且呢这次有特别多的亮点啊，比如说艺人都是配备这个完整乐队来的专属的舞美，然后每个人会有7到9首的完整歌曲，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一次进场体验了这几位啊歌手的迷你歌唱。
0: 哎，是的
2: 啊。
0: 然后音响是顶配的，灯光是全景的矩阵，芒果专业制作团队整体的叙事串联给咱们长春的观众带来非常震撼的现场演出。
2: 是的。
0: 如果大家现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去搜索这个音乐会门票的话啊，你会发现它新增了几档的票位，就是一个是499元的，一个是599元的。因为最开始呢就是一放票的时候399马上就
2: 没了，
0: 秒庆啊。
2: 对。
0: 然后主办方呢也是听到了长春观众的呼声，增加了这个499和599的票档，位置呢更加靠前，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了。咱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种优质的演唱会。
2: 我刚说了，说我想再好一点，位置再好一点、
0: 嗯、
2: 然后已经购买399票档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千万保留好自己手上已经有的这个稀缺的限量档。
0: 嗯
2: 啊，后续哈、啊、将没有补充的库存，
0: 就是399不会再补了。
2: 对。
0: 然后之前没开499和599的时候，有的朋友已经买了699跟799的。
2: 对，
0: 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座位整体都向前升级了，同等价格咱们拥有更好的视野，也不用担心说会开到这个山顶票
2: 啊。就是有了这个499和599之后，699和799整体前移了。
0: 对，整体位置往前挪，
2: 更过瘾了、
0: 啊、对。那大家都可以登录到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是的。
0: 那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2: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4: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潜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 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示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5: 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兴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
4: 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4: 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6: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3小5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挺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

0: 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哦，两广地区
3: 的，两广地区特有的水果，今年的油柑也火了一把，因为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对
3: 啊，这油柑也火了一把。其实对于我们北方的这个朋友来说呢，这两种水果啊，可能是这些年我们信息流通发达了，也才知道这些。以前真的，我第一次吃黄皮果的时候，我以为就像桂圆啊，这个荔枝一样，但吃起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3: 它很清爽，不上火，很就是很解腻。
2: 对，说的没错啊。其实呢，这两种水果的味道呢，可以说是反差感啊。
3: 嗯，
2: 这个黄皮呢，像刚刚说的啊，它酸甜，而且啊，它带有一种很独特的新香味。
3: 我今年吃的时候，我还尝试连皮一起吃。
2: 啊，真能吃吗？
3: 能吃
2: 啊！
3: 尝试了一下，
2: 怎么样的味道？
3: 网上都说这个连皮能一起吃，其实它皮是有一点点这个苦，但苦里面是有回甘的
2: 啊。
3: 我觉得挺带火的
2: 啊。不，算了算了啊，大家呢，如果第一次尝试啊，千万还
3: 是
2: 要
3: 吃瓤吧。
2: 对，而且啊，这个黄皮呢被称为啊，说有点像这个芒果和菠萝混合的感觉。
3: 嗯，
2: 这种新奇感呢就让人印象深刻了。而油柑呢就是3秒酸涩，5秒回甘，而且啊它这个入口酸涩，很快它就会有这个甘甜的回味。还有人说这个油柑它比较助消化。
3: 嗯，
2: 懂我的意思吧？
3: 对，就是你吃完了一个大餐，比如说我们夏天吃一些烧烤啊、小龙虾呀、等等这些大餐之后，它不是比较油腻吗？
2: 对，
3: 你喝一杯这个黄皮油柑，它特别清爽，而且真的很解腻。
2: 嗯，
3: 我们以前呢，就是东北人啊，就是解腻都用我们特有的，像冬天用这个冻梨
2: 啊、
3: 冻柿子来解腻啊。但是南方的这个水果的解腻是属于那种非常清新的。
2: 嗯，
3: 哎，尤其是在饮品里边，你喝上这一口之后呢，清凉，一点点酸，而且那个油柑的那个回甘，你是要慢慢，怎么说？你要咂吧咂吧嘴。
2: 对，它不是这个一口进去就是甜的啊。
3: 嗯。
2: 其实呢，这波消费的热潮呢，也传到了上游的农业啊，深刻改变了这个土地和农户的命运。市场的需求呢，也拉高了水果价格啊。这个2021年油柑刚刚兴起的时候，价格呢从过去的几毛钱一块多，暴涨到了每斤40到50块钱啊。
3: 嗯。
2: 黄皮的收购价呢，也大幅的上涨。比如说像广东豫南的梧和黄皮，去年的上市收购价达到了每公斤17元。远高于之前的10元啊。在消费端呢，这个零售价呢可达到每公斤30块到50块不等了。
3: 哎，其实啊，这些现象呢，我们真的是喜闻乐见啊。
2: 嗯，
3: 也希望啊，就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跨界的融合，让我们的这些果农们能够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2: 嗯，
3: 真正的能做到腰包鼓鼓啊。我们每次看到网上有这样果农们辛苦一年啊种的这些果子被收了之后，他们拿到这些辛苦钱发自内心的这个笑容的时候，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
2: 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啊，大家再点一杯果茶的时候啊，这个杯中的风味呢就很有可能是某个地方农民一年的收成，也是我们现代农业产业链延伸的不断缩影。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欣，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欣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

0: 在聂尔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1: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聂尔路中段坐落着聂尔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尔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尔的音乐初心。聂尔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2: 老师说，聂尔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尔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3: 生在聂尔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尔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0: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鸿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1: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尔，这辈子就该把聂尔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尔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0: 聂尔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满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4: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孩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就是我觉得说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5: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7: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便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7: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 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8: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成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5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 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随风奔跑自由。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5: 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来吉访问；
4: 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链动全域协同打造汽车产业新高地；
5: 吉林省多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4: 逐梦前行，青春启航，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上演。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
5: 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志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质、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是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些工作方面，问计群众拓宽思路，依靠群众破解难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不倦，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四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凯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勇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常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4: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25号到28号，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走进我省长春市，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访问，详细了解我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汽车制造、轨道客车、商业航天等产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 在我省访问期间，各国代表走进中国一汽红旗文化展馆，深入了解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历程与智能制造最新成果，步入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领域的吉林速度，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研发进展与技术应用情况。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是各国议员关注的焦点。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代表们实地考察了党群服务中心、基层立法联系点、人大代表联络站等，深入了解该社区以联系点和联络站为纽带，创新代表履职机制，拓宽立法征询渠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基层治理各环节，以民主凝聚共识，以法治赋能治理的鲜活探索与扎实成效。在吉林农业大学，代表们走进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人参新产品选育与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深入了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对我省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

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全域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土地上加速崛起。请听报道。
2: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3: 长期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2: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信数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信数配套短板。而在长辽协同的新赛道上，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高端盖板玻璃研发生产，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4: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划伤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5: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6: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2: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7: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2: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3D 精准配套、全域链式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1: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音。请听报道。
8: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9: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10: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0: 个地方还是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1: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新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2: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0,000人左右。
1: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3: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4: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1: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5: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6: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正在将一个个边境小城串珠成链，从游客眼中的过境地变为目的地。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锲而不舍向前走，这就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最朴素的表达。
7: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华丽蝶变，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夜兴，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8: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9: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给接上了。
8: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通过多年封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鱼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9: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8: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沉寂多年的查干湖冬捕习俗重焕生机。查干闹尔冬捕习俗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区年产成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冰湖腾鱼的盛景成为全国知名冰雪文旅 IP。
9: 每年冬捕节，上万游客围观冰湖腾鱼的盛况，也让我们渔猎传承人的手艺有了更大舞台。
8: 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查干湖形成四季常态化文旅业态，餐饮民宿、民俗体验产业蓬勃发展。
1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1: 水质清澈，环境和空气也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干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8: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五 A 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如今，当地持续深化渔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1: 联播短评：破不可能之局，成不平凡之功。八年八万人，铁锹扁担53.8万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近日查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机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成长。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12: 春天，丁宁花已开残雪，在深刻更加林边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风鸣声中，大长鼻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五百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7: 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3: 今天，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14: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全体鼎庆人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13: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百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
15: 我打心底里感谢党，这么多年一直有利好的政策，家乡大变样，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13: 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北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6: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1: 据讲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今天长春2027第2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重要节点。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长春大冬会美术作品主题展、跟着吉祥物游吉林、互动巡游等多项活动分别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展开，营造做好冬道主、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昨晚 逐梦前行青春启航交响音乐会。

0: 在长影音乐厅奏响。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倾力呈现，以交响乐和流行声乐交融的澎湃乐章，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冰雪盛会献上深情祝福，也为新时代青年奏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青春交响。整场音乐会共设置《千人之力》《一路生花》《生生不息》等16首曲目，以青春、梦想、奋斗、家国为主线，风格多元，层次丰富，传递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与时代气象。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为期16天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落幕。赛事汇聚东北三省一区16支高校强队参加，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红色教育、冰雪与青年文化，配套文艺活动，厚植红色底蕴，烘托青春奋进氛围，以篮球为纽带，打造东北青年特色体育 IP， 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师范大学代表队夺得总冠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刘闯、雨飞，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6: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7: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6: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6: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

题，与你共建长春文脉。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五百。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0: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9: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1: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9: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样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

0: 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国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的困扰啊，自己呢很长时间了啊、一直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难受，非常压抑，或者说有一个事儿拿不定主意，特别迷茫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听众朋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7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节目，是用收音机听的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就是从2008年在收音机里面做节目，做了现在已经18年了啊，到7月10号是18年。那么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广播的三部热线和大家交流。那么这个是什么广播电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你用 FM91.6 来调，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直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比方说白城啊，像吉林市啊。

0: 像这个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直播频率啊，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时间什么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频率不一样啊，你收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播出的频率是一套的啊。这是在城市啊，如果是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啊，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可能您需要用这个中波来听，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您可以啊、这个在全省都能够听到。如果是已经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家在外地听这个咱们广播信号听不到的地方啊，收不到的地方，可以用网络收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有呢，就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小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是最近这几年呢，最近这六七年七八年的都在这两个专辑里边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是。
0: 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哎。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疫情之前吧，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勤，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还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了，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钻石短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
1: 然后
0: 他家就那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
0: 药。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这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受不了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来吧，乐在那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听？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挪呀。
1: 就想整我这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
0: 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

0: 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0: 嗯。
1: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呢，里挑外撅呀，就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0: 嗯嗯。
1: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0: 嗯，
1: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0: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1: 嗯，
0: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1: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0: 是
1: 吧？啊，
0: 他可不挣钱，知道？
1: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你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0: 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你那
0: 活不能出一点差。
1: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0: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1: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0: 行。
1: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0: 好的。
1: 嗯，好的。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谢谢。
1: 哎，好嘞，哎。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是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是我吗？东家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
1: 哎，说说遇到啥事
2: 了
1: 啊？
2: 我也遇到点问题，
1: 我有点听不清你说话，你那个能清楚一点吗？就是说话就像那个拉齁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呢。
2: 喂，
1: 哎，你大点声说，离话筒近点儿来。
2: 现在能听清吗？
1: 啊，现在好了啊。
2: 啊，就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1: 啊，
2: 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1: 嗯，
2: 然后
1: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2: 我们也有个女儿。嗯，我们也有个女儿。
1: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别开免提啥的，别用耳机。
2: 我没开。
1: 那个耳机用不用耳机？
2: 没用啊。
1: 那行，现在好了，你听我说话，你认真听我说话啊。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2: 啊。

0: 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1: 大多少？
0: 大的挺多。
1: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0: 对。
1: 43，你31。
0: 啊。
1: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0: 我们是，5岁，结婚6年了。
1: 结婚六年了，孩子5岁。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0: 嗯，对，25。
1: 哦，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0: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1: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0: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1: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0: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1: 离婚3月，什么原因？
0: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我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1: 嗯。
0: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的，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就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1: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0: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房，或者是帮那个经营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1: 他们这个店儿。
0: 对。
1: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0: 注册3个，一共是。
1: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0: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呢做过很多小事儿，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1: 嗯。你大点声说话，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听不清你说话，我不知道
0: 你说重要老师，
1: 我不知道你这电话咋回事啊，但是好像还能听清，但是听着就是乌了乌了的。
0: 嗯，这回呢？
1: 你换一下位置，你这手机好像有问题，嗯。然后你们俩就是他就是绝对不行，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0: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1: 挣着钱了吗？
0: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1: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0: 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1: 嗯。
0: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1: 啊，然后呢？
0: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1: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0: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1: 他领着呢。
0: 对
1: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0: 我有正当的职业，
1: 上班。
0: 对
1: 啊，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你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就不给你过了，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儿吧，多挣俩钱儿，多攒点钱，毕竟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吗？
0: 对。

0: 那小姑呢？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别可别见那个虎儿领走了，领到哪儿去呢？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就是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
1: 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
0: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0: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明回来，那姑娘不能跟这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定叫谁祸祸了。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1: 老师，你能不能再多说两句？我
0: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儿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儿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儿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
1: 我
0: 心里没数。
1: 回到我身边呗，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0: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1: 放手呢？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0: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个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谢谢。
0: 好嘞，哎。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块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就那个小姑娘跟她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2: 嗯。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另外来到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就是不停的点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同时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都是一样的，哎，都是一样的。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了，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啊。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说，天天小米儿小米儿的，小米儿是男的还是女的？挺有才啊，小米儿是女的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忠实听众，最初关注您是妈妈介绍的，她收听您这节目好多年了啊，雷打不动，每天家人都受她的影响爱听您节目，今天留言主要是希望得到您的祝福，我的爸爸明天将进行头部的开颅手术，我们一家人都很紧张，家人都期待明天的手术能平平安安一切顺利，期待得到您的祝福，最后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啊。好的，祝您父亲啊明天白天啊，是应该是明天白天吧，明天的这个手术啊一切顺利啊，平平安安啊。

0: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好，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五十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四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接下来呢是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叫歌会的消息啊，7月11号，7月11号李宇春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到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啊！第二个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三伏贴。三伏贴这事儿这两天卖挺火的啊，这两天卖挺火的，因为它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说冬病夏养嘛，对吧？所以说到三伏了，贴个三伏贴是很有好处的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这个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叔叔阿姨啊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你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舒适，夏天正合适啊。 你平时要上中医馆贴个三伏贴，那排队不说，一次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直接给你整九盒，九盒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1贴4毛，啊，够您从初伏贴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啥呢？他那每个快递包装里头啊，每个快递里边都给大家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叔叔阿姨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容易干涩啊，这眼贴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个下单呢咱们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总共的15盒，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想看看的话呢，想想看呢，三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能减轻不少，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咱们老一辈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这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也用着安心。现在呢好多叔叔阿姨都在抢，库存不多了，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三伏贴啊，抓紧时间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华夏先。

0: 环保的这个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呢，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啊。超3亿中国人都存在这个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更高啊。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心脑血管的大病。最近呢，很多听众打电话啊，为大家推荐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是很不错啊。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高品质产品。啊，有一位叫水仙花的听众说，一直失眠，现在用这个睡眠宝啊，纯进口的就是好，这钱花的值。有一个叫天下归一的听众朋友说呢，以前做梦啊，过电影一样啊，醒了特别早，想吃点啥呢，又怕有依赖性，澳大利亚睡眠宝没有多余的添加，我很安心。这位叫纪念的朋友说，我岁数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产品，我放心啊。你听，大家都知道这睡眠宝的重要性。如果您的睡眠不好，想睡一个安稳觉，现在就打400100-1618-17，400100-1618-17啊，只要140元就能拿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啊。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啊，它是天然的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啊，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啊。官方售价是330一瓶，今天咱们给咱们福利啊，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只要140一瓶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2块多钱，多买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3副贴，从里到外都给您睡眠好，都给您好睡眠好身体。抢个定电话，400100-1618-17，4001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的。我说一下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然后现在是遇到他

0: 出轨的问题。他在
1: 那
0: 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一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也挺崩溃的，啥那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可能就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一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啼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花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说
1: 孩子上小学是吧，他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五十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四十吗，能过到三十六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种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0: 我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沉捋息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四十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三十四五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

0: 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1: 嗯。
0: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
0: 他说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
1: 每次我一下，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等等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吗？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张达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这个事儿，想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0: 嗯，
2: 今年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2: 处的对象是南方的。
0: 嗯，
2: 咱们是个孩子是北方的。
0: 啊、
2: 嗯，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
0: 嗯。
2: 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也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
0: 嗯。
2: 嗯，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
0: 嗯、
2: 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想。
0: 那就告诉那声，你说我想我远。
2: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得处处去呗。啊、嗯。
2: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涛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是子女的子女？
0: 嗯，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2: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2: 但是好像凭那意思也见面。
0: 嗯。
2: 啊，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 就这个事儿。

0: 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
0: 嗯。
1: 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不咱俩都这儿、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吧。
1: 就这么意思。
0: 那咋整？你说
1: 我
0: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时候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的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了。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不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吗？
0: 啊，
1: 这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啊？一根筋吗？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
1: 哎，
0: 拜拜，哎。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嗯，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哦，这位朋友说，内向的女孩选什么专业比较好？如果确定自己是内向的，然后确定自己不想啊，不想转变自己的状态，不想变成外向的话，那你就别选开口吃开口饭的，是吧？选一些技术性的啊，材料性的啊，这样的工作做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说什么学个演讲，不演讲与主持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它不太适合。文秘呀、啊，那个推销类的工作呀、啊，这可能都不太适合。你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啊，喜欢啥做技术类的工作啊，不吱声，和机器设备打交道的东西，和数字打交道的东西，这可能更好一些啊。就是别选那个吃开口饭的行当啊。但是吧，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不管吃哪个行业啊，就是到最后锦上添花的时候，一定还都是性格比较好，比较随和，然后呢非常通透。这可能随着他年纪的增加呀，渐渐的，就是我认识一些行业界的大牛啊，行业界大牛，后来你发现哪怕他是学理科的，他的语言表达都成的牛的，就是人家不学理科咱们也干不过人家，就那种啊。所以说到最后这关一定会过，一定得过。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

0: 根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3: 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歌会，7月11号啊。也快了啊，以歌赋青春，李宇春马上就来了啊，与岁月长鸣啊。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是到那个大麦上啊、猫眼上啊，还有抖音上都能买这音乐会的票啊。而且这次好像他们音乐会的票重新设置价格档了啊，重新设置价格档了，有更多的档位，而且呢这个很多这个座位原来定的座位都往前挪了啊，是挺值得注意的啊，挺值得注意的，去看一下。这主办方很听劝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黄瓜子粉了，黄瓜子粉又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们，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以是越热越值得补钙呀。你想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溜走啊，要是补得及时，不及时呢，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我念叨啊，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这个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子粉啊，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世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配方秘方啊。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人摔骨折、摔腿疼啊、腰腿疼，都把老黄瓜籽晒干了磨粉冲服，连小家里小鸡儿腿折了都能喂一段时间啊，骨头都能慢慢长好，足见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呢是非常靠谱啊。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的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了，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呢休息来一杯。

为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啊。啊，今天这个活动价是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6罐。节目里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啊，芹菜籽粉一共7罐才199块钱啊。不想要芹菜籽粉的你就要就是7罐黄瓜籽粉就行了啊，就是6罐黄瓜籽粉一罐芹菜籽粉是199块钱。如果说我不想吃芹菜籽粉啊，我就是想光要这个黄瓜籽粉，那就要199块钱，你就说我7罐都要这个黄瓜籽粉啊，算下来一罐28块多钱，单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啊，依然是199块钱啊。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超市，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就能直接下单。这个黄瓜籽粉介绍完了啊，跟大伙说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很多朋友啊，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

0: 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10多年了，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然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他，我儿子的奶奶吧，不让我跟他爸联系。就是他爸现在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因为他那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1000块钱了，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你，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

0: 这儿，你显什么大瓣蒜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一千就花一千，给五百就花五百吧。
1: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会拿。
0: 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儿，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那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哗哗。
0: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了，又领去了，眼瞅十八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五百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儿都到头了都。
1: 那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也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瞅你要抚养费。
1: 他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1: 花了呢？
0: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吧？你就
0: 你这种唬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抚养回来了？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瞅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的感觉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工资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1: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
1: 不能要了呗，就。
0: 就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听明白就行了。哎呀，还得我帮呢，不帮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这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哎呀，我天哪！好的，抓紧时间再来赢一步吧。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是我不？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这孩子那个上抚养班，上那个培训班。
0: 我记不住这个事儿，我肯定记不住啊。说说又遇到啥事了啊？
2: 你这事儿就是这一家事儿，我都整不明白。
0: 啊，
2: 谁也不上进。
0: 你说说说说说说事儿。

0: 说事说事，别感慨，感慨没有用啊。
1: 啊，嗯，你看我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0: 啊，
1: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0: 嗯，
1: 家里也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0: 嗯，
1: 你看这不行的，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
0: 嗯，
1: 将来还得说以后花钱，你这么整，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0: 你俩离没离婚？
1: 啊，
0: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1: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0: 大的在大学。
1: 啊，小的12年的，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0: 归他了。
1: 归他了，反正
0: 你一个月给你一月给多少钱？
1: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0: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1: 我钱能给，我多
0: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1: 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0: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搞这这，咱们这么讲，你赶着烂出出去。
1: 那他，你说12年的孩子，虚岁13，现在180斤了。
0: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0斤跟你没关系。
1: 那将来
0: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1: 我放弃了，我管呢、啊。
0: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吧？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1: 他不跟我孩子，
0: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1: 你不管能行吗？
0: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1: 原来吧，
0: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拴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去都。
1: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信着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1: 不对，
0: 那你不对，那你
1: 不是
0: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1: 你听我说，
0: 我没我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1: 这个是这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也是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0: 嗯，
1: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你。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说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呀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0: 嗯。
1: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说钱归我。
0: 嗯。
1: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还。
0: 嗯。
1: 房贷不用他还，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净身出户就完事儿。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0: 嗯。
1: 就愿意跟他妈了。
0: 嗯。
1: 完了，突然反水了。
0: 嗯。那为啥那样呢？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1: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爹聪明的超乎想象，孩子像他妈。
0: 嗯。
1: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0: 嗯。
1: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前吧，这生活费就高。
0: 嗯。
1: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0: 嗯。
1: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0: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
1: 啊，
0: 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你每月给孩子的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
1: 啊、
0: 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
1: 我就他
0: 我你能听懂您能听懂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

0: 再叫一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你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去，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1: 当初吧，这当初
0: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1: 就是为了孩子，
0: 你能不能做到？
1: 都岔劈了。
0: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1: 这玩意儿，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0: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你使劲。
1: 你说那个也白费，小哥。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孩子就愿意跟他妈。
0: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看你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脏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送孩子？可真是愁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呢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皮铲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者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

0: 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这几天呢，有不少的病友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有没有上岁数就没有心脏病的呢？有啊，少。啊，你像我身边的这些亲属，包括我老伴家那边的亲属，没有一个说是心脏一点毛病没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毛病。你像我母亲就是走于心脏病，最后心衰死的。心脏不好它有遗传性，所以这些年我也没少了吃一些营养心脏的药。你像去日本那个救心丸我都买过，2000多一瓶，孩子给邮的那个辅酶 Q 时也吃过，所以对心脏病我自己也是非常有体会的。你像去年我在门诊上看了一个患者啊，跟我讲说，主任呐，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两个胳膊一点劲儿没有啊，合计把那被褥啊就晾一晾，不得往那绳子上挂吗？这个被褥就举不上去，你就说啥他也举不上去，这两个胳膊就一点劲儿没有。去年还行呢，今年说啥这被褥就举不上去了。买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整个小车你拉着行啊，你说我要买点菜，我拎着我提溜着提溜不动，两个手上没劲儿，俩胳膊没劲儿，两条腿也没劲儿。其实说白了就是心脏没有劲儿。我说那你吃点辅酶 Q 十颗粒呀，吃了一段时间，哎，挺好，感觉胳膊上能有劲儿了，最起码说这段时间呢没犯毛病，这就挺好啊。正好那天他姑娘陪他，他姑娘就说啊，说你像我们做儿女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了，这做儿女的他就省心呐，最怕的呢就是父母身体出毛病。其实这上岁数人出毛病无非就是两大块，一个就是脑血栓脑病，一个就是心脏病。你像当年我们医院王大夫就是跟他那个同一个年龄段的呀，人家都主任了，他还是原地不动的，因为到点来到点走，下班了就赶紧往家走。为啥呀？因为家里边有个生病的妈，老妈心衰十几年，她得天天过去给做饭，去给老太太收拾收拾。有的时候呢也跟我讲，你说要没有老妈这病，这职称啊早就上去了，到最后退休那职称始终也没上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的，你像很多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你说生活有压力没？有，不怕别的，就怕老人生病，就怕哪一天老人倒下了病了。我就不说别人，就我带的那个研究生小王，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母亲的母亲，也就是他姥姥呗，他姥姥还在呢，90多岁了啊，说是快100了。他说我妈呀就怕我舅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心里都直紧张。他母亲讲话呢，你就一来电话呀，那准是你老有事了，我这心脏都能出来。他说我都70多岁了，老太太那我实在伺候不动了，本身我还有冠心病，所以呀就让他跟你舅了，跟着你舅完事咱出点钱给他雇个保姆， 该多少钱多少钱，对不对？咱姊妹们平摊呗，啥好啊就给老太太吃点啥，就只要说是没事啊，身体好好的，那比啥都强，花点钱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买平安呗。这就是啥呢，老太太想开了。为啥说我跟大家讲这么个事儿呢，因为说白了我们就是一小老百姓，对不对？哎，你看我也是小老百姓，大家也是小老百姓啊，那咱们就得说点现实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那咱老百姓成天说啥呀，那无外乎就是柴米油盐嘛，对吧，就是实实在在的话嘛。所以我这人说话很实在，说白了能有一种心脏营养剂，一天3块钱不到，高的高含量的。服务员说那你要多高含量的，我说有没有那个含量在20以上的，服务员说那我们这儿没有，你说的那种还不得3000块钱呢。所以我一听啊，我心里我就有数了啊。我回来我就跟老伴说，那我说等老师说有活动的时候啊，咱就多买点啊。老伴也说对，花不多少钱是吧，多买点啊，完咱老两口心脏都不好，就用呗，有这个机会吃呗。这一个月喝80块钱，讲话哪省不下来呀。所以啊，我这话呢也是跟咱大伙说的，一个月80多块钱你哪儿都能省得出来，就看你怎么想的了。你现在扎一次针灸还10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8项国家专利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就那个辅酶 Q 十那含量高于市面2倍到3倍的，对吧？24.3，100克当中有24.3克的辅酶 Q 十，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讲。如果你吃过辅酶 Q 十，如果你那个比咱们这个好，含量比咱们这个高，咱别说价格。含量比咱们这个高，也是辅酶 Q 十颗粒，也有国家专利技术。咱别说8项国家专利，就1项，我说实话，别说能达到咱们这个标准，哪怕就接近，我都可以白送你2盒。为啥我敢这么说呀？市面上没有这么高含量的，就没有辅酶 Q 十颗粒，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为啥一天吃一次就够了？为啥一次吃一袋就够啊？因为含量在那儿呢，啊，到位了，对不对？吸收效果在那儿呢，这都到位了。讲话了，天花板，咱们这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不是那胶囊。胶囊啊，得经过胃肠，又是消耗啊，又不吸收的。咱们这是辅酶 Q 十颗粒，不是你平时见过的那东西。咱们这个，你见都没见过，你见过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里边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到舌头上，啊，或者在舌下就开始溶解吸收了，直接就进入我们心脏了，在口腔就吸收了，在舌下就吸收了，直接就给送到心脏去了，可以说吸收率100%，没有浪费。所以一天吃上一回就行，一次吃上一袋就够。含量到了，吸收到了，所以每天一次，一次一袋足矣。这一袋里边的辅酶 Q 十颗粒已经达到心脏摄入的标准了，急救才2袋3袋啊。所以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可以说是超高性价比。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问我这么个问题，她说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有个问题，你说这辅酶 Q 十颗粒跟鹿心粉有啥区别，一样不？我一听，我说老姐姐啊，你这问题问得好，因为知道研究了，对吧，这是好事。我说首先东西不一样，鹿心粉呐，它是中药饮片，辅酶呢它是属于我们心脏营养素，就咱说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心脏营养素。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来讲，这鹿心粉这药 医药能适用，

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能护脑，能祛风湿，啊，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中药饮片。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心脏滋补品，属于心脏专门对口的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我们经常有心脏感觉到累的，感觉到乏的，感觉身上尤其心脏没有劲儿的，两个手平时干点啥没有劲儿啊，俩腿走几步也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胸闷气短似的，我说辅酶 Q 十颗粒啊，主要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这生活质量，让它更有宽度，啊，让它有一种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的这个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的生活有宽度的，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这东西，那它不是八十，你比如说800啊，8000啊，80000，那我提我都不带跟你提的，因为它再好，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了，负担挺重。但我说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219一盒，有这么个机会给咱大家伙是120一盒，完又能多给几盒，最后平均下来合80块钱一盒，一个月8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就没钱也得吃，没钱也要用啊！你就没用过参柏，没用过鹿心粉，你现在赶上这次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你也得参与参与，一个月合8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啊！你把我说的这个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用上，最起码它能提高你心脏功能啊，提升你心脏的寿命，最起码能让你多往前对付几年。你信我的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至于说拿这个去忽悠你，就真正的辅酶 Q 十颗粒确实好东西，它就是你心脏的能量剂，这人从出生它就有啊，这人从出生的时候啊，心脏里边就有这种辅酶，准确点来说就是从娘胎里就有这东西。为啥你看孕妇怀孕期间必须得吃啊，这是孕妇必须吃的，一个是保证胎儿心脏，一个是保证孕妇心脏，人20岁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那是达到顶峰的，所以你看运动员拿金牌的全都是20多岁啊，从30岁开始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就开始往下减少了，等到40岁的时候就出现断崖了。所以你看这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睡眠不好的，从什么时候啊这个心脏开始出毛病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都是从40岁左右开始，劳累点心梗猝死的，突发意外的，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年龄左右。这里边有一个定律，就是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十低至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那就是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严重缺血，出现冠心病；那要低至25%呢，心脏随时就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就每一天把辅酶 Q 十补充到15毫克左右，那来保证你心脏的正常，保证你心脏不出事儿。你知道咱这铁盒里边30袋辅酶 Q 十颗粒，这一袋里边是多少毫克吗？200毫克。所以这一袋足够你一天用的，你就2天用它都够，白天黑夜都够。但如果说你不吃呢，你就单纯从食物当中获得，几乎你获得不着，不够。而且咱们有些人他的那个饮食基本上就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吃的呢就经常吃，不吃的

0: 天呢几乎就不吃，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成天无精打采的啊，成天是昏昏沉沉的，老百姓讲话了没个精神头。精神头从哪来呀？就从你心脏里边来。所以中医讲了叫心藏神，那精神头不就是神吗？我说实话，这钱咱花的值。第一，这钱咱花的值；第二，这东西值。一般来讲，连续吃上一个月，一般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两个月，就原来有的那个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三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到什么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减少，甚至就没有了。包括有心衰的，但有心衰的你得长期吃。你比如说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说端了个空脸盆子你都觉得费劲啊，最起码你现在你在屋里边你能简单的扫扫地啦，自己去刷刷碗啦，啊，洗个手巾啦，甚至说洗个简单一点的衣服啊，就咱自己内衣内裤袜子，对吧？你这就能看出来，这就是很大的变化。你就看一点，就是现在各个医院医生都在吃辅酶 Q 十颗粒，那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第一，针对于心梗，这东西对于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试探复发。第二，针对于心绞痛，辅酶 Q 十颗粒对于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是对心绞痛它有效果，可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呢，是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是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就是针对于心衰。所以辅酶 Q 十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保护伞，天然的强心剂，最安全的强心剂，是心脏的加油站，是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了它最起码心梗猝死它找不着你啊，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啊，心脏跳动的有规律，喘气不费劲，对吧？哎，不会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这些表现，让你不难受。那最主要是啥呀？心梗猝死心衰啊，这些病情加重他就找不上你了。尤其眼下这时候心脏是最爱出事的，很多人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得多注意了。所以活动就这两天，6月29号到7月3号，听好了，就这么5天时间，今天咱们活动开始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师傅再来啊，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吃上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舒服匀称，吃上你心脏就有劲儿，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都应该吃，给孩子都应该用上点，真是。你家里边那孩子如果40岁左右的啊，我建议啊给孩子也用一用，有好处。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今天咱们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去报名吧。这个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报名吧。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 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腹酶旧石。年轻时人体腹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腹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腹酶旧石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腹酶旧石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腹酶旧石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我可以这么讲，辅酶 Q 十颗粒是最安全的强心剂、强心药。你像咱们这种铁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随便的话，药房或者市面上最少也得是700-800一盒。医院里边是因为有这个医疗统筹，医疗统筹给定的价，所以219一盒，跟市面普通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一个价格。但实际上来讲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是辅酶 Q 十颗粒，吸收好，含量高，你就想8项国家专利技术，这一盒一个月的量，我说实话这是赶上了，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多给你几盒，平均下来合80块钱一盒，你就这个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它也没有啊。这以前用过辅酶 Q 十胶囊的都知道，你就胶囊它也没有这个价格的呀，那很多都是200多一盒，完还胶囊，吃起来胃肠不舒服。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它里边真正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还没这么高，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记住它是颗粒，那不是胶囊。反正那胶囊我吃完之后胃不得劲儿，但是吃上这个颗粒呢，哎就挺好，心脏得劲儿，胃也得劲儿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劲儿，干点啥不累，胸闷气短的表现也没有，吃完头一个月就能表现出来，所以我吃的挺好。所以你看那天有意无意话赶话，我不提到这个事儿了吗，才引起咱们大家伙比较重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所以我一看呢大伙都要，那不妨说我把它推荐给咱们这些心脏不好的，包括老年人啊，你都用一用。其实我知道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只不过都是胶囊，而且呢含量特别低，所以有这机会能用的用一用。包括家里边孩子啊，30多岁、40多岁、50来岁的，是吧，给他们也用点。如果说这东西贵，我就不说这话了，几十块钱，对吧？你看咱们有些呢孩子抽那烟，那一盒烟可能都好几十，而且一个月都得抽好几盒，对吧？咱们这个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算呗，你吃块豆腐，你这一顿是不是也得3-5块钱的豆腐呀，对不对？咱们有爱吃豆腐的吧，你去买那豆腐是不是都得5-6块钱、6-7块钱一斤了，对吧？完了之后呢，你看咱们有人讲话了，那豆腐那一块切下来 啊，得三

10块钱，也就吃一顿，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赶上这机会了，咱就用一用。尤其家里边有40来岁那孩子，啊，工作压力挺大的，平时偶尔啊，感觉心慌啊，心累的，是吧？你给他用一用，啊，这孩子能感谢你一辈子。现在多少中年人心脏猝死啊？为啥呀？压力太大了，心累，你知道吗？所以你给他吃点儿，这好的辅酶 Q10 啊，你给他用上点儿，咱这个就算好的，它是辅酶 Q10 颗粒啊，它有这么个几个作用，我认为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给你心脏提供能量；第二个呢，就是给你心脏加油；第三个呢，就是给你心脏保护起来。所以辅酶 Q10 颗粒有这么个五大作用：第一，保护你心脏，我说实话，别心梗猝死喽，啊，随时保护心脏；第二个呢，充足你的心脏供血，就是你吃上这辅酶 Q10 颗粒之后，你心脏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血液流动就比现在快，血液快，心脏就能及时得到供血，而且辅酶 Q10 颗粒营养心肌，营养心肌细胞。心肌细胞营养的好，心脏供血就充足，心脏就有活力。第三个呢，辅酶 Q10 颗粒能抗心衰，就这东西能强心，所以能抗心衰。心衰病人最典型不就是心脏没有劲儿吗？辅酶 Q10 你吃上，心脏就有劲儿了。我不能说你今天吃完，明天你心脏就有劲儿了，最起码3天5天。你只要不是四级心衰的，这3、5天之内，你是能够感应出效果来的。你吃上3、5天之后，你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第四个，辅酶 Q10 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你比如说，经常出现心慌心悸，经常心脏跳得不稳定，你吃上这辅酶 Q10 颗粒，心脏它跳得就稳定了，心脏跳得好，平稳稳心。这个能理解不？能稳定心脏，因为这东西它是心脏能量剂。你心脏吃饱了，就像那个婴儿孩似的，对吧？那婴儿孩子吃饱饭了，他不就消停了吗？心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辅酶 Q10 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也就是说辅酶 Q10 颗粒针对于心脏四大作用：第一，保护心脏，防心梗；第二，补充心脏供血，给心脏补血；第三，抗心衰，强心；第四，抗心律失常，稳定心率，稳心。四大作用，针对脑病患者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针对这个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它有效果。优质的辅酶 Q10 颗粒有预防和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需要长期吃吗？啊，需要。那如果你长期吃，咱说了，你活到90岁，活到100岁，那不是梦，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真事儿，啊，只要你心脏脑袋没问题，那你说你还怕啥出问题，对不对？所以辅酶 Q10 颗粒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什么？最安全的强心剂。那很多人会问了，我经常吃一吃，我能有哪些改变呢？我能有哪些好的效果、好的变化呢？一般来讲，连续服用1个月到2个月，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到3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胀啊。心脏那种烧灼疼痛感就会慢慢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的，你以前比如心绞痛，啊，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说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说每一次你疼痛出现的时间上，都会有明显的减少，啊，甚至讲话了就没有了。啊，包括心衰，你比如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盆子，啊，你说我去洗洗脸，我打点水洗洗脚，哎呦，这空盆你都端不动，
最起码现在你在屋里边，你说我简单的我干点活，对不对？我扫扫地、拖拖地，那个手巾呐、脏了我去给它洗出来，自己换下来的那个内衣内裤啊，你自己能清洗。所以真正优质的辅酶 Q 脂颗粒它是好东西，最起码你有它你心脏能有劲儿，你有它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最起码还是那话，就是心梗啊、猝死啊，它会离你越来越远啊，它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了，你有它你心脏也有劲儿了，你心脏跳动的也稳定啊，啊，喘气也不费劲呢、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啊，就这些病症他就找不到你了。所以这东西真正值得你去拥有。正常这东西不便宜啊，你像这个辅酶 Q10， 你上药房或者你在网上啊，你去买，你肯定挑好的买呀。那这个好的我也给大伙看了，你说咱们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他都会挑牌子买啊，因为他认为这个牌子的呀他有保障。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你得去看看它里边的这个成分，尤其这药品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10， 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10 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10 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10 呢是4.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含量在 24.3， 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4.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在 24.3，你这含量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不怕你比啊，你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咱们常说货比三家嘛，对不对？哎，你先别着急选，你先比一比，你这一比就比出来了。我这就是给大伙比好了。你吃这个辅酶 Q10 啊，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的含量吗？对不对？含量低它就没啥效果啊，含量低了你说吃完了它没有效果，你吃的是啥意思呢？讲话了，咱家又不是钱多，对不对？每一分钱呢都是咱们的辛苦钱，对不对？讲话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所以咱这钱呢必须得让它花的值啊，花在刀刃上。那第二呢，就是辅酶 Q10， 就咱们说的此辅酶 Q10 非彼辅酶 Q10， 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啊那个辅酶 Q10 胶囊你比一比，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顶多也就属于什么保健品啊，营养的保健的。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从它的含量剂型上就已经达到了医用级了，你吃的那是胶囊一粒一粒的，咱们这是啥呀，颗粒一袋一袋的，哎，吃起来也非常方便，一撕开是吧，倒在嘴里边，哎，在舌头上它就开始吸收了啊，你是舌面吸收啊还是舌底吸收啊，啊，瞬间它就能到心脏，你吃上之后它就有效果。
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技术，你听好了，是国家八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它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之前你听过的或者你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就不一样。这个颗粒吸收啊，直接进入到咱们心脏里边，你知道国家八项专利，你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那个性价比就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卖的那个区别大吗？你看我在这说啥呢？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很高；第二，咱们这个剂型很好啊，它是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所以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东西在这儿，效果在这儿，好在这儿，不好能得到八项国家专利技术吗？对不对？那是八项专利，它不是一项啊。一般有的讲话了，你得一个专利都很难。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呢。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含量高，啊，颗粒剂型医用级别的，最起码就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你吃上之后让你心脏不遭罪，啊，你心脏它就不容易犯病，就即使犯病了它也不至于出现危险，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那个是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呢，那效果肯定好啊。二看，啊，你看啥？你看看它是胶囊还是颗粒？为啥又有区别呀？那肯定啊，它这个颗粒吸收的快，吸收的全。那么在选的时候，你就记住，有颗粒你就别去选胶囊，知道吧？有颗粒你别选胶囊了。所以咱们要吃就吃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还是那话，营养素你吃啥呢？对吧？第一，你吃的是含量；第二，你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咱在这吃啥呢？

0: 咱们想要这8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活动大伙儿听着点儿，就这么一次，不可能总找院长，对不对？再说了，你总去找人家，人家也不搭理你呀，对不对？医院支长事儿那么多，咋的？我就是给你服务的，我就给你那些兄弟姊妹们服务的，人不干，所以呢，咱们有这次机会，就别错过。 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就是219块钱一盒，因为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10 颗粒跟你平时吃的看的那个辅酶 Q10 胶囊那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219一盒，这直接从药厂给大伙儿整，所以就不走医院价，直接120一盒。 完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的多给8盒，拿30盒的能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呢就合着80来块钱一盒，你就走遍天底下所有的医院、所有的药店，他没这价，你别说这个颗粒机型了，就是一般的啊，辅酶 Q10 好一点的，他都没这个价，而且这8多块钱的是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 啊，你就像咱们天津人啊，经常会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就冲这钱，就冲它的好，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300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10 给它配上不更好吗？这东西我还是那话，如果说800、8000，我就不让你搭配着用了。 80块钱，而且是一个月，对吧？一天都不到3块钱，一天吃块豆腐是不是还得3、5块钱呢？对吧？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到80块钱，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我讲话了，辅酶 Q10 胶囊都没这个价格，讲话了，花不到辅酶 Q10 胶囊的钱，你吃的却是啥？ 高含量的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备上它2年3年的，还是那话，过这村没这店了，这是实话，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没法比，对不对？所以活动就这2天，6月29号到7月3号。 就这么5天时间，今天咱们活动开始，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吃上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儿舒服匀称，吃上你心脏就有劲儿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都应该吃，给孩子都应该用上点，真事儿，你家里边那孩子如果40岁左右的。 啊，我建议啊，给孩子也用一用，这东西对心脏有好处，让他心脏有劲儿，这人心脏有劲儿了，他心气儿不就足了吗？对不对？心气儿足了，无论是工作呀、生活呀，他不就容易出成绩嘛？你想想是不是？哎，他不至于说遇到啥事儿啊，他出头。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你用一用，这是必然要用的。再就是家里边30、40岁这些孩子们。 也适当的用一用，有好处。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今天咱们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去报名吧。这个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报名吧。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 铁盒辅酶Q10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 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
1: 8899。

0: 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各位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听说那个铁盒的辅酶旧时颗粒啊，今天就开始报名了是吧？
3: 已经开始了。
2: 那麻烦你帮我登记上60盒的，我跟我老伴一起用，60盒不是还能多送30盒吗？
3: 是这样的，这平均下来一个月才80来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想想3块钱现在还能干啥呀？还是那话，你就买块豆腐，那不都得5块8块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但是咱们要是一天有这个2-3块钱，辅酶旧时颗粒你给它用上，它对咱心脏就好啊，就保护心脏啊，就让咱心脏不犯病，让心脏有劲儿，让心脏不难受，这多好啊！
2: 我也觉得哈，这个活动啊，太划算了。没想到啊，价格啊这么便宜，120一盒的。您还给我们有赠送啊？
3: 是。
2: 盒呢，就像您说的，额度呀80块钱。你看，就是我买的那个救心丸，拉出来50多块钱呢。心脏啊，肝犯病，还犯病，所以啊，这回花80块钱啊，说明这高含量的辅酶旧时颗粒啊，真的很划算啊！赶紧给我登记上60盒的哈。
3: 行，你这么的，别着急，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你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一下。咱们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完了之后啊，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再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2: 我就是有那个肺心病
3: 啊，
2: 原先呢心脏啊还没事，就是有气管炎，拼命咳的咳嗽啊，后来呀再检查了又什么肺气肿啊、肺大泡都有了
3: 啊，
2: 只能吃药消消炎呐、止痰，总想拔气。就好像那口气啊踩不到底似的，那么晚上睡觉啊都不能平躺，那个脑袋呀得变高一点才能躺着啊。后来呀到医院呢，直接给我确诊肺心病了，说这个病呢比单独的心脏病还严重。
3: 对，
2: 那踩进一上来呀 人家可能气不够用就过去了。哎呀，从那以后我这心脏啊老是发慌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3: 嗯，
2: 就在上个月吧，有天晚上要睡觉啊，我一脱袜子啊，发现那个脚脖子啊有点肿了。
3: 哎呦，这不太好了。
2: 对呀、啊，大夫就说有点轻微的心衰了。
3: 对对，
2: 我现在呢吃好几种药啊，心脏啊也还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什么辅酶扣十啊，我也吃过啊。多少吧，是感觉强一点。
3: 有改善。
2: 哎，没赶上太多呀。这回听您讲课呀才知道啊。吃那个东西要看含量，昨天拿出来一看呢，我那个含量啊才8点多，和您这个24的差了3倍呀、啊。
3: 那可不差3倍吗？
2: 关键是那个胶囊啊，吃那个我那个胃呀、啊，它也不得劲。哎，你们验这个呢，辅酶扣十啊是颗粒的，
3: 对，
2: 还带专利的啊。哎呀，我觉得这真是不错。所以呢，我就想多垫一点啊。
3: 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其实你的这个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它就是打肺病转化过来的。
2: 哦。
3: 就像你说，最初的时候可能心脏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个肺病始终不好，而且又加重，再加上那几年带孩子又累，完了之后慢慢的就形成心脏病了。但是你要单纯的去治我这个心脏病不好治，你还得管着点肺。啊，因为它是肺源性心脏病嘛，
2: 对，
3: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是啥呢？不光说是简单的一个心慌啊、胸闷呢、啊，已经有心衰了。说打哪看出来的呢？就是咱们有浮肿，啊，因为本身有心脏病就已经有心衰，只是有的轻，有的重。啊，你这个相对来说，平时要是有症状的话，心慌啊、胸闷呐、啊、不能平卧呀、啊，包括说脚脖子下边浮肿啊，你这最起码。得是3度的心衰。
2: 哦。
3: 啊，说这个时候，咱们除了正常的吃一些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药之外，啊，你像辅酶 Q 十必然要用的。但是，就像刚才您说的，你用了之后，你要说没效果吧，可能还有；你说有效果吧，可能还不太明显。为啥？含量低，就是你吃的那个胶囊，一胶囊它吸收慢，第二一个它含量低，那含量才8。你就跟咱们平时喝粥是一样的，人家喝这粥这一碗黏黏糊糊的，啊，你喝这粥呢里边稀了光汤的，讲话几个米粒都能查得过来，那你这顶多也就算是喝水。所以你这回你用咱们这个高含量的，这个含量在24，可不就是你说的，啊，你原来用的那个3倍之多吗？完，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这回是颗粒，它直接在口腔里就能吸收了，你撕开，你往嘴里一倒。完了之后，它就开始融化，就开始吸收。
2: 是的，是的。
3: 啊，吸收的快，它见效就快；它含量足，它的药就有劲儿，它改善就好。所以这回你用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带着专利技术的，你就放心用吧。难保你身上的这症状能够得到缓解。你是心慌啊、胸闷呐、浑身没劲啊、心脏不得劲啊、浮肿啊，不用多。3天5天就开始有变化，1个月2个月就明显的能感觉到胳膊腿有劲儿，浮肿就能给你消退下去。哎，这心脏功能就能给你增强了，你就用吧。
2: 我就是想用啊，但是呢，我跟你还说一下我老爸的情况啊。他有房颤，血压还高，心跳得快，70来岁的人呢。我就想着我们都吃一点呗，不比那个居然强啊？
3: 那是
2: 我们哪次居然没个几千米能吃来呀、啊？还不如吃点您这辅酶扣十颗粒呢。所以老师啊，我再次请你一定帮我订上60盒的辅酶扣十颗粒呀、
3: 啊。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记下。完了之后呢，待会儿我让学生啊再详细的留一下你的电话呀、地址。老伴儿这情况我简单说两嘴吧，他这个呢有房颤。啊，又有高血压，必然得让他注意啊。为啥呢？血压一高，完再加上房颤，它容易引起血栓斑块的脱落。
2: 哦。
3: 啊，这一脱落那就不是好事了，它就容易引起我们说出现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包括肺栓塞呀、那就相当危险了。因为它这个血栓，它随着血液它在流动，堵在哪儿哪儿就毁了。所以说，老伴这个情况也引起重视，必须得给他进行治疗。 那你再用上这个辅酶Q10呢？

0: 增强心脏功能的同时，我不说过吗？辅酶是不是它能够稳心呐、啊？它能够稳定我们心脏啊，让它跳动的稳定，不出现房颤呐、啊，不出现早搏啊，包括一些偷停啊，这些都能给它改善、嗯。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也能逐渐的稳定它的血压。
1: 哦，还可以稳定血压。辅酶
0: 它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好处。为啥他是说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是我们心脏的保护伞呢？所以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吧，定上60盒可以，啊，咱们再多送30盒，多合适啊！一天合着不到2块钱，合适。
1: 就是多划算呀！
0: 一天你吃一次，啊，吃起来还简单，还省事，还方便，完了吸收还快，效果还好。
1: 是的，是的，
0: 上哪找着便宜事儿去？是不是、
1: 啊？就是啊、
0: 嗯，
1: 哎呀，那我就盼着啊，快一点送过来呀。
0: 行，
1: 啊、
0: 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你放心吧。
1: 好好好，谢谢导师。
0: 可、嗯、以不客气，好好再见。
2: 我市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60克里，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90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Q10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导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好朋友钟晓啊，小声长谈。

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就能够收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转发，只不过呢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时间呢、节目什么的，所有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在乡村如果听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节目的这个频率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中波听，中波738千赫，效果也非常好，这是用中波听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就是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域外，也就是说收不着、看不着这个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朋友呢，如果是你想要听咱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下载一款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蜻蜓 FM 啊，你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所在的频率的全天的24小时的直播啊，都能搜到啊，就是就可以听直播了。那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专辑，您就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节目。搜到之后呢，您可以加一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总共四个专辑啊，有两个是已经更新完毕的，还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按日期上传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是收听啊，这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参与啊，参与呢除了我刚才为大家报的号啊，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这个通过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那您现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好，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啊，不要发图片，不要发语音，因为文字和语音都看不见啊，就是那个图片和语音呢，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啊，就是用文字，最好也别太多，300字左右发一条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进行交流了啊。当然如果涉及到一些情感上的事儿，比较复杂的，最好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能听见你说话，能够随时的问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三部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儿，包括生活过日子、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已经挺长时间觉得心理压力大很委屈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在快手的中晓这个直播间，在快手的中晓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好的，我们编辑也跟大家说，提醒一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打进电话之后先听电话里的声音，您刚开始打进电话后，首先是我们的热线编辑在接您电话啊，我们是热线编辑接听您的电话的，节目里头是听不着，就是您刚打进电话是先打到我们导播间，我们热线编辑接您热线，这个时候节目里是听不着您的电话的啊，是听不着您电话的，所以说您别一听着，哎，这咋是个女的接电话呢？
然后哎呀，是不是传出去了？完了就撂电话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因为是广播的直播间嘛，它有两步。第一步呢是进到导播间，热线编辑先和您聊一下，聊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掌握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直播间，就给您接进来了啊。如果您一接，哎，您打电话说不应该中小接吗？这咋是个女生接呢？女生接就对了啊。您要刚打电话第一个接的是男生就错了，我们现在外边是三个女生。那咱们继续啊，我在等待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是有一些事儿可以比较简短的用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打也不想，或者说个人就是不想打电话，比如说我说话有点没有逻辑，或者说有的朋友他我就是口吃患者，我不想打电话来说，那你就发语言文字都可以啊。

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者有啥事儿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的，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啊，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这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的，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踢呀。

0: 赶紧贴，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啊，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热线电话呢，有人在往进打，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近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等一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我们下面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我有件事挺困扰的，就是我6月中旬吧，就是这月中旬，
0: 嗯，
1: 我就是出去溜达，完我就碰到人别遗弃的2个月的小狗子。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狗崽吧，它腿有毛病，
0: 嗯，
1: 可能是让别的狗给咬坏了。
0: 那、哦、多2个月小狗崽，那没大没多大呢，没端奶呢。
1: 对呀，那不吃奶呢吗？你说这玩意儿，这小玩意儿、
0: 嗯，
1: 你让它那个流浪，那不等死呢吗？让你拍死了吗？
0: 啥品种的？
1: 就是一般小土狗，你小土狗，你好狗人你不往外扔啊。
0: 中华田园犬。
1: 对对
0: 啊！
1: 我先让我的到家先养着吧，先不能让它往外头浇死
0: 啊！
1: 到时候先，因为我母亲病重，
0: 嗯，
1: 我还得伺候我母亲。完了，我家里还有一头大狗，
0: 嗯，
1: 完我寻思慢慢找领养吧。完我寻思要是领养不出，先把这好的给人长品相好的给人领养上，那个有毛病咱自己养着吧。
0: 嗯，
1: 你送给谁人也不会要的哈。
0: 嗯，
1: 完了我寻思这一个礼拜了，他也没领养出去啊。
0: 嗯，
1: 领养出去，但是在别人的想法对我就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他对我说这是一条生命，这两条小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1: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他当然他不也是吗？你说是不是？
0: 那没错，没错，没错啊。
1: 你不管生病，但是他这条生命都是被人们得对待。
0: 嗯，
1: 我就是看不惯人别人就是冷嘲热讽的说这、
0: 嗯、
1: 哎这小狗崽子怎么怎么地，那死了就死了吧，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啊。就别人，但是这话说回来啊、哦、就是人家也有权利这么说。
1: 对
0: 啊，他说他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说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咱不能把人家，咱不能把人家嘴缝上，对吧？
1: 是
0: 各修各的好嘛，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也别上火，别生气。
1: 人的嘴扎不上。
0: 嗯，对，人的嘴扎不上，咱也不能走哪带个麻袋绳子，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呢，就是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就是你干个啥事，不管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咱说句实话，就你伺候你妈这事儿，也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得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那么伺候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他乐说还说啥啊？对不对、
1: 嗯、对
0: 啊？
1: 但是咱讲话呢，对生命得尊重。
0: 嗯，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他们不尊重是他们的事儿，跟咱们没有关系。他说那个话跟咱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那就是我按照我的想法做。你这个是这样，你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这俩狗啊，其实你真伺候不过来。说实话，那个你要是能那啥的话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是有这个狗的救助组织的，直接往出那个送的那个送狗的组织是有的。你联系他们，联系他们直接送给他们那头就给找领养的了。啊，然后像那个狗有病的，他还能找到义务的给治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医生，啊，这样的都有。所以说长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哎，
1: 哎，
0: 啊，
1: 我吉林的。
0: 行，你吉林市肯定也有，你放心吧，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会儿找一会儿，你像人家这些养狗的就跟养狗的交流。不养狗的就跟不养狗的交流，完了恨狗的就是
1: 爱好不同，咱不
0: 对
1: 那个
0: 恨狗的就和恨狗的交流，这个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沟通。

0: 通不了，你也没有必要去沟通，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认同咱们，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认同别人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别上火啊，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这自己本身来自己就有点累的都懵登的了，完还捡个狗，还是不是啊？人家说点啥也都正常，咱别跟一样的就得了啊。
1: 对对，每个人认知观点不同。
0: 对，你就听我话，你就找那个你们当地的领养组织，有那个宠物领养组织。你让他们帮个忙，他们就帮你往出那个宣传了啊。
1: 嗯，好。
0: 哎，包括那个残障的，包括那个残障就咬坏了那个小狗，也可以帮着找到，有这样的，有他专门。不是，也有专门收养残障小狗的都有啊。
1: 哦。
0: 哎，你去找一找就好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嗯，好啊，再见。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就是这个事儿吧，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么讲，我们呢养狗啊，我们呢养狗，那我自己养着乐呵，跟你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养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养狗不好，这种事情你别当我面说，是吧？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我是安慰她，我这么讲。但是咱话说回来，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都做不到呢，对吧？那么你觉得不乐养狗，人家既然都已经养了，而且人都已经养上了，你说那话干啥？不厌恶吗？对不对？那不狗咬吵吵的吗？对吧？人家就用咱们话来说，就是就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点，就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来多嘴那大叫驴？你说人那玩意干哈？你不养是你不养，那人养是人家养的事儿，对不对？对，我从来没说这个观点，没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这位女士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对吧？但是我觉得礼貌，那个就是当着人家这位女士的面说人家不应该这不应该那，那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绝对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能那么干啊。好的，那个啊，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但是现在接不进来啊。现在这个接进来的话，三分钟啊，三分钟啊。

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刚才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是不要用自己，就是尤其这个小猫小狗这事儿，同时就是你养宠物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一定以这个人养不养宠物来判断那个人有没有爱心，这都没有必要。我们说就是不是一伙人，别往一块凑合就得了。我们遵纪守法，这个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很重要，不论是你养狗的还是不养狗的，你都遵纪守法。养狗呢，也在守法的范围内养啊；你不养狗呢，你也在守法的范围内不养，都可以啊。

小米说，人家养这个狗吃你家苞米面了，挡你家 WiFi 了，占你家地方了，对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同时呢，就是今天既然说这个事儿了，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个动物之间的，就是应不应该养狗啊，或者是应不应该怎么样的这种，在网上互骂互怼啊，互相怎么讲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就是甚至引发了地域攻击，各种攻击啊，我都没法说出嘴的那种攻击啊。就是你要是听我的节目，你要是看我的节目，记住我跟你说这一点，这些都是有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在网上故意挑起来的，所以说是为了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说咱们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养狗的跟养狗的玩，不养狗的跟不养狗的玩，你养狗的没有必要让不养狗的养，不养狗的你也没有必要让您不养啊。两伙就是都有道，各有各的道理，各美其美，然后才能美美与共。不要到网上去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扯那些没用的啊，扯那些没用的，听话啊。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4: 1厘米上面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些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是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大概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也没有信儿了，就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就是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
1: 大概
0: 就
1: 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还不上了，那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逼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这个能力。
0: 你这时候
1: 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你看你自己亲老爷们儿，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1: 那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你说
0: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1: 等要不来了呗。
0: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伺候孩子。谁呀呀？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1: 这1-2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0: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咱中间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 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1: 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是只能是先放缓，然后、嗯、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0: 嗯，就别问了，反正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
1: 嗯，
0: 知道吧？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1: 嗯，钟强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
0: 嗯？
1: 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
0: 嗯。
1: 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0: 嗯，
1: 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0: 那跟他有啥关系？
1: 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0: 嗯，人家都没借他，
1: 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
0: 嗯、
1: 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0: 那
1: 就是我父母妈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
0: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
1: 嗯、
0: 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
1: 就是、
0: 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1: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
0: 嗯、
1: 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
0: 嗯，
1: 他未必会还给我。
0: 嗯，你别想那么多。
1: 嗯，
0: 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吗？
1: 那就是说，
0: 嗯，
1: 我最近也是让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0: 对你也别在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我天，拿25万。一毛腰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1: 我要是能挣起来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0: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1: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0: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那个就不用想，
1: 就这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那很正常啊。
1: 明白了。
0: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1: 都借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嗯，好了，
1: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事儿
0: 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1: 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
0: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1: 好，
0: 再见，
1: 好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哎，你别动不动，你小米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哦，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哦！
1: 好，
0: 好
1: 的，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
0: 再见啊，好嘞，哎哎。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招，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了，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光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

对，布料上磕巧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瓜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嘎嘎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小哥，你说我最近这有点焦虑呢，一闲下来就焦虑，我就是干活啊，上班的命呗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为什么焦虑？你得看，你就是自己琢磨这焦虑从哪儿来的，对吧？就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反抗它，不要对抗它啊，不要对抗它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啊，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就说过，就说的我们不要情绪稳定，不要情绪稳定，我们要的说内核稳定。啊，内核是稳定，不过有情绪悲伤了就哭，对不对？发怒了就叫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内核要稳定。好，回头说刚才这个阿达这个啊，就是你焦虑的话就焦虑，但是你自己慢慢的回想一下，我的焦虑是从哪儿来的。把这个焦虑的原因想清楚之后，其实焦虑就没有了啊。

0: 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0: 嗯。
1: 你家他吧，你家他，我们俩过了三十来年了。
0: 嗯。
1: 你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吗？完

0: 挣的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
1: 嗯，
0: 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伴了，
1: 嗯，
0: 夫妻的啥义务我也都没有了，
1: 嗯，
0: 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他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常的那啥，
1: 嗯，
0: 我说现在
1: 孩子上班了，
0: 就是，
1: 孩子多大了？
0: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在我们本市找的。
1: 嗯，
0: 啊，完了呢，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多月了吧。
1: 嗯，
0: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
1: 嗯，
0: 我就是宁说不完，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话我还能那啥，
1: 嗯，
0: 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完你就
1: 那有咋还吃饭呢，吃饭干起来了，
0: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
1: 啊，
0: 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四一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
1: 啊，
0: 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你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不愿意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和孩子后边走的，
1: 嗯，
0: 完了就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挺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
0: 嗯，
1: 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30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另外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钱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嗯，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不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白啥面的。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钱，你把家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没有？对吧？
0: 是我自己家不是先堵的嘛，
1: 我
0: 们俩一直
1: 我。我再给你塞个
0: 你。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堵听你堵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给彻底堵死拉倒了。
0: 嗯，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50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来吗？想把人钱兜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敢说死犟的就能兜来，原来是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
1: 嗯，
0: 下下来让他多花出来，
1: 嗯，
0: 我主意说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
0: 不
1: 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0: 那是啊，那不给我
1: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人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干这块，不是鼻子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

0: 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安？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安？宁折不安，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安。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这个小米说的死犟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安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富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这还吃饭，你鼻子不入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那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你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是，这个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我
0: 对吧？
1: 那个他当天插花，完我
0: 那你那
1: 那
0: 你别
1: 啥。
0: 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
1: 对
0: 那你为
1: 对，
0: 啥还赌
1: 那我
0: 听呢？
1: 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钱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
1: 都
0: 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吃
0: 那就
1: 多
0: 得
1: 了，
0: 了
1: 跟着
0: 呗。
1: 大家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得劲儿啊？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好，谢谢
0: 哎，
1: 哥。
0: 好嘞，哎。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们这些马来说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到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

0: 真的，有的时候，我就那天看一个。看一个那个一个人搁那块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好点。为啥对他好点呢？他妈现在就是就为数不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这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不是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回事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呢，都是善于借用他人的智慧，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还有呢，就是所以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儿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咱不白看，咱给您点赞啊！谢谢啊！小米说对呀、啊，你看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啊，这主持人这么大岁数了啊，大脸面糊的往这一坐。到点就得坐着，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你钱，二不骗你感情。所以说小米说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啊、唯有关注，不停的点赞，慢慢的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点赞啊、哦。玲子说哥，我发现你牙那个缝咋小？没小没小，那个岁数大了，只有那个牙龈逐渐萎缩，只有变大的可能，没有变小的可能啊、哦。可能是最近嘴唇子厚了，胖的啊。最重要的，你为啥能看我这牙缝小了？你是因为我脸宽了，脸宽之后瞅着牙缝就小了，这么回事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嗯、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

0: 防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生商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嗯。
1: 我想请你再帮我解那个，就是我有现在我儿子吧，今年15岁，完那个他吧学习不好，学习不好吧，他就喜欢钓鱼，他就是凡是事全是老鱼，他15，他去年还挺听话呢，就今年，就是你说他啥不听嘴。他就是他说干啥，他有电动车他骑着就走，他钓鱼吧他沿场就走，今天看得紧看得紧，他就情绪他就不满，他就不高兴，他就有点像耍脾气似的。完那个这个吧也行，说你钓鱼他完他总那个街里溜达，他就找那些孩子，就是那些孩子在一起玩，我怕他跟那些学那些不好的那些习气啥的，我还怕他学会，我就总说的，我说你指定不行。
0: 你说是没有用的，你说没用的，
1: 啊、
0: 你看着呀、
1: 啊，
0: 事儿安排好了吗？
1: 对、啊、
0: 你作业写完没有就钓鱼？
1: 啊、
0: 钓鱼，再说他一个未成年人钓鱼可以吗？他钓鱼得是成年人陪着呀。
1: 哪有成年人呢？他你就我家农村，不是正八经的农村，就是我跟我家里牛啥的，就是放蚕呐、啊、种地呀、啊，你就哪有空成天看着的？
0: 那你叫他放牛去呗。
1: 现在不不让放牛吗？
0: 领着狗
1: 不让放牛，
0: 谁说不让放牛？树大爷让，你别上大地放去。
1: 你说啥就拉咋样，反正你要支持我干啥我也干。但是他你就说走就掉，就出去吧。像你就是在附近。完了是就是俺们知道这地方也行，说的那个他我完了总上街里一等就上街里去了，完就找那些朋友玩，完我就这个我就想看得特别紧，我就行，我真不知道我得怎么把控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整了，我他也。

0: 你要反了，他四五十年我就跟你连麦，挺吆喝你。完，你那时候就告诉我怎么办。我那二姐现在就挺优秀的，真的，我就特别相信中国老师，你特别现实、接地气儿。
1: 嗯。
0: 不像你那个他姐吧，是早恋。
1: 嗯。
0: 完，这四五十年早恋，完你他完他说的他早恋，你就给他早说、啊，你早那些书，你让他看，你说这多学学经验也是好的。完，我就没咋管他，反正啥都跟我说。他说的这样也挺好的，管哪他都跟你学，他要不学就。糟了，
1: 嗯，
0: 哎，人脑袋确实，现在他也是教舞蹈的，
1: 嗯，挺好，
0: 他文化课也不好，
1: 嗯，
0: 文化不好，他在舞蹈学校教舞蹈。
1: 你家这个孩子吧，是这样、
0: 嗯，
1: 就是现在他那个是上高中能不能上去啊？
0: 就是，就是
1: 你现在就咱就说实话，
0: 二高都上不了，
1: 就得上私立的、啊。
0: 私立的他都他没有啥成绩，就是都已经弃学了，他就是不学。反正我们在他身边没成绩。
1: 那他自己想不想上高中啊？
0: 他倒想他就是他就是不想学。
1: 这孩子他爸干啥的？
0: 他爸就在家种地，他我家是蚕农啊，种蚕的。
1: 蚕农不就春天的一季吗？
0: 不，两季的。你这是咋的？我也是吉林省的。
1: 啊，就左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左蚕，就卖蚕蛹那个蚕，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我一说桑子，一说养蚕啊，就四五月份两个月嘛，那咋养蚕老他妈累，老累挺了。
0: 我老累了，现在就在山上上场了呢、
1: 啊。
0: 他爸呢，我跟你说，只要是观点不一致，他爸那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儿子撒手养，那意思就不用管的那么紧。
1: 嗯。
0: 说的，他那意思说的，出去了，有老多例子了。
1: 嗯。
0: 就从小的这些，我也像他俩姐那个，我就总想。就看着他，就一直看着他。我文化浅，就小学毕业，就能看到五年，往后提不会了。
1: 嗯，
0: 就他俩姐姐那阵也这么整的。他大姐吧，我不是炫耀，他大姐是小学老师，也上那工作了。
1: 嗯，
0: 就这个儿子，他爸就说的，出去了就离你老远了，一点也指不上。那意思就是在家，
1: 嗯，
0: 不行，就顶多也就是说的，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完了起码在跟前不白养了。他爷奶呢？他爷奶都将近九十了，也都这态度。
1: 嗯。
0: 那
1: 你跟人吵吵那干啥、啊？这本身来说就要祖了都，也不跟你姓，你说人家祖宗就这么个祖宗，你还管那么大，你别跟人生气了啊！但是我倒是说两句话啊，就是说你家孩子未必去钓鱼去了，你家孩子去玩的可能性比钓鱼的可能性多啊。他兜里别整太多零钱儿，嗯。
0: 他爷奶给呀？
1: 那你看。就是肯定是基本上我可以确定他是去打游戏了啊，然后
0: 他打游戏
1: 有这么一会儿有这么一帮小朋友，他钓鱼不会那么上瘾啊。
0: 他游戏厅吧没去，他用手机这个，他就是跟那在一起吧，
1: 混
0: 他也他回来他啥都说，对他什么都说，他那些孩子抽烟什么的，就是什么这个事儿，我说的吧，你到十八岁以后吧，你就是你真要学抽烟，妈也不用帮，但是你毕竟你现在年纪小，你现在
1: 说这个你说这个都没用，一点用
0: 啊，对，
1: 一点用没有，
0: 你说对了，我就觉得
1: 这样，就是说的那个，如果他真是乐意钓鱼的话。你在你们亲属里头找个钓鱼的高手，啊，让他跟人家在一块混混，啊，就看钓鱼。我跟你说，钓鱼需要花很多钱，那就让他琢磨琢磨，你就钓鱼，你看看你要真正钓鱼的人，上职业钓可以没问题啊，就是让他知道人家真正钓鱼的正规钓鱼的是什么样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他距离人家还有多远，然后他要不服的话，他就练吧，这也是条出路。也是条出路啊！
0: 他这也不是啥正规出路，对他跟我说了，他想要学厨师，他把学校都给我发过来了，就那个连接图片。
1: 那些骗人的。
0: 想要当厨师。
1: 当厨师。
0: 我也是。
1: 当厨师也不能他给安排学校，你得问我，你得问明白人，就是说的哪个厨师学校是好是真正的，就是最起码来说，厨师这块你最好能先干一段时间，当一段时间学徒，完了之后你再上学校学去，你知道学啥。要不然学校就跟咱们那个念书前那个学习不一样，老师来就教你，到底咋用你也不知道，是吧？完了等到社会上了，等到用前不会，眼睛长上了，扁担沟似的，那也没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学技术这个东西，你先去看它的应用场景，什么应用场景？就你在后厨你是咋工作的？你看完之后，你才知道啊，为啥老师让放两勺盐，放一勺油，怎么怎么样？你才知道这是为啥。要不然的话，你老师教起来，你根本就不想学。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就那么回事呢？到底用起来咋用，他都不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听我说啊，就是你在亲属当中找一个啊，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然后热爱钓鱼的人啊，让人托人也行，让他带你儿子一个徒弟。这个孩子现在看你学习就别太指望了啊，别太指望了。
0: 对，
1: 有爷爷奶奶和他那死爹在，这孩子不太学习好的啊。所以说咱们别太指望，但是呢，你让他知道什么是正规的钓鱼啊，就是你爱好，包括什么是正规的厨师，正经过日子、正经干事业的人是怎么干的，得让他知道，别跟那些二八夹看在一块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啊。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学习好了，咱就偏得了。啊，如果学习不好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啊，你也别跟着生气。我刚才说了嘛，那儿子他们跟他们家姓，不跟咱家姓，咱管那事儿干啊？你别生气，听不听着？
0: 哎呀，也上火，你说我今年49了，我也怕上火，
1: 对，所以你就得听我说嘛，你把这事放下，你别管他，这孩子你上火他也不带学习好的了，我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啊，
0: 那你说他初中毕业以后还要选什么专科？
1: 能上高中就上高中，不上专科。
0: 他就没有啥分
1: 儿，没啥分儿。你看，我告诉你，就是能上高中就上高中，不要瞎蒙胡子眼的上个那啥啊。
0: 他爸那，他爸
1: 说小米说他看出来了，你们家这小子是随根儿了，没随上梢啊，随梢就好。就随他家根儿了，像他啊，你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记住，你比方说咱家养蚕。咱也不会，也是跟人家学的，后来学明白了，是不是？
0: 嗯。
1: 对他，钓鱼，他就在这块混弄着钓，他也整不明白。人家一个杆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水用什么样的杆，什么样的鱼用什么样的饵，这里边说的特别多啊。他要真能整成职业钓也可以啊，职业钓，但是挺费钱，这活挺费钱。啊、哦，
0: 对呀、
1: 啊。那行，我多了不跟您说了，多了不跟您说
0: 了，
1: 就是我就告诉你，就是随玩就玩，别上火啊。儿子孙子自有他的福报在啊。
0: 谢谢。
1: 好了、啊，
0: 谢谢钟晓老师，我听懂了。
1: 记住我再跟你说那句话啊，就是儿子学习好不好，纯粹他家祖宗的事儿啊，跟这个跟咱家肯定没关系，跟他爹妈都没关系，就是祖宗老祖宗使劲儿他学习就好，老祖宗不使劲儿他家学习不好，他家老祖宗不使劲儿，咱就别管那事儿了啊，行不行？
0: 好了，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再见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我听你节目这10多年了。
1: 啊，10多年了啊！你好
2: 啊。你好。
1: 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了？
2: 56了。
1: 啊，56了啊，还不大，这岁数还真不大。什么？说说遇到啥事了？
2: 那个哈，我这不给儿子家看孩子。
1: 嗯。
2: 今天呢，儿媳妇说他家以前没安监控，
1: 嗯，
2: 今天突然说是一妈，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想安个探头，你介不介意？
1: 嗯，
2: 我随口就说了一句我不介意，
1: 嗯。
2: 然后呢，我其实我心里我已经都想，这不就是防我吗？
1: 嗯，
2: 我就感觉你说我搁这看孩子看的哈，也是的。我本身
1: 看几年了？
2: 孩子才19个月。
1: 19个月啊，一年多
2: 啊。然后不是冬天吧，就我亲家下来了，可够的也不上班了，他就看。
1: 嗯。
2: 夏天呢，这没有人就让我去看。
1: 啊，好。
2: 啊。
1: 嗯。
2: 然后他这么一说，我就是了，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想让你开导开导我。
1: 不是，现在人家都有监控啊。那家里养条小狗还有监控呢，何况养个孩子呢？你这个想法落后了。他不安大厅，不没安你卧室吗？
2: 嗯，没有，我不跟儿子搁一起住。
1: 就是他乐他自己家，乐呀、啊、乐咋咋安咋安去吧。你也不没事，你也不说把孩子喂猪，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他乐乐安安去吧。而且就是我跟你说，监控这个玩意儿啊，有的是现在啊，不光是他们家，就谁家都有啊，这是个常态。
2: 啊，我

0: 我倒知道，你要是以前那样就哄我，这会儿他又暗了，我就是一个心里不舒服。
1: 那你这个不舒服吧，我能理解啊，不舒服我能理解，但是你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儿不了解，所以你不舒服。
0: 啊，
1: 你这得说这得安呢，对不对？这能不安吗？不安的话，你说我这个岁数也在这块呢，咱这么讲，我也能听出来您这个说话呢有点慢，是不是？
0: 啊，我体质不太好。
1: 对呀，所以说那个一旦说你说你带个孩子，你们俩，你一旦出点啥问题的话，你再说不出话来，这孩子还不十九岁还不会打电话，那咋整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事儿啊，这个别往那啥了想啊。
0: 啊，那好。
1: 哎，这个你得特别高兴啊，跟儿媳妇说，哎呀妈，这个监控安完了之后啊，我太高兴了啊，这太好了。为啥呢？因为我在家呀，我总担心。你说我这个岁数，我这说话还来得慢，有时候一整说不出话来。你这一旦有点啥紧急的事儿，你说这小孩自己也不会打电话，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我这头再动弹不了了，你完了。现在你说你们安上监控了，我这心里就可有底了。有点啥事你们看看监控，一看我们娘俩挺好的，你也放心，对吧？
0: 好，
1: 对吧？啊，
0: 我就想让你开解开解我。
1: 啊，我这么说你是不是理解了？是不是明白了？
0: 嗯，这我非常的开心了。
1: 对，你这玩意儿他是为了孩子，为了你，为俩人着想的啊。
0: 哎，开始我是咋想的，我寻思他是我就有点不放心，我也监视我呀。
1: 他不是监视你，
0: 不好吧？
1: 他不是监视你，他是担心你，担心你，担心孩子啊。这个明白了吧？啊。
0: 啊，明白了。
1: 哎，好了啊，哎，
0: 好了，
1: 好了，不生气了，好好带孩子。你家是大孙子还是大孙女啊？
0: 孙女
1: 啊，祝孩子茁壮成长 啊，听不听着
0: 啊？好的，谢谢。我孙女可喜欢人了。
1: 好，是吧？长得这样的，让他长大高个还好看啊。
0: 哎，长得肯定不太矮的，现在就可高呢，
1: 是不是啊？你看看，行，好好的了啊。
0: 好，
1: 好嘞，哎，
0: 谢谢你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了啊，哎，
0: 再见了，
1: 好嘞。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金夏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吧哈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就说一说，打给你，
1: 说说吧。
2: 我孙儿吧哈今年都十岁了，我65，他吧不常在我这儿，就是偶尔放假了过去待几天玩一玩。
1: 嗯。
2: 但是吧哈，你说这前天哈出外头，在那喷泉的地方就拿了个水枪抽水，完他往人家身上呲。就他逃，一个小姑娘，他逃到啥程度？就往天上呲，往就是那跟前那个建筑物上呲，那不喷可好用水吗？到最后他没地方吃，感觉不好玩，往人自己往身上呲，完那条小子不干了，嗷就一下揍他，完就让我爸把那条小子给拦住，我说阿姨你可以道歉，他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那呲前你为啥？呲前你为啥不管他呀？
2: 你说我好远，你说他不听呢？
1: 不听，
2: 你说啥他也不听。我说你别往人家身上吃，等到吃完了他就跑了一个追呀，这离我好几米远。我没想到他往人身上吃，你说，我寻思你一玩水枪也没什么危险。
1: 那你不乖他一顿，那不到时候人小孩真就揍他一顿咋的了？你就叫那小孩就应该让那小小揍他一顿，打完之后再赔礼道歉。
2: 你都不知道回来之后我儿子揍他，我都觉得好像不对劲儿，不应该打他似的。
1: 那你回来不应该跟人说、啊？你要是儿子当时在现场也行，你不在现场，你回来跟儿子说，你不加缸的呢？
2: 加缸不是这样了，以后咋办呢？还有呢，完第二天吧哈，他就当了一个秋千，人一小女孩子，一瞅就是文质彬彬的，跟他相仿岁数，比他矮一点点。然后啊，人家一看他完，就把那秋千让给他了。让给他了吧哈，也就他当时他爸在跟前呢，告诉你别站你那道，你是危险，再一站起来就会。裤子脏了嘛，然后待一会儿吧，他怕就回家了，我容易跟他在陪着，结果你猜咋样？他玩过秋千，跟那女孩就玩一种游戏，就他吧脸儿朝前，那小孩呢在他身后，脸也朝一个方向，完他吧哈说一二三四五，他往前走几步，到最后走到他跟前，他浑身一把能抓到他就赢了，但是玩完了。他推着给你推倒了，给那小孩后脑勺着的哇一下就哭了。当时吧，这小孩他爸爸给。

0: 不远，但他蹲着没看着这个具体是怎么倒的。
1: 嗯，
0: 如果人家看见他推的，人都不能让。
1: 嗯，
0: 哎，当时我这心呐、啊，我说他咋这样呢？
1: 那咋整的？你儿子也看着呢，也不是说光你自己在那。
0: 他也叫我回去吧，我儿子。
1: 啊、
0: 嗯。他也叫我回家，就我俩在那之后。
1: 啊、
0: 嗯。他女家在
1: 那。那你俩在这，他爹走了，你还能再管他？你赶紧拎着一起回来呀、啊！你自己管不了他，不知道吗？你老太太，你自己孙子啥样自己不知道？你想啥？你想啥都想错了。那这孩子你管不了，在你这块赶紧看两天拉倒，赶紧扔走吧。
0: 是，我想他白天吧都搁家求一天，晚上凉，我今天要玩一玩，跳一跳吧。你说你不知道可怜那个出的事儿。
1: 那你那个就咱这么讲，你该削他呗。那玩意儿这玩意儿，你出那个事儿不是个人事儿，不知道吗？啊。但是我跟你俩说，这孩子你管不了，因为第一你身体也不好，你脾气也不咋好，那个你身体也不好，脾气不好，人家那个家长也没指着你能看着，所以说来这几天咱就表现的就非常喜欢就拉倒了，其他的不要再别挑人家理啊，听着没有？
0: 担心他大了咋办？
1: 大了跟你有啥关系？小了你都没管着，大了还用你管啊？
0: 哎呦，可担心了。
1: 你担心有啥用？你除了身体不好，你能干啥？你光担心有啥用啊？你担心不了，我看出来你了，我听出来你了。你除了担心，你干不了啥，听说吧？
0: 是
1: 啊。
0: 我说你还怎么教育变成就是比较仁义、比较善良？
1: 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孩子未必以后就坏，但是可能会，就是说不定啥时候会改变。而且这个孩子，我怀疑他是有点啥毛病。
0: 啥毛病啊？
1: 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儿子领没领这孩子查过，这孩子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类似于多动症之类的这样的毛病啊？就是听不懂话。
0: 他吧，当时说的可好听，就说话特别好听。
1: 嗯。
0: 但是他出事儿就是特别狠。
1: 嗯，就所以我说他有毛病嘛，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就是你听我能不能听我说？
0: 听你说。
1: 听我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最到家的话了。就是第一，你身体也不好，你状态也不好，你看不了这个孩子，人家也没指着你看孩子。那既然放假来了，咱们就歇上就拉倒了。完了，具体说怎么教育，那是你儿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听着没有？你做点自己能做的事，你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比啥都强。啊，你能做啥？你能做啥？比方说你要
0: 给他梳头、做饭、洗衣服都我。
1: 那你一个当奶奶的上你这儿来，你不给梳头做还洗衣服，还谁还他爹呀？
0: 对呀。
1: 那孩子他妈来没来啊？
0: 没有。
1: 对呀、
0: 啊。
1: 这忙不忙不说，你这事你就别那啥了，你就别跟着操这个心了啊，听不听着？
0: 好。
1: 就是你来了之后，然后小心点，别让他跟别的孩子玩，在你家这儿，听不听着？
0: 听着了。
1: 上人少地上去，领着他乐早玩早玩，然后等他爸领走了完再说，别的你别管了。你这身体根本不，你一听你说话，你这身体就根本就不行，你干不了啥，别管那事了啊。
0: 好，谢谢张华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0: 哎，拜拜。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目前成员大部分来自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民乐团。纳日苏、乌日根、乌尼、钦格勒、塞汉尼亚、阿乌日根、钦格勒图、齐齐格玛、毕力格巴特尔，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他们成立了安达组合，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蒙古语中有结拜兄弟、结盟等含义。巧合的是，乐队中的纳日苏和乌尼原本就是幼儿园同学，在一个旗县长大，他们的父辈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和乌日根、钦格勒先后考入内蒙古赤峰市艺术学校马头琴专业，毕业后又同在内蒙古歌舞团民乐团里做乐手，从发小到同窗同事，最后成为乐队队友。安达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最纯正的蒙古族情谊。

在歌舞团期间，纳日苏、乌尼、青格勒、塞汉尼亚和乌日根一起参加了呼麦的短期培训。当时有一个节目汇演环节，按照以往惯例，他们基本都是以独奏曲、合奏或者乐团形式演奏纯乐器，但教授呼麦的敖都苏荣老师帮助他们编排了曲目，有蒙古族传统乐器和呼麦以及人声演唱。呼麦的加入让音乐变得丰富，也增加了他们对音乐的新理解，更让他们找到了组乐队的感觉。

0: 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安达组合成立初期，像许多创业者一样，需要克服困难和挑战。同类型乐队之间的竞争、建立声誉以及成员之间的互相配合等，越是艰难，越是不轻言放弃。逐渐，他们在歌词、乐器和音乐编排方面展现出创新思维，把呼麦、长调、短调、马头琴、茂顿潮耳、史诗、陶布秀尔以及多种蒙古族特有的打击乐和其他音乐与音声形式，以一种世界性、时尚性的音乐语言和表现理念融合在一起，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民族音乐道路，坚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使他们在众多乐队中脱颖而出。

安达组合的音乐中，除了采用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外，他们还对部分乐器进行改良，自主研发制作新的乐器，如借鉴图瓦族打击乐研制出的新乐器图瓦鼓，把鼓和铃音类乐器合二为一，在图瓦鼓上方加入了从蒙古国带回的萨满鼓，将这两种打击乐器组合形成了新型的安达鼓。除了本土乐器以外，安达组合还大胆地进行跨界尝试，不断拓展与非蒙古族乐器的新组合。比如在演出中，他们还融合了美国印第安人的乐器羽棍，将运用于远古狩猎时的古老乐器口弦琴纳入乐队，模拟游牧生活中的自然音响。

安达组合还别出心裁的自创发明了乐器嘎拉哈，又名羊拐，其材料来自羊身体关节部的骨头。他们筛选了81个羊拐，用绳索将其串联，采用手摇、抖动、拍打等方式，使羊拐之间互相摩擦碰撞，以产生特殊的音色。其原始而沙哑的音响效果别具韵味。在创作中，安达组合怀着对自然和生命的信仰，有意识地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旋律，并赋予了独特的演绎方式与情感，使他们的作品在饱含民族传统的同时，呈现出了当代音乐的特点与新意。

0: 南有座景迈山，这里云海蒸腾，宛若仙境。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历经千年，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将村寨建在茶林里，茶林隐在森林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1: 75年里，景迈山发生了怎样的沧桑巨变？申遗成功之后，景迈山的人们如何守护共建他们的美丽家园？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今天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一集。

0: 第一集。
1: 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这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2: 哎，
3: 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1: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顶麦山的人。
4: 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1: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3: 快去换衣服吧，真的受不了了。
5: 走，
3: 咱们
5: 走
3: 吧，
5: 换衣服。
6: 这个房子，可是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7: 就是，
6: 哎，海哥，你哪这么会做脑筋呢？
7: 是啊，
1: 我跟你们说，
7: 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6: 是，
8: 我也想赚大钱，
6: 赚大钱。
7: 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1: 尼摩，你行吗？一家一家我能答应？
9: 这个我说了算，
10: 我说了算，算了
9: 啥子？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 哎，尼摩，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香罗，
11: 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0: 黎。
1: 有漫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2: 是啊，
3: 你们是第一次来井漫山吧？
0: 是啊。
3: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井漫山吧。
1: 好啊。
3: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 是啊。
3: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好嘞，这井漫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4: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呢？
1: 对呀。
3: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井漫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哇，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0: 走，
5: 怎么了？
6: 停下！
3: 儿香，你咋了嘛？
1: 咋了？海棠，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6: 哎呦，管家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不要说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1: 姨母，你不要错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海棠，你自己说，井漫山的规定是哪样？
3: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1: 还有呢？
4: 海棠，
1: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
7: 姨母，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矮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6: 吉祥如啊，哪个跟秦有仇？只要发大财，盖新房会哪样嘛？
7: 男子高装去，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8: 哎呦，姨母，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6: 你看，
1: 海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3: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1: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井漫山的建筑。
3: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井漫山文旅开发。
6: 哎呀，
1: 不好呀！你怎么不懂嘛？井漫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棠，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3: 我不同意，
4: 我面子不行。
3: 为了井漫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6: 实现心愿所换，
4: 最有本事的，
6: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1: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6: 哎，你家主任，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9: 他说的对。
3: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井漫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6: 是呀，儿香主任，你说井漫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

0: 住好不好？
1: 妈，
2: 有什么？
1: 这块都出来。
3: 我说过，妈，要保持传统样式。
4: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0: 对，搞的妈，
4: 穷的
0: 我们还老脑筋呢。
3: 白凯，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5: 不拆。
3: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5: 你也不拆，
0: 不行，
5: 我们都还有。
3: 拆，你去拆，快点，现在，
5: 都动手。
4: 对啊，
6: 苏爷爷，
7: 你们都住手吧。
3: 爷爷，您看他们。
7: 儿媳，你太着急了。
3: 可是爷爷。
6: 儿媳，苏爷爷说的对。
3: 施远方，你回来了。
6: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啊，爷爷，这位是？
6: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7: 哦，儿媳，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3: 啊，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6: 我都看到了。
3: 不好意思啊。
6: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3: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6: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7: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8: 申遗的规定嘛。
9: 对呀，这是新规定啊。
7: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0: 谁不知道？
11: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12: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13: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4: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15: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7: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6: 这20多年前不敢想象。
7: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17: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7: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16: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17: 真的要去北京吗？
16: 我正在考虑。
17: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8: 是
17: 啊，目前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16: 要去要去的。
17: 哎，
16: 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多好多天呀！
17: 你去昆明要骑马了吗？
16: 就算这样，

0: 族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1: 是啊，苏黎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0: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2: 有道理，应该去，应该去的。
1: 嗯，
2: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0: 说实话，这几年我深有体会。解放，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2: 有道理。
0: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对呀，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2: 对对对对，最好的。
4: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5: 是啊。
4: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5: 你也想去北京啊？
4: 不是，我是怕你的路上。
5: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4: 嗯，阿爸相信，我也相信。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
1: 啊，
0: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2: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3: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0: 啊。
3: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4: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
5: 还有，
4: 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6: 哎呦，我的朋友，
7: 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6: 是吧？
7: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党人呢？

0: 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就开眼界了。哎，是共产党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2: 所以您会说井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1: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井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3: 苏利亚呀，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4: 是啊，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5: 爷爷，
1: 嗯，
5: 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井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1: 我就是这样想的。井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南昌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井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5: 海凯，我
6: 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5: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井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6: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7: 哎，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8: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7: 走，不要耽误赚钱。
8: 走，
5: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6: 哎呦，你慢慢想。
7: 走，
6: 儿香，我先走了啊。
7: 儿香，我也走了。
5: 走。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1: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7: 对，儿香，你别急，
2: 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5: 不行，我要去找艾坎。
2: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坎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5: 你有办法？
2: 嗯。
5: 什么想法？
2: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4: 寻找？
5: 寻找？
2: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5: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
4: 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2: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拒绝。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拒绝呢？
2: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5: 好啊好啊，
9: 好
5: 啊，
9: 好，
5: 可以
9: 啊。
10: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11: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五朵鲜花》，五朵鲜花嘛。
12: 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11: 可这都是古人什么东西？
10: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耷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1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5: 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8: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

0: 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车。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车。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

0: 点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简单。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

0: 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啊很长时间的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生活当中的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只要是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啊，就觉得自己挺闹心的、难受的，一直在自己心里头积郁着，让自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的这些事儿啊，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介绍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为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或者说呢把这个公众号信息发上来啊，给大家一个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可以用收音机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同步直播，只不过呢它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机器啊，各个城市都属于自己的转播机器，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呢比方说吉林市你就要找属于吉林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波段啊。总之呢都有啊，城市都有，很多景区也都有啊，有景区也都有 FM 的波段。如果是家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那么它这个呢是覆盖全省的啊，是覆盖全省的，甚至能盖上点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这一小部分啊，所以说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在城市收听它的时候，因为城市的电波比较复杂，中波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乡村听它的话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如果是在这个家里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家里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啊，在吉林省以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甚至说人家在中国以外在国外根本收不着这个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那您呢就这个找什么呢，您就用这个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网络收音机呢，就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可以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个找你就查，在蜻蜓 FM 上不都有那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查找吗，搜索吗，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的直播。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重播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找这个咱们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别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搜小声长谈，哎，你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的专辑。那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咱们播一期新播一期啊，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新播一期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所以说您按照日期就能够搜索啊，就能够搜索。这个呢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收看，收看呢原来的时候广播是根本看不着的啊，因为说这广播出声电视露影嘛，是吧，电视出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广播现在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就是大家

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啊，到这个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收听收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参与平台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平台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用文字咱们进行交流，文字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当中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在我直播的时候你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啊能够听到您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的咱们就可以及时互动了啊。好的，记住啊，咱们的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心里头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呢容易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出昏招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先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再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咱们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说孩子在考试之前呢，是这个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啊，妈妈就是菩萨，有求必应，考后呢妈妈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孩子地位直线下降啊，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其实啊没有必要啊，其实没真就没有必要，尽量的那考试之前你妈也不傻，考试之前跟你辩就啥，对吧，他并不是说原形毕露，而是说恢复，你们俩恢复正常关系了，你妈该捋你就是捋你，该爱你就是爱你，那妈妈不就是连捋带爱吗，是吧，捋你也是真捋你，那个爱你也是真爱你，这一定都不要怀疑啊，一定都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没有那啥的，就是属于考前的时候，哪个妈妈混成那样，考试之前非得跟孩子掰扯这个掰扯那个，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好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三部热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跟我说小哥呀，坐标辽宁，床单被罩洗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干呢，没招了，就是很少有这么潮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像辽宁好像海边上更潮一点，不是海边也能潮这样吗，就是咋，就是你要没有太阳的话也能干，但是干完了之后吧，它就总像是没干透似的那种感觉啊，就确实是这个挺闹心啊。哎，好的，就是今天我就希望说这哪管说的，今天晚上整个都是晴天，别下雨，就能干很多啊，就能很迅速的干啊，东北这点非常好，就是干爽啊。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对啊，快手前的朋友们忘了跟大伙说了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呢能够这个热度高一些啊，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开这个不要开这个不要申请连麦，就有一些事儿啊想要。

要跟小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咱可以呢，就是打热线电话啊。这快手上现在也要打热线电话，因为是广播，咱是你大家能看着我戴个耳机啊，这是广播正在直播，您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431-8581-5199啊，0431-8581-5111，05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有啥心里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憋屈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说说唠唠啊，这唠唠之后呢，因为毕竟小哥咱们这个团队干这个陪大家唠嗑这个事儿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整整18年。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无所诉说的时候，能做一个好朋友跟您唠唠嗑。这种聊天的过程，并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能够处理好心情，能够让我们紧勒着这个心呐、啊，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一旦堵的慌啊，就跟塞一个抹布一样样的，要不就是心本来没多大劲儿，上边端了一盆水往那一坠，哎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您就这样，您就呢就是咱们打电话聊聊天，本身来说交流是一个减压的非常好的方式，这是咱们最重要的目的啊。你就说中小比谁高到哪儿去，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扯淡。就是咋说呢，站着说话谁都不腰疼，然后看别人事看得都挺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为啥还有这么多朋友乐意说跟中小唠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唠完之后心里松快点啊，这是最大的想法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还有哪些留言，有哪些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啊，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说中山老师晚上好，有个事儿麻烦老师给点意见啊。我呢头胎是第一胎是小兔子啊，我俩呢想要二胎小羊，但是我婆婆说属羊命不好。老师你觉得属羊命真不好吗？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你净扯淡，属羊咱们中国只有十二个属相，只有十二个属相，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命都不好，那不扯淡吗？咱们中国十五亿人口，怎么可能呢？他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他一边说属羊命不好，然后一边说如果你们家有仨属羊的叫三羊开泰，比谁都好，这都没有道理啊，都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啊，你就扯淡。就是孩子该哪年来哪年来，该哪年要也哪年要。我跟你俩说句实话，就是孩子这个他不是说你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啊，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你们俩啊，就是比方说是像机床似的啊，逮了一块铁，逮了一块铁，你车前洗铆电焊，嘎整完之后出来一个大螺丝嘎子，就是标准件，不是那么回事。他是孩子和大人是缘分，缘分到了他就来，缘分不到他就不来。就咱说实话，就比方说你说你想要，你不一定今天就能要上，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来前才能要。所以说别听老太太们说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个说的啊，没有那个说的。我认识的属羊的命嘎嘎好的不是一个两个。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而且就是完全就是说什么属羊命不好的事纯粹扯淡，因为啥呢？不可能，你就想象1/12，就是咱这么讲，咱中国15亿人，咱们就算12亿人，咱们那3亿都不跟着比，是不是就有1亿个属羊的？你算算得有1亿3、1亿4属羊的是吧？这1亿3、1亿4都命不好，你不扯呢吗？

孩子是缘分啊，孩子是缘分，孩子来啊，咱就讲这是老辈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孩子来有来报恩的，有来讨债的，有来报仇的，那是没准啊，那谁也说不准。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属羊的，都我们班的班的属羊的，而且还是女生呢，那命老好了。那个哪年来说的，那个老婆婆给买转运珠，还是大姑姐给买转运珠啊，然后老婆婆就要给她买，坚决没要。为啥没要？我命这么好，为啥要转运呢？我现在运气多好啊，给我转坏了怎么办？就没要，把老婆婆乐坏了。听明白了吧？就这个，就别管那事儿啊，别管那事儿，有就好，来就要，就这么回事啊。来了，说明缘分到了啊，说明咱缘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好好培养，尽咱自己最大努力也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宏伟说，钟晓你好啊，我听小人长谈感觉是一种享受啊，我都听了好长时间了，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道至简，城外无物，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道至简说，跟你说啊，武则天是属羊的，嗯呐。那家命好。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正好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正好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跟我说，是小哥呀，坐标北京啊，昨天晚上狂风暴雨啊，外边一看都下白了，狂风卷挟着乌云。啊，狂风卷着乌云，马上让我想到了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是吧？最近这种天气啊，这种天气主要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气象解读啊，这个不当权威消息发布啊，是主要原因是有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东北冷窝，一直在这个上空来回，他走了他来，他来了他走那种啊。据说这两天那个败家子那个湖上边又形成了一个东北冷窝，正往咱们这头推呢啊。这个东北冷窝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在高空啊，非常高的高空在那转啊，在那转，它也不走，就在上边转，然后把那冷空气批发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后，因为这天热了，天热之后咱们这是下边是湿冷空气，湿热空气啊，湿热空气被高空下来那个冷空气给整成雨了啊。所以就一直盘桓在咱们这个头上啊，这个解释我不知道科不科学，但是我是在网上查看看有人发的科普资料啊。但是现在科普博主咱也不敢信呢，不知道他是真科普啊，但是他那个图做的挺令人信服的啊。说东北冷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稳定啊，在哪转就在哪转，不像台风似的来回走，他在哪块一直能转很长时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继续来看我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说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和他媳妇干仗啊，干仗完了说的，他老丈母娘把我媳妇和我老丈母娘都给骂了，骂完之后关系也没有缓和的时候，我小舅子后来就找我干农活去，我就没去。我说你姐不让我去，他们家全家都不高兴了，我这颠覆三观了，这是不是不怨我们呢？”不是，是不是真是你媳妇不让你去，还是你就懒你不去啊？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倒问问你媳妇，你说我这个去还是不去啊？完了你媳妇说那你去就去吧，或者说你不去就不去吧，对吧？你这在这块自作主张的，人家你媳妇可能说那他骂就骂，那他老丈母娘骂的不是我弟弟骂的，那你该去去呗，对吧？你不去完了你把锅还往媳妇身上背，人家不骂你，你就说还不乐意，不乐意你媳妇没揍你就不错了，我跟你说。那整鸡了，把你整到播种机里头，把你点籽点地下去，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个大懒蛋子，人家那头干农活你不乐去，完了你在这块撤脱找褶，完了不但撤脱找褶，还往媳妇身上褶，让媳妇当王八蛋。你这种人全家不跟你生气，跟谁生气，对不对？你还颠覆三观了，你那三观就是个懒蛋子。

哎，记不记着？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在农村啊，在农村住，在农村住的话吧，好像是哪个村子都有一个老小子，外号叫二懒。哎，老张家二懒，老李家二懒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没有三懒啊，没有说老三懒，没有，也有大懒啊，有张大懒、李大懒，有啊，但大多数都是张二懒、李二懒啊。不知道为啥，在排行上可能是老二更尖一些，不乐干活啊，老大基本上都是干活，等老三是他就只能坏了啊。您说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吗？

今天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直没有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啊，可以找到咱们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您发送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个是实时交流的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小老师晚上好啊，我是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名听众。7-8年前呢，我们这儿有电台转播您的这个节目，后来呢不转播了，我就用手机听你节目，这节目办得很好，天天听。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祝中小老师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看您在那个万里之外啊，在新疆的库尔勒啊，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也给您呐、啊，这个属于祝端午安康啊，祝您端午安康，祝您一切顺利啊。库尔勒在我们这块卖的最好的是库尔勒梨呀、啊，库尔勒香梨老好了。新疆台应该是转播了咱们节目，转了6年到7年，我有点记不清具体年了，应该是有6年到。

2017年的时间，疫情之前吧。好多年，真的是好多年。咱们新疆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对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支持，非常感谢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啊说从2019年高考结束就听您节目。现在孩子都10岁，你是2009年吧？你要是2019年高考结束，还现在孩子10岁了，你都太快了，孩子啊，那个妹妹啊，应该是2009年。说工作生活都挺好，听小哥节目，我就要了10000块钱彩礼。我爸也说听您节目说彩礼的事儿，也能想明白了。老公对我也特别好，什么都给买，还给做饭啊，包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啊，这个咱俩爱好一样哎。早上也是他起来给孩子弄饭，送孩子上学，平时孩子上课外班也都是陪着我们啊，就是有时候脾气急，容易生气。前天下雨，就因为停车，车位小停不进去，我就让他把车停我车位上了，我去另一个位置停，他就犟啊，说我这个也小停不进去，一生气踩油门开走了啊，我就在车上等他呀，想着他找不着车位再停过来啊，结果人家过来又停在原来那个车位，停进去了，下车看着脸就生气的样，问我回家不，我看他那脸色说的一会儿再回去，我就很不理解，我什么都没说就躺枪了，和我生气，和我生什么气呢？这几天回到家一直就没勒他啊，他可好啊，也不和我说话。上次也因为什么事儿，他没弄明白就生气了，我又躺枪，我一句话没说。这次呢，我就想制止他啊，我要是错了，我肯定主动说话，太气人了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他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是吧？这个吧，你跟他生气，你治他，那都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各种这个来回呀、兵法呀，咋咋地？你记住，就别真生气。就是男的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了解他，他什么时候容易生气，是吧？你就犯不上惹他，然后等他不生气，想往死琢磨他。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生气去跟他俩收拾，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琢磨到底这关节在哪儿啊？到底关节在哪儿？想什么办法给能给他整老实了就行了。就我不说嘛，你想啥招收拾你老爷们儿，那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带说不让你别收拾了或者怎么地的，不带不说不让的。但是你要记住，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呢就是得就是用招啊，就用招来做这个事儿。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你对你老爷们好不好的事儿，而是说对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得能把持住他，是不是？你就是这样的，你要太爱他之后吧，太爱他之后吧，他有的时候一出一彩的吧，他想的没那么多，他有可能这事儿他已经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完了你这头再寻。再改着自己把自己内耗够呛，你犯不上啊。所以说，但你了解他之后，你看他吃哪套不吃哪套，接哪壶不接哪壶，你这个心里一定要有数，有数完了之后就好了啊。

有一个呢，就是人吧，男的女的都一样，哪个月都得有几天吧，就是那个不顺心眼的时候啊，就是像情绪感冒。像女的呢，大多数都是就是来亲戚了，大姨妈来了，然后之前两天或者是期间的时候，就像心理感冒似的，咋都不得劲儿，就是闹心，就是搅搅啊，就是没招啊。男的其实也会有，尤其是他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啊，他累的时候呢，他又没说，然后呢你又没太理解他啊，你又没太理解他，他又不说，这时候就容易那个死出啊。所以说呢，你该收拾收拾，我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师出有名啊，一定要有路数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对，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啊，一定有缺点。这个人要没有这个缺点的话，他肯定不娶你。啊，他肯定不娶你，就是对方的缺点，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老师说的，他还不是心理专家，但是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的其实对方的缺点才是你真正的生存空间，就是对方的缺点是你的空间，对方要没有这个缺点，其实人家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就或者说人家这个家就没有你的地方了。正是由于对方有他这个缺点，你们俩才能成，才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的缺点也是他的空间，比方说你比较懒，早上不给孩子做饭，不送孩子上学，你那么懒，人家勤快啊，所以说你的这个懒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啊？你的懒就是他的空间，你要贼勤快啥都用不着他，那你找他干啥呀？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他一定是有缺点的啊，一定有缺点的。你该咋收拾咋收拾，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想开了，你不内耗不生气，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次说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热线进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说昨天把泰坦尼克号又看了一遍，忽然发现这杰克不就是女生家长日防夜防的小黄毛，小黄毛吗？有趣灵魂的小黄毛比无聊油腻的富家男对于小姑娘来说都更有吸引力啊。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了啊，就是在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开始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是曾经开过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大片的研讨会的啊，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啊，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说还都是用电脑的呢，用电脑的那种互联网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你到网上不一定能查到了啊，不一定能查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因为也看了嘛，我泰坦尼克号看了一遍还是看了两遍，我忘了，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巨幕电影啊，就是大屏幕，还没有那个 IMAX 呢 ，IMAX 是那啥那个阿凡达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银幕和重和小的银幕，看的那个大幕大屏幕的那看的非常过瘾啊，因为音响也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电影做过一个研讨，其实就是说的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它的宣传的精神内核啊，精神内核。其实这个是他西方的宣传，实际上就是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宣传，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啊，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他自己那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这个追求，要做自己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外边包着什么纯情啊，什么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故事，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然后营造这个场景，他那个时候咱们比较震撼于他这个场景的制作，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钱，人家做出那个玩意儿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啊，包括那个冰山呐 啊包括那个立起来之后啊，那个船立起来之后的那种整个船的那种感受啊，原来是没看着过的啊，所以说非常开眼界。但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啊，他故事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啊，没啥可说的啊，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自由也好，反正就是这些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应该有啊，应该有这个东西啊。好电影啊，是个好电影，必须承认是个好电影，但是它的价值观内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啊，没有在这个底下这个舱待过，然后去之后开了很大的眼界啊，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呢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她是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虚伪的上流社会来到了这个真实的底层社会，然后丰富多彩。上流社会的人呢都是矮板的，非常没有意思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底层社会都是鲜活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跟那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牛郎要找七仙女儿不一个意思吗？大致差不多，和他差不多的一个故事还有罗马假日。罗马假日那是那个公主上罗马度假去，完了叫一个老坏记者，那都真漂亮啊，那个是谁，克拉克盖本啊演的是吧，然后那个领到那个世俗当中，就跟人家又喝酒又打仗的，完了走完之后，但是那个到最后还在，他毕竟他还是回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跟这个杰克这个和露丝这个就不太一样。故事大致都那些，但是泰坦尼克号最好的实际上是它的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震撼，原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很好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的，钟晓哥你好啊，我是咱们吉林的，为了生活啊来到了河南郑州，已经20多年了，重度抑郁加焦虑都7年多了，要早听你节目啊，咱们可能都不抑郁啊，现在吃药也很好了，每天都在蜻蜓听重播，听着老开心了啊。小哥呀，我儿子是1998年的，儿媳妇是1999年的，结婚2年多了，两个孩子呢一直备孕要小孩呢，检查呢都没啥毛病啊。我知道孩子得靠缘分呐，让小哥祝福一下子呗，让我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呗，谢谢小哥了啊！提前祝您端午节快乐啊，也祝中好工作室全体人员端午快乐啊！98年才多大点儿，26啊。26加2年啊，28呗，没多大啊。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呀，就是您呐，就这个情况，就是从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语言表述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啊，这也祝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开心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先顾自己啊，记住有啥事儿的时候啊，尤其咱们这有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事啊，先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你会带动着全家快乐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俩小孩，两个年轻人呐，这个结婚2年了，一直备孕啊，一直有小孩，但是到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一直没检查着，一直检查呢，就是像是那啥，就是一直就没有似的那种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咱祝福啊，祝福早点怀上呗，是吧？早点这个欢乐开怀，是吧？早点怀上。完了，我也给个建议吧，就是这俩孩子是不是都一直都工作呀？都工作都挺忙的呀。让他俩休息休息，那个你回咱们东北来溜达溜达来，是吧？那个上咱们这个什么松花湖啊、镜泊湖啊，是吧？这个长白山呢、啊、溜达溜达啊，回来请一个礼拜假、俩礼拜假的，这个回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对吧？就是好好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啊，让这个年轻人放松放松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听话啊。就是因为他俩都没啥毛病，完了一直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地上有问题呗，是吧？啊，回咱老家这头的吧，就是就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咱这头的孩子啊？要是咱这头孩子，建议那个上回到咱们老家来旅游啊，住个10天8天的啊，住个10天8天的啊。那个你可以理解为那啥，那个郑州人太多了，郑州人太多，指标都使没了。
对吧？你回咱家这头，咱家这头孩子少，指标多，你这回来领一个。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也提醒这个大家，也提醒这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孩子想要小孩，两个口子都特别正常啊。啊，两口子都特别正常，但是一直怀不上的话，你就是需要那个，就是可能是精神状态啊，可能是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要孩子要的跟工业化生产似的，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好，就是比方说啥呢，就说的天天呐测体温啊，天天测体温，然后那个每个月画这个体温的曲线图。这画完曲线图之后，这完之后，这不就能测出排卵期来吗？啊，这有一套西方的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的，这个很科学啊，很科学，确实是非常的很科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咱们戴那个手表似的，戴那个手表啊，那叫什么什么健康手环，天天搁那看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你那个心脏哪块什么时间跳得快，什么时间跳得慢，你那个睡眠什么时候是深睡眠，什么时候是浅睡眠，深睡眠了几个小时，浅睡，哎呀妈，你带那个，你一开始带着挺好玩的，时间长了之后老闹心了。所以说年轻人就是这样，你也别成天在那块测体温，你就是能该有孩子那个吧，你不测体温他该有也就有了，孩子没来前你测的再准上他没有，他没到啊。所以说放松心情顺其自然是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啊。当然首先前提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年轻人，不能是孩子，两个年轻人都检查了身体呀，这个各方面都没啥毛病，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放松身心，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啊，这个时候他该来他就来了啊，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工业产品啊。为啥有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怀上，我就说你溜达溜达去吧，有的让我西南去，有的要往东南去，现在我让他往东北来，这家让他往东北来，主要是看啥时候哪块气候好，景点好，看着舒服得劲，身心愉悦啊，就没有什么啊，往西南走会怎么样，往西北走，然后完了有的人就说，哎小哥懂这个呀，懂这个，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奇门遁甲，对，哎呀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啊，这种其实没那说的啊，就是这个季节往哪块去，景好啊，景好，景色好，完了那个比较心情比较能比较好，能更愉悦，能更放松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有多少，就是那个，就是为啥呢？这个非常重要在哪儿呢？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有的那个家里头两口子十年没孩子啊，有的是15年没孩子，结果后来也就行，那么地吧，咱们不要了。

就是咱俩生不出来，那就不要了。那个上谁家抱养一个吧，就是过继一个孩子吧。这在现在好像少了，早些年这样的很多啊。过继，比方说姑家的孩子、姨家的孩子啊，是反正只要是辈平辈的就可以呗。过继一个孩子自己养，结果这个孩子养，也就是养到两三岁，哎，他自己怀上了，来了。为啥呢？就是他不焦虑了啊，他不成天寻思，哎，这次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不成天寻思这事儿了。结果他身心放心了，他身心放松了，身体也就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因为咱们年头多了嘛，蒙对的可多了，就是有给咱们发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给发公众号信息的，也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直接回来就说的，哎呀，小哥你说的真准呐，啊，上咱那溜达一趟回来真怀上了，说你这真准呐，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心放松。啊，身心放松，啊，然后她不焦虑了，不焦虑了之后，她就怀孕的几率就提高了，就这么回事啊，跟奇门遁甲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好的，雨过天晴说的，哎呀，小哥呀，这几天这雨下的哇哇声一片呐啊。是这段时间正是蛤蟆求偶的时候啊，那个蛤蟆叫那确实挺大啊。我们广电大楼下边是一条泄洪道，就是那个净月潭的泄洪道，那蛤蟆那多呀，天天晚上蛤蟆吵坑啊，老大动静了。小米说对呀，我们判断生男生女的概率高达50%啊，那对呗。好的，这个 ROC 说，小哥呀，你说的对呀，顺其自然呐。说这个生我女儿的时候啊，生我女儿的时候，人家都说别在这个单间里面生的都是女儿。我说那我就偏要在这块，因为我就想要姑娘。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的时候，我都以为她考不上，结果人家考个公办本科，你是不是？对，就是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记住，不要过分的去求，你过分的去求，你把她求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啊，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就你过分使劲求，你把这事求来了，你一定有东西拿，你一定是用你的东西换来的，你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拿啥换来的啊。所以说对啥事儿尽量的顺其自然，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但是努力过了之后顺其自然啊，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这个然后边这然就是对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癌症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某某某人得了个癌症，哎呦我的天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得了癌症，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绝对没有这个救治的概率了啊。当时人们就认为一个事儿，只要得了癌症离死就不远了。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对抗癌症来说呀，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呀，听说谁得了癌症到这个人呢最后死亡，基本上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大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的好公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那他叫焦裕禄。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嘛，这是一个好书记啊，在兰考那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它上面带一个小凸起的，就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 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这个焦裕禄书记离开了我们啊，是癌症。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啊，癌症的也少一点。可是呢，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癌症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那你看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确诊癌症的时候，尤其是几十年前一到确诊癌症的时候，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癌症这个字、这个事、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我记着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属于这个街边，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这为啥当上副队长呢？这个苗正根红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呀、啊，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个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如果那个时候七八岁，就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啊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的人

都用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着呢，身上的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都是1米多长，1.45米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我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到狗汪汪汪汪。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是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就对他家有印象。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印象，对他家狗有印象，对他这个病有印象。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我没法治，回去吧。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啊，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大红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们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癌症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结果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得癌症的怎么都是男的呀，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那面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菜市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那后来听说有个老爷子也是癌症，是什么癌？是胃癌。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两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家那附近说谁谁谁癌症的，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个年代的癌症那发病率低啊，得癌症的呢也少一点，但是只要得了癌症，那这个人命啊就没多长时间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说发现癌症的人特别的多。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你到肿瘤医院里面去看去，那肿瘤的得癌症的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
但是现在这个。

癌症啊，实际来讲发病率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好事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治疗癌症的药也特别特别的多，癌症患者的这种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手术过后啊，放化疗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十几二十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啊，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说120万剂那个抗癌针啊，说打成了之后就好，特效的。那大家也要明白啊，这个120万剂的抗癌针呢，它不是针对所有的肿瘤的，它只针对一种肿瘤的。所以说呀，现在这个癌症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但是呢，可以带癌生存，或者说把癌症切除掉啊，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国家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对这个肿瘤的靶向药物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说现在那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说把癌症冻死，把癌症热死，把癌症烫死，把癌症电死，把癌症结扎，哎，很多种方法。那咱们说到这个癌症了，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点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去说到癌症这一块呢？啊，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癌症这个事儿，而且呢老人家呀，如果说一旦得了癌症之后，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得了癌症了之后，癌症长得快，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而一旦老人家要发生了癌变，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了。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你看吧，有的老人家说得了什么癌症了之后，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一看就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那尤其是老人家现在有几种癌症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喉癌啊，第二个就是肝癌，第三个就是胃癌，第四个就是肺癌，第五个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你看这几种癌症是相对来讲最多的，五癌都少一点。那你说说这么多癌症，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

残余在增加，就是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口眼歪斜呀、啊，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呀、啊，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症。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肿瘤的患者了，无论说你现在是带着这个肿瘤，还是说做过手术了，还是说现在呀、啊、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肿瘤，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呀、啊、将来有没有概率得上肿瘤啊，得上癌症啊。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远离肿瘤，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让这个肿瘤，让这个癌症这个事儿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来，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啊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啊、什么碳酸钙呀、啊、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啊、这个口服的钙呀、啊、喝的钙呀、啊、哎呀你去找吧，你能找到多少？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三四十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啊、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钙啊，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啊、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五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啊？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你不是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微量元素当中的一个。你看钙、铁、锌。那这个哈药集团呢出一个药叫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你听到没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这个呀、啊、是大家听了之后啊

0: 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是铺天盖地，从小就看啊。那这个葡萄糖酸锌，咱们就以锌为例啊。这个锌是哪来的？大家听好了，在海鲜当中啊，这个锌含量就比较高。哎，海鲜里面呢，这个锌比较高。可是你吃海鲜补锌，吃时间长了容易痛风啊。所以说呀，吃海鲜确实补锌，但是呢，别多吃。海鲜呢都是凉性的，绝大多数的海鲜都是凉性的，所以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都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儿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啊。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锌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锌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锌。第二个呢，大脑神经的一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锌啊，这个锌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锌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锌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锌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锌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锌也有用。那补上锌，实际上老人家这个锌够量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 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硒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硒？我告诉大家，硒这个事儿啊叫硒。这个硒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西。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啊，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西啊在自然界当中存在，那还在哪存在啊？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西。你说这个西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别得癌症，别得肿瘤啊，一旦得了肿瘤，得了癌症啊，这个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哎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肿瘤就有直接的关系，硒跟肿瘤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现在呀，给大家揭晓答案。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神奇的地方，硒这种微量元素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我们教科书里面能够明确说明服用硒元素或者是摄入硒元素能够有效的预防肿瘤抗癌的这么一种天然物质。那你们听听啊，这个就厉害了。在初中化学第九册这里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正好上初中的上初三的，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书拿过来你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包括咱们高等大学啊，咱们这个里面也在记载着这个硒是能够防癌抗癌抗肿瘤。那你看看，所以啊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身上当中你不想以后有肿瘤的，你也说不希望以后长肿瘤的，或者说身上是现在咱们这个手术过后啊这肿瘤切掉了，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 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啊，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是很神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这些呀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硒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啊，闹过什么大事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国家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啊，身上那个肿胀、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呀，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结果经过国家的一个调查发现呢，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一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硒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是好，可是呢也不能多，不能多多少呢？也就是说，你每天正常的一个人，最低不能低于60微克，不能低于60微克。那高呢，不能高于400微克。那这个微克呀，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克等于100万微克。大家听听啊，这个后面有很多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2个、4个、6个零，一个一后面6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刚说的那个事儿啊，说补充微量元素、补充营养，补充哪来的呢？就是钙、铁、锌、硒这几个东西都很重要，其中啊要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必须是硒。因为现在国家呀，包括医学杂志上对这个硒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没有它这个人是丢命的，不行的，会死掉的啊。那再有呢，硒有非常强的抗氧调节甲状腺的这个功能，这是咱们中国医学营养学会强烈推荐建议我们中国人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硒啊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三八妇女节，有54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硒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

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硒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硒。那国家把这个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啊，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硒啊，实际上呢51就是我要硒，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517，就是我要硒啊，要哪个硒呢？十字旁加一个硒，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国家层面来对这个硒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也就是国家营养总会、国家医学总会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硒。那国家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过上好日子，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呀、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吧，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10几年了。也就是说从10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是那种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对这个硒做个阐述，说硒是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啊，我告诉你，不只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硒。所以说国家在定到了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硒日，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国家倡导全民补硒。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国家会说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呀都不缺硒，那咱们在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0%以上的地区都是缺硒的。那么一旦缺硒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所以说呀，不只是中国注重硒，全世界都注重硒，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啊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你的血液当中呢含硒量越高，你的癌症发病率就越低，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

子吸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这个广西巴马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巴马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圣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但是呢你到巴马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巴马有个地方叫百慕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啊、保健的啊、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边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这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歌啊，那个刘三姐啊，就在那儿。那广西三月三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长寿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长寿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呢、啊、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百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6倍。大家听好了啊，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啊？广西巴马这个附近的土壤当中的硒高于全国平均地方10倍以上，百岁老人当中血液里面的含硒量高于正常人3倍到6倍。你听听这个东西有没有必然关系？我告诉你，有100%的必然关系。所以说这个硒啊就神奇，就神奇到这里，让人长寿，让人没有癌症。那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长寿村，这个就厉害了。巴
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你听听，神奇不神奇？更神奇的还有呢，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长寿村，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就是50年以来没有一个癌症患者，没有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一个胖子。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呀，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抗肿瘤。那么这个硒就神奇了。那这个硒呀，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啊，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就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囊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国家也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那么才有了5月17号全民补硒日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硒可神奇，我告诉你，硒元素是1817年一个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才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呀，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给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啊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简单说一说啊，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那个国家很多这个杂志期刊医学书籍上面都介绍的。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啊，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硒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硒是男人的黄金，能够增强男性的生育功能。哎，硒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硒，只是说补硒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那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
它就能够大量的吸收核能。

而如果说你上了十几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呀，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呀，可不要乱补，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这个市面上的硒呀，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哼，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啊，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呀，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它个头大，它都不如现在两三百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呀，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呀，跟电脑一样了，它都没有按键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还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那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叫什么呀？现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讲讲，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换代。那每一个硒啊，它的时代啊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硒啊，它的生产、它的研发都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无论哪个，它都对人体有作用。可是呢，一定是代数越新啊。科技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硒才是越好。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孟非老师啊研究过多年，我不能说现在是硒的这个权威，这个呀，由于年龄和技术和术业专精，我达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我对硒的这个认识，一定是比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你们要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国外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过硒。后来由于咱们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和大力的开发，国内这个硒啊也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市面上的硒的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琳琅满目了。而且呢，技术也在更新迭代。所以啊，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一定尽心尽力教会大家如何。

0: 科学选硒，如何科学补硒，如何用硒这种新的武器帮助我们呢？把健康助力，加油，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呢，只要咱们补充到一定的硒啊，我告诉你，对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说呀，以后啊，你又多了一个好方法，又多了一个对抗疾病的武器，又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标啊，又能够上一个新台阶，好不好？哎，那今天呢，咱们提个头，咱们今天呢，时间也有限，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咱们一起说西讲西讲健康，让大家争取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啊。
0: 啊。
3: 这不这段时间呢，跟着吃中心产品，你讲的几乎我都吃过的。
0: 哎呀，那老听众了，那是。你好，你好，感谢您来电话，哎。
3: 是这样的，你看这段时间呢，你给我们选的东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啊。
3: 吃上了都有效果。
0: 哎，那就好，那就好，
3: 这我这今天呢，就听到你讲的那个硒啊，
0: 啊。
3: 我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就寻思想问问那个孟非老师呢。
0: 啊，您说，您说。
3: 这样的，我吃这个硒啊，吃了有5年了。
0: 哦，这么久了，
3: 就是啊，
0: 啊。
3: 我就是5年前呢，查出来有肠癌。
0: 啊。
3: 那会儿啊，到医院去了以后，检查出来，医生呢就说是要做个手术啊，
0: 哦，
3: 就问我说是打几个眼儿，还是肚子上开刀，
0: 啊，
3: 我就寻思，反正是一就是要做手术嘛，就肚子上开个刀吧，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吧，要做就做彻底嘛，哪成想呢，打开肚子后啊，一检查就说是癌症比较严重，
0: 哦。
3: 这。这就连肠子那些的，哎呀，都做这个癌症切除下来将近3斤多呢。
0: 哎呦，哎呦呦，有的没
3: 哎，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
0: 有。
3: 且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我说咋能就得癌症呢？哎，这不就做了手术以后啊，我就开始做那个化疗，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那个硒好啊，
0: 对。
3: 哎，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再复查，这肠癌又转移了，我那会儿啊就是肠腺癌啊，就是肠子上面那个粘液长得癌。往下躺的话，这身体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话，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
0: 对，它容易转移的那种。
3: 哎，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硒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得过癌症的病人，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
0: 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就怎么感觉会得了癌症呢？您发现没有，确诊了癌症的这个，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晚期。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您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4、5年了，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硒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结果就突然长着一个肿瘤了。那不是恶性的，它都不会切除，你也不会做放化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 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很多癌症患者他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他已经是这种肿瘤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新长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让它慢慢增殖了。尤其说你现在已经切过肿瘤的，就证明你是能够大量长肿瘤细胞的这么一种体质。那什么东西能防癌啊？那教科书里面都说了，这个学生的课本里都说了，硒是能够防癌还能抗癌。你看你这个原先呢是已经有癌症了，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它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肿瘤的现在国家都建议全民补硒，就全民都要吃这个硒，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那肿瘤患者的人就要量就大。所以说你吃了这个四五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来这么样去吃。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但是你要是肿瘤的这个问题，你每天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它就是能够有效的解决肿瘤了，就是哪怕身上有一些肿瘤细胞出来，这个硒都能够杀灭，它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这个肿瘤发生的概率会低于10%以下，这是有数据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
3: 哦，好，
0: 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是不能停啊，不能停。
3: 哎，好好好，
0: 好，
3: 我记着了。
0: 哎
3: 呀，
0: 记住了啊，以后接着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行。
0: 哎，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3: 哎，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我以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只 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三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五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九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呐，一转眼，快不快？太快了。这次咱们618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打开了脾胃吸收的大门，延年益寿啊。这次大活动啊，到今儿个为止，咱们就剩下最后一天了。那确切地说呢，就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那你要报名呢，你今天报你能赶上啊。所以呢，别犹豫了，想治病抓紧时间， 这次是咱们好病的机会呀、啊、老哥哥老姐姐呀、啊、你看你们跟我这么多年，我敢说没让你们上过当，没让你们的钱打水漂。你看多少年了，七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我又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家乡人，我经常说

0: 我也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
1: 啊，
0: 也想念家乡。那么同时呢，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治病啊要擦亮双眼呐 啊没有仙丹妙药，但是呢哎咱们呐得对症啊，那你不得有良心吗？所以慧心给大家讲课跟别人不一样，我这没有万能药，没有一个药是包治百病的，说你吃完呐你上医院查保证你好了啊。我这原来呀2000块钱，我现在卖你200块钱包你好病。老姐姐呀，咱们治病能图便宜吗？啊，首先有个前提，咱得对症。所以这些年呐，慧心给大家讲课呢是掰开了揉碎喽，掰波波数馅儿的给大家讲，你只要对号入座认真收听，你就知道我这个病该咋治。那为啥赶在这个节骨眼儿啊，一定要在7月15号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上国药准字的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的乌羊补心糖浆呢？晚了不行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你等阳历8月份不立秋了吗？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那究竟啥叫冬病夏治？老年病，冬天加重，体格弱，一身病，赖赖巴巴的，这都是冬病。夏治呢？为啥夏治？它咋不秋治呢？夏治借着夏天的阳气，尤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阳气足，它火大。那么火大呢，有两种可能，要么你借着阳气足把这老毛病治好，要么你稍不留神，你要是不对症，或者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今年冬天你就是个坎儿。那么随着咱们大家这次拿到固本延龄丸之后啊，你看看那个金灿灿的黄色的大葫芦瓷瓶带劲不？一定这次把它收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啊黄色的葫芦的瓷瓶，下一批都是九紫离火那个紫色。今年呐忙坏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人得得天气，你得借力打力呀。从去年的阳历的25年的9月份开始，跟我的两印老师，那你看运用紫微斗数测了13次，这13次九紫离火这个点都是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到这儿就那个表啊通红，说明什么？九紫离火这个点就在这儿。所以呢紧急的联系厂家各个部门，就把咱们固本延龄丸的生产点儿定在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让他来生产，这个地点用他的水，用他的整个这个天地之气。因为咱们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啊是富山富清主医圣传下来的方子，用这个方子要28味道地药材，炮制，古法炮制，九蒸九晒，那这个说头就大了，用哪儿的水，用哪儿

的阴阳之气在哪儿炮制，能够借着九紫离火这个运气来生炼固本炎灵丹丸，效果能好，那叫借天力呀、啊，他能得到天地阴阳二气的加持，达到固本培元，补随天经啊。所以说，大家这一次拿到固本炎灵丸之后啊，你们吃的过程当中会感觉，这次的固本炎灵丸这药丸子这个劲儿比以往都大，效果比原来会更好。未来20年，我们固本炎灵丸的生产地点，在炼制固本炎灵丹丸，都是定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啊。所以咱们吃的时候注意啊，要怀着感恩天地敬畏天地之心，把它从葫芦里拿出来放在手心儿，哎，默念感谢天地，感恩大自然，然后呢你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先闻，放在鼻子跟前闻，闻到药气之后慢慢的再嚼服吞下去，用淡盐水送服啊。因为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火呀，我们让它往下走，润你的五脏六腑，温煦咱们的肝心脾肺身，来用淡盐水送服，把药引到上中下三焦。注意啊，拿到之后不知道咋吃，你就给慧心来电话啊。那么今天为止，咱们这个活动呢，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呀根据自己情况来。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慧心说话非常实，咱们有啥说啥，别因为参加活动着急上火，别小马拉大车。比方说咱们的病重病多，老两口吃或者说你自己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买九葫芦固本炎灵丸啊，说我赠24盒乌阳补心糖浆，或者13葫芦固本炎灵丸赠送38盒乌阳补心糖浆，另外呢赠送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那如果条件有限，你不能说我不治病了，哎呀九葫芦我买不起呀、啊、13葫芦我钱不够啊，咱们呢根据自己情况来，哎，吃药也得一口一口吃啊，咱们这个年纪了，70-80岁了，养生不是一天的事儿。你能说，我一口药吃下去把病都治好了吗？小碎步慢慢倒扯，别犯病，一天比一天强，晚年不遭罪，我看就挺好。所以呢，你就买那3葫芦的呀，买那5葫芦的呀，我这是特意跟厂家给咱们老百姓申请的。这3葫芦5葫芦针对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你没钱咱能说不治病吗？那我能说活动都是9葫芦都是13葫芦，你能让穷人吃不起药，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好药，他没钱啊，非得买9葫芦13葫芦，你那不坑人家吗？他买不上，他着急上火。所以慧心呢就把咱们这些老伙伴都照顾到，没钱的你少买，买3葫芦5葫芦。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在活动头几天到底5葫芦或者3葫芦，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他说哎呀慧心呢，我收到了，我吃的还怪好的，我想再加点儿，我把那5葫芦啊我加成9葫芦的，或者加成

0: 对号入座啊、
1: 哦。
0: 哎，接下来慧心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讲病啊。那么常见的这个季节常见的病，你说啥病？还是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包括糖尿病，这都是常见病。那这个心脏病我这两天经常讲啊，它会牵扯到你的肝心脾肺肾。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现在咱们张嘴先看舌头，你看我看病我先号脉，我一号脉，左手我号的是你心脏和肝脏的脉。如果你跳的没劲儿，说明什么？你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这个时候关脉要是弦，你是啥症状啊？啊，你是脂肪肝和胆囊炎。咱们有一个白橙子的刘桂芝老大姐，她今年69岁。桂芝大姐呀、啊、你正在听节目吧，我就把你这个病详细的讲，大家呢对号入座啊，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刘桂芝大姐呢，她这次参加活动，她订的是九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有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那老姐姐的病啊很典型，他找我呢，他说慧心呐，我要亲自跟你通通话，我定固本延龄丸吧，我心里才有底儿。我去您吧，我吃两葫芦，觉着还行，但是我这病呢没去根儿，还有难受的地方，我今天让你给我看看，然后我再报名，跟我通对话。这个老姐姐啥病呢？我说大姐你说呀，主要啥症状？那咱们中医看病先问主症，就是你哪儿难受啊？大姐说了，我心慌。心慌不天天慌，来那一阵儿心慌，并且呢前后背疼。大家注意听啊，前后背疼，而且呢口苦口干。但是我一犯病把前胸后背疼，这浑身没劲儿，口干口苦，我有个地方觉着不得劲儿，哪儿呢？就是耳朵下边连着脖子这个位置。注意啊，我说老姐姐你摸摸是哪儿，就是这儿，大伙摸啊，咱们摸耳垂，耳垂顺着下巴壳往下到大脖子旁边这根筋，哎，他就这儿疼。他说我一犯病我就觉着这儿疼，你说这啥病？这不是肝郁气滞吗？肝经郁堵吗？我就断定了，我说老姐姐你口苦，你睡不好觉啊。啥时候醒？半夜醒啊，11点、12点、1点、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帮天亮3-4点钟还能眯了一会儿，就半夜醒。这半夜要醒了，他再扒楞一会儿手机，再寻思点啥事儿，坏了，瞪眼珠子没叫。你看，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首先，心慌、前胸后背疼、口干口苦，正常给治，这就治心脏病呗。他治心脏病的药没少吃，他还有高血压，高压150，低压那95，说这高压低压都不算太高，但是他心难受啊，他心烦呢，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呀，1分钟呢跳90多下，这不心动过速吗？来那一阵跳90多次、100次，血压不算太高，但是心烦。哎，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了，冠心病。那心脏药你看他吃的啥？上医院啊，吃的90酸美托洛尔，

0: 琥珀酸美特乐，它既治心律不齐、冠心病，它又能降血压，啊，而且有的大夫还给他开过络活喜，络活喜是小名，络活喜的大名呢叫苯磺酸氨氯地平，那么长一串，是不是啊？有的老姐姐说，我吃络活喜呢，我吃这个拜辛酮呢。半心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他这个血压吧控制的正常，就到140了，哎，80了，但是还心烦。那说你看我吃降压药呢，这心脏的药控制心率的我也吃了贝特勒克，说咋的不好使呢？琥珀酸美特洛尔还叫贝特勒克，他吃了，那有时候好点，有时候不好点。我说病根没在这儿，大姐你必有胆囊炎。你那胆上长东西了，我俩视频，我一看他舌头，注意啊，他的舌头尖儿是红的，舌头两边儿也是红的，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你看这是啥？我给你们讲过吧，舌头尖儿是心肺，红说明他心肌缺血，心脏有热，搁火烤着你能睡着吗？所以心火下移小肠，我就断定，我说大姐你尿热呀，我有尿道炎呐，尿尿焦黄啊，小便都烫挺慌，看看，这就是心火旺。舌头两边呢是肝胆经在这走，它红说明啥？胆有热呀，胆有热，夜半子时少阳起，胆经不是11点到1点吗？子属丑牛，子时半夜子时是不是11点到1点？那阳气像耗子那么大，等到1点到3点，阳气像老牛那么大，那你说你还能睡着吗？来精神头了吗？这不是？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要是半夜能睡着吧，我还真就睡这一宿还挺好。但是我要11、12点一醒，坏菜了，那越来越精神，越来越精神就睡不着了。所以你看熬夜的人，老哥哥老姐姐，你要11点睡不着，你别想睡，12点、1点、2点，帮天亮，3点、4点、5点你就犯困，为啥？那时候主肺气呀，你没养肺气，所以你没劲儿，你到那时候就困，就能眯了一会儿，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的病在哪儿？心火旺，肝郁气滞，胆有热，大便前边那个头干，拉不出来。拉完了，肛门火势撩的难受，我们用医学术语叫肛门灼热，这不就是胆有热吗？肝有热吗？哎，而且他尿是黄的，哎，你说咋治？这不就得吃固本延陵丸吗？固本延陵丸，五脏统治，固本培元，啥叫本呢？人以五脏为根本。培元，培你的元气，补益精髓，精髓不就是血吗？精生血，血生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呐。所以他肝阴虚啊，他眼睛干巴，火是撩的难受啊。肾阴虚，有时候耳朵就滋滋响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固本延陵丸，我说大姐放心吃，太对症了。想治病你就吃它，全面调理，而且赶上这次呢。有乌羊补心糖浆赠送。那有的老姐姐就问说，那固本延陵丸五脏统治，那还用乌羊补心糖浆干啥呀？不多余了吗？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多余。因为久病伤肾，久病耗气，久病伤胃。为啥？你老吃药，老吃药把胃都吃坏了，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老吃药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胃不得劲儿？不愿意吃，吃点不消化，就像吃啥都不香似的，这就是胃气不足，脾胃吸收的大门没打开。你说你不吃饭，光吃药，就这玩意儿是仙丹，你老吃它也不能好病啊，你得吃饭呢。固本延陵丸说这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人家吃一葫芦28丸， 人家吃的好使，你都拉出去了，你到位置还胀，那大便这你还拉稀了，你能吸收吗？啊，所以说好药得吸收啊。乌阳补心糖浆那里头的何首乌，补精益髓的。大枣、干姜、甘草，那是打开脾胃大门的。首先你吃饭就香，你就觉着有劲儿。同时，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有病伤元气，总有病，总有病。老百姓讲话了，是不是赖本？这两年长病长的呀，身体赖本。虚，就像老拿不成个似的。你说有啥大病还没有，你说没有他还不得劲儿。为啥？久病耗元气。人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人死了就咽气儿了，这口气儿哪来的呀？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呢。肺主气，管呼吸，咱肺子管喘气儿的，那这气儿下来之后到哪儿去了？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啊？这慧心给你们讲课搁这嘎嘎讲，大嗓门子可有底气了。啥叫底气呀、啊？那不就是肾为气之根吗？所以总有病，总有病咋的？尿频。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觉没觉着憋不住尿？打个喷嚏一咳嗽就拉了尿，是不是这样啊？特别洗澡这边一放水龙头你就呲呲你就尿尿，一放自来水龙头你就憋不住尿，嗯，还尿不多少，这不就是你必须补肾呢。这里有啥？何首乌，阴阳藿，锁阳。阴阳藿为啥叫阴阳藿？这个阳日饮百阳而不败，一个公阳跟一百个母羊交配它都不衰败，证明啥？这个羊肾气足啊。阴阳藿就这个中药它是扶阳气的，增阳寿的。所以慧心，敢慢吗？我敢疼吗？我疼到八月份再给你们吃乌阳补心糖浆那不晚了吗？所以你吃药得讲节气啊，人得顺着老天爷走，会借阴阳之气，冬病夏治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我们阳历的从五月末开始，一直到阳历的七月二十多号。你再晚了不赶趟了，所以固本延龄丸大家拿到之后就开始吃，早晨空腹吃一丸，一天就吃一丸，一葫芦二十八丸，初一十五不吃，一葫芦吃一个月。这次咱这黄灿灿的葫芦拿到之后吃完了，你把它收好，擦干净的啊、哦。老姐姐吃完药，这个葫芦放在你家南屋；老哥哥吃完药，这个葫芦放在你家北屋，干啥？阴阳平衡，把它擦干净的。吃完了，说这葫芦完事儿，我装点啥呢？装大米，装小米儿。装咱家的什么黄豆、绿豆、黑豆都行，装粮食最好。这是最后一批黄葫芦，下一批我们就是九紫离火的紫葫芦了。未来二十年九紫离火，借着这个火运，二十年一回呀，咱们固本延龄丸提炼丹丸都把时间定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啊。所以大家这次拿到之后啊，你们吃吧，这次劲儿比哪次都大啊。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根据自己情况报名啊。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现在慧心开始接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 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 4000098365。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

0: 你好，欢迎您。
1: 你好，李教授，你好。哎，这位老姐姐家是哪里的呀？
2: 我来自通化的。
1: 叫啥名啊？
2: 我叫王小兰。
1: 啊，小兰大姐今年多大了？
2: 我70了。
1: 啊，属啥的？
2: 属鸡的。
1: 啊，好，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2: 我也想报名固本园林丸呢，钱我买一点不多，吃完了挺好的，完了我也没吃多长时间呢，这回我又听着有这个报名的机会了，我说这回我来报名我得早点报啊。
1: 嗯嗯，好，报名啊，咱们是最后一天，活动马上结束，你说你的病情要报多少的？
2: 我要报九葫芦的。
1: 啊，九葫芦固本园林丸正24盒，
2: 24盒乌羊补心汤那个。嗯呐，
1: 对。还有啥？
2: 我这个病情我跟你说一下，李教授。
1: 嗯，
2: 一咳嗽就尿尿，那还不说，睡不着觉啊！哎呦我的妈，这心呐、啊，总像心率过速似的，脑子里嗡嗡嗡直响。心脏病查出可得有10多年了。
1: 是疼还是慌还是闷？
2: 慌，慌啊！
1: 啊，
2: 冒汗。
1: 1分钟跳多少次？
2: 你从1分钟都跳98、90次啊，有时候都100、
1: 哎，快100次了。
2: 李教授，你说我冒汗呢，像更年期似的。
1: 嗯，汗为心之液呀，那你这个时候就保证口干，睡不着觉。你张嘴看舌头吧，舌头有小裂口子。
2: 有，嗯呐、
1: 啊，
2: 裂口子中间一套沟，完了还口苦啊，口干口苦啊，嗯啊。
1: 你看舌头两边红不红？
2: 两边咋不红？就像没有那个。黄的白胎似的，红吃的，就是两边俩不红，还就中间旁边两边俩旁边红，中间有条沟。
1: 那你胃火炽盛啊，你牙龈萎缩呀，牙花子都拔牙根了吧？
2: 拔牙根子，我刷牙总出血，我都不敢往进刷，就随一天就刷一遍就得了，轻撩刷刷。
1: 嗯，牙花出血就牙龈萎缩，你大便不好啊？
2: 不好。
1: 完
2: 了，我睡觉咋总做梦啊，李教授啊！你说我吃了那回我就没那些条件，就整了3葫芦。哎呀妈，吃完了可得劲儿，可得劲儿了，我这心情老好了，现在没了。我这回听说了，我的妈，我可得多整点了，我可得多报点名，报9葫芦那个。
1: 嗯。
2: 完了，说的乌羊补心汤还能睡觉，还补心脏，我这不正好吗？合我意吗？哎呀妈！
1: 嗯。
2: 那
1: 不着急，大姐，样样分析。你这个主要心慌，有没有疼的时候？
2: 嗯，
1: 心脏慌除了忙的哈，有没有疼的时候？
2: 不疼。
1: 慌一次多长时间放一次病啊？
2: 你比方说上点火了，今晚没睡好觉了，哎，就得来明天得来2、3一周，完了冒汗呢，完就来了，冒完汗还冷了，就像要更年期那出似的，完心脏闹心呐，哎呀妈！
1: 是不是平常觉着没劲儿啊？
2: 总也没劲儿，拿啥手拖拉掉地都不知道，我自个儿没感觉。你说
1: 这是典型的心气不足，
2: 心
1: 气
2: 不
1: 足
2: 啊，嗯，
1: 气不足不敛心阴，就顾不住心阴、
2: 嗯。
1: 所以呢，
2: 嗯、
1: 你有啥哦？
2: 嗯，
1: 脑袋不清亮，头皮麻。
2: 嗯，
1: 手脚没劲儿，有时候手烧子、脚烧子也麻。
2: 麻抽筋儿呢，抽筋儿啊，脚心、手心都抽啊，像老
1: 抽。他只要抽筋儿，就说明你肝血虚，你眼睛干涩。
2: 对呀、啊，那眼睛干、嘴干、鼻子干，嗯。
1: 眼干，口苦，睡不着觉，半夜醒了就睡不着。
2: 嗯。
1: 所以这个病呢，确诊叫心肝血虚。
2: 嗯。
1: 心肝血虚，这个气不足呢，是肺肾气虚。
2: 嗯，
1: 确切说，肺、脾、肾三脏气虚，肺气虚吧，
2: 嗯、
1: 就是你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累挺慌，
2: 对，腾出
1: 腾拔气儿、
2: 嗯嗯、
1: 啊。脾气虚呢，就是下坠拉不出大便，干屎头子。
2: 哎呀，你咋说这么对呢，李老？
1: 肾气虚呢，就像憋不住尿似的，
2: 总得垫那个垫点那护垫啥的。哎呦我的妈！
1: 哎，这是肺、脾、肾三脏气虚
2: 啊啊啊
1: 啊。气呢不推血呢，血不生精，它就出现了心肝血虚。心血虚呢，就出现的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心慌。肝血虚呢，睡不着觉的同时啊，你右边肋叉子那块不得劲儿。
2: 嗯，
1: 肋叉子不得劲儿，这样的人容易咋的呢？容易得胆囊炎，啊，容易得脂肪肝。
2: 啊啊
1: 啊！ 啥症状呢？脑瓜皮麻，手脚麻，哎，抽筋儿，胳膊腿发木，这就容易导致那血管堵，
2: 容易得心梗啊。
1: 而且这样的人呢，一旦血流不动了，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白头发，啊，牙龈萎缩掉牙。
2: 哎呀，
1: 哎，那你说这人能长寿吗？所以这种情况，你看
2: 头全是白的呢。
1: 哎，你看固本延龄丸，你以前吃过？固本延龄丸是五脏同治，吃完呢，你保证浑身有劲儿。
2: 哎呀妈，真是
1: 啊！但是
2: 这药真是好药，
1: 哎。这种情况吧，固本延龄丸呢，这把好好吃，还是早晨空腹吃一丸儿，那一大葫芦吧，28丸，咱就吃28天，哦，
2: 一个月，
1: 初一十五不吃，然后呢，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吧，就早一口晚一口，它是那个像鸡汁糖浆那个小瓶儿，
2: 那
1: 一
2: 瓶
1: 匀
2: 两次喝，
1: 哎，这不就两瓶，早一次晚一次你就喝，这个情况，老姐姐。在吃药的时候注意不能生气，慎饮食，送你9个字儿，慎饮食，避风寒，畅情志。这啥意思？不要吃凉的，不要受风，风为百病之长啊，这风为贼风啊，避风如避剑呐，咱们人得躲着点风，那就跟躲刀躲剑似的。你看受风了，有人这个季节好咋身上起鬼红疙瘩，他刺挠。特别是你血虚生风的，你容易得啥病？我告诉大姐，你容易得斑秃。啥叫斑秃？就脑袋那头发一块一块掉，老百姓叫鬼剃头。
2: 李老师啊，那你咋这么说的对呀、啊？李教授，你说我这嘎达都露脑瓜地儿了。
1: 哎，就叫鬼剃头，那掉皮掉的脑瓜皮摸溜光溜光的。
2: 啊，那就是气血呀、
1: 啊！啊，那嘎子像没毛了似的。
2: 对，
1: 有的后脑勺子，有的跟脑瓜怎么睡半夜觉，这头发没了，你摸那嘎子像手指盖这么大，也像大钱那么大，溜光的没头发。说这一朵头发掉哪儿去了？一找还没有，哪儿去了呢？这鬼剃头了，他不是，你那叫血虚生风，他不养风。凡是这样的人就容易得这毛病。所以说手乌疼，你看第一味药就何首乌，它就养头发的。你掉茬的地方，我给你出个招，大姐，就是不长头发的地方，你除了喝这个乌羊补心糖浆，慢慢能长出来。再一个，咱家做饭那个姜，就做饭厨房那个做饭那个生姜，你把皮儿打去，拿那么一块，拿切那个大钱那么大块，把皮儿打去，带那个姜水，就在脑瓜皮上蹭。没事就蹭，刚开始蹭有点辣乎了，辣乎撩的，
2: 那能
1: 灼热感，蹭蹭就好。没事就蹭，没事就蹭。蹭干巴了就换一块。慢慢就长出来了。喝这乌羊补心糖浆，慢慢也长头发啊。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2: 那谢谢李教授，费心了，都累了。
1: 不客气，我给你也登记完了，再见。
2: 好。
1: 再见。
2: 感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您好，您辛苦了。
1: 哎，老姐姐你好。
3: 主任，今天我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求求你快给我报上名，我要买固本延龄丸，买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剩2台护心仪，还剩2台降压平衡仪。求求你无论如何给我报上名，千万千万别给我落下。在这里我谢谢您了，主任。
1: 好好好，老姐姐，现在报名呢是赶上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3: 哎，
1: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郭树琴。
1: 家在哪儿住啊？
3: 我家在吉林长春。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70岁。
1: 哦，70岁啊。好，报名呢，报
3: 13葫芦固本延龄丸。
1: 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

0: 38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2台啊。
1: 对对，
0: 哎，好，老姐姐，把你的病情再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1: 哎，好。固本延龄丸吧，我是去年用过，也就是2025年用的。当时吧，哈，我买少了。主任，我知道，不管什么药得吃到疗程。我没用药之前吧，我是一体多病，我有肾病、心脏病、睡眠不好。我最大的疾病就是脑梗，我右边的脑袋吧。有一块粉瘤，所有的右边吧，手和脚都不好使，我也不知道左边的手和脚也不听使唤，给我生活带来了困难，走到特别特别慢。我要碰着我的邻居的时候，原来我们都相处可好了，他们不和我俩在一起走，咋的想我走到慢，因为我吧本来手脚就不好使，腿脚不灵活，我得低头走掉走道，他们就开我开玩笑说，老郭呀，你自己慢慢走吧，你搁那低头捡捡钱吧。我这腿不好使嘛，所以他们邻居都跟我
0: 老姐姐，你得脑梗多少年？
1: 脑梗5-6年了。哎妈，大一得说还挺不这么严重，现在可严重可严重了。
0: 嗯，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左边半拉身也麻木，完了那个就压迫的可疼可疼，就是非常难受，完了还夜尿也就跟着多了，心脏也难受，就心脏就前后胸啊，就像压块石头欧似的，后边像背块石头似的，就压榨感。
0: 嗯，
1: 走到特别特别困难，就是有块前边有块石头，我就像迈不过去似的。
0: 哦，
1: 你，我自从吃了固本延龄丸吧，哎呀，主任，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嗯，
1: 那我这腿脚不就灵活了？你比如说前面有个石头吧，我好像也能迈过去了。原本就是前面有一嘎小石头，就眼瞅就迈不过去，就脑子就像不转轴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应也慢，说话也慢。哎，这都灵活了。我这一下楼说，我朋友问我说的，你吃啥饭呢？哎，我得考虑1-2分钟，我得说的土豆炖饺，我得考虑一会儿。现在不用了，就是固本延龄丸嘛，就是脑子灵活了似的，就马上好像能想起来似的。我没吃固本延龄丸之前吧，主任，我这血压也不正常，血压是170到180。自从吃了固本延龄丸之后吧，哈，130到140了，我这血压就是平稳了，我也不那么害怕了，我害怕第二次脑梗犯了，我可害怕可害怕。对固本延龄丸真好，它是国家准字号的，不但能调五脏，它还能治老病、慢病、疑难杂病。有病能治病，无病防病。哎呀妈，这个固本延龄丸太好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次买固本延龄丸，主任，我筹备好几天呢，因为这次我要报个最大最大的最大一套的。完了吧，我特别我都有安排，这不2台吗？那个护心仪吗？我想给我姑娘一套，完了那个2台降压平衡仪我用一个，再给我儿子一个。这回内服外服，我相信把我所有的病从病根一定挖出来的，我一定能恢复健康。不想健康，有这固本延龄丸，有您在身边，不想健康都难呐。我们都能活99岁，你是不是主任？
0: 老姐姐，我听明白了。啊，也挺激动，关键是
1: 好可激动了
0: 啊！吃了固本延龄丸呐，效果不错啊。那这个患者呢，大家听好，这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得了脑梗5-6年之后啊，他这个手脚呢麻木，胳膊腿呢没劲儿，天长日久之后呢，就会引起呢心脑供血不足。你看，心慌气短、憋闷、睡觉睡不踏实。

0: 这个病到底是咋来的呢？我们西医呀、啊、确诊叫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给你确诊是这么写。那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叫做痰蒙神窍，叫中风啊。这个中风呢就是淤血性脑中风，就是脑梗啊。他中风呢，你这叫中经络。中经络呀，就是脑袋始终从得病到现在脑袋始终是好使，但是呢在胳膊腿上出问题了，麻木啊，根据你说的睡不着觉、烦闷啊，必有手脚麻、抽筋儿的毛病。因为他伤肝血了，肝养筋，肝养二目，所以你呢失眠，是半夜醒来睡不着，口干口苦。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看啥？看大小便。你大便呢天长日久它就会啊有里急后重。啥叫里急后重呢？就是有屎憋得够呛，真拉你还拉不出来，拉出来了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不咋干了，就是
1: 那对了
0: 啊，这就叫里急后重。那么小便呢，它由于脑血管的淤堵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肝血也虚，它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呢尿频、尿急、尿不净，
1: 憋不住尿，
0: 有尿憋不住叫尿频，尿急呢就打个喷嚏就容易拉了尿，
1: 打喷嚏我咳嗽也还尿糊涂呢。
0: 哎，尿不净就是尿完了你一使劲儿它还出来，
1: 对，
0: 哎，这就是伤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陆续的出现一个呢肾气虚、肾精不足、固色能力下降，就是啥呢？容易出去迎风淌眼泪呀，睡觉有时候就像有点要淌哈喇子似的呀。
1: 嗯呐，我那枕头都湿了。
0: 哎，他就这样，所以说脾肾双虚。这个时候治疗呢，我们固本延龄丸它作为一个五脏同治的药物，28味中药呢是五脏同调，但是我们老年人呐，久病之后必有脾胃虚弱，总吃药把胃吃坏了，
1: 胃不得劲儿。
0: 哎，吃饭胃不得劲儿，吃完不愿意消化，或者你容易咋的呢？刚吃完饭心里不得劲儿，
1: 就胀它。
0: 为啥呢？刚吃完饭你这胃要蠕动，它需要气血，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就缺血了，再加上你脾虚它运化不出去，就像你说胀挺慌呢，多吃一点就堵到这就不消
1: 了，多吃一口就胀它。
0: 哎，所以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它治三个脏器，心脾肾。心它能养心安神让你睡好觉，脾它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吃得饱睡得香还能消化啊。肾呢它有养肾添精的作用，就你吃乌羊补心糖浆人能长寿
1: 啊。
0: 哎，它能使白头发变黑头发，
1: 妈太好了。
0: 何首乌，何首乌不就治白头发吗？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吃一段时间那白头发再长出来，它有黑头发茬。另外它提阳气、就是人有精神头，提阳气不就增寿吗？为啥咱们叫增十年阳寿呢？所以今年呐咱们老伙伴既要把病治好还要多活几年，就趁着今年这个十年久不遇这个节骨眼儿，九子离火这个运整好了长寿，整不好有的人你还没抓住机会，今年就是个坎儿啊。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你呢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吃一丸啊、
1: 哎好，
0: 乌羊补心糖浆啊，你看那一瓶100毫升你喝5毫升左右，你就早晨一口、晚上一口，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
1: 嗯
0: 啊，
1: 哎好，
0: 就专门走脾肾二经的，然后呢那个降压平衡仪就是防止你血管堵的，你全身疏通，就你头皮呀、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呀、你脚心都能疏通。
1: 你妈太好了，
0: 晚上睡觉你踏完脚了，你坐那看电视你拿它你就通呗。 胳膊里面脚心就通呗。另外降压护心仪起啥作用？护心仪带着啊，它有一个咱们这个吊坠似的在你膻中穴这，它能保证你24小时血压平稳，能保证你24小时心率平稳，心脏跳得稳的，那不得突发病，不得疾病啊。血压稳的，他也不得疾病啊，你就不用害怕说再犯病啥的了。
1: 那我就不怕再第二次脑梗了呗。
0: 对，所以你好好吃吧，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啊。
1: 那
0: 哎，
1: 谢谢主任，哎妈，这次这么政策这么好啊，说不上你费了多少口舌，几次周折才能给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政策。谢谢主任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姐姐，给你安排了，在家等电话啊。
1: 哎，好。
0: 哎，
1: 千万别给我落下，主任。
0: 好，马上安排，再见。
1: 哦，那千万别给我落下，我求求你了，我非常渴望得到。
0: 在家等着吧，再见。
1: 那在家等着。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
7: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当前吉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险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

0: 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站稳人民立场，打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时代考题。评判政绩优劣，不能只看纸上的增长数据、面上的亮眼工程，更要看群众真实获得感、持续幸福感。要坚持新冠要理旧账，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的共情之心为民解难，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工作成效。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好大喜功、盲目举债、任性决策，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实事，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盼抓细抓实，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统筹险计与浅计、当下与长远，为民造福绝非一日之功，许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难以即刻彰显成效，却关乎区域永久发展、群众长久生计。要以富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甘做铺垫之事，善抓未成之业，即聚焦当下民生改善，抓实群众眼前关切，立足吉林省情，锚定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边疆长治久安等长远大计久久为功，统筹推进汽车、光电、冰雪、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兼顾城市提质与乡村振兴、经济发展与生态守护，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在推动人居环境继续提升的同时，务必抓实成果巩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自觉规范生产生活行为，切实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用好村党组织书记赴潍坊培训学习成果，对标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查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村级治理水平。要发挥党员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面。会议强调，我们与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师范大学联合试种了寒地香梨、水蜜桃苹果、小冰麦、吉京830水稻等优质新品种，若试种取得良好成效，要扩大示范推广覆盖面，通过优质良种持续壮大农业产出效益。要深化与吉林省农发集团合作，抓实鲜食甜玉米产业项目，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动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提升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学细悟14个坚持。

0: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教育载体，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加深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发挥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任务，建好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持续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升网络传播能力，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2026年临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3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节选，听取了临江市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乡村振兴方向的汇报。2025年吉林省临江市0.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情况汇报等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0: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认真梳理今年上半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查找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农业农村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临江特色，做大做强畜牧养殖产业、特色种植业，促进土地增收、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会议强调，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工作，各乡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全程留痕。要严把工程质量，加强资金审计监督，严防廉洁风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明确乡镇街、村组和管护主体的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农田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在各项目资金管理上，会议提出各渠道资金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项目入库合规，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要精准谋划项目，健全收益廉洁机制，提升带农增收实效，要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按标准按时限完成。
1: 6月29号，临江市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边境村村容村貌阶段验收工作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庞小鹏主持会议。
0: 会议观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片，会议强调要深刻复盘反思，精准查摆短板，坚决破除思想作风上的顽瘴痼疾，从思想根源剖析问题，摒弃靠资金帮扶的片面认知，树立成效与实干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敷衍心态，以先进村为标杆，以岩石作风破除顽疾。要聚焦核心重点，坚持靶向攻坚，全力推动全域环境提质增效，抓云横创标杆，内陆村达到边境村水平，抓攻坚补弱项，深化专项行动，实行台账消耗整改，抓绿化优风貌，因地制宜见缝插绿，抓常态建机制，落实无油管护机制，抓系统促赋能，统筹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办问效，以严实作风筑牢整治根基，领导带头一线攻坚，部门联动资源向薄弱村倾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转变被动局面，严督实考，实行综合排位，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全市上下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保持攻坚劲头，务实作风，坚决杜绝等靠要推脱绕，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工作。

0: 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推动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一体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临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会上，韩东为行政村授旗，正言通报了各乡镇街巡检成果，边境乡镇街、内陆乡镇街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临时起保履行明确提示义务，若投保人首次投保或对条款不熟悉，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充分告知，则该条款无效。交强险通常及时生效，商业险能否拒赔取决于保险公司是否尽到告知义务，车主应增强条款意识，避免因空档期风险自担损失。
3: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3: 没错，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民政部、人社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也为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

0: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个税的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也有人在咨询，有人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一起来具体了解。
3: 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4: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的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4: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

0: 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
1: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汽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系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及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查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2: 叔叔阿姨们，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是越热越得注意补钙啊。你想这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的溜走，要是补得不及时，胳膊腿啊就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儿。
0: 嗯，最近有很多朋友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这不呢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就是黄瓜籽粉。咱们打小就都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
2: 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入到了这个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的壮骨秘方。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呢谁家有人摔骨折了或者是腰腿疼，就把老黄瓜籽晒干磨粉冲服，就连家里的小鸡摔断腿儿，喂上一段时间的黄瓜籽，骨头呢都能慢慢的长好，足以见得它补钙养骨的效果有多靠谱。
0: 嗯，精选成熟的黄瓜籽，低温精细研磨，粉质是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够化开，入口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口，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腿脚也都有力气了，抽筋和酸痛也少了，出门锻炼呢，买菜逛街都能够轻轻松松，不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安稳舒心的度过夏天。
2: 今天呢这个活动价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是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六罐。节目里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子，总共七罐，才199块钱。那不想要芹菜籽粉的叔叔阿姨，可以直接选七罐的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多。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我们还有八罐装的芹菜籽粉可以选，依然是199。这天气呀、热得不想出门逛超市，咱们直接呢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再给钱，多省心呢。
0: 嗯，您想一想，夏天喝点黄瓜籽粉，既能够补钙又能够润燥，等天凉快的出门遛弯，这个腿脚呢也都是倍儿利索。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全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黄瓜也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是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霸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货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货。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8: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8: 哎，就这么打，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8: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9: 33、34，
2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16。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在长春召开；
3: 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来吉访问；
2: 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链动全域协同打造汽车产业新高地；
3: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茶砖湖实现华丽蝶变，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我国纬度最高光热电站在大安投产发电；
3: 吉林省多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
3: 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事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一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 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方面工作。问计群众，拓宽思路，依靠群众破解难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不卷，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
2: 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四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海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敢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场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3: 6月25号至28号，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走进吉林，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访问，详细了解我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各国代表走进中国一汽红旗文化展馆，深入了解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历程与智能制造最新成果。步入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领域的吉林速度，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研发进展与技术应用情况。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是各国议员关注的焦点。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代表们深入了解该社区创新代表履职机制，拓宽立法征询渠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基层治理各环节，以民主凝聚共识，以法治赋能治理的鲜活探索与扎实成效。在吉林农业大学，代表们深入了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对我省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和特色资源深度开发给予充分肯定。代表们一路走一路看，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吉林大地的生动实践，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亚各国地方议会与吉林省在立法机构交流、产业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对接，共同分享区域开放发展的新机遇。期间，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总结会在长春举行，各国代表做交流发言。
2: 6月27号，由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的“干儿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即史论青，以文铸魂”简明吉林历史导读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全程线上。

0: 直播，授课内容同时作为长春大冬会志愿者集中培训课程组成部分。本次活动是先生向北青春聚集青年月重点活动，同步完成省级特色型青春驿站揭牌，打造茶文化加在地文化加青年服务一体化青年文化育人阵地。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担任主讲，立足简明吉林历史，系统梳理吉林千年发展脉络与红色根脉，搭建线下主课堂加线上分课堂联动学习模式。授课结束后，现场青年围绕读书感悟、基层服务、创业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凝聚青春聚集振兴吉林行动共识。线上七步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长春大冬会志愿者同步听课。活动以本土历史读物为抓手，把地方史学习、青年思想引领、志愿者培训有机融合，引导广大青年知吉林、爱吉林、见吉林，激励青年在吉林全面振兴新突破中挺膺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注入青春动能。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打破行政壁垒，统筹权益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土地上加速崛起。请听报道。
3: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4: 长期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3: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信数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信数配套短板。而在长辽协同的新赛道上，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高端盖板玻璃研发生产，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5: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划伤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6: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7: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3: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8: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3: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三地精准配套、全域电市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0: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正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因。请听报道。
9: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10: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11: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12: 这个地方还是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9: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13: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0,000人左右。
9: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14: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9: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15: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9: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6: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17: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2: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华丽蜕变，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夜兴，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18: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给接上了。
3: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 通过多年封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与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4: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3: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

0: 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看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1: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五 A 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如今，当地持续深化鱼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2: 八年八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今日查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机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长成。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及西极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焦在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捐资助学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5: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赓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6: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全体鼎庆人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5: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百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
7: 我打心底里感谢党，这么多年一直有利好的政策，家乡大变样，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5: 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北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3: 6月29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重要节点。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暨音乐盛典、长春大冬会美术作品主题展、跟着吉祥物游吉林互动巡游等多项活动分别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展开，营造做好东道主、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昨晚，逐梦前行青春启航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奏响。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

0: 新力呈现，以交响乐与流行声乐交融的澎湃乐章，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冰雪盛会献上深情祝福，也为新时代青年奏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青春之交响。整场音乐会共设置千人之力、一路生花、生生不息等16首曲目，以青春、梦想、奋斗、家国为主线，风格多元，层次丰富，传递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与时代气象。
1: 央媒天吉林，6月29号，长春大冬会进入倒计时200天，各大媒体推出密集报道。人民网推出6月29号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大冬之城的夏天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短视频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海报大冬之城的夏天发布，中国新闻网凤凰网推出大冬会倒计时200天长春准备好了，世界等你来。
0: 封关长白微信公众号推出8个月交卷，全球人形机器人竞速迎来吉林变量。报道近日，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新智生产力促进中心吉翼智能新品发布会举行，质检家工业机器人、小木商服机器人、Z1巨狮大模型同时亮相。
1: 经济日报推出同心携手建设大美新疆，其中报道吉林省于2019年援建的农业产业项目，位于新疆阿勒泰市的现代农业博览园，为阿勒泰市观光设施农业发展开拓了新路径。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长春经开区世纪街道开设养老服务市集，把健康义诊、反诈宣传、适老体验、便民推拿等服务集中搬到社区门口，通过整合志愿者、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力量，直面老年人日常所需，补齐社区养老短板，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里。基层服务提质的同时，全省银发经济布局加速成型。6月初，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正式揭牌，聚焦智慧康养、康复辅具、生物医药、适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聚优质企业资源，搭建集研发、生产、销售及科研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平台，为全省养老服务提质提供产业支撑。养老不只是基础保障，更需要经济服务与产业支撑双向并进。从社区便民市集的细微温情，到省级产业园的规模化布局，吉林正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就近享便利，晚年有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 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8: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0: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
8: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我这个话题今天早上忽然间让我脑洞又大开了一下啊，先来聊涨价的事儿。就说现在呢，因为塑料瓶成本上涨了，所以呢，瓶装水就比如说饮料啊、矿泉水啊，就都会多多少少的有所上浮。
8: 我还以为你说是因为塑料瓶成本上升，现在捡瓶子不好捡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我本来昨天是一本正经的想说新闻，刚才我忽然间看见这标题的时候，我闪现的是现在卖瓶攒瓶子合适了。
8: 别说你捡瓶子，你现在纸壳子都不好捡
0: 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市价上啊，主流品牌的瓶装水单瓶售价普遍在1.5元啊，这个是广州的便利店价格，啊，那么在像点样的这种小超市呢，可能要3元以上。你像550毫升的农夫山泉红瓶，永旺永辉超市售价1.5元、1.9元，那已经很便宜了。我昨天买2块。 那么2026年呢，受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水平级的聚酯瓶片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超过40%了，直接推高了塑料瓶整体生产成本近30%。接住了这波涨价的不仅有凡山、胖东来等区域及零售品牌，头部品牌也加入了。7月1号起，娃哈哈上调渠道批发价每箱0.5到1元，但强调中端的零售

0: 零售价不变，那就是说进价高了一点点，但是你卖价不能涨啊。那么有经销商面对这个涨价呢，说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从年初起 PET 的瓶片价格就持续上涨，最担心的是终端不买账，消费者对价格太敏感。我记得大概得是一两年前了，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曾经说过可口可乐可能要涨价。
1: 嗯，
0: 确实我也经历了部分门店涨到了3.5一瓶。
1: 涨就涨呗，你涨到5.3，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我
1: 现在已经慢慢的都戒掉这些东西。
0: 我喝，但是现在又回去了。
1: 我以前
0: 3.5就没人买。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喝可乐没命的喝，但是、后来慢慢的喝的少了，就是因为包括吸烟，我也不良习惯嘛。这个吸烟，我现在也慢慢的吸的少了，就是因为商家让我越来越不满意了。
0: 不是因为觉得
1: 对
0: 身体好了。
1: 我觉得是好啊，这些商家你这么做吧，越这么做，不良习惯戒的越好。哎，挺好。
0: 你说说你因为什么不喝可乐了？
1: 因为他，哎呀，反正就是瓶子越来越细
0: 啊，
1: 然后价钱越来越高。
0: 哦，
1: 就是
0: 那物价在上涨啊，你看人家瓶子也涨，糖也涨。
1: 我不反对商家涨价，但是你涨价你就明目张胆的涨吧，你就正儿八经的涨吧。
0: 嗯，
1: 但是通过这些耍小心思，什么瓶子慢慢的变成细腰啊，杨柳细腰啊，
0: 啊变矮了
1: 啊，把瓶子瘦身呐、啊、把瓶子精缩，你这些小心思，你当我们都傻呀？
0: 啊，就是那汉堡、
1: 啊，
0: 原来我都俩手捧一个，现在一个手一个都攥手里。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吧，这个啤酒，平常以前我们喝的大绿棒子是多少毫升的，大家心知肚明。你现在再看啤酒瓶子越来越一拿
0: 偏细，
1: 盈盈一握
0: 啊，
1: 手指头可以回过来了。那就是、
0: 你确定不是自己手小了？
1: 变成中绿棒子、小绿棒子了。那你这个东西，你包括啤酒，我现在也是越喝越少，就是生气，我气性比较大
0: 啊。
1: 就是你这样对我，那我就不买账了。
0: 你不诚实。
1: 对。
0: 你就干脆说物价上涨，我们这次涨一块。
1: 真正你说、说我成本上升了啊，说这个饮料成本太高了。瓶子成本也高，什么我们原材料各种都涨价，那好吧，原来卖2.5，你现在卖3，甚至卖3.5，那我能不能接受？我知道你涨价是正常的涨，但是这个价钱接不接受是我心里的事儿，对吧？你不能说让我感觉你没涨，但你偷偷的你缩水了，这个事儿有点在我心里不认可。
0: 商家想的是，我不能让你不买，我也得让你买，我怎么能把它卖出去？
1: 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我脑袋再笨点儿啊，就是我脑袋特别笨，那我一次两次通过跟别人交流对比，我还。
0: 最终我还是知道你瘦了。
1: 对呀、那我要是一直都不知道，那我就等于是智商有问题。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个饮用水，您喝什么？自来水、过滤水，还是已经习惯了就喝瓶装水？
1: 最好
0: 的就买外面的
1: 矿泉水。白开水。就
0: 自来水，
1: 就这么说吧
0: 啊，
1: 就自来水烧开了、
0: 哎、
1: 你要是再有条件你过滤一下也行，但是、这个买的水干嘛呀？家里有，你为什么一定要买那么多水
0: 啊？就是看来小东是家里不囤矿泉水的。
1: 我从来不囤，
0: 车里也不囤，
1: 包括桶装水
0: 啊、
1: 有时候什么喝这个水健康，那个水健康，它所有的水都不是都跟你一样从市政的饮用水制作而来的吗？你家里拥有这样的原材料，为什么不用呢？
0: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日常生活当中您的家庭饮用水是什么渠道啊？自来水里出来的，还是我过了滤了？
1: 当然你说
0: 买瓶装水。
1: 你说你要是亿万富翁，那我不跟你说了，你的生活档次跟我不一样。你说你喝的水都是从什么阿尔卑斯山空运过来的？没关系，那你是你的生活档位哎跟我不一样。普通老百姓，我觉得喝凉白开比较好。
0: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咱们的眼健康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啊，现在年纪在35岁以上。在这个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啊，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什么都看不清，出门也不方便的，赶紧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购买呢，每个人能多拿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其实这个护眼啊也是一样的，越早越好。为什么？现在人离不开手机。
1: 对。
0: 过去的人呢，那真是说到老了， 这个叶黄素啊或者其他的营养功能性下降了，视力才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是啊，
1: 你看这个近视的程度有很多，
0: 花眼的程度
1: 特别，小孩都有，你花眼的年龄也越来越低了呀。
0: 对对，41-2就已经开始把这个眼镜往下一卡或者手机拿远点，我看不清，
1: 你说现在
0: 药瓶都看不准。
1: 现在这上节目你要不戴个眼镜看稿子都看不清。
0: 所以呢我们说大家赶紧的啊，把这个好视力贴起来，现在购买每人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命门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您贴上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瞬间感觉眼前的雾气都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这一条新闻我觉得跟昨天哈有些衔接，昨天说咱们说手机的各种测评，哎，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新闻，学校集中了上百部手机甚至几百部手机，干嘛？不是测评，砸了。
0: 哎呦，那学生家长不得找他呀，
1: 震惊不？
0: 哦，
1: 就是那么一堆手机当众就给他砸掉了啊，这是没收的学生的上百部手机。当然了，家里有学生的可能就会明白咋回事了，说有的学校啊，一般的学校都是不建议学生用手机的，尤其是在校园里面啊。
0: 对啊，
1: 你要是上课的时候最好把手，你看大学生啊，有的大学门口就挂一个那个布袋或者有那个储物格，你进教室之前把手机都放那儿，避免你在教室里边玩手机分心。但是这个就有点过了，这个
0: 砸了，
1: 把手机，你看发现学生用手机然后都收了，收了之后把学生集中在操场，然后说你们看着啊，这些违纪的学生手机都在这儿呢，我们怎么处理他，砸了他。哎呦，魄力挺大呀。
0: 其实以前这个事儿我们都说过了，为什么是孩子们刚刚没收的手机，而是没收了一年啊，就是很多年之后没有人认领的学生手机，所以呢学校就认为说那这手机不就没用了吗，都放那好几年了，怎么办啊，那就当众砸了吧，还能起点效果，是不是啊，总比扔了强。想警示学生不要将手机带入学校。对此呢，郴州市啊教育局表示，没有人认领的手机也是个人财产，你不能随意的损毁，这种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的。
1: 就这事儿真的是学校领导他就没想明白吗？你有什么资质和权利去处置别人的财产呢？
0: 啊，他觉得那没有人要了
1: 吗？你要是学生违纪用手机，你可以没收，但是没收的最后的结果，你只能是通知家长，让家长拿回去。
0: 嗯，
1: 这是正常的做法。你说是之前没收的学生的手机，学生可能出于各种心理因素，我明知道这是自己的手机，我不愿意去领了。万一一去，老师又一顿说啊，小领导又一顿批，那还不如就算了，我就不要了。但是这个事儿这样做还是欠妥。
0: 哎，就你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没收的时候你有没有登记？
1: 对啊。
0: 还是说你登记了，就是孩子觉得说那我不想说我是哪个班的，我没说。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收了之后你怎么还他？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想还他？
1: 当初决定收手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步，因为你学校教育工作者，你应该知道孩子的心理，没收了你要不登记清楚他到底是谁的，最后有真有可能就不要了。我就不来认了。但是你不认识，你万一你砸了之后真有人来找你呢？
0: 有的孩子手机要是贵呢，是不是？
1: 或者里边有珍贵的资料，
0: 对，
1: 比如说亲人已经不在世了，但是里边有他的音像资料，这事儿你怎么跟学生交代，怎么跟家长交代呢？
0: 所以就是学校从一开始没有把如何归还纳入管理流程，学校管理的粗暴是

0: 有明显的弊端的，就像砸毁没收的学生手机，所谓警示作用的本质，它还是用暴力手段去制造服从。我们说教育呢，不是不能严，这孩子天天拿着手机在学校捅咕，也确实烦人。但是你学校的管理也不是不能立规矩，对吧？避免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学校管理学生手机的正当性不能替代财务处分的合法性。真正的校园治理应该从粗暴转向规则化、台账化、可追溯的管理。
1: 学校啊，在我们这个意识范畴当中啊，认为学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会教育、会教孩子、会管孩子的地方。我们家长就觉得这是应该权威的地方。我们在如何管理孩子，有的时候还要去跟老师咨询呢，说这孩子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对待他。
0: 嗯，
1: 你看，我回忆我当初我孩子在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伤过他，就是让他到现在念念不忘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他有一次做作业，
0: 嗯
1: 啊，做作业他做作业比较拖拉嘛，我一直就对这个事儿比较不满。然后那天都已经到十点多了，我过去看一眼，我说你怎么还没做完呢？就那么点儿东西，
0: 嗯、
1: 你半个小时、
0: 啊、蹭蹭
1: 半个小时就能写完，你写了一个多小时，他写一会儿玩这个玩那个，然后吧，就像变魔术似的，
0: 嗯、
1: 后面给我变出一个折纸来，我忘了那天是我生日，
0: 哦，
1: 然后他给我叠了一个小折纸，说爸爸这个给你。我当时拿过来，我就生气了，直接把它撕了。我说你，
0: 哎呦，
1: 我说你都半夜了，你不写作业，你叠这玩意儿让我撕了就扔纸篓里了。然后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还一直都不知道，就好长时间之后了，他慢慢长大了，他跟我说，他说你记不记得你撕我一张折纸？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你怎么那么记仇？他说那天是你生日，我给你好不容易叠的，跟别人学的。
0: 啊，我特意去学的。
1: 他说你对我心里伤害极大，你知道不？
0: 啊，
1: 我说我真不知道，我忘了，因为我自己对生日特别模糊，自己的生日从来就不太记得。然后他说你这个事儿看似很小，但是在我心里当时冲击特别大，就觉得你不在乎我，我所有的努力你都看不见，
0: 一文不值
1: 啊！但是我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这么粗暴对待孩子的东西，这个行为很可能对孩子造成很大
0: 的
1: 心理伤害。
0: 嗯，对
1: 啊，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当他长大之后，他对他是一个伤疤。
0: 对，嗯，你不知道孩子那天是什么原因带手机去啊？
1: 所以要耐心的嘛，去问问他，孩子，你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啊？
0: 对，
1: 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0: 为什么会这么做？你有什么困难还是怎么样？然后咱们再解决问题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关节呢，一直是咱们东北人特别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会冬天湿冷嘛，
1: 就是脖子盖总出问题啊，
0: 咔咔响，
1: 没卡了脱皮，但是咔啦咔啦响。
0: 哎，就是坐久了站起来的时候，它会别一下呀，等等啊，这可能都是因为，年纪大了，骨骼当中氨糖流失之后没有补充上来，单纯的吃钙呢是解决不了氨糖的问题的，所以你需要氨糖硫酸软骨素一起补。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大品牌，现在还有一波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人过35不补氨糖，那骨的寿命它就是60年。这个同仁堂这款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骨壮、骨硬、骨润，关节自然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吃起来。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啊，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颈肩腰腿痛贴。
0: 嗯，我们说这个痛贴啊，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了，赶走风湿骨痛，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还送神秘好礼，赶紧拨打400-016-1817。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梁上君子东汉名臣陈实的家风故事。偷盗是一种古老的犯罪行为，但从来就没有天生的盗贼。每一个盗贼都有从正常人沦为盗贼的悲剧所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圣贤，心怀仁善，明知有盗贼潜入屋内，却并不慌乱，而是将其称为可怜的梁上君子，借以现场训诫子孙，言语中也并无痛骂之词，全是一番真挚教导，竟然当场感化了那盗贼，主动从梁上跳下来认罪。这位圣贤名叫陈实，许多人认为陈实此举不过是害怕那盗贼铤而走险，属于临机应变想出来的保命之法。显然这些人对于陈实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对于这位圣贤的家风更是完全不知，所以才将人家自然而然的一种常态误解为应急态。陈实做过官，最高级别是县长，东汉大约有1100多个县长，所以陈实的官位算不得什么，但他的威望却直达朝廷，胜过三公。在他去世之时，全国各地有30000人前去奔丧。在那个没有高铁更没有飞机的年代，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要经过数千里辛苦跋涉，从初春走到初秋。他没有权，也不像某些大家族那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只有名，仁善之名。陈实出身贫寒之家，大约是一般的农户人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家风。这种淳朴善良在陈实的人生智慧下升华成了一种大仁大善的品格，让他甘愿去做很多常人不能做的事情，蒙受许多常人不能蒙受的污名。比如当时朝廷有权臣要给纨绔子弟安排工作，强行分到陈实所在的单位，让陈实的上级十分为难。陈实便主动站出来推荐了这个纨绔子弟去当某某官，其实那是一个闲职。陈实的意思是，既然无法拒绝，那就不要给其害人的机会。结果陈实因此招来许多所谓正义人士的白眼，觉得他是一个趋炎附势之徒。又比如朝中的大宦官张让的父亲去世，回乡办丧事，正义人士一个都没有去，以此表达对宦官专权的鄙夷和愤怒。但陈实去了，结果是陈实遭到了正义人士更多的白眼。后来宦官集团开始残酷迫害与他们作对的官员与读书人，正义人士忙着逃命时，陈实利用自己在张让那里的人情出面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这就是大仁大善。再来看看那位潜入陈实家中的盗贼，在被陈实感化之后，陈实还送了他2匹绢布，其价值大约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民一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因为陈实知道此人之所以沦为盗贼，与当时朝政腐败、天灾不断、生活贫苦有关，并非他本性如此，自己家中还有点余钱，自当拿出来将他救上岸。史书称，自梁上君子事件之后，陈实所在的县盗贼很快就绝迹了。这当然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个人大仁大善所带来的巨大教化效应。陈实又何止是一人在行大仁大善，他在教化乡里邻居的同时，更在教化自己的子孙。遇到梁上君子时，都会当作训诫良机，可以想象在他主持之下的陈家家风是何等重视仁善二字。

0: 的儿子陈继在这种仁善家风浸染下成长，也都是以德行著称的高洁之士。这种德行高到什么程度呢？陈继因德行而有高名，这种高名甚至引起了残暴如董卓的注意。在后者控制朝廷之后，为了美化统治，强行派人到陈家给陈继封了一个武官中郎将。言下之意，你要是不来京城履职，那我董卓是要杀人的。父亲曾经的大仁大善之举再现于儿子身上，陈继为了避免无辜者的死难，硬着头皮在董卓身边为官，日夜处于生死之间，但他依然负有盛名于天下，所以后来大军阀袁绍也来找他，想用太尉的高级职位来拉拢他。这一次陈继拒绝了，因为袁绍并无不答应就杀人的打算，而陈继更不愿意参与血腥的军阀混战。在陈实的孙辈之中，则有一位曹魏名臣陈群，他在人事方面极具才干，受家风影响，与其他主管人事的曹魏官员不同，他在选拔人才过程中极重德行。曹操曾用两人，陈群坚决反对，理由是此二人有才无德，必将生乱。曹操不听，结果后来果然被陈群言中。而陈群所推荐之人基本上都是以忠烈刚直著称。陈家此后一直长盛不衰，在陈实离世之后300余年，更是出了一个名为陈霸先的人物，建立起名为陈朝的政权，将这个家族的辉煌推到了顶点。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50、晚18点，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是液体内会有一个平衡，溶质的平衡，它会把你的，你比如说盐水吧，都知道体内的正常的标准是0.9%的生理盐水，你要是喝超过这个比例的话，你会觉得渴，因为它有一个渗透压的作用，道理是一样的，你要喝纯净水，你体内的这个各种矿物质就会跑到水里边去。
3: 大熊说，中瓶、大瓶、超大瓶的道理啊，平时就喝凉白开，
2: 好习惯。还真有人有这个饮料打着凉白开的旗号呢。
3: 我有一年专门就喝那个呀。
2: 我看着我在想，
3: 我是喝那个，
2: 我是脑瓜子多大呀，我要花2-3块钱去买那么一瓶，我自己烧完不就是新鲜的凉白开吗？
3: 我有一年就专门喝那个凉白开啊。曹立明说，我今年71岁了，我一辈子就是凉白开呀、光辉岁月就太凡尔赛了。他说我喝山泉水啊，我几天去山里打一些山泉水。
2: 人家离着山近呢、
3: 你就凡尔赛吧，你什么都是吃山里的。哎呀，
2: 靠山吃山吗？
3: 等那个假期我有空啊，我真的也去你们那里的山生活一段时间啊，我真的觉得会连肺都会一起给我洗掉。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给我们发来留言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
2: 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3: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近日呢，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向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作为押金，谎称啊，你下单越多，上门收货时间就越早。为了煽动情绪呢，这个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的戏码。